0: 的新闻早高峰，接下来我们将共同关注新闻朋友圈。今年前四个月，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哪些新举措使中国客游中国更省时更省心？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日前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四月份，国民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中国经济在实现平稳开局之后呢，面对日趋复杂的外部环境，经济回升态势能否持续巩固？我们又该如何看待政策合力与市场预期？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介绍，一到四月，我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市场销售继续扩大，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正在加速成长。先来看几组关键数据。一到四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6%， 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长达到 12.6%， 装备制造业增长 8.7%， 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这说明高端制造正在成为稳增长的压舱石。再看消费，一到四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1.9%，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特别是旅游咨询租赁服务、交通出行服务、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均保持两位数增长，明显快于服务零售额增速。外贸方面同样表现亮眼，一到四月，货物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 14.9%， 其中电动汽车、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产品出口额增长超过 40%。 那么该如何看待这一份成绩单的亮点呢？傅林辉也总结了四个方面，分别是生产供给持续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发展动能优化升级、韧性活力持续彰显。
3: 那么满足人民群众生产生活的需要，离不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的增加，推动经济发展也需要生产的持续增长。那么从工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国民以上工业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5.6%， 那么继续保持了较快的增长。其中呢，这个装备制造业增势良好，为产业升级和消费的扩大呢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一到四月份装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呢是同比增长了 8.7%。 那么从服务业来看呢，一到四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 4.9%， 保持总体平稳。其中呢，现代服务业呢较快增长，一到四月份呢，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生产指数分别增长了 10.9% 和 9.3%， 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势头。
2: 傅林辉还特别强调，新质生产力正在加速形成，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3: 那表现在呢，这个高端制造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高技术制造业的增加值同比是增长了 12.6%，继续保持着快速的增长。在高端制造当中呢，像这个飞机制造、生物药品制品的制造行业的增加值分别增长了 25.7% 和 12%。 新兴产业也在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呢渗透在加快，电子通信行业的增势较好。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的增加值增长了 14%。 那么服务业的发展新动能也在增强，一到三月份呢，规模以上战略性新兴服务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呢增长了 7.1%。 未来产业呢也在加快布局，随着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产业带动的效应呢在增强。一到四月份呢，像这个机器人的减速器、工业机器人的产量呢分别增长了 73.3% 和 25.7%。
2: 在就业和物价方面，四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2%， 比上月下降 0.2 个百分点， CPI 同比上涨 1.2%， 保持温和上涨。傅林辉表示，就业和物价的稳定反映出经济稳的内在逻辑。当然他也坦言，当前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国内工强虚弱仍较突出，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还需要巩固。我们看到四月部分经济指标较三月有所波动，对此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明确

0: 回应，这属于月度间的正常波动，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
1: 综合累计指标、宏观指标还有一些结构性指标来看，中国经济稳的主基调没有变。比如说今年的前四个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分别增长了5.6%和4.9%，货物进出口总额增长了14.9%，服务零售额增长5.6%，四月末的外汇储备余额超过了3.4万亿美元，城镇调查失业率保持稳定，能源供应在稳定增加，基本民生和安全发展得到了较好的保障。那么这些呢，既是中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和潜能大的体现，也是下阶段经济继续保持平稳运行的底气和信心。
0: 王冠华进一步分析，支撑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动力来自三个方面。第一，新动能和新优势在加快培育。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的比重已提升到35.7%，数字经济、人工智能带动效应明显。第二，宏观政策组合效应持续发挥，两重两新政策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等资金加快下达。第三，我国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手段充足，
1: 宏观政策的组合效应还将持续发挥，将为经济的运行保驾护航。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两重两新等政策都在按期推进，中央预算内投资、超长期特别国债、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等等也在加快推进。整体来看呢，我国的宏观政策工具箱丰富，跨周期和逆周期调节的手段空间都比较充足，政策实施的精准性、有效性不断提高，有条件、有能力应对风险挑战。
0: 总的来看，中国经济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中依然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正如发言人所说，我们有发展新质生产力带来的产业升级机遇，有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激发的动力，也有应对风险挑战的政策储备。下一阶段，随着各项政策持续落地见效，中国经济稳中向好的基础将进一步夯实。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我们继续来看新闻。商务部等六部门日前出台了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我国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正式上线之后呢，境外旅客来华购物办理退税会更加方便。相较于去年的 1.0 版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此次推出的加利优化举措都有哪些新的亮点？又将会给入境旅客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便利呢？
4: 离境退税是指境外旅客离境时，对其在退税商店购买的商品退还增值税的政策。去年四月，商务部等六部门出台关于进一步优化离境退税政策、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也就是优化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一年多来，离境退税发展进入快车道。数据显示，去年全国离境退税销售额同比增长近一倍，仅一年的销售规模就基本等同于2015年我国实施离境退税政策以来到2024年十年的总和。 1.0 版政策实施以来，离境退税快速发展，但也面临一些新形势、新问题，需要进一步推动解决。为此，商务部等六部门再次出台关于加利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并于昨天发布。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这次推出的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进一步便利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
5: 针对当前退税商店覆盖率还不够高的情况，我们将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带动作用，支持各地遴选一批境外旅客较多的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口岸，实现重点场所退税商店的基本全覆盖。
4: 去年出台离境退税 1.0 版政策以来，离境退税业务量大幅增加。2026年一季度，退税笔数同比增长近五倍，以效率 2.0 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实行抽检，只有被抽中的旅客才需要由海关进行实物验核，这样将大幅减少口岸排队时间。
5: 2.0 版政策提出推行退税无纸化办理，海关理机构输入旅客身份信息以后，系统将自动调取退税申请单和发票信息，不再要求必须提供纸质单据。这条措施和小额抽检措施将从今年的7月1号起正式实施。
4: 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还将优化即买即退服务。盛秋平表示，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在异地口岸办结退税业务。
5: 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中国银行和工商银行等代理机构还开发了自助式的退税机，在商场投放，为旅客呢提供标准化、自动化的服务。
4: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去年全国入境外国游客达到3517万人次，同比增长30.5%，入境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39.2%。不仅北京的王府井、上海的外滩，这些大都市商圈外国面孔越来越多，外国人的足迹也逐渐延伸到了更多的特色城市。有关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张家界入境外国游客同比增长80.3%，乘坐国内航班前往呼和浩特的外国朋友增长了7倍多，前往石家庄、桂林的也增长了2倍多。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介绍，在入境客流显著增长的同时，商品选择也更加丰富。
6: 我们主动的开放市场，进口了大量的国际精品，实现了在中国购全球。同时，我们也积极的培育我们的本土的品牌，除了丝绸、茶叶等这些传统的经典产品外 ，AI 眼镜、折叠屏手机，还有像一些潮玩手办，这些科技潮流产品都在不断的丰富着外国朋友的必购必带清单。
4: 此外，消费场景也更加多元。杨牧介绍，体验式个性化的消费越来越受到外国朋友的青睐。
6: 比如说，有的来中国定制西装旗袍，有的来看比赛逛展览，还有的甚至呢在公园里学打太极拳，体验中医的推拿针灸，可以说都是深度的融入到了我们中国人的生活日常。
4: 我国的入境消费正在从过去的旅游观光为主转向深度体验的新阶段。杨牧介绍，商务部将继续加强本土品牌培育，打造更多的国货精品，持续扩大入境消费。
6: 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的资金，支持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这各个城市呢，都将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项目。相信啊，这不仅会更好地满足中国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会吸引更多的外国朋友到访中国。
2: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3: 近年来，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 AI 在视频创作、文本生成等领域的应用日益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互联网的内容生态。然而，技术的便利也为一些别有用心者提供了可乘之机。一些创作者为了博取流量，利用 AI 技术编造突发公共事件、不实舆情内容误导大众。近日呢，网络上流传了一段地震自救的短视频。视频当中呢，一名自称记者的播报员以第一人称视角，生动且带有强烈情绪地描述了柳州地震现场和人员伤亡情况。然而，经过记者核实，这段视频的灾情数据、画面都存在错误。
7: 这里是柳州地震核心区，现在是凌晨3:12，我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8: 配合着昏暗摇晃的画面和充满紧张感的语调，这段短视频发布后获得了近300次的转发，80多条评论。视频中的记者以极具感染力的口吻向观众传递着所谓的灾情。
7: 5.2级强震让这一片老城区瞬间坍塌，目前已有2人遇难、3人失联，但救援从未停止，每一秒都是与死神的奔跑。此刻的柳州，悲伤与希望同在。我是白雪，我们将持续关注救援。就在刚刚，就在我们又经历了一波地震，然后所有人都从室内被疏散到了户外的这个空旷的区域。然后刚刚我的手机上显示，我现在手 手都是抖的，就是手机上显示8号21:44，我们又经历了5.4级的地震。
8: 根据官方权威数据，2026年5月17号至18号，广西柳州市柳南区共发生5次地震，最大震级5.2级。短视频中这名虚拟记者不仅编造了5.4级这样的错误地震震级。

0: 群众心理安全的重要防线，打着地震自救科普旗号，利用 AI 生成错误百出的现场报道视频，符合相关法律规定吗？ IT 法律专家赵占林表示，要根据情节的轻重及虚假程度来判断。
1: 那么首先呢，按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9条，故意散布谣言、谎报疫情灾情，或者以其他方法扰乱公共秩序，这个处于这个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这个属于是行政拘留、行政处罚。还有一些是属于情节比较严重的，比如说这个信息完全是虚假的，根本就没有某种灾情发生，或者呢，这个伤亡人数和实际相差巨大，而且呢，又导致社会秩序受到影响，甚至一定程度上，这个导致社会恐慌，那这种情况下涉嫌构成刑事犯罪。就是传播虚假信息罪。
0: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威在接受采访时明确，合规提示也不能成为违法行为的挡箭牌。
2: 首先呢，这个作品一看呢，就是一个人工智能合成的作品啊。作者实际在作品里面有一个提示啊，这个作品本身是 AI 完成的，但是不能因为提示，后面的所有法律责任就不承担了。在这个过程里面，视频中展现出来的震级，包括时间，包括街区，包括余震的次数等等，跟真实发生的实际是对不上的。咱们国家刑法有明确的规定啊，虚假的灾情、疫情、险情、警情，故意去炮制，不管你用什么手段去炮制、去伪造，或者去非法传播，这个呢，都是一个典型的传播虚假信息罪的范畴，也许会导致整个的这个救灾这个被误导。
0: 朱威认为，面对此类内容，平台需要强化技术识别能力，更加审慎地把握相关信息的传播。
2: 因为 AI 呢，比如说它讲明白这个事情，告诉大家用故事的方式去完成，这种用 AI 作品呈现是可以的。但是呢，把 AI 变成虚拟现实，变成了一个仿佛正在发生的一个实证性比较强的，特别是涉及到大灾难事后这个重建啊，或者救灾过程中，这种场景我觉得是不太适用 AI 的。所以平台在审核过程中呢，除了考虑信息真实性的问题，还要考虑到新闻传播伦理的问题。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作为平台来讲的话，要给予这样的账号必要的处罚，包括限流，包括这个封号在内的手段。
3: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
4: 合肥税务之声，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合肥市税务局特约播出。
5: 欢迎收听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合肥市包河区税务局日前在紫云山产业园举行税收政策宣传专题活动，政策培训环节围绕文创产业相关税收政策、企业所得税汇算清缴核心要点两大核心主题开展深度解读，结合汇算清缴中的高频难点、易错事项，为企业财务人员进行了系统辅导，助力企业顺利完成年度汇算，防范涉税风险。在答疑环节，为切实解决企业极难筹判问题，包河区局梳理出文创产业税收优惠适用、企业所得税汇缴实操等共性问题，集中精准解答，为企业送上定制化政策礼包。今年4月纳税申报期收官前夕，巢湖经开区多名定期定额个体工商户陆续到巢湖经开区税务局服务大厅反映系统提示未申报，但自身业务本应享受自动申报服务，若无法及时解决，将面临逾期违章风险。巢湖经开区税务局迅速启动应急处置机制，组织专人排查问题根源，最终确认部分个体户系统内存在个人所得税、税费种重复认定信息，导致自动申报功能失效。面对运维无法及时纠错、申报时限紧迫的双重压力，办税服务团队主动扛起责任，加班加点，依托金税三期系统逐条筛查未申报数据，逐户细致核验个税核定信息，联动后台技术人员精准修正系统错误，最终在申报期最后一天顺利完成近30户个体户的信息整改及申报工作，成功化解逾期违章风险，切实保障了个体纳税人的合法办税权益。 近日，巢湖市税务局走进巢湖学院，开展青春岁月法治同行大学生的一堂税务必修课专场宣。

奖活动，为200多名在校大学生送上了一堂干货满满的税务知识课。税务青年骨干化身税法讲师，围绕大学生最关心的涉税热点问题，分3大板块开展精准宣讲。在兼职与实习收入计税及退税板块，结合实际案例，详细讲解劳务报酬计税规则、个税汇算流程及退税操作要点，破解大学生兼职收入要不要缴税、如何申请退税等困惑。在个税专项附加扣除实操板块，重点解读租房租金、继续教育考证等专项附加扣除的享受条件、申报流程，手把手指导学生通过个人所得税 APP 完成信息填报。在大学生创业税收优惠与风险提示板块，系统梳理高校毕业生创业税费减免、小微企业税收优惠等政策，同时提醒创业过程中的涉税风险，帮助青年创业者规避误区，轻装上阵。合肥新站高新区税务局与合肥七里塘小学携手，以书香伴成长、税法润童心、道德助未来为主题，开展新时代文明实践暨税务志愿服务道德讲堂活动。新站高新区税务局向学校捐赠了一批图书及税法科普读物，将知识与法治理念一并送到孩子们手中，既丰富了校园阅读资源，更将依法纳税、诚信光荣的种子播撒进童心。通过小手拉大手，文明实践从校园延伸至家庭，辐射到社会，推动形成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风尚。在合肥庐江县野坡云谷民宿以及原社陆隐溪等多家精品民宿前台，一个个流动税费宣传角正式亮相，成为税旅融合的一道风景线。庐江县税务部门选派业务骨干组成青年突击队，轮流驻点服务。宣传角内图文并茂的税费手册整齐摆放，内容详实的宣传折页供人取阅。驻点税务人员主动为民宿经营者和过往游客提供咨询服务，发放庐江民营企业涉税合规自查指南等宣传资料，现场解答发票开具、社保缴纳、个税汇算等疑问，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操作，面对面了解经营者实际需求，为精准税费辅导、助力合规经营打下基础。以上就是本期合肥税务之声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你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3: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自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1: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2: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3: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5: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6: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7: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6: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6: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7: 爸妈，我们都来了。
1: 爷爷奶奶。
6: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8: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9: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1: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8: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10: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11: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6: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2: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4: 合肥 FM 95.5，
13: 淮北 FM 92.1，
14: 亳州 FM 101.3，
13: 蒙城 FM 102.7，
14: 涡阳FM 88.9，
13: 宿州 FM 92.1，
14: 泗县 FM 92.5，
13: 砀山 FM 90.5，
14: 蚌埠 FM 87.9，
13: 五河 FM 90.0，
14: 固镇 FM 94.5，
13: 阜阳 FM 99.9，
14: 界首 FM 98.5，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6: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7: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18: 大家好，我是老马。茶，神奇的东方树叶，全球三大饮品之一，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从人在草木间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气，再到客人来了泡杯好茶的好客之礼，融入华夏文明基因的茶，与国人已相伴千年。一杯好茶不仅给人带来生活的美好享受，还承载着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价值。让我们一起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2019年11月27日，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节日时间是每年5月21日，以赞美茶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黄山之巅，云海翻涌，这里不仅饱含着独特的

自然奇观，更孕育着浸润徽茶文化的绿叶、黄山毛峰。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探寻中国名茶黄山毛峰的传奇之路。晴时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自古以来，黄山地区由于山高土质好，温暖湿润，云雾飘渺，很适合茶树的生长，因而产茶历史悠久。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安徽省志供销合作商业志茶叶经营篇名茶简介章资料长篇选录之一》记载，黄山毛峰系采摘幼嫩茶叶，经特种工艺制作而成，为国家外事理茶、国际名茶。位于安徽省南部气势磅礴、景色秀丽的旅游胜地黄山。黄山产茶历史悠久，在明朝万历年间就相当著名。明许次书在《茶书》中云：“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往郭赐府即称黄山，黄山亦在舍中，然云松罗远甚。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就了黄山毛峰优异的内在品质，还流传着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说，至今为茶客们津津乐道。明代天启年间，歙县县令熊开元由黄山迷路，偶入山寺得饮奇茶。此茶色微黄，形似雀舌，身披白毫，冲泡以沸水，热气绕碗一圈后移至碗中心，然后腾然升起，成白莲花形，幽香满室。询问便知名黄山毛峰。寺里的僧人在赠与他茶时，嘱咐他需用黄山泉水冲泡，方可见奇景。熊开元回到衙门之后，就以此茶款待同窗旧友太平县令来访。太平县令大喜，即将此茶进呈皇上，希望邀功请赏，但是却没有见到有白莲奇景。熊县令亲取山水复现奇观，被升任为江南巡抚。熊开元深受触动，认为黄山名茶都如此品质清高，人亦应如此，于是前往黄山云谷寺出家为僧，法名正智。这个传说赋予黄山毛峰神秘的色彩，也蕴含着黄山毛峰独特的魅力，令其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黄山毛峰的正式确立始于清光绪年间，据档案记载，莲花庵旁就石溪养茶，多清香，冷韵袭人断恶，谓之黄山云雾茶，这便是黄山毛峰的前身。清光绪年间1875年前后，徽州歙县曹溪茶商谢正安在黄山曹溪，位于黄山东路俗称小北园的地方，创办谢玉大茶行。每年清明时分，亲率茶工至汤口、允州等地精选鲜叶，经反复研制，形成独特工艺。谢正安创新制作的茶叶形似雀舌，云奇壮实，风险豪露，色似象牙，余叶金黄，冲泡之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纯甘，叶底嫩黄，肥壮成朵。又由于该茶白毫披身，牙尖锋芒，且曹溪既属黄山园，于是谢正安就结合产地和外形取名为黄山毛峰。光绪初年，谢正安将黄山毛峰引入上海，一上市便

0: 获得茶界盛赞，沪上名流争相品鉴，使其迅速成为高端社交场合的珍品。凭借独特的香气和精湛的制茶技艺，黄山毛峰不仅风靡江浙，更远销华北、关东地区。到清末，黄山毛峰香飘万里，有口皆碑，被公认为绿茶中的极品。英俄等国的茶商也纷纷争相订货，博得了名震欧洲四五载的美誉。而谢氏家族也经过多年的经营，终于成为名震徽州的大茶商。新中国成立之后，黄山毛峰屡获国家级认可，1955年入选全国十大名茶，1982年获商业部名茶称号，1986年成为外交部指定外事礼品茶，1987年再获商业部部级优质名茶称号。在黄山毛峰的原产地黄山，茶农们恪守传统工艺，利用自然条件发展高山茶园，培育优质鲜叶。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62年安徽黄山管理处关于春茶生产情况总结报告中就提到，自4月19日开始采制，到5月30日基本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共有12个雨天，30个晴天，出勤1993人次，总共制成干茶2558.8斤，其中特级毛峰700斤，一二三级毛峰300斤，烘青1558.8斤。由于加强了领导，采取了一些措施，保证了茶叶质量。从档案中可以得知，黄山毛峰的品质分为特级和一二三级，所有鲜叶在采摘之后会检剔出不合要求的叶和梗，确保每片芽叶形如雀舌，匀净无杂。特级茶则更为严苛，限定为清明前后采摘，以初展的一芽一叶鲜叶为标准，传统制作流程尤为考究，上午采摘，下午制作，下午采摘，当夜制作，以此来保证成品的质量和新鲜。一杯上好的黄山毛峰，滋味由清雅入绵厚，层层递进，越品越有味道。正所谓白毫披身似雀舌，茶笋金片属毛峰。自清代以来，安徽茶叶长期注重外销，出口兴则生产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安徽茶叶开始增加生产名优茶比例，逐渐形成了内销茶为主、内外销兼顾的新格局，这也为黄山毛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在档案中也有描述，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1年面向市场发展名茶、开拓经营、提高效益中这样记载，黄山毛峰是传统名茶，享有较高的声誉。茶叶市场放开以后，我区茶叶购销打破了独家经营的局面，实行有控制的放开、放管结合，结束了过去，特别是1982年、1983年，我区出现的蜡雪纷飞杯茶袋、走南串北推销粗茶的历史，产业产销健康发展。现如今，黄山毛峰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非物质文化遗产四重保护。随着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智能生产线融合古法工艺，黄山毛峰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徽州区作为黄山毛峰的原产地和核心产区，茶产业发展也迎来新机遇。徽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逐步建立，2025年徽州区干茶产量预计达到 2795吨，综合产值超过22亿元。2025年，黄山毛峰迎来创制150周年。从明代的山寺传说，到清末谢震安改进制茶工艺，再到如今科技赋能生产，黄山毛峰始终在坚守传承中开拓创新。它不仅是杯中的一缕清香，更是黄山云雾间流淌的文化血脉。这片承载徽茶文化的绿叶，正续写云雾深处有毛峰的新传奇。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每年的清明至谷雨时节，大别山深处茶农们便穿行于晨雾间，茶篓渐满，清冽的茶香溢出林间。细看这些采摘之后的叶片，都是单片叶，没有芽，没有梗，形似瓜子，因此而得名陆安瓜片。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陆安瓜片为什么在岁月长河中俘获了无数爱茶之人的芳心呢？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为什么会有它的踪影？陆安瓜片这一历史悠久的名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就有泸州陆安茶之味。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4年报送关于陆安地区茶叶情况的调查汇报的函记载，陆安地区是我省主要的产茶区之一，追溯历史已将近1100多年，陆安瓜片正是在陆安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到了明代，茶学家许次书在《茶书》中开篇里这样写道：大江以北则称陆安，引出了陆安瓜片的精髓。明代徐光启更是在《农政全书》中赞誉陆安片茶为茶之极品，因而陆安瓜片在当时也被称为是上品极品茶。清朝是陆安瓜片名胜之时，紫禁城的朱墙内，这种形似瓜子的茶叶被装入鎏金锡罐，成为皇室贡茶。在清代学者袁枚的《随园食单》中，陆安瓜片位列名品。清初刘元长的茶史里将陆安茶以将相称，同城名臣张英更是在《葱川斋语》中袒露，少年嗜陆安茶，中年饮武夷而甘，后乃知戒茶之妙，此三种可以终老。通过这些史料的记载，足见陆安瓜片在清代茶界的显赫地位。关于瓜片得名，在安徽省志供销合作社志中有个典故。清朝陆安州某茶行别出心裁，从收购的上等绿大茶中检出嫩叶，销售于市，获得了高价，各地茶行闻风纷纷仿制，称其为风翅。后来齐云山茶农另辟蹊径，直接去除了鲜叶的茶梗，结果制出的茶叶形如瓜子，香气滋味更胜一筹。这个看似简单的改良，让瓜片的名号从此在茶史上熠熠生辉。清末民初，陆安瓜片走出皇室，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饮品，而且深受文人墨客的推崇。关于陆安瓜片的历史，不仅是在专业的文献中有过记载，日常的文学作品中也少不了它的身影，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四大名著《红楼梦》。在《红楼梦》第41回中，那段著名的茶事颇值得玩味。大观园夜宴之后，一众人等带着酒肉余味步入佛门清净地，深谙养生的贾母特意嘱咐不吃陆安茶。贾母为什么要说不吃陆安茶呢？如今许多学者和茶友对贾母的选择有不同的解读，其中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陆安茶多指没有发酵的绿茶，其性寒凉，对于刚刚吃过油腻的老夫人而言绝不是上选。这位深谙茶性的老太太
在此刻选择了避开不发酵的绿茶，贾母的挑剔不仅是他对茶的理解，也是他的养生智慧，也更反衬出陆安茶在当时茶饮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明清时期，陆安茶一直是顶级名茶的代表，其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好评。当这些细节被镌刻进文学经典，陆安瓜片便不再只是草木枝叶，而成为承载时代风貌的文化符号了。历史上，陆安瓜片主要产于皖西大别山、陆安、金寨、霍山等地，其中尤以金寨县所产的岐山云雾品质最佳，这在档案中也有提到。安徽省档案馆1952年陆安专区1952年改制外销红茶、绿茶工作总结记载，茶叶生产在我区农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全区七个县即有陆安、霍山、金寨、舒城四县产茶，岐山云雾全国驰名。这份茶香也曾历经寒冬，解放前陆安茶农遭遇困境，千年茶香几近断绝。档案中记载，1948年产量仅为500万斤，同时茶农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低价求售，再加上苛捐杂税，茶价所得不够成本开支，以致粗制滥造，逐步使茶叶生产迅速衰落，使得为数大约50万的广大茶农生活日益穷困。新中国成立之后，陆安茶叶迎来转机。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2年陆安瓜片和黄大茶品质的调查报告中显示，陆安茶区是我国重要茶区之一，茶叶花色品目较多，陆安瓜片和黄大茶立享盛名。解放以来，全区茶叶生产有一定发展，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陆安瓜片入选中国十大名茶，同时作为外交国礼，它化身绿色使者登上国际舞台，用一缕茶香传递东方神韵。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大别山的茶园，茶叶的生产又恢复了生机。81年的产量达到10万多担，突破了历史的最高水平。83年总产量达到135000多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茶叶生产的大好形势。陆安瓜片这一历经风雨的名茶，自1982年和1986年连续两次被商业部评为全国名茶后，便开启了荣誉之旅。1995年，陆安瓜片更同时斩获安徽省优质农产品奖和中国国际茶文化茶产品推荐奖。2008年摘得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陆安瓜片不仅是一种茶叶，更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传承。近年来，作为陆安市特色支柱产业，陆安瓜片正以全产业链理念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2024年数据显示，全市茶园面积达80万亩，产量4.87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23亿元，其中陆安瓜片独占36.7万亩，产量1.65万吨，以105亿元综合产值撑起半壁江山。在浩瀚的茶文化海洋里，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缕茶香都诉说着一段历史。陆安瓜片不仅是这片土地的馈赠，更是中华茶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那份穿越千年的雅致与韵味，值得我们细细品味，
代代传承。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1: 蚌埠 FM 87.9，
0: 五河 FM 90.0，
1: 固镇 FM 94.5，
0: 阜阳 FM99.9，
1: 界首 FM 98.5，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0: 哦，飞天说话了。
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0: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1: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
6: 用智慧守护健康。
7: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
9: 学习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
7: 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10: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7: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10: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 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9: 随着中考考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发现啊，现在不仅是考生在挑灯夜战，咱们家长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很多孩子开始出现失眠、烦躁，甚至一提到考试就肚子疼。那面对孩子的这些考前综合症，家长想安慰又怕说错话，想帮忙又怕帮倒忙。 那到底孩子考前焦虑正常吗？哪些表现属于过度的紧张？我们家长又该如何的进行沟通？怎么陪伴最好呢？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心理医生来给大家陪考团们支支招。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孩子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那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孟素香，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科副主任，安徽医科大学校外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心理协会精神分析治疗专委会常委员，安徽省心理协会婚姻与家庭专委会委员，合肥市心理健康巡讲团成员，合肥市学生健康科普及干预专家，业务专长情绪障碍、神经症、睡眠障碍、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重性精神障碍等疾病诊疗。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孟主任。孟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11: 好的，各位在线上的家长和这个孩子，大家上午好。
9: 嗯，其实临近中高考，考生出现紧张啊、失眠啊、脾气变差呀、学不进去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情绪和状态，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吗？
11: 嗯，是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我们每个人可能每天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变化。人之所以成为我们叫高等动物，它本身它就有各种复杂的这种心理活动。所以人在面对压力，在面对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身体都会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在应急的状态下，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中马上下个月可能将来临的这个中高考，这个中高考的考生们，他这个肯定是有压力了，这个对他本身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进入到这个应急的状态当中去。我们讲心理学上，这个时候要出现一个战逃的一个模式。
9: 什么叫战逃模式？
11: 就是遇到压力危险的时候，你要是吸取各种能量，调动各种的身体的这种应对能力去面对那个危险性事件。你是准备好了准备战斗，还是觉得我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要往后退，或者是我再重新整理积蓄能量，然后保证好我的这个生理功能。就是我们的逃的状态，也不是字面上说真的是逃跑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状态不太好，可能要稍作休整啊，准备好了我们再进入到这种挑战压力挑战这个压力性事件的过程当中，准备战斗的这个模式。所以战斗的时候，就像我们可能我们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我们又遇到一个危险的事件，我们可要调动各种身体的功能来应对这个压力性事件。那可能我们的所有的血液都会集中在我们的大脑，集中在我们的心脏去应对环境变化，应对这个挑战性事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压力危险。
9: 就是当中高考来临之前，他的身体所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是他的一种应激状态。
11: 对对对，处在这个应激状态当中啊，他的这个人的自然睡眠可能也会有减少。就是正常在压力性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第二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头一天晚上可能会想的比较多，然后比较紧张，然后会减少一到两个小时，我觉得都这是正常的，
9: 就减少一到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11: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评判这个睡眠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跟时长不是完全挂钩，就是要判断第二天，你的起来的以后你的精力状态啊，然后你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啊，有没有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生活，精力够不够用，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疲乏，然后比较晕，然后感觉精力不济的一个状态。如果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减少一到两个小时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持续的，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一周超过三次以上，然后都出现这种 晚上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紧张担心，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可能头都懵懵的，上课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啊，精力也不济，那这可能就需要干预了。另外就是这个考前的适度的紧张其实是也是很正常的，适度的紧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紧张是调动我们的身体状态进入到一个战斗的模式，因为战斗的模式进入到一个挑战的状态，它其实是提高我们的专注力的一个过程啊。但是如果我们讲刚刚讲的，如果这个状态持续的出现一些啊，这个警觉性增高，对周围的环境啊，一点点声响或者动作都感觉到特别的敏感，然后刚刚讲的我们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然后也没有办法通过自己一些其他方式来调整，持续一定的时间，并且产生很痛苦的这种情绪体验，那我们就需要到专科医院进一步评估和干预了。
9: 也就是说，适度的紧张对于他的考前的状态调整来说，其实还是一件好事呢。
11: 是的，是的。
9: 但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度是非常难把握的，而且身体上的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身随心动，这个心我们控制不了啊，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呢？我们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调节。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一种过度应激的状态。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它过度了？这个度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看出来他的过度了？
11: 对，那我们就从平时观察孩子的这种行为表现啊，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孩子回来很烦躁呀，吃饭胃口也不是很好呀，或者经常唉声叹气的，或者他经常你观察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也不跟人说话，默默的流泪你问他什么他也不搭理你，然后包括你看早上起来一喊他也喊不起来啊，一喊就是可能人都处于一个很疲倦的状态，然后老师可能也会反馈，哎，孩子最近一段时间在学校里，你看他这个上课好像喊他的时候他都没反应，或者是喊他回答问题，作业质量也不是很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在留意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就刚刚跟我们大家讲的这个，你有没有影响到人际交往，有没有影响到社会功能，有没有长期影响到你的睡眠啊，然后如果你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不是处在一个正常的功能状态当中，持续很长时间也没有办法调整，那可能就需要去干预了。
9: 就偶然的出现或者短期的出现，我们可能作为家长观察，
11: 是的，
9: 看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否过度应激。那如果说是长期的，且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无能为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专业帮助了。
11: 对，可以，因为有的孩子他在这个阶段他出现一些情绪的反应，有时候发脾气啊，有时候紧张啊，甚至偶尔一天两天晚上睡不好觉，这也很正常。就是我们成年人遇到一些压力性事件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一些身体的反应，包括情绪的反应。
9: 对，
11: 如果很快能调整回来，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听音乐喜欢出去运动啊，或者是喜欢，有的人喜欢美食啊，然后在通过一些方式调动自己的状态以后，慢慢转移注意力，能很好的迅速的回到这个状态当中来，我觉得这都不是大问题，就是适度的看待。有的时候是家长过度焦虑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孩子还没怎么着了，家长就特别的紧张，
9: 对，
11: 哎呀，到医院孩子没来，家长先来了，医生你看我的孩子最近，你看这个我感觉他的学习状态也不对，感觉怎么考试了一点都不着急呀，对吧，整天玩，就是可能家长比我们的孩子提前进入状态，
9: 担心皇上不急太监急，现在是家长的普遍状态。
11: 是的，
9: 尤其是快临近中考的时候，其实孩子心里，我觉得只要，他是向好的，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好。
11: 是的，
9: 只不过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可能他无法做到那个让家长满意的自己。
11: 是的，
9: 对不对？
11: 是的。
9: 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引发中考考生考前焦虑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是对自己要求高，还是这个家庭的期待，还是同学的竞争，还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
11: 对，刚才主持人说的也非常好，就是可能现在焦虑，可能不单单是某一个层面，可能是牵涉到个体的因素、家庭的因素，还有社会环境的因素。那从具体来说呢，个体的方面，可能有时候跟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考试啊，得失心比较重，就是害怕失败啊，害怕被否定啊，对自己的期望比较高啊，所以就是，他会就是 在这个考试之前，特别是我们现在经常在门诊遇到，还没有到中高考的时候，在平时考试的中期中期末考试，就有这样一类孩子，一到考试的时候啊，家长就带着来了，说的孩子这种身体不舒服，头疼肚子疼，今天不能去参加考试了，可能也就是害怕这个考试呈现的这个结果不能让周围人满意，不能让家长满意，不能让老师满意，所以这个害怕失败害怕否定的这种心理可能占了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到中高考了，马上要考试了，还是觉得自己准备不足，自信心不足，就是感觉总是好像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准备完全，好像越到考试之前越发现，哎呀，好像还有好多东西还不会呢。其实这时候我们也应该要调整心态，其实我们考试目标不是说我什么都会，就是把我会的都能够发挥出来，把拿到的分都拿到。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100%完全，这个所有的考试试卷能按照你的知识结构或者是你优势的状态去匹配。但是我们现在考试大部分啊，我觉得从了解的情况来看，其实中等中度的难度的题目还是居多。
9: 对，
11: 我觉得大家把这部分啊 hold 得住。啊，把自己能抓住的分数拿到就 OK 了。其实没有必要啊，自己总是吓自己啊，觉得自己总是准备不足。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对于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灾难化的想法，就把这个考试看得太重，特别是中高考。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现在中考的孩子比高考可能还要紧张，就觉得可能就决定你能不能上到一个好高中。那可能高考的有一些孩子可能觉得，啊，家长还会觉得，哎呀，我这个不是说。我这次考试我就一定很笃定，甚至有的孩子会觉得抱着我还会有别的机会啊，可能甚至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方向可以做选择。那中考的孩子可能压力就大了，就觉得这个非黑即白，觉得我考不好我可能就是我接下来我的未来就完蛋了。这个对于一些这个不确定的结果产生了一些思维反刍或者灾难化的想法，这个也是很多。另外就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比较优秀的那部分孩子，就是他一直可能对自己期待比较高啊，比较完美主义啊，所以他就不允许自己出差错。可能一直平时考试也考得挺好的，如果哪一次考试没考好，或者在面临这样的大考的时候，如果发挥失常，他是对自己是不能允许的。所以一旦达到这种状态，他就可能陷入非常恐慌和焦虑的状态。那刚刚讲的这个很多就是孩子的个体的因素啊，那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啊、学校啊、社会的这个压力，父母可能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时候家长也很警觉，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反复的叮嘱啊，有时候可能有的家长还会比较攀比，就是觉得这个我们的孩子，你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可要争气啊，你一定要争气，就是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你多考一分都不容易啊，一分能干掉多少多少人。
9: 对，
11: 考试好像就成了一个生存战。平时家长可能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交环境当中也经常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所暗示，可能就是媒体也各个学校啊、老师啊，这压力也比较大，就考试就变成这种生存战，就一考定终身的这种认知。所以这个把这个考试跟整个人生做绑定，所以可能家长有时候也会产生很多焦虑和失控的感觉。另外就是有一些孩子，所以我们讲在这个时候我们保持好我们一个最

0: 那原来老师就是医生，现在有没有什么能提高孩子专注力，让孩子精力充沛、聪明药可以给孩子用一用这短进？事实上，我们这个时候都是过度调动孩子的状态。首先得要保持孩子的一个基本的功能，你不能保证他能吃好、睡好、休息好，那接下来他的大脑不能正常的运转，那一切都没有办法完成。
1: 其实我们可以想见，短时间里的过度的消耗，那么必然带给大家的就是后续的精疲力竭。
0: 是的，是的。
1: 那您刚才所说的有环境方面的因素，有家长的期待，有自我要求的完美。其实我在想，是不是归根结底，其他方面可能是次要的，还是因为家长从小到大的这种高期待或者是苛责，然后让孩子有了完美主义的倾向。
0: 是的，因为这个认知嘛，认知的一个价值系统、认知系统，可能有的时候跟我们的养育环境是有关系的。小的时候，孩子可能在跟父母的互动的过程当中，潜移默化的就内化了父母的一些焦虑、期待啊，然后包括对自己的一些这种安排和想法，就是他可能为了获得爱、获得关注、获得认可，他不得不去。好像去为了完成家长对自己的一些期待，那在这完成期待的过程当中，可能也是为了获得，这个跟父母之间的连接，更多的这种被关注的体验。所以有的孩子，我们说，这个家庭的环境对于一个孩子的这种身心的成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们为什么现在很多的家长也开始去学习家庭教育，也开始慢慢意识到，可能在养育的过程当中，给孩子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比较自由的、然后比较开放的环境，更能够帮助孩子能够有自主感、掌控感、归属感，获得更多的自信。这个是比孩子考多少分更重要的一个。一个结果，
1: 您刚才说适度紧张是有助于他调动战斗的这种状态，但是过度紧张反而可能会影响他最终的考试，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就问到了一个问题，他说孩子跟我聊，说复习了很多遍，但一想到考试就心慌手抖，怕自己突然大脑空白，这种焦虑感在每次考试就比较大考的前一周会比较严重，怎么样才能让他不影响考试状态呢？
0: 这其实也是我们刚刚讲的典型的，在考试之前已经进入到这个备考状态了，已经有一些紧张的这种考试的这种氛围体验，就是说会有这种我们刚刚讲的，如果偶尔出现的这种心慌手抖，我们是可以通过一些身体方面的一些调整来去缓解的。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呼吸的运动，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做的这个呼吸的运动，四七八，比如我们吸气4秒，然后屏气7秒。然后慢慢的在吐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延长吐气的时间，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这个副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性，然后这样能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压力。另外一个就是你在那个状态下，你完全进入到一个非常警觉的状态下，你可以通过这种五感的办法，就我们5、4、3、2、1的这个接地技术，调动你的身体的五感，来帮你拉到现实。就是你可以寻找一些你现在周围可以利用的东西，比如说你喝一口水，吃一个比较酸的一些食物，或者吃一块巧克力，或者是你可以这个时候，摸一摸你周边可以抓得住的东西，桌子、椅子、凳子，或者是家里看一看周围你能看得见的，说出他们的名字。闻一闻你平时比较喜欢的一些味道比如说现在小孩子们比较喜欢的花露水或者风油精，或者有的女孩喜欢的有一些你平时比较喜欢的一些香水的味道，可以把你闻一闻，把你的那个状态拉到现实当中。那同时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就是可以在家里尝试那种我们叫领毛巾。就是你领，就是像我们平时洗澡洗脸的时候领毛巾那样，两个手抓住毛巾，然后领到，然后用非常大的力量，然后领住，维持大概7到8秒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其实这就是一个渐进式肌肉放松，做5到8个循环，然后这样可以慢慢的帮你拉到现实状态来。这也是一个平时我们的这种呼吸的这种就是身体调整。

0: 本的一种方式啊。
1: 嗯。
0: 当然有这个时候，如果你感觉到很困难，你就放下现在去做的这个事情，你觉得实在是很难集中注意力，你也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啊，站起来做做运动，看看窗外，看看绿植，眺望远方，或者做一些踮脚的运动，甚至我们有的孩子喜欢听音乐，喜欢画画，你这个时候转一下注意力，焦点转移一下，然
1: 嗯
0: 后也可以，就是写写心情日记，把我的情绪写下来，啊，写下来，然后好像有一个载体可以把它啊承载起来，把它放在一边，啊，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整。如果实在调整不过来，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其实当你特别焦虑、特别紧张的时候，可能这个习你也是学不下去的。
0: 是
1: 那
0: 的，
1: 与其这样，那不如我们调整一下心态，短
0: 对，
1: 暂的休整一下，对
0: 对，
1: 吧？我们不经常说啊，更好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那对
0: 是
1: 于
0: 的，
1: 孩子来说也是如此，他们更好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学习，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目前来说，可能中高考某些学生会出现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他回到家就脾气特别大，会摔门呐，或者说跟家长顶嘴呀，要么就是把自己锁在屋子里，你也不知道他在做什么，不说话。那面对这种极端的情况，我们家长的第一反应应该是什么样的？
0: 其实我们这个时候最怕就是你硬碰硬啊，就是你千万要给他，其实要有一个缓冲的地带。就是你如果孩子对你发脾气，或者这个时候把门一反锁，然后你觉得他可能是在有所叛逆或在忤逆你的时候，你就容易采取一些比较激越的方式去跟他去互动啊。有的家长可能会说啊，你冲谁发火啊？你干嘛摔门啊？你出来，你到底怎么事儿？你跟我们说一说。
1: 我都能想象出那个场景
0: 是的，是的，就是这种状态，硬碰硬，可能就让孩子觉得你在否定他的感受，否定他的一些这种情绪体验，所以孩子就更不愿意去跟你去交流了。所以这个时候，其实孩子在情绪特别激惹的状态下，其实我们讲，有的时候在情绪上头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大脑的情绪脑被过度的吊起以后，我们的大脑的认知中枢，就是我们的额叶的理智中枢，就是有的时候是处于关闭的状态。就像我们平时在有的时候夫妻，或者是平时在生活当中，如果你跟谁起争执，那个时候情绪上头以后，你是没有办法理智的去分析某个事情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去跟他去掰扯是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好的一个结论的。他完全是没有办法理智能控制自己，你的任何命令，包括你的问题，都会被当成一种攻击的状态，所以这个时候可能孩子也就是说，我想安静一会儿，你给我一点时间，我想安静一会儿。可能他在学校里是不是最近，跟某个同学关系不是很好啊，或者是这段时间学习上有什么不顺利呀，或者是，哎，是不是某个小测验考试考砸啦，心情不好呀？这个时候可能你指责他，他就会觉得啊，你可能不理解我，然后你还攻击我，你在我伤口上撒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其实是情绪先在前。情绪先共情到他的情绪啊，我知道可能这个时候让他安静一会儿，然后你可以敲敲门啊，然后给他送一盘水果或者送一杯水。哎，我感觉你心情今天心情好像不太好，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如果你想跟我说，我呢随时都在这里啊，然后我们可以一起，或者是孩子不愿意说，你就静静的在那陪陪他，拍拍他，或者他愿意你陪他，如果不想说，陪他出去溜达溜达，拉他到楼下去转一转。换个环境啊，呼吸呼吸新鲜空气，先冷处理，然后等他愿意说的时候啊，再去跟他去，再进一步的，我们讲到要找到那个幕后黑手。其实如果你啊用很激烈的方式把他推到门外，他也就不太愿意再跟你讲了。反正你不理解他，你就觉得我的感受不重要，那我就不太愿意跟你说了。
1: 那他的心事就会越来越重，可
0: 对
1: 能
0: 对，
1: 以后脾气会越来越大。
0: 是的，是
1: 所以就是当他在紧张焦虑之后回到家发脾气的时候，可能我们第一时间要接纳住他的情绪，就可能是因为他的紧张焦虑，可能是因为学校发生的一些事情导致了他的这种这个状态的产生，
0: 是的，
1: 但是我们第一时间先去解决他的情绪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商量如何来解决根源的问题。
0: 是的，你要能接得住他的情绪，就是理解应该是共情先在前啊，而不是我先把我的糟糕的情绪我也投射给你，抛给你，这样孩子只会觉得，那我的爸爸妈妈可能也没办法给到我想要的支持，那我就 与其这样，那我还不如我自己想办法解决。
1: 嗯，共情是第一步的。
0: 对对对。
1: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和孟主任继续聊一聊有关于中高考我们如何做好陪考团的那些事儿。
2: 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情。

0: 张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2: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3: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5: 合肥 FM 95.5，
4: 宣城 FM 103.6，
5: 宁国 FM 104.4，
4: 广德 FM100.9，
5: 铜陵 FM 88.7，
4: 池州 FM 99.5，
5: 安庆 FM 99.5，
4: 岳西 FM 95.3，
5: 宿松 FM 106.8，
4: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6: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7: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6: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7: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6: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7: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6: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7: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健康资讯，这里有医生在线答疑，这里更有更多健康福利等您来拿。微信搜索 JK1810569， 备注听众秒进群。健康之路，让我们陪您一起走。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关于中高考啊，下个月就要来临了啊。那么在倒计时的这段时间，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怎么能够陪出孩子啊考试的好状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孟素香啊，孟主任。孟主任也是非常的有经验的，之前他也是在啊青少年科啊这个待过很长的时间，就是有很多的有关于青少年的案例啊，就有在他的身上咨询过，那也非常的有经验。那如果说大家有相关的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发来您的问题。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孟主任主要聊了聊啊，在这样一个临近中高考期间，孩子的这个紧张焦虑的状态是否正常，怎么样来判断他是过度应激的状态，以及他这种状态产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就想和您具体聊一聊，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来更好的陪伴他们。其实我总结啊，就是面对孩子的考前焦虑啊，有这样几种家长啊，第一个是过度关心型，第二种是反复唠叨型，第三是刻意进补型，第四是不停打气型。我一讲，我觉得大家顾名思义啊，能够明白家长是什么样的哈。那您觉得这几种家长是不是都是错误的？
9: 其实也不能说，就是我们确实家长也很难做，就是觉得，哎呀，我怎么弄，感觉好像都做的不对哈，就是关心也不好，不关心也不好，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把握度也还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个阶段来讲，刚刚主持人说的让。这几种类型的家长啊，就是说你过度关心，有的家长就是可能孩子在学习，他一会儿跑过去跟孩子，哦，你能不能，要不要我给你拿件衣服披着啊，你要不要吃水果，要不要喝水，就是还反复的，比如说孩子上学或者晚上回家之前啊，他会操心，哎，你今天东西有没有带够啊，你走之前检查书包有没有东西，有没有落下，就是感孩子这个时候可能你通过这种反复的这种关注和关心，可能孩子感受到的这个时候他不是关心，他感受到的好像就是一种侵入感，是一种控制和侵入的感觉，就是好像爸爸妈妈我也无能为力，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就可以做这些好像
8: 后勤保障，
9: 对，就是这种后勤保障呢，孩子觉得这个好像我通过做后勤保障好像可以控制一些我不可控的结果，你学成咋样我控制不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可以做，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侵入啊，就是对孩子来讲，有的孩子也会觉得我这样如果我再考不好，我就特别对不起爸爸妈妈的付出，这无形当中也是给孩子增加了非常大的心理负担。那刚才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个关心，有的家长就是喜欢碎碎念是吧，就是有时候我们在门

0: 开启这个听觉的这个系统去对你开放了，就是它还会产生这种精力啊，这种耗竭的这种状态，就消耗他的这种心理能量。你反复的去说，其实有些东西，孩子会觉得这些东西我都知道，我都懂啊，你不用反复提醒我，提醒我好像就在证明我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好，所以他反而起到一个这种有一些逆反的情绪啊。对，对于这种这种关心啊，会有刻意的这种不舒服的体验。另外还有的家长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孩子呀、啊、要营养啊，就像刚刚主持人说要补一补身体呀、啊，大脑用的比较多呀，啊就给他上一些可能平时经常不太上的食物，山珍海味啊，大鱼大肉。这个时候可能觉得他们认为什么好的东西，然后就都给孩子上。这个时候其实，在考前我们其实还是尽量啊，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如果一贯就是这样，那我们可能说我们保持一贯的习惯。如果你这个时候突然打破平时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轨迹的话，有可能会让孩子的胃肠道突然产生不适应，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种躯体的不症状，胃肠道的不舒服的症状，反而会加重他的身体负担。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要保持跟平时差不多的生活节奏。你不需要说，我觉得这个专家说这个好那个好，然后我就给他吃一大堆各种保健品或者食物，这个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一个选择，
1: 说不定还会得不偿失呢。
0: 对，是的，是的。还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是不停地给孩子打气啊，就是啊，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行。就孩子听下来就觉得我那我可以必须得考好，如果否则我可能就对不起你这份期待。就是这是一种暗示，就是可能你必须得好。我接受不了你不好的结果，所以这就已经对很焦虑的孩子又雪上加霜了，就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其实这时候，我觉得家长能做的啊，我们就是我们要做好后勤保障，做好这种这个情绪的容纳，然后做好一日三餐，保证孩子的作息，其实比你什么样的特别的关照都要好。
1: 就一个是你家长的稳，
0: 对，
1: 带给孩子的也是稳。
0: 是
1: 你
0: 的。
1: 家长的平常心，让孩子的这种焦虑性可能也会减弱一些。
0: 对
1: 那我在这儿可能要延伸问您一个问题，
0: 对对，
1: 就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唠叨型的父母啊，就如果说他一个问题反复说三次，孩子的这个耳朵可能就自动关闭了。这个是有理论支撑的吗？
0: 对，他会选择，他有下意识的有心理暗示，他不停地说，他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本身父母的传递的一种焦虑啊，焦虑，我们这大脑是有一些镜像神经元，就是孩子会通过父母的表情，或者通过父母的这种情绪变化，感受到一些情绪的扰动。如果比如说你的情绪紧张不稳定，孩子在某些角度上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警觉的状态，那就不要说，可能你话还没先说，孩子就知道你下一步想要说什么，因为你已经这个话可能不停地在家里已经重现过很多次，所以他下意识的就已经选择了一种防御的方式。其实它是一种防御，他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他就自动屏蔽了一些可能他认为无效的信息。
1: 就是你说多了，那么这句话对于他来说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反而他知道你要说这个，他就会自动屏蔽。就你就像小的时候，可能更小的孩子，你越说你不要做什么，他可能就要去做什么。
0: 他是有一种，特别是在我们讲的有小青春期和大青春期，3到6岁，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比较正好是自我探索的时候，你让他不做什么，他反而觉得就是我要试试那个东西是软的硬的，我要碰一碰那个东西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他好奇心，他就是要继续去要去探索，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到青春期的孩子也是这样，他需要独立，需要有自己的空间，他需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去决定那个事是对的，是错的，哪怕受点挫折，那也是他自己积累的经验。然后你总是告诉他这样那样，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一直是在被安排，就让他失去了这个自主感。失去自主感以后，他也会就是产生了这种我们讲的防御嘛，他就自动的就防御了一些可能他不想听的话，或者是不想跟你互动的一些方式啊，自动选择了一样的对自己有利的一种行为。
1: 这样的话，其实可能我们家长会把孩子推得更远，
0: 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
1: 那在这儿我也收集了一些家长会经常

0: 话，你看，考不上没关系，你一定要争气呀！哎，复习的怎么样了呀？就家长的这种关心操心，可以可见一斑啊。那我想问一下，就这几句话，您犀利点评一下这几句话，哪句最伤人？为什么？
1: 我觉得最伤人的可能就是觉得。你考不好，你这辈子就完蛋了。有的家长，我觉得就孩子，你这个你得好好考啊，考不上没关系，你得争气。这个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孩子听起来就是我必须得考上，我就是这个就是一锤子买卖，就是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把所有的尊严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就是你考不好，你这辈子就完了，就是有一些灾难化的绑架，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这次考试就等同于整个孩子的人生，就是孩子听的不是提醒啊，就是你好像这是给我下了一个判决书，就仿佛就是生死符，就是一个考试。那他可能觉得，那凭什么我这一次考试十几岁参加一次考试就能决定我的一生呢？背负一生的重量呢？这个担子太重了。
0: 对，
1: 就是他也会觉得这个你否定我所有的可能性，难道我就只有考试这条路可走吗？我考不好，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吗？就是啊，他的潜台词也可能会觉得，哎，你过去的努力、你的爱好、你的性格、你的任性、你的所有这些可能都不重要，就是考试。对，在考试你如果考砸了，你啥都不是。所以这就比较残忍，这也不符合现实。所以你其实我们有很多没有考上名校，但是却过得非常好，有精彩的人生，比比皆是。就像前段时间我比较触动的就是那个机车张雪，对吧？
0: 对对，
1: 就是。你只要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爱好，然后你喜欢想要在你的领域当中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体验，然后你自己感受到幸福，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棒的这种。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旅途，你怎么样？你学习好，你可以走一条路，对吧？你学习不好，你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千万不要把考试考不好，你这辈子就完蛋了。这个跟之间有什么价值连接，一定是个因果关系。那这样就是孩子就是太沉重了，同时也是，就是也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内驱力。
0: 对，
1: 就是你可能会，这句话是觉得让孩子努力，那恰恰相反，极度恐惧只能会带来两个结果，就是恐惧的结果，有的孩子能卷得动啊，他本身智力水平各个方面功能他能调动起来，我可以满足家长的期待啊，我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值理想化的状态。OK。那有的孩子卷不动，那有可能就会退行，也会产生这种拒学、厌学，甚至就是我压根我就躺平了。
0: 那刚才我给您举的这几句话，可能还不是最伤人的，看来就最伤人的就是您让他认为这个艺考是定终身的，
1: 对，
0: 然后所以孩子就会承受着千钧之重，带着重重的壳去学习，孩子得多累呀！
1: 是啊，
0: 不仅仅是身体上，同时还是心理上的累。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来给他卸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等一会儿我们再来继续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当上次模考退步了100名，孩子说不想考了，我该怎么帮他分析原因，而不是让他觉得我在指责他？哎，这个家长，我觉得他有这个意识，我觉得就非
1: 常
0: 好了。
1: 非常好。其实这个模考有的时候带有很多偶然性的，我觉得其实首先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分析这个试卷啊，然后某一次考试只是这一次检验你这段时间某个阶段知识点掌握的程度，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好事儿。哎，这个试卷拿过来，你看我这次考试虽然没考好，但是帮我扫出了很多漏洞。哎，这个时候如果下一次如果在高考的时候遇到或者中考的时候遇到，哎，我这个把这部分问题解决了，我可能接下来我就会更有掌控感，更觉得会更有力量，更有勇气。同时也暗示孩子，就一次考试的名次不代表什么。其实这个平时的任何的这种考试，然后模考都是为了检验我们的一个方式，就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好自己心态，不要被这个考试成绩啊，然后就像我们讲产生很多的思维反刍，有的孩子就是自尊心很强啊，就是他觉得我不能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名次，老师会怎么看我呀？同学会怎么看我啊？他们会不会觉得我现在状态特别糟糕，甚至就否定我，对我的这种很多其他方面都不认同。其实我们家长也。

0: 也要找机会，其实更多的是你跟孩子之间的连接建好，就是你们之间有沟通的渠道，孩子愿意跟你说，然后他敢跟你说，然后愿意把这个事情展开来去跟你聊，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契机，然后你们之间的沟通的桥梁是敞开的，然后这本身也是他表达情绪、疏泄情绪、找到解决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抓手，然后你再去，如果更有可能，也可以，比如说把这次模考的成绩和老师一起去分析分析，啊，找到自己的知识盲点、漏洞在哪里，这个不可怕，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你不可能做到每一次考试都能完美的发挥，就是每一次考试能吸取一点教训，然后把你会的题，后面的考试能够。在你的状态好的时候都能把它抓得住啊，然后这样我觉得就 OK 了。
1: 这已经是最好的状态了。有专家不是说吗？说在大考当中能够把会的题目全部做对，那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位朋友他说，孩子经常突然摔东西、吼叫过后又道歉，我要不要制止这种行为，还是让他发泄出来更好？
0: 其实我觉得这是孩子的一个就是行为模式啊，就是他习惯性通过这种情绪表达以后，然后再有一个觉察反思，我觉得还蛮好的，就是他会反思他的这个情绪，刚才做的对不对，然后去跟家长去沟通，然
1: 去
0: 后
1: 道
0: 就啊去
1: 歉，
0: 道歉，我觉得这本身挺好的，但是还有一个潜在的一个因素，就是他也有可能会担心自己刚才的行为，然后会让家长对他有一些看法，或者是对他某一些会有一些否定，甚至会对他有一些负面的评价，所以有的时候可能会担心父母因为这个事情，是不是接下来会跟他的连接会中断，或者会不会不爱他了？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孩子这样的呈现并没有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去跟他讨论，就是首先爸爸妈妈能理解。这个事情你很愤怒，你当时你很着急啊，你很甚至你很焦虑，你很恐慌。但是我们有很多表达情绪的方式啊，我们不见得一定要通过这样激烈的方式去表达，很平心静气的、温和的去在他平静的时候去跟他谈。那爸爸妈妈也并没有因为你的情绪不稳定，或者你的情绪我们感觉到对你有一些否定，或者我们觉得你很糟糕，或者是否定。觉得你就是一个品性很坏的孩子，其实，你能够有这样的觉察，有这样的反思，其实本身对于是爸爸妈妈感觉到很欣慰的事儿，而且你愿意跟我们谈，这就是非常好。我觉得还是要跟孩子就是共情他的感受，然后去倾听他的体验，然后我们再去讨论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能接下来去优化我们处理矛盾冲突的一个方式。
1: 其实您刚才所说的就是孩子出现的有很多的情况，是来自于可能现在他所面临的特殊阶段而带给他的压力，对吧？你
0: 对，
1: 不能一味的指责，你说孩子怎么脾气怎么变成
0: 是的，
1: 这
0: 是
1: 样
0: 的，
1: 了？其实你站在他的角度上考虑，现在孩子真的特别的不容易，
0: 是的，
1: 对吧？所以，对于考前失眠呀，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一考试可能就会紧张、发挥失常的孩子来说，有没有简单易操作的心理解压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做，让他们学习起来。
0: 对，这个刚才我们刚才有一个线上提问也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其实考前就处于一个应急的状态当中，我们有压力是很正常的，就是处理起来，我们其实有的很多方法，大家也可能平时都会被很多的这个老师在学校也会说教大家一些放松的方式，但是有时候到考试的时候，一开始让你用的时候，你又会觉得好像。不能立刻使用起来，就是我们平时要练，就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就要练。就像我们刚才讲的，跟大家讲的这种呼吸的放松，你平时如果你感觉到紧张，然后这个时候喘不过气，手抖心慌的时候，感觉到，这个时候感觉到身上冒汗，我就可以慢慢的就是让自己先停顿一下，然后给自己一个缓冲的时间，然后闭上眼睛，我们做几个深呼吸的放松，做几分钟。然后或者就像我刚刚跟大家讲的领毛巾的这个技术，然后渐进式的肌肉放松，然后甚至比如说我们家长带着他互动，比如说给孩子做一些家庭里会有一些亲子互动的游戏，跟他一起去做做这个找。 找一些这种以前生活当中比较有意思的这个过往的一些丑事啊，或者笑话呀，大家一起来去聊聊天、聊聊天、谈谈心，甚至有的家长可以跟孩子做一些这种互相拍背呀，这样的这种拍背放松。还有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你可以带孩子一起去做做运动，陪他一起打打球啊、散散步啊，甚至周末陪他去看一场电影啊。我觉得这都是一些解压的方式，不见得适用于每一个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要找到自己舒适的那个，让自己感觉随时抓得起来就能用的。如果你觉得那个方法对你有用，无论是渐进式的肌肉放松，还是呼吸的放松，还是我们讲的转移注意力，你都要找到一个自己很熟悉，然后我立刻对我来讲，这是属于我的，我感觉这个方法对我比较有效。有的可能对别人有效，对你没有效。有的包括我们，晚上躺在床上睡前，我们也可以做做冥想。然后去做做这个身体，这个器官的放松，听听音乐，让整个器官放松下来。这个都是一个可能需要平时去，在生活当中就需要去关注、要练的。
1: 我觉得这段时间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可能他会想啊，我在考前我不能再跟孩子说太多的学习的事情，我要找一些话题跟他沟通起来，让他打开心门，跟我聊聊其他的话题。但是又苦于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话题去跟孩子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不带功利心，就只聊天，就是平等的聊天，不试探，就聊一些不太跟学习相关的。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孩子聊聊我工作的有趣的事儿，然后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比较好玩的、有趣的、搞笑的事儿，或者我今天刷到一个有意思的短视频，或者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我主动去分享。分享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我看到哪个电影觉得对我感触还蛮深的，或者我看到哪个短视频，哪个 UP 主讲的某一个事件，对我还蛮影响蛮大的，可以让孩子就是从他那个焦虑紧张的那个学习当中来切换一下这个频道。另外，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比如说，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呀，今天周末或者周末我们找个时间，我们去吃吃饭。你想吃什么？或者我们到哪儿去玩一玩？然后聊一些这个平时他学校里，他如果要愿意主动跟你聊的话，聊一聊他学校里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八卦的事儿啊？你平时跟你的好朋友之间，你们平时有没有什么互动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其实这个时候我经常跟我的孩子聊，我发现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你跟他建立之间的连接，只要你跟孩子之间的连接建立得很好，你们俩的关系就一直在，关系在，孩子就觉得有底气、有安全感。其实更多的避免就一聊就聊，这
1: 聊学习，
0: 聊学习，聊你这次考多少分啊？你这次
1: 您
0: 最
1: 班
0: 近
1: 级
0: 模考
1: 排
0: 怎
1: 名
0: 么
1: 多少
0: 样？
1: 啊？
0: 对，然后甚至就是，你只要怎么样，你一定会怎么样，然后这类的话，可能就会给孩子比较大的这种心理包袱，就是尽量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聊一些大家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就让孩子感觉到，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我的生活照常，就是我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考试可能这是我这个阶段的一个所要去完成的一个任务，但是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很丰富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还等待着我去探索。
1: 也就是说，当你和孩子的聊天无关于学习，那么其实你和他之间沟通的有很多彼此精彩的生活可以分享。那其实，如果说从这儿然后再往下，说不定哪一天他愿意主动跟你聊学习，
0: 是的，
1: 对吧？最好的沟通就在于，我们有很好的亲子关系，我们才会有很好的沟通，然后更有助于我们有关于学习的沟通。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您能不能跟我们所有中考稿家长，一句核心建议，就冲刺阶段最好的陪伴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说的千言万语也没有办法去，罗列出非常精确的语言去给到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这种听众朋友们。我觉得，但是核心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有一部分家长如果觉得这段时间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可以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先稳住自己。 啊，然后给孩，你稳住自己，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定心丸。
1: 嗯，
0: 就是你越正常，孩子就越有安全感。你不慌，孩子就感觉天不会塌。就是你从容，孩子底气就在。所以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家长们放轻松，这孩子可能现在我觉得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素质教育，可能。

0: 更多元化的跟孩子有很多的选择，我所以觉得大奖也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放轻松。也希望也祝我们接下来6月份中高考的这个孩子们能够考的都会啊，然后蒙的都对，然后一
1: 对，
0: 切都顺利。
1: 好，非常感谢孟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啊！听完今天的节目，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8个字，就是常态陪伴，情绪稳定啊，对于家长来说很重要啊。家长不慌，心里才会有底气。那对于孩子来说，家是充电站，不是另一个考场啊。所以也想对我们所有的考生们说一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一站很重要，但是它也不一定能够定你一生的输赢，放平心态，笔锋所至，心之所向。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想要第一时间获取权威健康科普吗？遇到健康难题无人解答怎么办？那现在微信赶紧搜索 JK1810569， JK1810569， 加入我们的健康大家庭。这里有新鲜的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啦。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淮北 FM 92.1，
4: 亳州 FM 101.3，
3: 蒙城 FM 102.7，
4: 涡阳FM 88.9，
3: 宿州 FM 92.1，
4: 泗县 FM 92.5，
3: 砀山 FM 90.5，
4: 蚌埠 FM 87.9，
3: 五河 FM 90.0，
4: 固镇 FM 94.5，
3: 阜阳 FM 99.9，
4: 界首 FM 98.5，
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3: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6: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别被游戏迷惑，揭秘隐蔽赌博圈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用真心解开狮子老人的心结。以案说法，关注二手商品能7天无理由退货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7: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8: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9: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6: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9: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设备的广泛使用， 网络游戏成为许多人休闲娱乐的方式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利用网络游戏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起典型案例。2023年，河南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款网络游戏存在异常。经过深入调查，警方发现该游戏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赌博团伙。该游戏以游戏为主题，玩家可以通过充值获得游戏币，然后在游戏中通过闯关来获取更多的游戏币。表面上看，这是一款普通的休闲游戏，但实际上，游戏开发者在其中设置了赌博机制。该游戏开发者张某、李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游戏结果进行操控，使玩家在游戏中输多赢少。同时，他们还设置了游戏币兑换现金的功能，玩家可以通过游戏内的渠道将游戏币兑换成人民币，从而实现赌博的目的。为了吸引玩家，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推广，声称轻松赚钱，提现秒到，吸引了大量玩家参与。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该赌博团伙涉案金额高达 3.7 亿元人民币。2024年，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终，游戏开发者张某、李某等人被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6: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敏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
10: 大家好，我是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张敏律师。
6: 张律师，刚刚您提到的偶然性决定输赢是界定赌博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但很多普通的游戏也有抽卡、开宝箱等随机的玩法，那这些和赌博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张律师能否给听众朋友们举一个例子？
10: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法律上判断的关键在于是否涉及财务与风险的直接关联。比如普通游戏中的抽卡，玩家用虚拟货币获取随机道具，但这些道具无法直接兑换为现金，且游戏内的货币不能反向变现，这属于娱乐范畴。而梦幻捕鱼案中呢，玩家充值后获得的是可直接兑换人民币的游戏币，且胜负完全由开发者操控的概率算法来决定。这相当于用真金白银参与了一场人为控制的赌局。这种将虚拟资产与真实货币挂钩，并通过概率机制来磨砺的行为，就踩中了赌博的法律红线。
6: 原来如此。那这类案件当中啊，开发者常会辩称只是提供了娱乐的平台，那司法机关如何认定他们的主观故意呢？
10: 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客观行为倒推主观意图。比如梦幻捕鱼的开发者做了三件事。一是后台设置输赢概率，使玩家整体处于输多赢少的失衡状态。二是通过营商建立游戏币与现金的兑换渠道，甚至收取手续费。三是用高额返利、保底回收等话术诱导充值。这些行为足以证明他们是以游戏为幌子，实质经营赌博业务。即使开发者声称不知情，法院也会根据资金流水、内部沟通记录等证据综合判定。
6: 张律师，您刚刚提到的玩家维权需要保留证据，那这类游戏往往隐蔽性比较强，咱们作为普通玩家该如何有效地来取证呢？
10: 我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截图或录屏保存游戏类赌博功能界面，比如兑换现金的提示、客服诱导充值的对话。第二步，保留所有充值记录和提现失败的凭证，包括支付宝、微信的交易流水。第三步，若通过营商交易，务必留存聊天记录和转账截图。现在很多赌博游戏会频繁更换服务器或者支付账户，因此及时固定证据非常重要。
6: 近年来类似案件频发，那张律师您认为游戏行业该如何从源头防范法律的风险？
10: 从行业角度看，需建立三重防火墙。一是内容自审机制，避免开发充值随机博弈变现的闭环模式。二是技术隔离，确保游戏内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完全脱钩，且不能逆向兑换。三是动态监测，对玩家高额高频交易、大量充值等异常行为 出发预警，必要时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备。最近国家出台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明确要求游戏企业公示抽奖概率，并禁止虚拟资产套现，这为行业合规啊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6: 张律师，如果玩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这类游戏，是否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0: 普通玩家一般不构成犯罪，但可能面临两类风险。一是财产损失，由于赌博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玩家很难追回输掉的资金。二是若玩家发展下线或成为营商代理，则可能涉嫌共同犯罪。因此我们强烈呼吁玩家远离任何带有返现提现功能的游戏，发现线索立即举报，这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社会责任的践行。
6: 感谢张律师的深度解读。看来无论是开发者还是玩家，都需要时刻紧绷法律这根弦，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10: 这起案件对整个游戏行业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它提醒所有的游戏开发者，开发游戏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触犯法律红线。游戏行业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活力的行业，但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发展，只有合法合规的开发游戏，才能真正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6: 您说的很对，现在网络游戏行业发展迅速，但也存在一些乱象。那么张律师，您觉得这个监管部门在监管游戏行业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10: 监管部门在监管游戏行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需要不断加强。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游戏开发者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手段的应用，提高对游戏行业的监管能力，及时发现和处理游戏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要加强对游戏开发者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这起案件呢，也提醒了广大玩家要提高警惕，增强法律意识，不要轻易参与赌博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呢，如果发现游戏存在赌博行为，要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
11: 主播点评。
6: 河南捕鱼游戏涉赌3.7亿元，撕开了网络游戏领域合法外衣下的犯罪暗流。表面是休闲娱乐的捕鱼游戏，实则通过充值赌博套现的闭环设计，将玩家引入了非法的赌局。开发者的技术中立辩词在铁证面前不堪一击，操控输赢的概率，搭建现金的兑换通道，诱导大额充值，每一步都踩在了刑法第303条开设赌场罪的红线上。此案不仅是对游戏开发者的严厉警示，更揭示了新型网络犯罪的隐蔽性与危害性。当游戏币与真实的货币挂钩，当概率算法沦为敛财的工具，虚拟世界便成为了滋生赌博的温床。司法机关的全链条打击，既需要穿透技术伪装锁定犯罪的故意，也要斩断营商等灰色产业链，方能遏制黑产的蔓延。对于行业而言，合规的底线不容试探，游戏机制需与赌博划清界限，虚拟的资产必须与法定的货币脱钩。对玩家而言，警惕提现返利的话术，远离资金的风险，唯有法治严管、行业自律与公众的监督形成合力，才能让游戏回归纯粹，让网络的空间清朗有序。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2: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13: 嘿，你人还怪好的，
14: 小心被骗。
15: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16: 反诈小贴士，
14: 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16: 马上赔钱给对方，还让秦奶奶把家中的现金准备好，称会让朋友前来取。秦奶奶心急如焚，爱子心切的她竟然没有丝毫怀疑，立刻将家中的40000元现金交给了所谓的孙子的朋友。无独有偶，陈楠的孙爷爷也陷入了如出一辙的骗局，同样是孙子来电，同样是开车撞人急需赔钱的剧情，爷爷他被要求马上准备好20000元的现金由孙子的朋友带走。这看似寻常的求助背后却隐含着巨大的陷阱。其实呢，这是老骗局换上了新马甲。过去我们常见的冒充熟人诈骗大多通过诱导网上转账来实施，而如今不法分子竟然将目标转向了现金交接，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直到警方将拿下的车手一举抓获，秦奶奶和孙爷爷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辛苦积攒的积蓄竟也落入了骗子之手。在此警方郑重提醒，当接到熟人电话索要钱财时，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核实对方身份，陌生来电不轻信，未完转账多核实。这句防骗口诀不仅适用于线上转账，线下的现金交接同样适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将钱财交给陌生人，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别让骗子的阴谋得逞。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的申请监督书时，我们已感受到文字背后的绝望。这是一起关于工伤认定的案件。2009年，王大爷唯一的儿子王成被公司外派国外修建铁路。异国四年的封闭生活，边境危机带来的战火纷飞，极端压力下，王成开始出现高速跳车、胡言乱语等失常行为。在被紧急安排回国后，他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躁郁症。出门时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归来时却成了这般模样。老两口不愿相信眼前的景象，他们卖了老家的房子，带着儿子四处求医。2017年4月的一天，王成从北京回到了老家，老两口像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留儿子一人在家休息。但不想再回到家中时，却已是天人永隔。儿子走后留下的是无法抚平的伤痛。儿子在国外工作期间患上躁郁症，老人认为这应该认定为工伤，这也成为这对相依为命的老人在日后最大的念想和指盼。
1: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需要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的三公要素。
2: 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成回老家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他所患的精神疾病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职业病范畴，所以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在法律上无法支持王大爷的监督申请。
3: 老两口都已经快80岁了，现在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
4: 于法无据，但于情可悯。老年丧子已是人生悲剧，再不能老无所依，我们只有合理解决二老的正当诉求，才能让他们安享晚年。
0: 检察官走进涉案企业，经座谈了解到，死亡成身故后，公司一直在为妥善处理其身后事宜做出积极努力，但因工伤认定问题使双方关系恶化，导致善后工作

0: 认定路上被多次驳回的文书材料。王大爷摩挲着，对儿子的优秀成就有多骄傲，所累积的愤懑痛心就有多深重。看着眼前这位愤恨不平的老人，检察官上前拉住他的手说，咱们一起下楼转转吧。边散步边拉家常，暖心的话语慢慢抚平激动的情绪。另一边，面对讲到伤心之处已泣不成声的李大娘，检察官跟随她的诉说而共情，用感同身受给这位母亲送去最真切的慰藉。跨越千里的这次见面，也让两位老人感受到了检察官的用心与真情。从进门时的剑拔弩张、据理力争，到送别时的双手紧握、依依不舍，老两口也渐渐放下对工伤认定的执着，同意与公司商议和解。回京后，我们第一时间走进涉案企业，就救助事宜进行沟通，但由于双方的诉求差异过大，和解陷入僵局。为推进工作，市检一分院分管副检察长张继峰带队再次上门接访。同为老乡，张继峰副检察长一声亲切的老哥，让王大爷彻底卸下心防，相伴而坐，促膝交谈，用最平实的语言释法，用最诚挚的姿态讲情。温暖悉心的劝慰下，王大爷放弃了过高的抚恤金要求，回归合理诉求。就这样，在检察机关的奔走往来、反复协调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方案。数次往返两地的看望，三不五时的电话问候，说着、念着、盼着、望着，我们与两位老人的连结也不断加深，也曾不止一次地对王大爷说道，我们就是您的孩子。又是一年秋天，办案组再次来到王大爷家，这一次还带来了公司的救助款。纠纷已解，心事已了，临近中秋，我们齐聚一桌，话家常，聊近况，用最真心的陪伴为这对饱受丧子之痛的老人传递最真挚的温情。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关注老百姓在案件当中的极难愁盼，有效处理好案件所涉的情理法问题，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 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3: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2: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4: 大家好，我是民事审判厅法官魏燕琪，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债务人通过离婚逃避债务，你的钱还能要回来吗？究竟是婚姻告急还是财产大挪移，在夫或妻一方负有巨额债务时，他们往往想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然后在离婚协议中将房产、存款等资产全部分配给无债务的一方，而负债方则落得净身出户，试图通过离婚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离婚真的可以逃避债务吗？2019年9月16日，石某向孙某借款70万元，并出具借据一份，后因石某一直未偿还欠款，2022年5月11日，孙某起诉至法院，后经法院调解，石某承诺于2023年10月1日前偿还完毕。 但石某仍未按民事调解书的约

0: 履行还款义务。无奈，孙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石某在2020年7月29日与其妻子徐某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时约定夫妻共同的房产、车辆均归徐某所有。石某于2024年10月10日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石某与徐某办理离婚手续时，石某与孙某的借款已实际发生，石某明知欠付孙某借款的情况下，在离婚时放弃房屋车辆的所有权，导致孙某在债权案件执行中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条或者第539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法院判决撤销石某与徐某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部分的约定，一纸离婚协议绝不能成为债务人逃避债务、规避责任的避风港，企图通过离婚来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这种行为不仅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更是对法律尊严的挑战，对社会诚信体系的破坏。婚姻是神圣的，切不可儿戏。法律赋予债权人撤销权，为了逃避债务选择离婚不可行，毕竟婚是真离了，债还在。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宗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失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4: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5: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6: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7: 啊，这么严重啊！
8: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4: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6: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9: 熊强科普时间到，
6: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0: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4: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0: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9: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1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易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2: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3: 菜马上就好了，
14: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3: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15: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3: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4: 妈妈，
16: 妈妈，
14: 妈妈，
12: 妈妈，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3: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1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8: 哎，来了。

0: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0: 妈，我来了。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局，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8: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5.5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二手商品能7天无理由退货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7: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网购二手商品能不能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呢？商家交易时称不支持退换货，到手后发现商品有被隐瞒的瑕疵，买家真的只能自认倒霉吗？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的一起网购二手包纠纷案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4: 去年三月，家住广州的欧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奢侈品店铺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这款包进行了详细展示，这让欧女士越看越是心动。
5: 直播间里咨询说，问有没有补过色，有没有翻新过，或者是换皮什么的，然后那个主播就说是全员，就是全员的意思就是没补过色，没做过任何补色啊翻新之类的嘛，就是原始成色，然后就下单了。
4: 为了让欧女士放心购买，客服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从包身的正面、背面到四周底角等多个角度，一并发给了欧女士进行确认。
5: 说我看细节图，我也看到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瑕大疵，就是瑕疵我都能接受的。
4: 交易过程中，客服告知欧女士，因为二手商品的特殊性，除非是真假问题，否则一律不退不换。
6: 我们是在发货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二手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不退不换，他同意了且知晓且同意了之后，然后才发货的。
4: 很快，欧女士收到了包，但她仔细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包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有些许不同，她判断这只包很可能经过补色处理。
5: 我个人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改变了它原本的皮的那个性质啊，好像它可以用5年嘛，它可能只能用1年，这样子会减少的很厉害。
4: 欧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7天无理由退货申请，卖家却以箱包售出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她。
7: 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就是比如说运输拆卸导致的一些成色变化，包括一些损耗之类的，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商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减损，然后我觉得是不宜适用那个7天无理由的。
3: 买到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拒绝退货，欧女士就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她以商家未告知货品的实情为由，将卖家诉至法院。
8: 它是整包，所有角度就是上下左右有拍，但是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就是没有近距离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我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看到有补色的痕迹，就肉眼可见的，就是涂抹过什么修护之类的油漆上去吧。
4: 在欧女士看来，无论是直播展示还是后续的细节图，卖家从未提及或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关键信息，这严重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而对此，被告方辩称，虽然这款包存在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也无法确定就是补色处理造成的。
7: 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他对于补色也是不可能100%去确定的。
4: 此外，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欧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
7: 我在整个交易环节也同时确实是多次通过书面告知而非默认勾选的方式说明了暗设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然后原告也是认可这种交易方式的，然后我觉得是根据诚实信用、缔约自愿的原则，也不应使用。
4: 面对原被告双方的争议，法院会如何认定呢？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二手商品的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
9: 存在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还有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呢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这个法律问题去进行区分的探讨。
4: 法官解释， 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与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倾斜性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有在符合法定解除情形、做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不享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9: 在以盈利为目的销售商品的情形当中呢，这个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去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
4: 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中，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

0: 天无理由退货权利。法官进一步解释，经营者虽需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规则。那么本案中的二手包是否在列呢？
1: 比如说这种生鲜的这种物品，还有是这种报刊杂志等等，就是对期限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些物品，以及一些音像影音的作品。二手商品呢，首先呢，它本身不是属于那种生鲜类的，或者是说这个对日期要求很高的这种商品，所以我们认为本案中的这种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说不适宜退换货，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重大贬损的这样一种商品。
0: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二手包并不属于不适宜退货的商品，且退货不会显著影响其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本案中涉案二手包背带处存在明显色差及染色情况，属于商品瑕疵，但被告售前并未做充分提示和说明，提供的细节图也未能全面体现商品细节，影响了欧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对欧女士的退还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2: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得退换来规避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如实地披露商品的细节，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生意才能长久。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守护您的权益。
2: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0,000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为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0,000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0,000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2: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一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2: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一年，并还贷款一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2: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8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5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5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2: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3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 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3: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4: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听说今年政策不一样了。
1: 上个月领了多少钱？
2: 小姑娘，这是发的什么材料？
3: 大哥您好，今年的城乡居。

0: 养老保险缴费开始了，我们正在宣传相关政策，并告诉人家怎样缴费。
1: 哦，这个保险好，我没工作，这些年一直交的这个保险，就盼着老了能领份钱，踏实。
0: 大哥，您太有远见了，趁着年轻多缴点，老了待遇保障稳稳的。
1: 嗯，现在可有新政策？
0: 大哥，今年开始，我们省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增加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也就是说，从以前的15档变成16档，从200元到9000元随意选。
1: 可以缴这么多啊？那我赶紧回去跟老婆说，趁现在多交些，咱们老了也能享享清福。
2: 养老缴费正当时，稳稳幸福伴余生，为自己为家人筑牢晚年生活保障。
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 95.5，
3: 宣城 FM 103.6，
4: 宁国 FM 104.4，
3: 广德 FM 100.9，
4: 铜陵 FM 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 99.5，
3: 岳西 FM 95.3，
4: 宿松 FM 106.8，
3: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7: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8: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航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我们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3: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8: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毒有害非食用物质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今年还将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为期半年的网红食品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行动，聚焦生产经营全链条、线上线下全过程，严厉打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据了解，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将于5月20号起正式实行，规定进一步压实网络食品销售经营者责任与义务，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日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也是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护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规定通过之后，共计已有7部全本协同的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规定聚焦跨省办事中的堵点难点，从协同机制、服务体系、数据支撑、协同创新、共享实效等5个方面作出制度安排。在协同机制上，规定明确三省一市省级政府研究推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工作，统筹协调跨省市、跨部门、跨层级政务服务领域重大事项。在服务体系上，实现清单管理，畅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推行异地事项接续办、关联事项集成办、政务服务免申办。在数据支撑上，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跨省市、跨部门、跨层级互通互认，并扩大在政务服务领域的应用范围。规定还鼓励安全、稳妥、有序推进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在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中应用，拓展服务触点，鼓励银行、邮政等单位将政务服务事项接入其自助服务终端等，推动政务服务向基层、向身边延伸。同时，依托政务服务好差评制度和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等，建立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意见建议收集、流转、协同研究处理工作机制。据了解，2026年，安徽省数据资源局将重点推动长三角公民身份信息变更一键式、医保领域政策直达快享等重点事项落地见效。此次规定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协同起草，共同推进，统一发布，标志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迈入制度化、法治化、 标准化的新阶段，为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

0: 化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为摸清家装市场情况，日前省消保委组织开展家装市场调查，结合2025年合肥市573件家装投诉，安徽省消保委揭示家装市场四大问题，并发出六条消费提示。问题一，误导消费，低价诱饵后是加价陷阱。调查发现，部分装修公司以低价全包免费设计为噱头吸引消费者，后期不断增项加价，材料以次充好，消费者往往在施工中才察觉实际费用远超预算。消费者蒋某便是受害人之一，他被某装修公司诱导绑定团装享受购房折扣，但对方后续服务怠慢，设计低效，半年仅出一次效果图，且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是蒋某需要承担全部损失。问题二，定金纠纷，法律概念被刻意混淆。从调查和消费者投诉的案例中发现，一些消费者在尚未见到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明细前，就被销售人员以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等话术催促，匆忙交纳了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现金。然而，当消费者发现后期实际报价过高、设计不满意和工程延期等原因而要终止合作时，退款便困难重重。不少装修公司在收据上刻意使用定金、设计定金、意向金等，为后续拒绝退款埋下伏笔。消费者于某委托某装修公司设计室内效果图，对方不仅一拖再拖，且设计理念与于某诉求不吻合，终止合作时不仅拒绝退还定金，还耽误了整体装修进度。问题三，合同陷阱，条款模糊，责任不对等。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合同存在重要条款约定模糊问题，部分装修合同对于装修材料仅写品牌，却不标注具体系列、型号和环保等级，为施工时以次充好留出了空间。还有部分合同存在违约责任等不对等等问题，对消费者延期付款设置高额违约金，对自身工期延误、质量问题却设置低额赔偿，甚至无任何约定。更有甚者，在合同中罗列诸多霸王条款，例如约定开工前支付60%，中期验收付35%，使消费者在工程过半时已支付95%的款项，完全丧失了对工程质量的约束能力。约定竣工验收后，装修公司视为履行完全合同全部义务，消费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益，实际上是免除了装修公司质量保修责任，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四，工程质量不达标，隐蔽工程，劣质材料难发现。在20个被调查工地中，发现一些施工中常见的典型质量问题。首先是隐蔽工程问题尤为突出，水电安装不规范等专业性问题当场难以发现，后期极易引发跳闸、漏水、墙体发霉等问题，且维修难度大。另外，部分施工人员不专业或者未赶工期敷衍了事，导致瓷砖铺贴空鼓率高、墙面不平、门窗安装不严、漏风或者是隔音差等质量问题频发。六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针对家装市场存在的问题，安徽省消保委发出了六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一是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公司，查验营业执照、施工资质，了解装修公司口碑；二是理性对待低价诱惑，切勿相信不实承诺，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报价要提高警惕；三是谨慎交纳定金，在未确定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前，尽量不交或少交定金，并明确退款条件。四是细化合同重要条款，使用正规合同文本，明确材料品牌型号、施工标准、工期、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对口头承诺务必写入合同。五是加强施工监督，关键节点亲自验收，特别是隐蔽工程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把关。六是妥善保存相关证据，如合同原件、聊天记录、宣传资料、支付凭证等，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时，及时请求消保委组织协调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等行政部门投诉等渠道解决。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 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近日，家住安庆市大关区蓬莱街八号的龚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那儿沿街的一棵大树生长得过于茂盛，给居民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修剪。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管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龚大爷告诉记者，沿街的这棵树高达四五层楼，枝叶紧挨着居民楼阳台和窗户，严重影响家中日常采光与衣物晾晒。反映人龚大爷，
3: 现在一直到五楼了，到这边的窗子呢，一点阳光也没有，它这个枝叶全部撑到这个窗台这边来了。一起大风的时候，它是摇晃扫这个窗台，所以搞得对这采光呢、安全呢都很有影响。
2: 家住三楼的王奶奶也诉苦，她家东侧窗户常年被大树枝叶遮挡，无奈之下，窗户常年都不开。三楼住户王奶奶，
4: 一年四季都这样，他的树上这个也不修剪，反正它太高，也长那么高。
2: 带着居民们的期盼，记者陪同龚大爷来到辖区滨江苑社区。安庆市大关区滨江苑社区党委副书记邵倩，
5: 这个树我们每年都往上面去反映去报了，但是因为那棵树可能是园林局它的设备有限，因为它那个设备很大，我们那个人场地有限，你要是那么高去剪呢，它要很大的一个场地，然后他们一直这个设备呀、可能没有调整过。
2: 随后记者联系安庆市大关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工作人员表示，大树周边不足五米区域有电线线缆，给修剪工作带来安全隐患。安庆市大关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管理站工作人员何小畅，
6: 接到群众的投诉之后呢，我们及时的对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经过查看，我们认为这棵树离高压电线过于近，出于施工安全的考虑，我们没有对此进行修剪。
2: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针对此情况，他们正积极协调解决。安庆市大关区滨江苑社区党委副书记邵倩，
5: 下一步我们是联系了我们的联建共建单位国网安庆共建公司，将这棵树作为我们的一个安全隐患树木报给他们，排期做计划，下一步进行修剪。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一诺千金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同龄的朱先生和政风行风热线反映说，自己2010年被同龄一政府单位招聘为清洁工，2025年退休，2023年至2025年的工资为1650元，低于2060元的同龄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够补足期间的差额。接到了朱先生 先生的反应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铜陵市2023年到2025年8月执行的最低工资

0: 应。他说呢，我的房子是拆迁回迁房，交房拿钥匙时发现房屋混凝土断裂，房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漏水，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要用注胶的方法进行堵漏，我不同意，认为治标不治本，要求重新浇筑混凝土。目前呢，已经有5-6户出现了房屋质量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住宅项目是肥东县牌坊乡赵坊新村安置小区建设，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勘察单位是安徽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是中澳建工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安徽金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安徽南翼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竣工时间是2024年4月28号，经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该小区于2025年10月22号移交拆迁安置户。建设单位接到了10号楼402、14号楼170、1303的用户反映，客厅卧室顶棚现浇板夯出现了开裂情况。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去现场勘验核查，经目测，10号楼402客厅有一道裂纹，长度约4米，14号楼170、1303卧室有一道裂纹，长度约1米。随后由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安徽建工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10号楼204、14号楼1701进行初步勘察后，出具检测方案。检测单位在业主、社区、物业、监理单位的见证下，对裂缝进行了检测。检测单位反馈并且出具了检测报告。施工单位承诺，等检测报告结论出具之后，将根据检测结果拿出专项维修方案给予维修处理。肥东县住建局将继续跟踪维修处理情况，并且和投诉人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对反映问题的处置情况进行反馈。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看新闻，有些地方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啊，引发了火灾，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我有的时候在车库充电就感觉非常的害怕，怕是要起火就麻烦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预防措施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锂电池在过充短路或者是遇到挤压碰撞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导致快速升温，引发冒烟、起火甚至爆炸，尤其是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楼道、电梯或者是家里。那么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哈，您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安全规范开放的集中充电场所，这样呢才能够最大限度的降低安全的风险。那刚才呢，文丽也是和大家说了，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是严重危害公共的安全。那据我了解到啊，目前咱们安徽省计量院正在开展锂电池热失控方面的技术研究，已经立项市场监管总局的科技计划项目，将重点研究锂电池的热失控预警算法，开发电池远程监控平台，当发生充电过热或者起火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手机短信、APP 等方式及时发现预警的信息，并且切断电源对外放电，保障充电的安全。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

0: 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本栏目由省职效能办、省文明办、省文行办、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举办。
2: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3: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4: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5: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6: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7: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8: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9: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0: 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1: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烟。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1: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1: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1: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1: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1: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1: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3: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6: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 九十五点五、AM 九三六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 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7: 破难题促发展。
8: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9: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7: 办实事解民忧。
10: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11: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7: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6: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12: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6: 有位网友发来咨询说，我看到科技厅网站公示了拟立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想问一下，如果想申请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呀？项目经费有多少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磊来回复一下。
13: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借鉴沪苏浙特别是江苏基础研究有关做法，组织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一批青年科学家开展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研究，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测研地提供源头支撑。一是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我们采取预申报和可行性论证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先遴选确定青年科学家，再由青年科学家组织团队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经省科技厅组织论证后立项实施，赋予青年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项目实施期满后，对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取得变革性技术原型的结合实际情况研判给予延续资助。二是突出需求牵引，鼓励前沿探索，仅确定重点支持方向，不设具体研究内容，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鼓励科学家围绕重点支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原创导向，优化学术环境，注重标志性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推行代表作制度， 破除违背文不良导向，营造勇于创新。

0: 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那么我们聚焦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催化科学、通用人工智能的新范式、新模型与新算法、量子材料与器件等5个重点知识方向，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我们申报和评立项工作，共支持立项20项，资助了经费1100万元。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2: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检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

0: 开眼睛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作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一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十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三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聚集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物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2: 我听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3: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4: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破难题，促发展。
5: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块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6: 违反中央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3: 办实事解民忧。
7: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8: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3: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3: 淮南 FM 103.6，
2: 滁州 FM 102.9，
3: 定远 FM 98.5，
2: 明光 FM 92.3，
3: 凤阳 FM 87.9，
2: 天长 FM 87.7，
3: 六安 FM 94.9，
2: 霍山 FM 94.2，
3: 霍丘 FM 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 91.3，
2: 芜湖 FM 99.2，
3: 无为 FM 100.1。

0: 会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5，小满。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安徽深化与沪苏浙科技创新、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搭建起紧密协同的创新链，充分激活长三角优质创新资源，持续释放区域创新活力。
2: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实干实绩推动高质量发展。
2: 全省夏收准备就绪，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
1: 安徽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短板弱项，筑牢公共安全防线，有效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专题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长三角区域要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安徽与沪苏浙通过跨区域战略科技力量联合、科技创新资源共享、产业联合攻关，搭建起一条紧密协同的创新链，有效激活了长三角丰富的创新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正在这里加速奔涌。请听报道。
4: 在上海交大的国家转化医学科学中心，一台高通量筛选设备正在对数万个药物分子进行功能评估，评估结果很快就会送到合肥科学岛上。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的专家将利用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解析被评估有效后的蛋白分子的三维结构。两座城市，两个实验室，他们都有着共同的目标，就是研制出国产化非酒精脂肪性肝炎的治疗药物。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俊峰：
5: 我们利用稳态强场的一个装置，我们完成了对这个分子的结构的初步的设计，但是呢，在后期的功能的验证，这方面的研发的条件是不够的。
4: 上海交通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张显明：
6: 这药物前体有成千上万甚至上亿个这个分子，那么哪些分子是高效的，那么我们这边是可以用这个高通量药物筛选的仪器来帮它表征。
4: 一个个分子就这样开始了他们的跨省旅行，合肥负责设计和改造，上海负责筛选和验证，反馈结果再回合肥。目前这颗分子已完成细胞和动物水平验证，即将进入临床试验。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俊峰：
5: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对我们在长三角地区科学家之间的科研合作起了巨大的推动的作用，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之下，把基础研究的根基打得更扎实，同时我们也要不断地把我们的基础研究的成果推向产业化。
4: 长三角是我国创新资源最密集的地区之一，拥有37所双一流高校、132家全国重点实验室和25个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每万人拥有研发人员76.20人，是全国平均水平的近2倍。三省一市协同创新，每天都在精彩上演。2025年9月，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正式实施。这是全国首个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区域立法，同时随着安徽正式成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一员和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安徽中心挂牌成立，安徽与上海、江苏、浙江在创新领域的合作更加紧密。浙江光电子研究院就和上海光源、合肥光源共同打造了国内首个产业专用同步辐射实验平台，让这个

0: 能提供微观世界的观测条件的实验装置，承担起了我国先进产业技术开发的新任务。浙江光电子研究院院长李晟。
1: 我们主要是针对医药、轻质材料相关的那个产业的一些堵点、难点问题的攻克提供方案，尤其是现在的半导体行业会起非常关键的作用。现在已经有不少企业非常知名的长三角地区的一些龙头企业，会把他们最关键的问题堵点放到这里来攻克。
0: 截至2026年5月，长三角科技资源共享服务平台集聚的大型科学仪器共享数量共5.7万台套，长三角科技创新券服务金额约8.2亿元。企业出题，联合接榜的跨区域协同模式加速演进。在此基础上，沪苏浙皖又探索建立了由龙头企业牵头，串联起科研院所、上下游企业、产学研用创新链。上海张江与安徽合肥两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作共建持续深化，三省一市围绕重大攻关任务，试点打造了24家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在安徽皖仪科技公司，每周都有来自沪苏浙皖高校科研院所的专家团队，带着最新研究成果走进这里，开发我国自主研发的智能超声手术设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头衔，就是长三角无线微创手术系统创新联合体成员。安徽皖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微创与透析首席专家夏明。
2: 我们有超过20年的精密仪器的开发经验，联合体项目参与人员都具有极强的这个行业技术背景。他们在关键部件、核心技术以及这个核心算法方面具有非常强的这个科研优势。按照项目规划的话，在今年开展这个临床的验证工作以及注册的第三方检测。
0: 创新联合体搭建起了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跨区域、跨行业协作的桥梁。与此同时，连接上海、杭州、苏州、合肥等9座城市的创新通道 G60 科创走廊，聚集了全国约1/7的高新技术企业，超1/5的科创板上市企业，G60 卫星互联网产业集群等新兴产业集群加速崛起。2025年，9座城市贡献了全国约1/15，总量超9万亿元的 GDP。在高校协作中，长三角已成为我国创新活力最强劲的地区。最近几年，共获得15项中国科学十大进展，涉及集成电路、生物医药、量子科技、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目前，长三角在企业研发、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企业技术获取和改造支出、高价值专利拥有量、高技术产品出口额等指标上，均约占全国的1/3。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3: 我们在长三角科技创新共同体建设，今后能够更高质量的发展，希望能够围绕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大家一起来个同体共打，组织共同联合研发攻关、科技成果的共享，来共同提升我们产业链的创新能级。
4: 安徽台消息，5月20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在合肥开幕，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开幕会。副主任张运生、何树山、王翠凤、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王翠凤代表省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做的关于检查安徽省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实施情况的报告，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修改稿、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修改情况的说明、关于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办法草案、安徽省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草案、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节约用水条例修订草案的说明，审查了亳州市、马鞍山市人大常委会报批准的2项法规。会议听取了关于一府两院工作人员2025年度述职有关情况的说明，采取口头和书面相结合的方式， 审议了省政府秘书长和组成部门主要负责人、省高院法官、省检察院检察官的述职报告。会议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并听取了有关人事任免案的说明。省政府副省长张曙光、省监委、省高院、省检察院有关负责同志等列席会议。
5: 安徽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外媒看中国活动日前走进安徽，采访我省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情况，并在合肥举行中外记者见面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东伟在会上介绍有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介绍指出，十四五时期，安徽经济总量连跨两个万亿元台阶，产业发展呈现能级升、活力强、结构优、绿色足、生态好的鲜明特点。十五五时期，安徽将以创新思维回答创新之问，加快构建体现安徽特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省发展改革委、科技厅、工业和信息化厅主要负责人参加见面会，回答了中外记者关心的问题。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安徽省属企业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确保学有质量、查有力度、改有成效。请听报道。
0: 安徽建工集团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明确职责分工，梳理形成20项重点任务清单，领导班子成员严格落实四下基层制度，带头深入所属单位开展调研19次，围绕企业改革发展、生产经营、项目管理等重点领域进行调查研究，真正把功夫下到查实情、出实招、办实事、求实效上。安徽建工集团党委组织部人力资源部副部长杨光斌，
7: 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投资加施工双轮驱动，着力推动集团转型发展、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融入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
0: 皖北煤电集团牢牢把握学习教育总要求，细化5项重点举措、16项具体任务，把当下改与长久立结合起来，围绕产业发展和职工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开展访基层、解难题、优作风专题行动和领导干部大街访活动，带动一批事关企业长远发展的重点项目取得实质性突破。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党委组织部部长、机关党委书记许昌。
8: 持续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坚持在学思建悟上下足功夫，结合11类共性突出问题，逐条深入查办，以高质量发展的硬成果和职工满意的软指标，实现15五开好局、起好步。
0: 淮河能源集团第一时间成立学习教育工作专班，重点围绕思想作风整治、战略产业转型发展、职工民生实事3大领域，严抓干部作风，加大巡查监督力度，开展5个整治，锚定重点项目建设，明确巩固煤电气、壮大新能源布局做资本战略，推进重点煤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推动各项工作向稳、向前、向好。淮河能源控股集团党委组织部部长孙云胜，
9: 集中精力抓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3件大事，严抓细管，筑牢安全防线，深入开展干部作风5个整治和消费权利专项治理，以实干实绩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
5: 2026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省分会场活动5月19号、20号在安庆举行，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展现安徽文旅发展丰硕成果。请听报道。
10: 本次活动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5月19号的启动仪式现场发布了安徽文明旅游主题宣传片，3位迎客松典型人物深情讲述我们的故事，4名行业代表宣读文明旅游倡议书。安庆市黄梅戏艺术剧院演员黄小可，
11: 身作文化传播的迎客松，热诚欢迎八方游客来到安庆。
10: 作为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特色项目，五月二十号下午，全省文旅联动推介活动在安庆大南门特色文化街精彩上演。全省16个市依次登台，展示一市一品各美其美的文旅风采。安徽文明旅游使者轻轻松松以人偶形象亮相，与黄梅戏女驸马经典角色融合，打造轻轻松松中状元特色 IP 互动场景。游客李希彤
11: 感受到了安徽文旅的热情和满满的诚意，点赞点赞。
10: 安庆市文旅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阐静春：
12: 根据省里的统一部署，安庆市精心组织了系列的惠民旅游活动，包括天柱山在内的20多个景区门票减免、多个酒店民宿折扣，以及系列的公益性文艺演出等等。希望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进一步彰显山水宜城、有戏安庆的独特魅力。
10: 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今年中国旅游日安徽主题月活动将持续至5月底，期间全省将累计推出各类文旅惠民举措1200多项，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公共文化场馆扩容开放等方面，进一步激发文旅市场消费活力。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市场管理处处长陈敏：
13: 不仅是一场文旅盛宴，更是一次文明与惠民同行的生动实践。今年我们以人人都是迎客松文明旅游品牌为引领，通过省市联动、惠民利民、文明引导，展现完美如画安徽文旅新形象，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有温度的服务迎接八方来客。
4: 近日，省农业农村厅印发今年小麦抢收工作方案，通过健全组织指挥体系、优化服务保障等举措，着力提升机收效率与质量，确保4350多万亩夏粮丰产丰收，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14: 小麦收获期间，全省计划投入大型高性能联合收割机16万台左右，力争集中收获期10天左右基本完成抢收任务，机收率稳定在98.5%以上。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潘兴：
15: 小麦主产区将于5月底大面积收获，6月10日前后基本完成，核发跨区域作业证2.87万份。开通24小时服务热线109条，设立跨区作业接待站点230个，强化作业调度与技术指导，确保实现颗粒归仓、丰收到手。
14: 为做好小麦抢收应急工作，省农业农村部门还与气象、交通等多部门联动，及时发布作业预警和调度信息。目前已组建了792支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伍，储备应急履带式收割机3.3万台，统筹备好2.14万台粮食烘干设备，初步构建起1小时农机应急作业保障圈，确保下收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5: 当前安徽正紧盯基层应急管理的短板弱项，大力提升风险防控能力和应急处置水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请听报道。
16: 在广德市新航镇，乡镇的应急救援队伍正在开展野外防灭火训练，以实战的标准加强队伍之间的磨合和各类装备的使用，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置。除了森林防火外，这支应急队伍还承担了科普宣传、防汛抢险和事故灾害救援等多种职能，靠前驻防在基层一线，发生险情后最快15分钟内就能抵达现场。但就在2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景象。广德市新航镇副镇长玉青松：
17: 我们属低山丘陵地带，同时还有重点工矿商贸企业300多家，工业安全与自然灾害风险叠加，救援主要依赖村镇干部零散的民兵，难以应对复杂突发的险情。
16: 随着安徽在宣城、淮北、阜阳等地探索运行应消合一、对战一体的工作模式，也就是把应急管理和消防救援力量在基层深度整合，一支队伍多种功能，广德市每年投入1000多万元，成立了9支专业化应急救援队，形成全域覆盖，同时还配备了消防车、布控球、无人机、卫星电话等先进装备，应急能力和响应速度大幅提升。安徽在充分整合基层力量资源的同时，建成运行了1311应急指挥体系，纵向贯通省市县乡和灾害现场，并为每个乡镇都配备了约50万元的装备， 此外，全省各地还通过实施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积极组织培训演练，有效解决了酒小场所、居民小区、养老机构等基层区域消防隐患多发。

0: 及企业一线员工安全隐患排查处置能力较弱的问题。在淮北市的一家医疗用品企业，应急部门正上门为他们开展安全专项培训，一对一指导企业怎么排查风险隐患，如何做好安全管理，避免事故发生。安徽英科医疗用品有限公司安全主管黄韶峰，
1: 之前我们的员工很多就是不知道，现场的这个隐患点有哪些，也不知道去查哪些地方。经过应急部门培训，风险分成了这个红橙黄蓝四个等级，比较高的这个风险等级，有专人进行监督和管控，把这些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0: 截至目前，全省已建成乡镇级应急救援队伍1600多支，队员达到5.8万人，设立乡镇、街道消防工作站1069个，104个县级应急指挥部全部完成场所建设，927个乡镇、街道与省应急指挥部实现视频连通，并整合接入水利、气象、地震等33个业务系统数据资源和127万路视频监控资源，智能预警安全风险。
2: 累计处置各类预警超过48.5万次，
3: 抵制高额彩礼，倡导文明风俗。安徽各地大力推行婚事减半，倡导庄重典雅、温馨简约的婚礼仪式，用真挚情感传递时代新风，以文明方式开启幸福人生。请听报道。
4: 昨天，在合肥洛港公园，安徽省林彩礼、滴彩礼集体婚礼主题文化活动正在这里进行。来自中铁四局的260对新人们正手牵着手踏着红毯走向仪式现场，用一场简约庄重的中式婚礼践行文明节俭的婚俗新风。婚礼现场，新人们依次完成对拜礼、确善礼、结发礼、合景礼等传统仪式，既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彰显了文明节俭的新风尚。合肥市集体婚礼新人常冰冰：
5: 因为我们常年要在项目上工作，所以说休息日很少。然后办婚礼又是一件很忙的事情。通过此次集体婚礼，把我们这个
3: 个人的小家庭跟我们企业的大家庭，像连在了一起，大大增强了我们企业员工的集体归属感。本次活动由省委宣传部、省民政厅、省文旅厅等单位联合开展。活动现场还设置了喜事良缘文明实践主题市集，通过非遗文创、婚庆产品、甜蜜补给等互动形式，开展移风易俗宣传引导。中铁四局有限公司工会副主席沈文胜：
5: 这场婚礼，一方面是响应安徽省林彩礼、滴彩礼婚事减半的文明新风，另一方面也是企业关心关爱青年员工、建设幸福企业的实在举措。我们用传统仪式，既满足大家对仪式感的期待，又不铺张浪费。更重要的是，能引导年轻人树立正确的婚恋观、家庭观。
3: 文明新风起，集体婚礼多。 昨天在阜阳、潞安、黄山、滁州等地，一场场各具特色的集体婚礼热闹举行。新人们身着古代婚礼服饰，按照传统习俗举行集体婚礼。阜阳市集体婚礼新人潘月阳：
6: 我们想以自己的经历告诉更多青年朋友，幸福不是比出来的，文明节俭的婚礼同样有仪式感，更能守住爱情，最纯粹、最美好的样子。
3: 明光市金婚夫妻戴凤冰。
7: 让婚姻保鲜的不是厚重的彩礼，而是理解包容、祝年轻的新人踏踏实实过日子、幸福一生。
3: 昨天，宿州、安庆、铜陵等地婚姻登记部门增加登记窗口，延长工作时间，满足新人结婚领证需求。在芜湖市湾仔区，全国劳模亲自为新人们颁发证书，并带领大家宣读婚事减半、拒绝铺张浪费的文明倡议。 芜湖市湾仔区民政局党组成员李长云策划了“以爱之名新风相伴”主题活动，倡议仪式从简、真情不减，让婚姻回归爱与责任本身。新人们的参与度和认可度都很高。近年以来，全省各地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等阵地，开展“我在文明实践阵地赴良缘”婚恋联谊、民俗体验、文艺展演等活动。 深挖安徽传统婚俗文化，推动传统美德与现代婚俗新风融合，引导群众树立重感情、轻彩礼、重家风、轻排场的婚恋导向。
1: 昨天，省统计局党组书。

0: 经济局长许光友率相关部门负责人做客我台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统计数据温差、汽车产业发展、科技创新亮点等话题与听众网友展开交流。安徽台记者吴涵芬报道。许光友在节目中介绍，今年一季度我省经济延续“十四五”发展势头，起步有力，开局良好，呈现趋势向上、增速加快、
1: 领先优势扩大态势。一季度呢，全省上下全力以赴抢开局、拼首绩。实现地区生产总值呢是13014亿，同比增长了5.8%，这个速度呢比全国的平均速度高了0.8个百分点。全省上下呢聚焦“1188”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大力推进双招双赢和产业培育，新旧动能加速转换。
0: 以汽车、电子信息等为代表的装备制造业强势领跑，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力达到70%以上。节目中，全省各地听众和网友纷纷通过节目热线微信留言的方式，向上线嘉宾咨询相关问题。阜阳网友咨询：有时经济统计数据与日常感受有差距，这是怎么回事？
2: 省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处处长赵德军回复：“温差这个现象，在我们经济发展中呢，较为普遍，在很多经济体中都存在。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是反映经济的整体生产规模、运行态势与发展走向，是对整个经济体的综合统计和宏观分析。微观个体从不同领域和角度看待发展，其感受与宏观数据就会有差异。”
3: 请听一组简讯。当前，安徽省已进入汛期，为做好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安徽拉网市排查除隐患，目前已全面完成2081处水毁水利工程设施修复，完成721处堤防开口子工程覆堤及27处山区河道妨碍行洪问题整改。
0: 近日 G42-115高速公路芜湖至钟鸣段改扩建工程可行性研究招标工作正式启动。这条串联芜湖铜陵的沿江交通要道即将迎来升级改造，建成后将补齐宁吴高速全线通行短板，进一步畅通皖江城市带互联互通大动脉。
3: 近日 S18宁河高速合肥段铜阳河特大桥实现全幅合龙，作为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其全幅合龙标志着桥梁主体工程圆满收官，为项目按期通车及合肥大外环路网建设提速注入强劲动力。
0: 近日，2026年百校学子地方行阜阳站暨暖城阜阳大学生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来自全国60所高校的500名学子及本地800名师生代表参加，现场组织200家企业提供优质岗位。
3: 5月18号，黄山渔业汉山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桂鱼养殖基地顺利通过黄山海关审核，正式完成出口水产品原料养殖场备案，并成为安徽省首个为徽州臭鳜鱼出口配套的标准化桂鱼养殖基地。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晓冰，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3: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各位听众朋友，
2: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3: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4: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5: 将军
6: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3: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7: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每天午间的12:30准时和我相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小满，热情洋溢的盛夏正向我们走来。那在24节气当中呢，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的，像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啊，没有大满，古人的哲思正体现于此。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将满未满恰到好处。愿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健康有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小满时节我们的养生健康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小满过后呢，气温攀升，雨水会增多，天气的湿热感也会明显的加重。那小满养生讲究的是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2: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呢水液代谢，缓解呢像水肿啊、小便不利呀、身体空重乏力这些症状。
0: 小满湿热交织，暑气走高，中暑的风险也会随之加大，老人、儿童及户外从业者更需要重点防范。另外呢，小满素有多食苦味食材的传统，防暑有哪些食用的妙招？时令苦味食物又该怎么样吃更健康呢？我们继续来了解。
1: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2: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进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0: 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呢，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那么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又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呢？我们来听这份小满时节护肤指南。
1: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 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3: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一天一到两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两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地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0: 听众朋友，小满时节呢，各地都是陆续进入了夏季，天气也是逐渐的炎热起来，同时呢，降雨会增多。正如明艳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那高温多雨，空气闷热潮湿，也是小满的气候特征。中医上认为啊，暑湿困恶胃阳，易使腠理开泄过度而耗气，湿邪粘滞。又易阻碍阳气生发，那湿邪更容易侵入人体潜伏。等到暑热旺盛，湿邪主气之时呢，暑气湿邪就会里应外合，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风湿病、脚气、水肿、

肠胃病等等。那素来身体脾胃虚弱的人呢，以及许多耐不住炎热而贪凉食冷的人，要注意健脾祛湿，可以呢适当的多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物，也可以通过呢穴位按摩来维护增强脾运化水湿的能力。那么具体我们应该吃哪些，又该按摩哪些穴位呢？下面就一一给您介绍。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小满养生的四药膳，四个药膳哈。第一呢就是马齿苋粥。马齿苋呢可以取100克，粳米50克，食盐和葱花适量。将马齿苋清洗干净，入沸水当中焯一下，切碎。那油锅烧热以后呢，放入葱花煸香，再加入马齿苋食盐炒入味儿，出锅备用。将粳米淘洗干净放入锅内啊，加入适量的清水蒸煮成粥之后，放入马齿苋烧煮片刻即可。那么这个药膳粥呢，马齿苋粥啊，是有助于清热解毒、散血消肿、利尿。这是第一个推荐给您的马齿苋粥。第二个给您推荐的药膳呢是芡薏老鸭汤。那具体的食材呢是老鸭250克，芡实20克，薏仁呢20克，还有麦冬10克，生姜2片，料酒食盐适量。可以将芡实薏仁洗净，清水浸泡1个小时。将鸭肉洗净切块备用，麦冬呢也是洗净备用。上述食材啊放入汤锅当中，大火煮沸之后，加入料酒生姜，转小火煲1个小时左右，加盐调味即可。那么这个给您推荐的芡薏老鸭汤是有助于祛湿健脾、清热养阴。第三位给您推荐的是荷叶粥。食材是鲜荷叶1张，大米100克，冰糖适量。鲜荷叶洗净切丝，大米淘洗干净，锅中呢倒入水，加入大米、荷叶丝煮成粥状，加少许冰糖调味即可。这个药膳呢是有助于清暑化湿、健脾和胃，适用于夏后有食欲不振等一些症状的人群。那么第四位给您推荐的这个药膳啊是陈皮薏仁汤。食材是陈皮10克，薏仁50克，白糖适量。陈皮薏仁洗干净之后放入锅中啊，加入适当的清水，煮沸之后呢改小火煮30分钟，去渣取汁，加入适量的白糖调味即成。那么这个药膳呢是有助于健脾利湿，促进消化，适合暑湿烦闷、食欲不振、脾胃不和、消化不良、呕吐腹泻者饮用。好，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小满养生的四味药膳。第一个是马齿苋粥，第二呢是芡薏老鸭汤，第三是荷叶粥，第四呢是陈皮薏仁汤。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按摩穴位来维护增强脾运化水湿的能力。那么究竟有哪些穴位呢？在这里也同样的给大家推荐4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叫丰隆穴，它的位置在哪里呢？是在我们小腿的外侧，膝眼与就是我们膝盖眼与外踝间的中间，也就是在小腿中间的位置哈，外侧，在外踝尖上8寸的位置，距离胫骨前缘2横指的距离。那么丰隆穴呢是临床祛痰的一个主要的穴位，具有祛痰配合足三里长期的坚持按摩，能够清除浊湿。第二个穴位叫阴陵泉穴。阴陵泉穴呢是位于小腿的内侧，刚才我们说到丰隆穴呢是位于小腿的外侧，而这个穴位呢小腿的内侧，膝下胫骨内凹陷处，与阳陵泉穴呢是相对的，它在小腿的内侧。那么这个穴位呢是有
按摩这个穴位啊，是有健脾、益气、化湿、通利三焦、消胀、利水的功效。这是第二个给您推荐按摩的穴位，叫阴陵泉穴。那么第三个给您推荐的穴位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叫足三里。足三里呢，是位于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三寸，距胫骨前缘一指处。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在膝盖下面我们四指的距离，这里就是足三里哈。作为健脾胃的第一要穴，足三里啊，对消化系统疾病具有调理的作用。按摩足三里穴呢，可以增强抗病的能力，调理脾胃，疏风化湿，扶正驱邪。最后给大家推荐的需要按摩的穴位也同样在我们的腿部，叫承山穴。承山穴是位于人体的小腿后面正中间的位置，尾中与昆仑穴之间。当伸直小腿或者是足跟上提的时候，腓肠肌肌腹下面就会出现尖角凹陷处，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承山穴。那么承山穴是足太阳膀胱经上的祛湿要穴之一，能够振奋膀胱经的阳气，排出人体的湿气，同时呢，也是治疗小腿痉挛、腿部转筋、脱肛、痔疮等病的常用有效穴位。好，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小满节气之后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物。刚才推荐了有四药膳，那么就是马齿苋粥、芡薏老鸭汤、荷叶粥和陈皮薏仁汤。也可以通过按摩四个穴位，丰隆穴、阴陵泉穴以及足三里和承山穴。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好，听众朋友，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老友呢，他叫张玉兰，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张玉兰，来自马鞍山，50岁退休，我今年69岁，我今年退休18年了。我退休以后，反正以唱黄梅戏为主，就是开始没有学啊，开始带孙子嘛，没得时间，是吧？就这近几年就学唱黄梅戏，然后我还包了一块菜地，我觉得种菜蛮有意义的，好的吧？也能锻炼身体，然后也能吃到那个天然的蔬菜，无公害的，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蛮挺喜欢的。他这一块地，每一家都把它割好，然后一块一块的，然后你自己去种，你也可以包给他种。我觉得包给他就没得意义了，好的哦。我就是为了去种菜，去找一点乐趣嘛，好的吧？我就包给他种有什么意义呢？里面好多呀，那青菜、那个菠菜、茼蒿、原香菜、大蒜，那什么紫菜苔、白菜苔，然后西兰花、花菜。然后那个娃娃菜、大白菜，我种了好多莴笋、生菜，我种了好多种，我种了10几种菜。开始是不会种啊，我是就是去年才开始种的，我也不会种。他病人都大家都在种，然后跟他们去取经嘛，他们种什么菜我就种什么菜嘛，问他们这个菜是怎么种的，我就跟他们学嘛，蛮好玩的。种的菜那肯定好吃。我女儿呢，不吃茼蒿，不吃芸香菜，然后我今年种的她都爱吃。她讲妈妈跟那个外面菜市场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那要种的菜，那个要是采摘的回来的时候，在楼下碰到谁就给谁嘛，吃不完嘛。碰到老年人呐、有时买菜没得时间出去买菜的，反正见过面的，那一栋楼嘛，天天见面嘛。然后碰到谁就给谁，然后下次人家碰到，或者阿姨，你那个菜种的怎么蛮好的，我蛮好吃的，他家宝宝又蛮爱吃的，还有老年人他家，哎呦谢谢你哦，你还给我的菜哦，你种的菜蛮好的，蛮好吃的还的哦，也觉得比较开心。唱黄梅戏唱的有2、3年样的，然后偶尔的时候听一听，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听一听学一学，我又不是谱，就全靠自己在里面琢磨自己听。我唱一段啊、我清唱一段啊、唱那个耳熟能详的那个驴驸马上面的那个经典段子啊、唱个春风送暖啊、春风送

0: 好的，今天的快乐生活派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张玉兰张姐，也是感谢她给我们的分享。她呢是一边学黄梅戏，一边种自己的菜，这哪里是退休啊，分明是把日子过成了田园诗哈。那张姐也是用行动告诉我们，快乐不需要惊天动地，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哪怕只是一段戏、一齐菜，也能够把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儿。那这里呢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也有这样一些身怀绝技或者是生活有光的老朋友，也别藏着掖着，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让我们一起去认识您。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快乐生活派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好的，也欢迎更多的老友参加到我们的快乐生活派，期待您的参与。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约。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它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

0: 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哎，你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 95.5。

0: 快乐老友记，
1: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3: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4: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索霞。听众朋友，您是否曾被失眠困扰，翻来覆去睡不着呢？睡前运动到底是能够帮助我们睡眠，还是会让人更清醒呢？有人说啊，运动之后睡得会更香，也有人说越动越精神，那这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接下来为您安排的是听见夕阳红，我们一起来听睡前运动能助眠吗？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的专家将为您答疑解惑，教您一些助眠小妙招。
5: 大家好，我是特别关注大家睡眠健康的琪琪。
6: 大家好，我是祝愿每个朋友都睡好觉的贺超。
7: 我呀是每天都睡不好觉的您的老朋友金佩良。
5: 哟，金大哥是有什么心事吗？
7: 还能有什么心事？最大的心事就睡不着觉。
6: 睡不着觉到什么程度？
7: 每天晚上往床上一躺，困的啊，可睡不着觉，数羊吧，数到一万只了还睡不着呢。啊，
5: 数到天亮了是吧？
7: 那可不嘛。
6: 我觉得您那是白天太闲了啊，您闲得发慌，心里没事儿，您可不就闲着数羊啊，就不想睡觉吗？我给您支一招。
7: 什么招？
6: 晚上睡觉前您咔咔咔做一组运动，哎呀做累了睡觉特别香。
5: 肯定不行，就是睡前绝对不能做剧烈运动，就好不容易酝酿出那点困意哈，您一做剧烈运动立刻就精神了。
6: 怕这样一知半解的，只有运动能解决这个睡眠质量不好的问题。
5: 你这运动是
6: 我累得我连呼吸的劲儿没有，我直接就睡过去了。
5: 但是不能睡前运动。
7: 打住、你们俩说的吧，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嗯，但是我这个拿不准啊。你说听他的一通折腾，
5: 您信我肯定精神了。啊，
6: 您信他是错的，就是运动消耗身体多余的能量。
5: 行，我也不跟你争了。咱社区老有专家来做客，
7: 对，
5: 咱听听科学的行不行？
6: 可以。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董肖松，来有请董主任。
8: 董肖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9: 我可以这么说，两位主持人都有一定的道理。首先我们说贺超老师说的这个运动是不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首先呢适度的运动肯定是对我们睡眠是有帮助的。
6: 你看看
9: 为什么咱们运动能够促进睡眠呢，是因为我们一动起来我们的肌肉也要消耗一些能量，这老百姓都理解。
6: 对，
9: 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刺激我们大脑去分泌

0: 我们叫适度的轻中强度的运动啊，对，舒缓性的就是让我们比较放松的剧烈运动是不推荐的，所以强度上我们要注意。第二呢就是时间啊，就是第一是运动的时间段，刚才琪琪老师说的晚上睡觉前不能使劲运动，这个是有道理的。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时间的长短，就是舒缓的运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像年轻人能做的瑜伽，老年人打打太极拳，就这些舒缓的运动啊，不要让他特别兴奋，那种的就是不利于咱们睡眠的。
2: 那主人，比如说像金大哥这样的，他晚上确实睡不好，如果他也想通过运动来改善睡眠的质量，他应该提前多久来锻炼是有效果的？
0: 应该是白天在有太阳光的情况下进行户外运动，比如说我去走走路、溜溜弯、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这都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时间段最好是在下午、中午稍微太阳光充足的时候你去运动，
2: 就优选白天，
1: 对，
2: 晚上四肢。
1: 对，我给主任汇报一下，我练了五六年的瑜伽了，就结合我练瑜伽的经验呢，其实睡前是可以做一些扭转和拉伸的动作的。
0: 对，
1: 就是瑜伽稍微强一点的这种课程，基本上都是上午、中午、下午这个时段，晚上的时候可能都是以一些拉伸、扭转为主。
0: 对对对，
3: 琪琪老师这个咱来不了，但是不要紧，我有秘招。
2: 什么秘招啊？
3: 哎，当着主任我得亮亮褪黑素。
1: 现在还挺流行吃褪黑素，
0: 很有名的，
3: 是不是？大家都说这个有效，但是主任来了，我得请教一下，吃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而且我们这个
2: 吃褪黑素能助眠，主任您刚好评判评判，
0: 对，
2: 就像他这样睡不着的，做这个行为就吃褪黑素这事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0: 其实啊，褪黑素我们现在真的好多人都爱用，睡不着了我来一片吧。
3: 是，
0: 那褪黑素本身呢，它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是我们大脑中的这个松果体分泌出来的。那么它呢喜欢黑暗，害怕光线，所以白天它分泌的就受抑制了啊，有光照这些都抑制它的分泌。那么到晚上天黑了，暗下来了，我们的褪黑素就开始分泌，一点一点升高，然后就会让我们觉得有困意，促进我们的睡眠，还能让我们的睡眠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也容易促进我们的深睡眠。
1: 哦，我怎么听说就是褪黑素不能乱用呢？
2: 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还是不适合吃的也有人群？
0: 对，
3: 我想知道它有没有副作用。
0: 这个我们得一个一个回答，我们来看看哪些人适合褪黑素。首先就是靳大哥最关注的老年人，他适不适合来吃褪黑素啊？我们所有的脏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有一点趋向萎缩的这个状态，松果体其实也是会萎缩的，所以到了我们老年人，他褪黑素的分泌本身就是会少于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们叫褪黑素分泌的不足啊。那这种不足呢，其实补充点褪黑素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所以对您来说它是适合的。那么它还适合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说的睡眠的这个周期节律出现问题的。那么什么叫周期节律？那就是我们本来应该是10点钟上床，我就困了，想睡了，该睡了，但是我这个时间我又上不了床，比如熬夜班的人，坐飞机倒时差，就这些人其实也适合。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叫夜猫子型的睡眠行为的这种习惯啊，那这些人他们要是老是晚睡晚起，他就影响他白天工作，那么他就需要往前移他的这个睡眠时间，那这个时候就是褪黑素也能给他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说这几类睡不好觉睡不着觉的人，他是适合我们吃褪黑素的。
1: 那像这种褪黑素能长期服用吗？
0: 当然我们是不推荐长期服用的啊，因为褪黑素它即使是不被当作药物管理的哈，其实呢它也有一定的肝脏的损害，或者说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长期吃它肯定是不太好的。同时呢老是外源性的刺激它，刺激它也会抑制我们内源性的分泌，让你自己的这个褪黑素分泌的更不好了
2: 啊，有依赖性了，是吧？
0: 对对对，也是不主张的。另外呢吃的多了它还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做噩梦呀，或者有一些人会出现幻觉呀，都有可能。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措施来帮助我们睡眠。
4: 专家提示，晚上做一些放松身心的舒展运动有助于睡眠，但要避免做剧烈运动，优选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进行运动。

0: 那董主任，既然您说了哈，不推荐长期吃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咱们能激发自身
1: 对
0: 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啊？
2: 确实有这些办法，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掌握呢，我们就总结了五个字：上下
3: 不
2: 动
0: 静。这什么意思？
3: 对，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这个
2: 上和下呀，其实也好理解，就是我们上床的时间和下床的时间，就是起床的时间，我们要按时的上床和按时的起床，
0: 就睡眠
1: 规律，
2: 对对，
0: 定点。
2: 我们自己的这个醒睡规律和大自然的规律符合，那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就经常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的这个规律的。
0: 我想抢答一下这个不，就睡前不剧烈运动。
3: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睡前合理运动，不要剧烈运动是可以的。
2: 对，
0: 那我觉得还得加一个，就是不能看那个手机啊，不能看平板电脑。
2: 对对对，您强调的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不字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晚上不能有光，特别强的光，蓝光这些啊，那这些光就跟我们褪黑素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3: 对，
2: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吃或者不能喝那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啊，
0: 咖啡，
2: 对，
0: 艳茶，
2: 对，奶茶也不行，
0: 因为奶茶里面也有茶，
2: 奶茶里头有咖啡因，
0: 哦，
2: 咖啡因很高的啊，所以呢，就是这几方面都需要注意。另外，睡前3到4个小时之内是不要吃大量的东西的啊，就是油腻的东西，这些食物都不需要吃。对，因为胃肠道其实它也有生物钟，那胃肠道告诉我们我要使劲工作，不能睡觉，那它就反馈给大脑，告诉大脑说不睡觉，不睡觉，所以这时候你就也是睡不好的。
3: 所以吃的过饱的时候，睡觉就会有问题。
1: 哎，主任。您举这个牌，我这后头俩字我不明白了，又动又静，这是怎么个意思？
2: 动就是咱们开始讨论的那个问题，白天要给一个适当的适量的运动，那么晚上可以有一些舒缓的轻度的运动。那么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静。那这个静呢，其实是我们要做一些让我们心静下来的动作，是可以让我们更好的进入睡眠的状态啊，就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哎，我酝酿酝酿能不能睡着，这个酝酿困意也是我们中医说的先睡心后睡眼。那让我们心静下来呢，也是有一定方法的，就是正念呼吸法。
0: 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2: 好呀。那正念呼吸呢，其实就是我们坐着站着躺着的时候都是可以做的。呼吸的时候呢，是要用鼻腔吸气，感受这个气体呢从鼻子进入气道，进入肺里，感觉我们这个腹部的这个起伏，我们用腹式呼吸，吸气4秒慢慢吸，然后屏气屏2秒钟，然后再慢慢呼啊，呼气6秒啊，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吸和呼12秒钟，这我们是特别缓慢的一个呼吸方式了。我们每天练个5到10分钟，也可以让我们放松下来。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关注在我们呼吸上，万一我们这心思跑了怎么办？慢慢慢慢拉回来，回到我们的呼吸上，不要自己说，哎，我怎么又想走了？这样不要评价自己，
0: 就是关注呼吸，
2: 对，
0: 内观自己，
2: 对，这就是我们的正念呼吸法。
1: 我还有一小妙招呢，早点上床往这一躺，准备着，哎，我想着我要睡觉了，早上床就能早睡着。
3: 肯定是错误，
1: 不能。
3: 我读过一本书，特别说了，就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要下去转悠转悠，有困意了再上床。睡不着，你躺着躺一天也睡不着。
1: 你想啊，你躺着你就想，哎，我要睡着了，我要睡着了，哎，睡着了。
0: 就是有的时候第二天我要直播要录像，然后其实我就特别想早点睡，但我发现你不到你那个生物钟那个点儿，你早点上床没用，他依然睡不着觉。
2: 对，我们也是不建议失眠的人早上床的。第一呢，就像琪琪老师说的，我们确实是有这个生物钟的啊，你到那个点儿上床可能更容易睡着。
0: 对，
2: 第二呢，就是对失眠的有一个认知行为治疗，第一点就是要限制卧床时间。我睡不着，我非要上床去睡，你和床的关系就变成了我躺在床上不是为了睡觉，就是床就会告诉大脑我这个床不是睡觉用的，所以躺在那儿睡不着是一定要离床的。
0: 我觉得就是我睡不着，就是我早点上床躺着哈，会增加我的焦虑，这个睡觉成一个负担了。
2: 对，
0: 就越睡不着我越急，我就想，哎呀，第二天我有正事儿，我得早起，我怎么还睡不着？
2: 对，就是我们如果睡不着硬睡的时候，其实是容易让我们更焦虑的，就是失眠导致焦虑，焦虑导致失眠，让我们这个睡觉睡不着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如果我们躺在床上了睡不着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下地活动活动，有了困意以后再上床。

0: 这得了，
1: 我呀本来想着是早点躺下，先站上床，然后自己安慰自己我要睡啊，结果听主任这一解释，谣言，这是、
2: 哦、您这条谣言呢得把它粉碎了。
3: 那董主任，除了刚才的褪黑素哈，那还有什么方法能辅助我们入睡呢？
4: 确实有啊，那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宝贝，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1: 好、啊、嗯，
4: 那大家可以来闻一闻它们有什么共性啊、
3: 嗯、这水果嘛肯定是香气是很富裕
2: 的。我坐这儿都闻到薰衣草的味道了，这是什么呀？
3: 这是什么草？
2: 这是薰衣草，这是薰衣草，紫色的，
3: 这闻着好像像薄荷。
2: 是薄荷吧？
4: 对，
3: 您看看。
2: 那我尝尝。
4: 是薄荷，所以
2: 都很香，
4: 味道对、嗯、很清新。
2: 对，
3: 我听说过这种芳香疗法。
4: 对，那芳香疗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这种气味、嗯、啊，它通过我们的这个鼻黏膜上面的这个嗅细胞到了我们的大脑里头的这个中枢，那它也发挥这种安抚平静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它也可以促进我们的睡眠。
1: 嗯，这主任这一说咱明白了，就是所有带来这是纯天然的自然的这种芳香的东西，闻完以后很心情舒畅，然后自然的就入睡了。
2: 您保证还没明白该怎么做。
1: 嗯嗯，
2: 睡觉的时候把这个在床头放一个。
4: 对，
3: 有人就是用这个薰衣草做枕头嘛。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4: 或者是拿那个纸巾包一下放到咱们枕头旁边、嗯、就可以。
3: 哎，我就喜欢这种，
2: 不行啊，
3: 我就喜欢这种纯天然的。因为有一些就是这个香薰蜡烛哈，它可能是用这种化学添加剂做的，
2: 对对对，那个不行，
3: 它虽然那个味道很浓郁，但我觉得要冲鼻子。
4: 对对对、嗯、那种就确实是不太好的啊，而且那种不单单说那个成分哈，它可能对我们的呼吸道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刺激、
3: 嗯、
4: 对对对。
1: 这个主任怎么助眠啊咱是学到了，不过呀这个我身边这几个老哥哥老姐姐常跟我说，
4: 嗯，
1: 你老焦虑说睡觉那个时间，上岁数觉少自然大，
4: 嗯，
1: 都这么说。我就想问问您、
4: 嗯、
1: 说这个上岁数觉少是不是自然大？
4: 那您一般是几点睡几点起啊？
1: 我呀、啊、差不多11点、啊、12点，
4: 嗯，
1: 那早上四点来钟就醒了。
3: 哦，那这是睡了那这个6个小时
1: 啊、
2: 嗯、但是我身边的老人就是睡觉睡得少啊，一个是睡得少睡不好起得早，
1: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啊、
2: 对，
1: 看看
2: 你要让我判断，我觉得这条是正确的。
3: 我也觉得是，
2: 家里老人都这样。
3: 因为我母亲她就是每天早上起来5点她就起床了，
4: 确实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
1: 嗯，
4: 她确实是会较少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褪黑素分泌，老年人却减少了啊，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咱们老年人他确实退休了不工作了，
1: 嗯
4: 啊，他活动量也减少了，精神压力也降低了。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叫睡眠的压力也减少了，就是让你睡的这些东西，让你需要睡眠的这种东西也减少了。所以呢，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缩短了，同时呢，结构也有一些变化。这个结构的变化是和我们这个褪黑素分泌减少是密切相关的啊，就是浅睡增加了呀，中间容易醒了，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更容易早醒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化，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
2: 那这一天4-5个小时算是睡够了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不够的？
4: 一定要看白天的状态。老人如果睡4-6个小时，但是他白天精神头很好，他做什么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
1: 嗯、啊。
4: 再一个呢，就是他没有什么内科疾病啊，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控制的不好，这种情况下就是还是可以的。
3: 那我们就知道，就老年人较少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4: 对。
3: 那有没有什么情况，就老年人较少是不正常的呢？
4: 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好多病，或者是要吃好多药，还有就是他是我们睡眠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第一呢，就是睡得不好，老醒。那醒来以后干嘛？频繁的上厕所，这个是不对的。第二个就是早上起来嘴干，白天犯困，爱打盹儿。那这些呢，其实都提示我们可能他有潜在的睡眠问题啊。那么还有就是，有的人就发现自己的那个高血压控制的不好了啊，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血压高了，那这也是说可能跟他的睡眠就是密切相关的，他睡得短，或者是睡得有毛病了，或者是过短了啊，那小于4个小时了，那也是不正常的呀。太短的睡眠是增加我们心血管风险的。所以老年人较少不代表睡眠对老年人不重要啊，就是老年人也需要高质量的睡眠，也需要健康的睡眠。
1: 得，看来呀，就我这条也得进粉碎机了。
2: 说的不够确切。
1: 不确切、
4: 全面。
1: 得嘞。
0: 没有困意时强行上床睡觉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可能会使您精神过度紧张，建议大家做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等有困意再上床。也可以在床边放一些具有天然香气的水果或花草，用芳香疗法来助眠。老年人较少不代表一定是正常现象，如果白天身体精神状态都很好，则没有睡眠问题。如果睡眠时间少于4小时或频繁起夜，白天感到疲劳易困，则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可能有其他疾病问题。
2: 那主任，你给我们讲讲关于睡眠的诊疗方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前沿的技术和发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4: 其实呢，我们一旦有了睡眠相关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去就要看医生了。那看医生，我们原来最新标准的一个检查叫多导睡眠监测。那一听说这个多导，大家就想，哎，可能有很多的导联啊。那这个很多导联就包括了我们要贴头部的电极啊，贴眼睛旁边这个下巴颏，头上要贴一堆，然后还有这个胸腹绑带、指脉氧。还有我们的这个鼻气流，我们靠那个头部电极呢来分析我们的睡眠，然后再分析我们的呼吸呀、心跳呀、血氧呀，然后来看我们有没有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哈，我们绑那么多东西特别不方便，也不舒服，可能就睡得不好，还要换环境。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有时候还会影响一些病人的睡眠。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呢，就有几方面的进展。第一，就是我们这个多导简化了啊，轻了，有一些便捷的或者我们叫便携式的睡眠监测，不要脑电了，我们就带简单一点的，带个鼻气流，带个胸腹绑带，我们就能去筛查睡眠呼吸暂停了。那么我们不带脑电了，我们怎么知道他睡没睡呢？我们就有这种腕式的啊，叫体动仪，跟我们大家戴的那种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因为它也是有一个运动的传感器在里边的。那这个运动的传感器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动没动呀，他老动，他肯定是没睡呀，就是靠这个。那么它是帮助我们识别一些特殊的失眠类型、周期节律障碍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疾病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更简单的，我戴个指环，戴个戒指。它也是测量我们的血氧的，那么通过测量我们这个血管里的这些血氧含量来提示我们它有没有睡眠呼吸的问题。那么当然呢，它也测我们的脉率，那么通过脉率呢也来计算一下在睡眠中的一些情况。那么它里头也有一个体动的监测，也是帮助我们跟这个起到同样的作用，告诉我们睡没睡，睡得好不好。那这里头的数据呢，这个是通过有线传导啊，就有数据线就把它给导到我们的电脑上了。那这个呢，它其实是可以无线的啊，就我们蓝牙就可以传到我们的 pad 上或者是我们的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晚的数据。这样子的话，我们医生和技师就可以分析病人的睡眠情况。
3: 感谢董主任的做客哈，帮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睡眠。
5: 好，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啊，轻度运动是有助于睡眠。睡前呢，不应该剧烈的运动，运动时间呢，也不宜过长，30分钟到1个小时为最佳。在这儿呢，也祝愿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老友们都能够拥有好睡眠。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就陪伴您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咱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明天见。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6: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1: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2: 大家好，我是老马。茶，神奇的东方树叶，全球三大饮品之一，起源于中国，盛行于世界。从人在草木间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到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烟火气，再到客人来了泡杯好茶的好客之礼，融入华夏文明基因的茶，与国人已相伴千年。一杯好茶不仅给人带来生活的美好享受，还承载着经济、科技、文化等多方面价值。让我们一起知茶、爱茶，共品茶香茶韵，共享美好生活。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节日。2019年11月27日，第74届联合国大会宣布设立，节日时间是每年5月21日，以赞美茶叶对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价值，促进全球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黄山之巅，云海翻涌，这里不仅饱含着独特的自然奇观，更孕育着浸润灰茶文化的绿叶，黄山毛峰。今天的面孔，老马带你探寻中国名茶黄山毛峰的传奇之路。晴时早晚遍地雾，阴雨成天满山云。自古以来，黄山地区由于山高土质好，温暖湿润，云雾飘渺，很适合茶树的生长，因而产茶历史悠久。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安徽省志供销合作商业志茶叶经营篇名茶简介章资料长篇选录之一》记载，黄山毛峰系采摘幼嫩茶叶，经特种工艺制作而成，为国家外事理茶国际名茶，位于安徽省南部气势磅礴、景色秀丽的旅游胜地黄山。黄山产茶历史悠久，在明朝万历年间就相当著名。明许次书在《茶书》中云：“天下名山，必产灵草。江南地暖，故独宜茶。”往郭赐府即称黄山，黄山亦在舍中，然云松罗远甚。得天独厚的生态环境成就了黄山毛峰优异的内在品质，还流传着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传说，至今为茶客们津津乐道。明代天启年间，歙县县令熊开元由黄山迷路，偶入山寺得饮奇茶。此茶色微黄，形似雀舌，身披白毫，冲泡以沸水，热气绕碗一圈后移至碗中心，然后腾然升起成白莲花形，幽香满室。询问便知名黄山毛峰。寺里的僧人在赠与他茶时嘱咐他需用黄山泉水冲泡，方可见奇景。熊开元回到衙门之后，就以此茶款待同窗旧友太平县令来访。太平县令大喜，即将此茶进呈皇上，希望邀功请赏，但是却没有见到有白莲奇景。熊县令亲取山水复现奇观，被升任为江南巡抚。熊开元深受触动，认为黄山名茶都如此

品质清高，人亦应如此。于是前往黄山云谷寺出家为僧，法名正智。这个传说赋予黄山毛峰神秘的色彩，也蕴含着黄山毛峰独特的魅力，令其在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黄山毛峰的正式确立始于清光绪年间，据档案记载，莲花庵旁就石溪养茶，多清香，冷韵袭人断恶，谓之黄山云雾茶，这便是黄山毛峰的前身。清光绪年间1875年前后，徽州歙县曹溪茶商谢正安在黄山曹溪，位于黄山东路俗称小北园的地方，创办谢玉大茶行。每年清明时分，亲率茶工至汤口、允州等地精选鲜叶，经反复研制，形成独特工艺。谢正安创新制作的茶叶形似雀舌，云奇壮实，风险豪露，色似象牙，余叶金黄，冲泡之后清香高长，汤色清澈，滋味纯甘，叶底嫩黄，肥壮成朵。又由于该茶白毫披身，牙尖锋芒，且曹溪既属黄山园，于是谢正安就结合产地和外形取名为黄山毛峰。光绪初年，谢正安将黄山毛峰引入上海，一上市便获得茶界盛赞，沪上名流争相品鉴，使其迅速成为高端社交场合的珍品。凭借独特的香气和精湛的制茶技艺，黄山毛峰不仅风靡江浙，更远销华北、关东地区。到清末，黄山毛峰香飘万里，有口皆碑，被公认为绿茶中的极品。英俄等国的茶商也纷纷争相订货，博得了名震欧洲四五载的美誉。而谢氏家族也经过多年的经营，终于成为名震徽州的大茶商。新中国成立之后，黄山毛峰屡获国家级认可，1955年入选全国十大名茶，1982年获商业部名茶称号，1986年成为外交部指定外事礼品茶，1987年再获商业部部级优质名茶称号。在黄山毛峰的原产地黄山，茶农们恪守传统工艺，利用自然条件发展高山茶园，培育优质鲜叶。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62年安徽黄山管理处关于春茶生产情况总结报告中就提到，自4月19日开始采制，到5月30日基本结束，在这段时间里共有12个雨天、30个晴天，出勤1993人次，总共制成干茶2558.8斤，其中特级毛峰700斤，一二三级毛峰300斤，烘青1558.8斤。由于加强了领导，采取了一些措施，保证了茶叶质量。从档案中可以得知，黄山毛峰的品质分为特级和一二三级，所有鲜叶在采摘之后会检剔出不合要求的叶和梗，确保每片芽叶形如雀舌，匀净无杂。特级茶则更为严苛，限定为清明前后采摘，以初展的一芽一叶鲜叶为标准，传统制作流程尤为考究，上午采摘，下午制作，下午采摘，当夜制作，以此来保证成品的质量和新鲜。一杯上好的黄山毛峰，滋味由清雅入绵厚，层层递进，越品越有味道。正所谓白毫披身似雀舌，茶笋金片属毛峰。
自清代以来，安徽茶叶长期注重外销，出口兴则生产兴。上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安徽茶叶开始增加生产名优茶比例，逐渐形成了内销茶为主、内外销兼顾的新格局，这也为黄山毛峰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这在档案中也有描述。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91年面向市场发展名茶、开拓经营、提高效益中这样记载，黄山毛峰是传统名茶，享有较高的声誉。茶叶市场放开以后，我区茶叶购销打破了独家经营的局面，实行有

0: 粗茶的历史，产业产销健康发展。现如今，黄山毛峰受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非物质文化遗产四重保护。随着数字化赋能传统产业，智能生产线融合古法工艺，黄山毛峰的品牌知名度不断提升。徽州区作为黄山毛峰的原产地和核心产区，茶产业发展也迎来新机遇。徽茶优势特色产业集群逐步建立，2025年徽州区干茶产量预计达到2795吨，综合产值超过22亿元。2025年，黄山毛峰迎来创制150周年。从明代的山寺传说，到清末谢震安改进制茶工艺，再到如今科技赋能生产，黄山毛峰始终在坚守传承中开拓创新。它不仅是杯中的一缕清香，更是黄山云雾间流淌的文化血脉。这片承载徽茶文化的绿叶，正续写云雾深处有毛峰的新传奇。
1: 时光的风尘会抹去许多印记，岁月的流逝能带走万千浮尘。
2: 和我一起穿越时空隧道，打开历史记录里的面孔，聆听面孔背后的故事。

每年的清明至谷雨时节，大别山深处茶农们便穿行于晨雾间，茶篓渐满，清冽的茶香溢出林间。细看这些采摘之后的叶片，都是单片叶，没有芽，没有梗，形似瓜子，因此而得名陆安瓜片。作为中国十大名茶之一，陆安瓜片为什么在岁月长河中俘获了无数爱茶之人的芳心呢？四大名著之一的《红楼梦》中为什么会有它的踪影？陆安瓜片这一历史悠久的名茶，其渊源可以追溯到唐代，陆羽所著的《茶经》中就有泸州陆安茶之味。据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4年报送关于陆安地区茶叶情况的调查汇报的函记载，陆安地区是我省主要的产茶区之一，追溯历史已将近1100多年，陆安瓜片正是在陆安茶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到了明代，茶学家许次书在《茶书》中开篇里这样写道：大江以北则称陆安，引出了陆安瓜片的精髓。明代徐光启更是在《农政全书》中赞誉陆安片茶为茶之极品，因而陆安瓜片在当时也被称为是上品极品茶。清朝是陆安瓜片名胜之时，紫禁城的朱墙内，这种形似瓜子的茶叶被装入鎏金锡罐，成为皇室贡茶。在清代学者袁枚的《随园食单》中，陆安瓜片位列名品。清初刘元长的茶室里将陆安茶以将相称，同城名臣张英更是在葱川斋语中袒露，少年是陆安茶，中年饮武夷而甘，后乃知戒茶之妙，此三种可以终老。通过这些史料的记载，足见陆安瓜片在清代茶界的

显赫地位。关于瓜片得名，在安徽省志供销合作社志中有个典故。清朝陆安州某茶行别出心裁，从收购的上等绿大茶中检出嫩叶，销售于市，获得了高价。各地茶行闻风纷纷仿制，称其为风赤。后来齐云山茶农另辟蹊径，直接去除了鲜叶的茶梗，结果制出的茶叶形如瓜子，香气滋味更胜一筹。这个看似简单的改良，让瓜片的名号从此在茶史上熠熠生辉。清末民初，陆安瓜片走出皇室，逐渐成为普通民众的日常饮品，而且深受文人墨客的推崇。关于陆安瓜片的历史，不仅是在专业的文献中有过记载，日常的文学作品中也少不了它的身影。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四大名著《红楼梦》。在《红楼梦》第41回中，那段著名的茶事颇值得玩味。大观园夜宴之后，一众人等带着酒肉余味步入佛门清净地，深谙养生的贾母特意嘱咐不吃陆安茶。贾母为什么要说不吃陆安茶呢？如今许多学者和茶友对贾母的选择有不同的解读，其中流传甚广的说法是，陆安茶多指没有发酵的绿茶，其性寒凉，对于刚刚吃过油腻的老夫人而言，绝不是上选。这位深谙茶性的老太太在此刻选择了避开不发酵的绿茶，贾母的挑剔不仅是她对茶的理解，也是她的养生智慧，也更反衬出陆安茶在当时茶饮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明清时期，陆安茶一直是顶级名茶的代表，其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深受各阶层人士的好评。当这些细节被镌刻进文学经典，陆安瓜片便不再只是草木之叶，而成为承载时代风貌的文化符号了。历史上，陆安瓜片主要产于皖西大别山、陆安、金寨、霍山等地，其中尤以金寨县所产的岐山云雾品质最佳，这在档案中也有提到。安徽省档案馆1952年陆安专区1952年改制外销红茶、绿茶工作总结记载，茶叶生产在我区农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全区七个县即有陆安、霍山、金寨、舒城四县产茶，岐山云雾全国驰名。这份茶香也曾历经寒冬，解放前陆安茶农遭遇困境，千年茶香几近断绝。档案中记载，1948年产量仅为500万斤，同时茶农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低价求售，再加上苛捐杂税，茶价所得不够成本开支，以致粗制滥造，逐步使茶叶生产迅速衰落，使得为数大约50万的广大茶农生活日益穷困。新中国成立之后，陆安茶叶迎来转机。安徽省档案馆馆藏档案1982年陆安瓜片和黄大茶品质的调查报告中显示，陆安茶区是我国重要茶区之一，茶叶花色品目较多，陆安瓜片和黄大茶立享盛名。解放以来，全区茶叶生产有一定发展，产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59年，陆安瓜片入选中国十大名茶，同时作为外交国礼，他化身绿色使者登上国际舞台，
用一缕茶香传递东方神韵。三中全会后，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醒了大别山的茶园，茶叶的生产又恢复了生机，81年的产量达到10万多担，突破了历史的最高水平，83年总产量达到13万5千多担，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茶叶生产的大好形势。陆安瓜片这一历经风雨的名茶，自1982年和1986年连续两次被商业部评为全国名茶后，便开启了荣誉之旅。1995年陆安瓜片更同时斩获安徽省优质农产品奖和中国国际茶文化茶产品推荐奖，2008年摘得地理标志产品认证，并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标志着陆安瓜片不仅是一种茶叶，更是一种文化和历史的传承。近年来，作为陆安市特色支柱产业，陆安瓜片正以全产业链理念推动产业提质增效，实现高质量发展。2024年数据显示，全市茶园面积达80万亩，产量4.87万吨，综合产值突破223亿元，其中陆安瓜片独占36.7万亩，产量1.65万吨，以105亿元综合产值撑起半壁江山。在浩瀚的茶文化海洋里，每一片茶叶都承载着一段故事，每一缕茶香都诉说着一段历史。陆安瓜片不仅是这片土地的馈赠，更是中华茶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那份穿越千年的雅致与韵味，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代代传承。今天的节目老马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本期节目讲述资料来自合肥晚报，节目监制张海龙，编辑讲述人老马。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0: 104.5，
1: 阜阳 FM 99.9，
0: 界首 FM 98.5，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4: 淮南 FM103.6，
3: 滁州 FM102.9，
4: 定远 FM98.5，
3: 明光 FM92.3，
4: 凤阳 FM87.9，
3: 天长 FM87.7，
4: 陆安 FM94.9，
3: 霍山 FM94.2，
4: 霍丘 FM105.1，
3: 金寨 FM107.4，
4: 马鞍山 FM91.3，
3: 芜湖 FM99.2，
4: 无为 FM100.1。
3: 安徽综合广播，换新出发。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5: 大家好，这里是健康生活家，我是主持人徐颖。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健康是我们最珍贵的财富。在这里，我将为您打造专属的健康生活指南。
6: 这里有三甲医院专家带来权威解读，从慢性疾病管理到突发疾病预警，从科学饮食搭配到运动康复指导，用专业知识破解健康谜题。
7: 这里有生活达人分享的实用技巧，教你用最简单的食材做出营养三餐，用碎片化时间完成高效锻炼，在平凡日子里发现健康密码。
6: 每周我们会开启健康话题互动，您的提问将由专家现场解答，您的故事将与千万听众观众共鸣。
8: 我们在行动，
7: 让专业照进生活，用

0: 慧，守护健康。
1: 欢迎来到我们的健康生活家。徐徐生活，引悟健康。大家好，我是徐颖，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生活家。这里有专业医生为您带来健康解读，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健康答疑解惑，让我们一起用专业知识守护我们的健康。健康之路总有磕绊，医学知识常感陌生。
2: 别担心，我的医生朋友来了。
1: 从常见病到慢性病，从预防保健到康复治疗，他们为您提供专业指导。
2: 您的疑惑我们在线解答，您的健康我们实时守护。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我的医生朋友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1: 随着中考考的脚步越来越近，我发现啊，现在不仅是考生在挑灯夜战，咱们家长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很多孩子开始出现失眠、烦躁，甚至一提到考试就肚子疼。那面对孩子的这些考前综合症，家长想安慰又怕说错话，想帮忙又怕帮倒忙。那到底孩子考前焦虑正常吗？哪些表现属于过度的紧张？我们家长又该如何的进行沟通？怎么陪伴最好呢？今天啊，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一位心理医生来给大家陪考团们支支招。那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上搜索安徽之声，就您所关心的孩子心理健康方面的问题与嘉宾进行互动交流。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开通了视频号直播，各位听众和网友可以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安徽之声或者是安徽视讯客户端，此时此刻都正在同步直播，欢迎大家收听收看。好，那接下来一起来认识今日对话嘉宾。孟素香，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科副主任，安徽医科大学校外硕士生导师，中国心理学会注册心理师，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精神分析专委会青年委员，安徽省心理协会精神分析治疗专委会常委员，安徽省心理协会婚姻与家庭专委会委员，合肥市心理健康巡讲团成员，合肥市学生健康科普及干预专家，业务专长情绪障碍、神经症、睡眠障碍、儿童青少年心理障碍、重性精神障碍等疾病诊疗。好，首先让我们一起来欢迎孟主任。孟主任，也请您跟我们的各位听众、各位观众打声招呼。
3: 各位在线上的家长和这个孩子，大家上午好。
1: 其实临近中高考，考生出现紧张啊、失眠啊、脾气变差呀、学不进去啊，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情绪和状态，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吗？
3: 是的，这个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心理状态啊。我们每个人可能每天都会面临着各种各样复杂的情绪变化。人之所以成为我们叫高等动物，它本身它就有各种复杂的这种心理活动。所以人在面对压力，在面对一个重大的一个挑战的时候，身体都会处在一个应急的状态。在应急的状态下，就像我们现在所讲的中马上下个月可能将来临的这个中高考，这个中高考的考生们，他这个肯定是有压力了，这个对他本身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所以他自然而然就进入到这个应急的状态当中去。我们讲心理学上，这个时候要出现一个战逃的一个模式。
1: 什么叫战逃模式？
3: 就是遇到压力危险的时候，你要是吸取各种能量，调动各种的身体的这种应对能力去面对那个危险性事件。你是准备好了准备战斗，还是觉得我这个状态不太好，然后我要往后退，或者是我再重新整理积蓄能量，然后保证好我的这个生理功能。就是我们的逃的状态，也不是字面上说真的是逃跑了，有的时候可能就是状态不太好，可能要稍作休整准备好了我们再 进入到这种挑战压力挑战这个压力性事件的过程当中，准备战斗的这个模式。
1: 嗯，
3: 所以战斗的时候，就像我们可能我们在一个危险的环境当中，我们又遇到一个危险的事件，我们可要调动各种身体的功能来应对这个压力性事件。那可能我们的所有的血液都会集中在我们的大脑，集中在我们的心脏去应对环境变化，应对这个挑战性事件给我们带来的这种压力危险。
1: 嗯，就是当中高考来临之前他的身体所出现的一系列的反应是他的一种应激状态。
3: 对对对，
1: 嗯，
3: 因处在这个应激状态当中啊，他的这个人的自然睡眠可能也会有减少。
1: 嗯，
3: 就是正常在压力性环境当中，比如说我们第二天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头一天晚上可能会想的比较多，
1: 嗯，
3: 然后比较紧张，然后会减少一到两个小时，我觉得都这是正常的，
1: 就减少一到两个小时的睡眠时间。
3: 对，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评判这个睡眠好不好，其实有的时候跟时长不是完全挂钩，
1: 嗯，
3: 就是要判断第二天，哎，你的起来的以后你的精力状态啊，然后你的身体的这个状态啊，有没有影响到第二天的工作生活，精力够不够用，有没有出现一些比较疲乏，然后比较晕，然后感觉精力不济的一个状态。嗯，如果你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减少一到两个小时没问题，但是如果你持续的比如说这段时间可能一周超过三次以上，然后都出现这种晚上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紧张担心，第二天早上一起来可能头都懵懵的，上课注意力也不能集中啊，精力也不济，那这可能就需要干预了。
1: 哦，
3: 另外就是这个考前的适度的紧张其实是也是很正常的。适度的紧张就像我们刚刚讲的，紧张是调动我们的身体状态进入到一个战斗的模式，有战斗的模式进入到一个挑战的状态，它其实是提高我们的专注力的一个过程。但是如果我们讲刚刚讲的，如果这个状态持续的出现一些这个警觉性增高，对周围的环境一点点声响或者动作都感觉到特别的敏感，然后刚刚讲的我们控制不住的胡思乱想，然后也没有办法通过自己一些其他方式来调整，持续一定的时间，并且产生很痛苦的这种情绪体验，那我们就需要到专科医院进一步评估和干预了。
1: 也就是说，适度的紧张对于他的考前的状态调整来说，其实还是一件好事呢。
3: 是的，是的。
1: 但我们有的时候说这个度是非常难把握的，而且身体上的情况有的时候，这个身随心动，这个心我们控制不了啊。这个度怎么来把握呢？我们可能自己没有办法调节。就像您刚才所说的，这个是一种过度应激的状态。那我们怎么来判断它过度了？这个度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看出来他都过度了？
3: 对，那我们就从平时观察孩子的这种行为表现啊，就是比如说这段时间孩子回来很烦躁呀，吃饭胃口也不是很好呀，或者经常唉声叹气的，或者他经常你观察他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可能就是也不跟人说话，默默的流泪你问他什么他也不搭理你，然后包括你看早上起来一喊他也喊不起来一喊就是可能人都处于一个很疲倦的状态，然后老师可能也会反馈，哎，孩子最近一段时间在学校里，你看他这个上课好像喊他的时候他都没反应，或者是喊他回答问题，作业质量也不是很高。那这个时候我们可能是在留意他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就刚刚跟我们大家讲的这个，你有没有影响到人际交往，有没有影响到社会功能，有没有长期影响到你的睡眠然后如果你的整个的身体的状态不是处在一个正常的功能状态当中，持续很长时间也没有办法调整，那可能就需要去干预了。
1: 就偶然的出现或者短期的出现，我们可能作为家长观察，
3: 是的，
1: 看他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否过度应激。那如果说是长期的，且可能我们作为家长无能为力的时候，这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专业帮助了。
3: 对，可以，因为有的孩子他在这个阶段他出现一些情绪的反应，有时候发脾气啊，有时候紧张啊，甚至偶尔一天两天晚上睡不好觉，这也很正常。就是我们成年人遇到一些压力性事件的时候，我们也会出现一些身体的反应，包括情绪的反应。
1: 对，
3: 如果很快能调整回来，比如说有的孩子喜欢听音乐啊，喜欢出去运动啊，或者是喜欢，有的人喜欢美食啊，然后再通过一些方式调动自己的状态以后，慢慢转移注意力，能很好的迅速的回到这个状态当中来。我觉得这都不是大问题。就是适度的看待，有的时候是家长过度焦虑了，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孩子还没怎么着了，家长就特别的紧张。
1: 对，
3: 哎呀，到医院孩子没来，家长先来了。医生，你看我的孩子最近，你看这个，我感觉他的学习状态也不对，感觉怎么考试了一点都不着急呀？对吧？整天玩，就是可能家长比我们的孩子提前进入状态，担心
1: 皇上不急太监急，现在是家长的普遍状态。
3: 是的，
1: 尤其是快临近中考的时候，其实孩子心里，我觉得只要他是向好的。我觉得每个孩子都希望自己好，
3: 是的，
1: 只不过在现实的条件之下，可能他无法做到那个让家长满意的自己，
3: 是的，
1: 对不对？
3: 是的，
1: 那从心理学的角度上来说，引发中考考生考前焦虑的主要原因有哪些？是对自己要求高，还是这个家庭的期待，还是同学的竞争，还是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
3: 对，刚才主持人说的也非常好，就是可能现在焦虑，可能不单单是某一个层面，可能是牵涉到个体的因素、家庭的因素，还有社会环境的因素。那从具体来说呢，个体的方面，可能有时候跟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对于这个考试啊，得失心比较重，就是害怕失败啊，害怕被否定啊。对自己的期望比较高啊，所以就是，他会就是，在这个，考试之前，特别是我们现在经常在门诊遇到，还没有到中高考的时候，在平时考试的中期中期末考试，就有这样一类孩子，一到考试的时候，家长就带着来了，说的孩子这种身体不舒服，头疼，肚子疼，今天不能去参加考试了，可能也就是害怕这个考试呈现的这个结果不能让周围人满意，不能让家长满意，不能让老师满意，所以这个害怕失败、害怕否定的这种心理，可能占了比较大的一个部分。同时呢，也有一部分孩子可能到中高考了，马上要考试了，还是觉得自己准备不足，自信心不足，就是感觉总是好像还有一些问题没有准备完全，好像越到考试之前越发现，哎呀，好像还有好多东西还不会呢。其实这时候我们也应该要调整心态，其实我们考试目标不是说我什么都会，就是把我会的都能够发挥出来，把拿到的分都拿到。其实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做到100%完全，这个所有的考试试卷能按照你的知识结构或者是你优势的状态去匹配。但是我们现在考试大部分啊，我觉得从了解的情况来看，其实中等中度的难度的题目还是居多。
1: 对，
3: 我觉得大家把这部分hold 得住。把自己能抓住的分数拿到就 OK 了，其实没有必要自己总是吓自己啊，觉得自己总是准备不足。还有一部分就是可能对一些不确定的事情可能会有一些灾难化的想法，就把这个考试看得太重，特别是中高考，我们刚刚讲它是一个人生的转折点，现在中考的孩子比高考可能还要紧张，就觉得可能就决定你能不能上到一个好高中。那可能高考的有一些孩子可能觉得家长还会觉得，哎，我这个不是说我这次考试我就一定很笃定，甚至有的孩子会觉得抱着我还会有别的机会啊，可能甚至还会有其他的这个方向可以做选择。那中考的孩子可能压力就大了，就觉得这个非黑即白，觉得我考不好我可能就是我接下来我的未来就完蛋了。这个对于一些这个不确定的结果产生了一些思维反刍或者灾难化的想法，这个也是很多。另外就是还有一部分孩子，就是比较优秀的那部分孩子，就是他一直可能对自己期待比较高啊，比较完美主义啊，所以他就不允许自己出差错。可能一直平时考试也考得挺好的，如果哪一次考试没考好，或者在面临这样的大考的时候，如果发挥失常，他是对自己是不能允许的。所以一旦达到这种状态，他就可能陷入非常恐慌和焦虑的状态。 那刚刚讲的这个很多就是孩子的个体的因素啊，那还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这个家庭啊、学校啊、社会的这个压力，父母可能我们刚刚也提到，这个时候家长也很警觉，因为这个时候可能也会反复的叮嘱啊，有时候可能有的家长还会比较攀比，就是觉得这个我们的孩子，你看我为你付出这么多，你可要争气啊，你一定要争气，就是你看这个时候，这个你多考一分都不容易啊，一分能干掉多少多少人？考试好像就成了一个生存战。平时家长可能在这个我们这个社交环境当中，也经常被这个我们的这个社会环境所暗示，可能就是媒体。

0: 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1: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2: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3: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3: 哎”哎，
5: 长大了呀。
3: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7: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8: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9: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10: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11: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12: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13: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14: 老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13: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15: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13: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16: 爸妈，我们都来了。
17: 爷爷奶奶。
6: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18: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95.3，
18: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8: 合肥 FM 95.5，
6: 宣城 FM 103.6，
18: 宁国 FM 104.4，
6: 广德 FM 100.9，
18: 铜陵 FM 88.7，
6: 池州 FM 99.5，
18: 安庆 FM 99.5，
6: 岳西 FM 95.3，
18: 宿松 FM 106.8，
6: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9: 一粥一饭关乎健康，
20: 一言一行影响身心。
19: 如何让孩子健康成长？
20: 如何让老人安享晚年？健康生活家，您的健康生活指南。
19: 权威专家为您解答健康疑惑，
20: 实用妙招助您打造健康体魄。
19: 每天锁定 FM 95.5，安徽综合广播，
20: 健康生活家，与您共筑健康的家。
21: 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健康生活家栏目，我是主持人徐颖。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有关于中高考。那么在倒计时的这段时间，我们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做？我们怎么能够陪出孩子考试的好状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那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安徽省精神卫生中心合肥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副主任医师孟素香啊、孟主任。好，那在节目上半段，我们和孟主任主要聊了聊啊，在这样一个临近中高考期间，孩子的这个紧张焦虑的状态是否正常，怎么样来判断他是过度应激的状态，以及他这种状态产生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那接下来我就想和您具体聊一聊，就是我们作为家长我们怎么来更好的陪伴他们。其实我总结啊，就是面对孩子的考前焦虑啊，有这样几种家长第一个是过度关心型，第二种是反复唠叨型，第三是刻意进补型，第四是不停打气型。我一讲，我觉得大家顾名思义啊，能够明白家长是什么样的哈。那您觉得这几种家长是不是都是错误的？
22: 其实也不能说，就是我们确实家长也很难做啊，就是觉得

0: 哎呀，我怎么弄，感觉好像都做得不对哈，就是关心也不好，不关心也不好，说也不好，不说也不好，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把握度也还是很重要的。那在这个阶段来讲，刚刚主持人说的让。这几种类型的家长啊，就是说，你过度关心，有的家长就是可能孩子在学习，他一会儿跑过去跟孩子啊，你能不能要不要我给你拿件衣服披着啊？你要不要吃水果？要不要喝水？就是还反复的，比如说孩子上学或者晚上回家之前啊，他会操心，哎，你今天东西有没有带够啊？你走之前检查书包有没有东西，有没有落下。就是感孩子这个时候可能，你通过这种反复的这种关注和关心，可能孩子感受到的这个时候，他不是关心，他感受到的好像就是一种侵入感，是一种控制和侵入的感觉，就是好像爸爸妈妈我也无能为力，我什么也做不了，但是我就可以做这些，好像
1: 后
0: 对我
1: 勤保障，
0: 对，就是这种后勤保障呢，孩子觉得这个好像我通过。做后勤保障好像可以控制一些我不可控的结果，你学生咋样我控制不了，但是这个时候我可以做，这个本身也是一种侵入啊，就是对孩子来讲，有的孩子也会觉得我这样，如果我再考不好，我就特别对不起爸爸妈妈的付出，这无形当中也是给孩子增加了非常大的心理负担。那刚才主持人刚刚讲的这个关心，有的家长就是

0: 有的孩子可能就大脑就自动屏蔽了，就是他不再开启这个听觉的这个系统去对你开放了，就是他还会产生这种精力啊，这种耗竭的这种状态，就消耗他的这种心理能量。你反复的去说，其实有些东西，孩子就会觉得这些东西我都知道，我都懂啊，你不用反复提醒我，提醒我好像就在证明我这个地方做得不够好，所以他反而起到一个这种有一些逆反的情绪啊。对，对于这种关心啊，会有刻意的这种不舒服的体验。另外还有的家长就是觉得这个时候孩子呀、要营养啊，就像刚刚主持人说要补一补身体呀，大脑用的比较多呀，啊，就给他上一些可能平时经常不太上的食物，山珍海味啊，大鱼大肉。这个时候可能觉得他们认为什么好的东西，然后就都给孩子上。这个时候其实，在考前我们其实还是尽量啊，因为你的生活习惯如果一贯就是这样，那我们可能说我们保持一贯的习惯。如果你这个时候突然打破平时正常的生活的这个轨迹的话，有可能会让孩子的胃肠道突然产生不适应，产生一些不舒服的感觉，有可能会出现很多的这种躯体的不症状，胃肠道的不舒服的症状，反而会加重他的身体负担。所以这个时候一定是要保持跟平时差不多的生活节奏，你不需要说我觉得这个专家说这个好那个好，然后我就给他吃一大堆各种保健品或者食物，这个也不见得是一个好的一个选择。
1: 说不定还会得不偿失呢。
0: 对，是的，是的。还有的孩子，有的家长就是不停地给孩子打气啊，就是啊，你是最棒的，你一定行。就孩子听下来就觉得我可以必须得考好，如果否则我可能就对不起你这份期待。就是这是一种暗示，就是可能你必须得好。我接受不了你不好的结果，所以这就已经对很焦虑的孩子又雪上加霜了，就是增加了他们的负担。其实这时候我觉得家长能做的啊，我们要做好后勤保障，做好这种这个情绪的容纳，然后做好一日三餐，保证孩子的作息，其实比你什么样的特别的关照都要好。
1: 就一个是你家长的稳，
0: 对，
1: 带给孩子的也是稳，
0: 是
1: 你
0: 的。
1: 家长的平常心让孩子的这种焦虑性可能也会减弱一些。
0: 对，
1: 那我在这儿可能要延伸问您一个问题，就您刚才说到了，就是唠叨型的父母啊，就如果说他一个问题反复说三次，孩子的这个耳朵可能就自动关闭了。这个是有理论支撑的吗？
0: 对，他会选择，他有下意识的有心理暗示，他不停的说，他觉得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本身父母的传递的一种焦虑啊，焦虑，我们这大脑是有一些镜像神经元，就是孩子会通过父母的表情，或者通过父母的这种情绪变化，感受到一些情绪的扰动。如果比如说你的情绪紧张不稳定，孩子在某些角度上可能就会进入到一个警觉的状态，那就不要说，可能你话还没先说，孩子就知道你下一步想要说什么，因为你已经这个话可能不停地在家里已经重现过很多次，所以他下意识的就已经选择了一种防御的方式。其实它是一种防御，他知道你要做什么，所以他就自动屏蔽了一些可能他认为无效的信息。
1: 就是你说多了，那么这句话对于他来说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反而他知道你要说这个，他就会自动屏蔽。就你就像小的时候，可能更小的孩子，你越说你不要做什么，他可能就要去做什么。
0: 他是有一种，特别是在我们讲的有小青春期和大青春期，3到6岁，有的时候孩子可能比较，正好是自我探索的时候，你让他不做什么，他反而觉得就是我要试试那个东西是软的硬的，我要碰一碰那个东西是光滑的还是粗糙的。他好奇心，他就是要继续去要去探索，找到自己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感受和体验。到青春期的孩子也是这样，他需要独立，需要有自己的空间，他需要通过自己的判断来去决定那个事是对的，是错的，哪怕受点挫折，那也是他自己积累的经验。然后你总是告诉他这样那样，然后他就觉得我好像一直是在被安排，就让他失去了这个自主感。失去自主感以后，他也会就是产生了这种我们讲的防御嘛，他就自动的就防御了一些可能他不想听的话，或者是不想跟你互动的一些方式啊，自动选择了一样的对自己有利的一种行为。
1: 这样的话，其实可能我们家长会把孩子推得更远。
0: 对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嗯。

0: 那在这儿我也收集了一些家长会经常说的话。你看，考不上没关系，你一定要争气呀！哎，复习的怎么样了呀？就家长的这种关心、操心，可见一斑啊。那我想问一下，就这几句话，您犀利点评一下这几句话，哪句最伤人？为什么？
1: 我觉得最伤人的可能就是觉得你考不好，你这辈子就完蛋了。有的家长，我觉得就孩子你这个你得好好考啊，考不上没关系，你一定得争气。这个可能就会觉得就是孩子听起来就是我必须得考上，我就是这个就是一锤子买卖，就是没有别的选择，就是把所有的尊严都压在了孩子的身上，就是你考不好，你这辈子就完了，就是有一些灾难化的绑架，就是你把所有的这个，这次考试就等同于整个孩子的人生，就是孩子听的不是提醒啊，就是你好像这是给我下了一个判决书，就仿佛就是生死符，就是一个考试，那他可能觉得，那凭什么我这一次考试十几岁参加一次考试就能决定我的一生呢？背负一生的重量呢？这个担子太重了，就是他也会觉得这个你否定我所有的可能性，难道我就只有考试这条路可走吗？我考不好，我的人生就完蛋了吗？就是啊，他的潜台词也可能会觉得，哎，你过去的努力、你的爱好、你的性格、你的任性、你的所有，这些可能都不重要。就是考试，对，在考试，你如果考砸了，你啥都不是。所以这就比较残忍，这也不符合现实。所以你，其实，我们有很多没有考上名校，但是却过得非常好，有精彩的人生，比比皆是。就像前段时间我比较触动的，就是那个机车张雪，对吧？就是。你只要有自己的追求，有自己的兴趣，有自己的爱好，然后你想要在你的领域当中去找到属于你自己的人生的体验，然后你自己感受到幸福，我觉得这都是一种非常棒的这种。我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旅途，你怎么样？你学习好，你可以走一条路，对吧？你学习不好，你也可以走另外一条路。千万不要把考试考不好，你这辈子就完蛋了。这个跟之间有什么价值连接，一定是个因果关系。那这样就是孩子就是太沉重了，同时也是，就是也可能会影响到孩子的内驱力。就是你可能会，这句话是觉得让孩子努力，那恰恰相反，极度恐惧只能会带来两个结果，就是恐惧的结果，有的孩子能卷得动啊，他本身智力水平各个方面功能他能调动起来，我可以满足家长的期待。我可以达到这个目标值理想化的状态，OK。那有的孩子卷不动，那有可能就会退行，也会产生这种拒学、厌学，甚至就是我压根我就躺平了。
0: 那刚才我给您举的这几句话，可能还不是最伤人的，看来，就最伤人的就是。您让他认为这个艺考是定终身的，然后所以孩子就会承受着千钧之重，带着重重的壳去学习，孩子得多累呀！不仅仅是身体上，同时还是心理上的累。所以就是我们家长怎么来给他卸甲，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等会儿我们再来继续聊。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有位朋友就问到了：当上次模考退步了100名，孩子说不想考了，我该怎么帮他分析原因，而不是让他觉得我在指责他？这个家长，我觉得他有这个意识，我觉得就非常好了。
1: 非常好。其实这个模考有的时候带有很多偶然性的。我觉得其实首先要带着孩子一起去分析这个试卷，然后某一次考试只是这一次检验你这段时间某个阶段知识点掌握的程度。其实你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好事儿，哎，这个试卷拿过来，你看我这次考试虽然没考好，但是帮我扫出了很多漏洞。哎，这个时候如果下一次如果在高考的时候遇到或者中考的时候遇到，哎，我这个把这部分问题解决了，我可能接下来我就会更有掌控感，更觉得会更有力量，更有勇气。同时也暗示孩子，就一次考试的名次不代表什么。其实这个平时的任何的这种考试，然后模考都是为了检验我们的一个方式，就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怎么样去平衡好自己心态，不要被这个考试成绩然后就像我们讲产生很多的思维反刍，有的孩子就是自尊心很强啊，就是他觉得我不能处在一个比较落后的名次，老师会怎么看我呀？同学会怎么看我啊？他们会不会觉得我现在状态特别糟糕，甚至就否定我，对我的这种。

0: 很多其他方面都不认同。其实我们
1: 嗯。
0: 家长也要找机会，其实更多的是你跟孩子之间的连接建好，就是你们之间有沟通的渠道，孩子愿意跟你说，
1: 嗯。
0: 然后他敢跟你说，然后愿意把这个事情展开来去。

0: 如果更有可能，也可以比如说把这次模考的成绩和老师一起去分析分析啊，找到自己的知识盲点漏洞在哪里。这个不可怕，因为我们刚刚也说了，就是你不可能做到每一次考试都
1: 对，
0: 能完美的发挥，就是每一次考试能吸取一点教训，然后把你会的题后面的考试能够在你的状态好的时候都能把它抓得住啊，然后这样我觉得就 OK 了。
1: 这已经是最好的状态
0: 对
1: 了。
0: 对。
1: 有专家不是说吗？说在大考当中能够把会的题目全部做对，那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0: 对，是的，是的。
1: 对于考前失眠呀，或者是注意力不集中，一考试可能就会紧张、发挥失常的孩子来说，有没有简单易操作的心理解压的一些小技巧，我们家长可以陪着孩子一起做，让他们学习起来。
0: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做一些呼吸的运动，就是我们随时随地可以做的这个呼吸的运动，四七八，比如我们吸气4秒，然后屏气7秒。然后慢慢的在吐气，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延长吐气的时间，就可以帮助我们提高这个副交感神经的这种兴奋性，然后这样可以帮助我们舒缓压力。另外一个就是你在那个状态下，你完全进入到一个非常警觉的状态下，你可以通过这种五感的办法，就我们5-4-3-2-1的这个接地技术，调动你的身体的五感，来帮你拉到现实。就是你可以寻找一些你现在周围可以利用的东西，比如说你喝口水，吃一个比较酸的一些食物，或者吃一块巧克力，或者是你可以这个时候，摸一摸你周边可以抓得住的东西，桌子、椅子、凳子，或者是家里看一看周围你能看得见的说出他们的名字。闻一闻你平时比较喜欢的一些味道比如说现在小孩子们比较喜欢的花露水或者风油精，或者有的女孩喜欢的有一些你平时比较喜欢的一些香水的味道，可以把你闻一闻，把你的那个状态拉到现实当中。那同时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就是我们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肌肉放松就是可以在家里尝试那种我们叫领毛巾。就是就是像我们平时洗澡洗脸的时候领毛巾那样，两个手抓住毛巾，然后然后用非常大的力量，然后领住，维持大概7到8秒的时间，然后慢慢的再放松。其实这就是一个渐进式肌肉放松，做5到8个循环，然后这样可以慢慢的帮你拉到现实状态来。这也是一个平时我们的这种呼吸的这种身体调整的一种方式当然有这个时候，如果你感觉到很困难，你就放下现在去做的这个事情，你觉得实在是很难集中注意力，你也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站起来做做运动，看看窗外，看看绿植，眺望远方，或者做一些踮脚的运动，甚至我们有的孩子喜欢听音乐，喜欢画画，你这个时候转一下注意力，焦点转移一下，然后也可以，就是写写心情日记，把我的情绪写下来，写下来，然后好像有一个载体，可以把它承载起来，把它放在一边，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调整。如果实在调整不过来，也可以寻求专业的帮助。
1: 其实当你特别焦虑、特别紧张的时候，可能这个习你也是学不下去的。
0: 是
1: 那
0: 的，
1: 与其这样，那不如我们调整一下心态，短暂的休整一下，对
0: 对，
1: 吧？我们经常说，更好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那
0: 是
1: 对于
0: 的，
1: 孩子
0: 是
1: 来
0: 的，
1: 说也是如此，他们更好的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学习，对
0: 是
1: 吧？
0: 的，是的，
1: 我觉得这段时间对于有些家长来说，可能他会想啊，我在考前我不能再跟孩子说太多的学习的事情，我要找一些话题跟他沟通起来，让他打开心门，跟我聊聊其他的话题。但是又苦于我不知道找什么样的话题去跟孩子聊，您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0: 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不带功利心，就只聊天，就是平等的聊天，不试探，就聊一些不太跟学习相关的。我也经常会跟我的孩子聊聊我工作的有趣的事儿，然后我今天遇到了一个什么比较好玩的、有趣的、搞笑的事儿，或者我今天刷到一个有意思的短视频，或者我今天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电影，我主动去分享。分享我觉得有意思的事儿，我看到哪个电影觉得对我感触还蛮深的，或者我看到哪个短视频，哪个 UP 主讲的某一个事件，对我还蛮影响蛮大的，可以让孩子就是从他那个焦虑紧张的那个学习当中来切换一下这个频道。另外有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聊一聊，比如说 这个啊，平时喜欢吃的东西啊，今天周末或者周末我们找个时间，我们去吃吃饭，你想吃什么，或者我们。

0: 到哪儿去玩一玩啊，然后聊一些这个平时他学校里，他如果要愿意主动跟你聊的话，啊，聊一聊他学校里最近有没有发生什么八卦的事儿啊？啊，你平时跟你的好朋友之间，你们平时有没有什么互动的一些有趣的事儿啊？啊，其实这个事儿我经常跟我的孩子聊，我发现其实还蛮好玩的，就是你跟他建立之间的连接，只要你跟孩子之间的连接建立得很好，你们俩的关系就一直在，关系在，孩子就觉得有底气，有安全感。其实更多的避免就一聊就聊，就
1: 聊学习，
0: 聊学习，聊一聊你这次考多少分啊？你
1: 哦，
0: 这次
1: 你
0: 的
1: 班
0: 一
1: 级
0: 模
1: 排
0: 好
1: 名
0: 考，
1: 多少啊？
0: 对。然后甚至就是，你只要怎么样，你一定会怎么样。然后这类的话，可能就会给孩子比较大的这种心理包袱，就是尽量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氛围当中聊一些大家比较轻松的一些话题，就让孩子感觉到，哎，这个时候爸爸妈妈，我的生活照常，就是我是一个正常的生活状态。这个考试可能这是我这个阶段的一个所要去完成的一个任务，但是我的生活当中还有很多很精彩的、很丰富的一个生活的体验，还等待着我去探索。
1: 也就是说，当你和孩子的聊天无关于学习，那么其实你和他之间沟通的有很多彼此精彩的生活可以分享。那其实，如果说从这儿然后再往下，说不定哪一天他愿意主动跟你聊学习，
0: 是的，
1: 对吧？最
0: 有
1: 好
0: 的。
1: 的沟通就在于，我们有很好的亲子关系，我们才会有很好的沟通，然后更有助于我们有关于学习的沟通。好，那最后一点时间，您能不能跟我们所有中考考家长，一句核心建议，就冲刺阶段最好的陪伴到底是什么？
0: 其实我说的千言万语也没有办法去，罗列出非常精确的语言去给到我们这个收音机前的这种听众朋友们。我觉得，但是核心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有一些，我觉得有一部分家长如果觉得这段时间自己真的是没有办法摆脱自己的这个焦虑情绪，可以寻求这个专业的帮助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你先稳住自己。啊，然后给孩，你稳住自己，就是给孩子最好的定心丸。就是你越正常，孩子就越有安全感。你不慌，孩子就感觉天不会塌。就是你从容，孩子底气就在。所以就是，我也觉得就是家长们放轻松，这孩子可能现在我觉得国家也非常重视这个素质教育，可能更多元化的跟孩子有很多的选择。我所以觉得大家也不要给自己那么大的压力，就放轻松。也希望，也祝我们接下来6月份中高考的这个孩子们能够考的都会啊，然后蒙的都对，然后一
1: 对，
0: 切都顺利。
1: 好，非常感谢孟主任今天的精彩分享哈、啊。听完今天的节目，我觉得，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八个字，就是常态陪伴，情绪稳定。好、啊，对于家长来说很重要啊，家长不慌，心里才会有底气。那对于孩子来说，家是充电站，不是另一个考场。所以也想对我们所有的考生们说一句：人生是旷野，不是轨道。这一站很重要，但是它也不一定能够定你一生的输赢，放平心态，笔锋所至，心之所向。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孟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听众和观众的收听收看。欢迎大家明天上午9点、下午2点继续关注我们的健康生活家栏目，更多健康信息尽在安徽综合广播。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现在是用药那些事儿，安全用药科普时间。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支持播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的黄燕药师。同时吃几种降压药好麻烦，直接增加一种药的剂量不行吗？我们一般来说，高血压的治疗首选单药治疗，单药治疗未达标，增加至可以耐受的最大推荐剂量后，仍未达标的，增加第二种药物。那当两种降压药物均达到最大剂量还没达标，那么我们这时候需要增加小剂量的第三种药物，并增加剂量到我们的血压达标。那么有的患者就要问了，我们每天要吃好几种，太麻烦了，我直接把其中一种降压药物加量服用不就行了吗？这种是万万不可的。之所以要联合应用降压药，就是因为单药最大的剂量已经无法控制高血压，所以才想办法联合应用，以控制我们的血压，同时减轻副作用。 如果您简单的增加其中的一种药的剂量，那就等于前面的努力全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

0: 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1: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法治安徽节目是一档集新闻资讯、案例解读、普法宣传、法律服务于一体的融媒体法治节目。今天的法治安徽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学法小课堂，关注别被游戏迷惑，揭秘隐蔽赌博圈套。今天的法治故事讲述，用真心解开狮子老人的心结。以案说法，关注二手商品能7天无理由退货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法律条文太复杂，听不懂。
4: 学法小课堂用最简单的方式带您轻松学法。
5: 法律案件，律师解读，主持人点评，为你层层剖析，提升法律认知。
2: 大家好，我是陈欢，欢迎走进今天的学法小课堂。首先来关注今天的案例。
5: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移动设备的广泛使用，网络游戏成为许多人休闲娱乐的方式之一。然而，一些不法分子却利用网络游戏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严重扰乱社会秩序。今天我们要讲述的就是这样一起典型案例。2023年，河南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款网络游戏存在异常。经过深入调查，警方发现该游戏背后隐藏着一个巨大的赌博团伙。该游戏以游戏为主题，玩家可以通过充值获得游戏币，然后在游戏中通过闯关来获取更多的游戏币。表面上看，这是一款普通的休闲游戏，但实际上，游戏开发者在其中设置了赌博机制。该游戏开发者张某、李某等人通过技术手段对游戏结果进行操控，使玩家在游戏中输多赢少。同时，他们还设置了游戏币兑换现金的功能，玩家可以通过游戏内的渠道将游戏币兑换成人民币，从而实现赌博的目的。为了吸引玩家，他们还通过各种渠道进行推广，声称轻松赚钱，提现秒到，吸引了大量玩家参与。经过警方的调查取证，该赌博团伙涉案金额高达3.7亿元人民币。2024年，案件被移送至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最终，游戏开发者张某、李某等人被法院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 今天的学法小课堂，我们就邀请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张敏来聊一聊案例当中的法律问题。
6: 大家好，我是安徽品涵律师事务所张敏律师。
2: 张律师，刚刚您提到的偶然性决定输赢是界定赌博

0: 的一个重要的标准，但很多普通的游戏也有抽卡、开宝箱等随机的玩法。那这些和赌博的界限究竟在哪里？张律师能否给听众朋友们举一个例子？
1: 这个问题很有代表性。法律上判断的关键在于是否涉及财务与风险的直接关联。比如普通游戏中的抽卡，玩家用虚拟货币获取随机道具，但这些道具无法直接兑换为现金，且游戏内的货币不能反向变现，这属于娱乐范畴。而梦幻捕鱼案中呢，玩家充值后获得的是可直接兑换人民币的游戏币，且胜负完全由开发者操控的概率算法来决定。这相当于用真金白银参与了一场人为控制的赌局。这种将虚拟资产与真实货币挂钩，并通过概率机制来磨砺的行为，就踩中了赌博的法律红线。
0: 原来如此。那这类案件当中啊，开发者常会辩称只是提供了娱乐的平台，那司法机关如何认定他们的主观故意呢？
1: 司法实践中主要通过客观行为倒推主观意图。比如梦幻捕鱼的开发者做了三件事。一是后台设置输赢概率，使玩家整体处于输多赢少的失衡状态。二是通过营商建立游戏币与现金的兑换渠道，甚至收取手续费。三是用高额返利、保底回收等话术诱导充值。这些行为足以证明他们是以游戏为幌子，实质经营赌博业务。即使开发者声称不知情，法院也会根据资金流水、内部沟通记录等证据综合判定。
0: 张律师，您刚刚提到的玩家维权需要保留证据，那这类游戏往往隐蔽性比较强，咱们作为普通玩家该如何有效地来取证呢？
1: 我建议分三步走。第一步，截图或录屏保存游戏类赌博功能界面，比如兑换现金的提示、客服诱导充值的对话。第二步，保留所有充值记录和提现失败的凭证，包括支付宝、微信的交易流水。第三步，若通过营商交易，务必留存聊天记录和转账截图。现在很多赌博游戏会频繁更换服务器或者支付账户，因此及时固定证据非常重要。
0: 近年来类似案件频发，那张律师您认为游戏行业该如何从源头防范法律的风险？
1: 从行业角度看，需建立三重防火墙。一是内容自审机制，避免开发充值随机博弈变现的闭环模式。二是技术隔离，确保游戏内虚拟货币与法定货币完全脱钩，且不能逆向兑换。三是动态监测，对玩家高额高频交易、大量充值等异常行为触发预警，必要时主动向监管部门报备。最近国家出台的网络游戏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已明确要求游戏企业公示抽奖概率，并禁止虚拟资产套现，这为行业合规提供了明确的指引。
0: 张律师，如果玩家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参与了这类游戏，是否也需要承担法律责任？
1: 普通玩家一般不构成犯罪，但可能面临两类风险。一是财产损失，由于赌博游戏不受法律保护，玩家很难追回输掉的资金。二是若玩家发展下线或成为营商代理，则可能涉嫌共同犯罪。因此我们强烈呼吁玩家远离任何带有返现提现功能的游戏，发现线索立即举报，这既是自我保护，也是对社会责任的践行。
0: 感谢张律师的深度解读。看来无论是开发者还是玩家，都需要时刻紧绷法律这根弦，共同维护清朗的网络空间。
1: 这起案件对整个游戏行业具有重要的警示作用，它提醒所有的游戏开发者，开发游戏必须遵守法律法规，不能为了追求利益而触犯法律红线。游戏行业是一个充满创新和活力的行业，但同时也必须在法律的框架内发展，只有合法合规的开发游戏，才能真正实现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0: 您说的很对，现在网络游戏行业发展迅速，但也存在一些乱象。那么，张律师，您觉得这个监管部门在监管游戏行业方面还需要做哪些工作？
1: 监管部门在监管游戏行业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工作，但仍然需要不断加强。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游戏开发者的法律责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另一方面要加强技术手段的应用，提高对游戏行业的监管能力，及时发现和处理游戏中的违法违规行为。同时还要加强对游戏开发者的培训和教育，提高他们的法律意识和职业道德水平。这起案件呢，也提醒了广大玩家啊，要提高警惕，增强法律意识，不要轻易参与赌博游戏。在玩游戏的过程中呢，如果发现游戏存在赌博行为，要及时向相关部门举报，共同维护良好的网络环境。
2: 主播点评：
0: 河南捕鱼游戏涉赌3.7亿元，撕开了网络游戏领域合法外衣下的犯罪暗流。表面是休闲娱乐的捕鱼游戏，实则通过充值赌博套现的闭环设计，将玩家引入了非法的赌局。开发者的技术中立辩词在铁证面前不堪一击，操控输赢的概率，搭建现金的兑换通道，诱导大额充值，每一步都踩在了刑法第303条开设赌场罪的红线上。此案不仅是对游戏开发者的严厉警示，更揭示了新型网络犯罪的隐蔽性与危害性。当游戏币与真实的货币挂钩，当概率算法沦为敛财的工具，虚拟世界便成为了滋生赌博的温床。司法机关的全链条打击，既需要穿透技术伪装锁定犯罪的故意，也要斩断营商等灰色产业链，方能遏制黑产的蔓延。对于行业而言，合规的底线不容试探，游戏机制需与赌博划清界限，虚拟的资产必须与法定的货币脱钩。对玩家而言，警惕提现返利的话术，远离资金的风险，唯有法治严管、行业自律与公众的监督形成合力，才能让游戏回归纯粹，让网络的空间清朗有序。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4: 租借闲置银行卡、手机卡，月入过万不是梦。
5: 嘿，你人还怪好的，
6: 小心被骗。
7: 骗局层出不穷，如何守护自己的财产安全？
8: 反诈小贴士，揭露骗局，教您识破诈骗套路。
9: 还让秦奶奶把家中的现金准备好，称会让朋友前来取。秦奶奶心急如焚，爱子心切的她竟然没有丝毫怀疑，立刻将家中的40000元现金交给了所谓的孙子的朋友。无独有偶，陈楠的孙爷爷也陷入了如出一辙的骗局，同样是孙子来电，同样是开车撞人急需赔钱的剧情。爷爷他被要求马上准备好2万法的现金，由孙子的朋友带走。这看似寻常的求助，背后却隐含着巨大的陷阱。其实呢，这是老骗局换上了新马甲。过去我们常见的冒充熟人诈骗，大多通过诱导网上转账来实施，而如今不法分子竟然将目标转向了现金交接，手段更加隐蔽，也更具迷惑性。直到警方将拿线的车手一举抓获，秦奶奶和孙爷爷才如梦初醒，意识到自己辛苦积攒的积蓄竟也落入了骗子之手。在此警方郑重提醒，当接到熟人电话索要钱财时，务必保持冷静，第一时间核实对方身份。陌生来电不轻信，汇款转账多核实。这句防骗口诀不仅适用于线上转账，线下的现金交接同样适用。任何时候都不能轻易将钱财交给陌生人，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别让骗子的阴谋得逞。
3: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送青丝，人生最痛莫过于此。当收到这位78岁的老父亲寄来的申请监督书时，我们已感受到文字背后的绝望。这是一起关于工伤认定的案件。2009年，王大爷唯一的儿子王成被公司外派国外修建铁路。异国4年的封闭生活，边境危机带来的战火纷飞，极端压力下，王成开始出现高速跳车、胡言乱语等失常行为。在被紧急安排回国后，他被诊断为双向情感障碍，也就是躁郁症。出门时还是意气风发的少年，归来时却成了这般模样。老两口不愿相信眼前的景象，他们卖了老家的房子，带着儿子四处求医。2017年4月的一天，王成从北京回到了老家，老两口像往常一样出门买菜，留儿子一人在家休息。但不想再回到家中时，却已是天人永隔。儿子走后留下的是无法抚平的伤痛。儿子在国外工作期间患上躁郁症，老人认为这应该认定为工伤，这也成为这对相依为命的老人在日后最大的念想和指盼。
1: 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工伤认定需要具备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原因的三工要素。
2: 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王成回老家与履行工作职责有关，他所患的精神疾病也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职业病范畴，所以不符合认定工伤或视同工伤的情形，在法律上无法支持王大爷的监督申请。
3: 老两口都已经快80岁了，现在唯一的生活来源就是每月2000多元的退休金。
4: 于法无据，但于情可悯。老人擅自已是人生悲剧，再不能老无所依，我们只有合理解决二老的正当诉求，才能让他们安享晚年。
0: 检察官走进涉案企业，经座谈了解到，死亡成身故后，公司一直在为妥善处理其身后事宜做出积极努力，但因工伤认定问题使双方关系恶化，导致善后工作始终未能画上句号。为推动争议化解，让老两口安享晚年，2020年夏天，办案组驱车4个多小时来到京外老两口的家中。这间狭小的廉租房里，局促地摆着沙发和床，桌上两摞厚厚的资料，一摞是王成从小到大的奖状证书，另一摞是4年来在寻求工伤认定路上被多次驳回的文书材料。王大爷摩挲着，对儿子的优秀成就有多骄傲，所累积的愤懑痛心就有多深重。看着眼前这位愤恨不平的老人，检察官上前拉住他的手说，咱们一起下楼转转吧。边散步边拉家常，暖心的话语慢慢抚平激动的情绪。另一边，面对讲到伤心之处已泣不成声的李大娘，检察官跟随她的诉说而共情，用感同身受给这位母亲送去最真切的慰藉。跨越千里的这次见面，也让两位老人感受到了检察官的用心与真情。从进门时的剑拔弩张、据理力争，到送别时的双手紧握、依依不舍，老两口也渐渐放下对工伤认定的执着，同意与公司商议和解。回京后，我们第一时间走进涉案企业，就救助事宜进行沟通，但由于双方的诉求差异过大，和解陷入僵局。为推进工作，市检一分院分管副检察长张继峰带队再次上门接访。同为老乡，张继峰副检察长一声亲切的老哥 让王大爷彻底卸下心防，相伴而坐，促膝交谈，用最平实的语言示法，用最诚挚的姿态讲情，温暖悉心的劝慰下，王大爷放弃了过高的抚恤金要求，回归合理诉求。就这样，在检察机关的奔走往来、反复协调下，双方最终达成了和解方案。数次往返两地的看望，三不五时的电话问候，说着、念着、盼着、望着，我们与两位老人的连结也不断加深，也曾不止一次地对王大爷说道：“我们就是您的孩子。”又是一年秋天，办案组再次来到王大爷家，这一次还带来了公司的救助款。纠纷已解，心事已了，临近中秋，我们齐聚一桌，话家常，聊近况，用最真心的陪伴为这对饱受丧子之痛的老人传递最真挚的温情。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司法理念，关注老百姓在案件当中的疑难愁盼，有效处理好案件所涉的情理法问题，让老百姓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法律条文背后的深意，您了解多少？
6: 法条显微镜，权威法官为您解读法律的真谛，
5: 让法律不再遥远，让公正触手可及。
7: 大家好，我是民事审判厅法官魏燕琪，今天和大家讨论的话题是：债务人通过离婚逃避债务，你的钱还能要回来吗？究竟是婚姻告急还是财产大挪移？在夫或妻一方负有巨额债务时，他们往往想到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然后在离婚协议中将房产、停款等资产全部分配给无债务的一方，而负债方则落得净身出户，试图通过离婚手段逃避法律责任。离婚真的可以逃避债务吗？2019年9月16日，石某向孙某借款70万元，并出具借据一份，后因石某一直未偿还欠款，2022年5月11日，孙某起诉至法院，后经法院调解，石某承诺于2023年10月1日前偿还完毕，但石某仍未按民事调解书的约定履行还款义务，无奈孙某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石某在2020年7月29日与其妻子徐某在民政部门协议离婚，离婚时约定夫妻共同的房产、车辆均归徐某所有。石某于2024年10月10日向法院提起撤销权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石某与徐某办理离婚手续时，石某与孙某的借款已实际发生，石某明知欠付孙某借款的情况下，在离婚时放弃房屋车辆的所有权，导致孙某在债权案件执行中无其他财产可供执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第三条的规定，夫妻一方的债权人有证据证明离婚协议中财产分割条款影响其债权实现，请求参照适用《民法典》第538条或者第539条规定撤销相关条款的，人民法院应当综合考虑夫妻共同财产整体分割及履行情况、子女抚养费负担、离婚过错等因素，依法予以支持。法院判决撤销石某与徐某离婚协议中关于财产部分的约定，一纸离婚协议绝不能成为债务人逃避债务、规避责任的避风港，企图通过离婚来转移财产、逃避债务，这种行为不仅损害债权人的利益，更是对法律尊严的挑战，对社会诚信体系的破坏。婚姻是神圣的，切不可儿戏， 法律赋予债权人撤销权，为了逃避债务选择离婚不可行，毕竟婚是真离了，债还在。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让生活更美好，有一种武器如同我们呼吸的空气，看不见摸不着，但无处不在，那就是法治。当你遇到猝不及防的伤害时，它是撑开的伞；当你在黑暗中迷失方向时，它是照亮前路的灯。它威严又炙热，它神圣又亲切，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幸福安宁不再遥远。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让法治成为幸福生活的底色。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了、啊、救命啊，着火了，
10: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3: 啊，这么严重啊。
14: 乡亲们，我跟大伙说说咱2026年的城乡居民养老险。年满16周岁，不是在校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没交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都能交。
15: 老村长，我在外头打零工，没交职工养老，这个城乡居民养老险我能交吗？
14: 当然能，不管是在外打工的，在家务农的，只要符合条件都能参保，咱村男女老少都能给自己的晚年攒份保障。
16: 没错，咱这养老险个人交一部分，政府还给补贴，现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交一点，等老了干不动了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靠子女，自己也能有底气。
17: 那我家儿媳妇在家带孩子没工作也能交不？
16: 能交的，大妈，只要符合参保条件，人人

0: 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0: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2: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3: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4: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3: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

0: 愁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金融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1: 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请听法治安徽节目重播。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新闻事件，法眼观察，法律案件深度解读，传播法治理念，解答法律难题。法治安徽，用法治的力量为您的生活保驾护航。
2: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法治安徽节目，我是主持人陈欢。传播法治精神，服务民生需求，守护公平正义，护航美好生活。接下来的半小时节目，您将关注到今天的以案说法，关注二手商品能七天无理由退货吗？今天的法律服务站邀请程静律师解答听众网友的法律咨询，稍后是详细内容。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真实案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法律真相？
1: 以案说法，剖析案例，警示与启示并存，
2: 让案例成为您的法律教科书。
3: 网购二手商品能不能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呢？商家交易时称不支持退换货，到手后发现商品有被隐瞒的瑕疵，买家真的只能自认倒霉吗？广州互联网法院审结的一起网购二手包纠纷案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4: 去年三月，家住广州的欧女士在网上的一家二手奢侈品店铺直播间里看中了一款标价4500元的手提包，主播对这款包进行了详细展示，这让欧女士越看

0: 越是心动。
1: 直播间你咨询说，问有没有补过色，有没有翻新过，或者是换皮什么的。然后那个主播就说是全员，就是全员的意思就是没补过色，没做过任何补色啊、翻新之类的嘛，就是原始成色，然后就下单了。
0: 为了让欧女士放心购买，客服还拍摄了15张商品的细节图，从包身的正面、背面到四周底角等多个角度，一并发给了欧女士进行确认。
1: 说我看细节图，我也看到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瑕大疵，就是瑕疵我都能接受的。
0: 交易过程中，客服告知欧女士，因为二手商品的特殊性，除非是真假问题，否则一律不退不换。
2: 我们是在发货前是有详细的说明，二手奢侈品在发出之后非真假不退不换，他同意了，且知晓且同意了之后，然后才发货的。
0: 很快，欧女士收到了包，但她仔细检查商品之后发现，这款包背带处的部分区域颜色与其他地方有些许不同，她判断这只包很可能经过补色处理。
1: 我个人觉得补过色的包就不值得购买，改变了它原本的皮的那个性质啊，好像它可以用5年嘛，它可能只能用1年这样子，会减少得很厉害。
0: 欧女士拒收了快递，并向店铺提出7天无理由退货申请，卖家却以箱包售出后非真假问题不退换为由拒绝了她。
3: 二手商品本身也会因为就是比如说运输拆卸导致的一些成色变化，包括一些损耗之类的，这些都会直接导致商品的一个价值的一个减损，然后我觉得是不宜适用那个7天无理由的。
4: 买到二手包有质量问题，可卖家拒绝退货，欧女士就向平台投诉，但并没有结果。于是他以商家未告知货品的实情为由，将卖家诉至法院。
5: 他是整包所有角度就是上下左右有拍，但是没有拍我发的那些角度，就是没有近距离去拍我验货拍下的那些角度。我收到验货的那一刻，我就看到有补色的痕迹，就是肉眼可见的，就是涂抹过什么修护之类的油漆上去吧。
0: 在欧女士看来，无论是直播展示还是后续的细节图，卖家从未提及或展示过商品存在补色的这一关键信息，这严重侵害了她的知情权。而对此，被告方辩称，虽然这款包存在颜色不均的情况，但这也无法确定就是补色处理造成的。
3: 现在就算是专业的机构、专业的师傅，他对于补色也是不可能100%去确定的。
0: 此外，被告方还主张，双方事先已经明确约定了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既然欧女士同意了交易规则，那就无权再要求退货。
3: 我在整个交易环节也同时确实是多次通过书面告知而非默认勾选的方式说明了暗设商品非真假问题不退不换，然后原告也是认可这种交易方式的，然后我觉得是根据诚实信用、缔约自愿的原则，也不应使用。
0: 面对原被告双方的争议，法院会如何认定呢？法官解释，案件审理的关键就是要对二手商品的销售情形进行明确区分。
6: 存在个人闲置物品的转让，还有以盈利为目的销售，这两种不同的情形，应当呢在区分两种不同情形的基础上，对这个法律问题去进行区分的探讨。
0: 法官解释，二手商品销售分为个人闲置物品转让与以盈利为目的的销售两种情形。在个人闲置物品转让的情形中，交易属于偶发非经营性的物品处置行为，交易双方之间并非法律意义上的经营者与消费者，而是平等的关系，并不需要对一方进行倾斜性保护。因此，在这种情形中，要依据民法典中关于合同的规定，只有在符合法定解除情形、作出事先约定的情况下，购买者才有权主张退货退款，购买者不享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权利。而如果是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性销售行为，情况就截然不同了。
6: 在以盈利为目的销售商品的情形当中呢，这个经营者销售商品的行为是属于经营性的行为，就应当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去对双方达成的不支持无理由退换货的约定进行审查。
0: 法院审理认为，在本案中，被告网络店铺专门从事二手奢侈品的买卖，属于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依法保障消费者享有的7天无理由退货权利。法官进一步解释，经营者虽需保障消费者的这一法定权利，但法律也规定了部分商品不适用7天无理由退货规则。那么，本案中的二手包是否在列呢？
6: 比如说这种生鲜的这种物品，还有是这种报刊杂志等等，就是对期限的这个要求比较高的一些物品，以及一些音像影音的作品。二手商品呢，首先呢，它本身不是属于那种生鲜类的，或者是说这个对日期要求很高的这种商品，所以我们认为本案中的这种二手包来说，它本身不属于说不适宜退换货，退换货会对商品的价值造成重大贬损的这样一种商品。
0: 法院审理认为，涉案二手包并不属于不适宜退货的商品，且退货不会显著影响其二次销售，同时经营者负有如实全面披露商品情况的义务。本案中，涉案二手包背带处存在明显色差及染色情况，属于商品瑕疵，但被告售前并未做充分提示和说明，提供的细节图也未能全面体现商品细节，影响了欧女士作为消费者的知情权。综合考虑上述情况，对欧女士的退款请求，广州互联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4: 以盈利为目的的经营者应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而不能以二手商品不得退换来规避法定义务。经营者与其用单方面的声明来免责，不如如实的披露商品的细节，诚信经营，让消费者买得放心，生意才能长久。
7: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生活中遇到法律难题，不知从何入手。
1: 法律服务站，一站式法律服务。

0: 接下来的时间，关注听众的咨询回复。本期的法律服务站，我们邀请到的是法治安徽律师帮帮团首席律师、安徽协力律师事务所的程静律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听众咨询，自己的大嫂、大哥和侄女常年在外工作，一直没尽照顾父母的义务，父母一直是由自己来照顾。大哥已去世两年，留下的3万元遗产由自己的母亲继承了。请问自己母亲去世后留下的财产，大嫂和侄女能否继承？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侄女作为大哥的直系晚辈血亲，可代位继承你母亲遗产中大哥应得的份额。因大嫂未对你母亲尽主要赡养义务，不符合成为第一顺序继承人的条件，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首先，根据民法典第1128条的规定，你大哥先于母亲去世，侄女作为其女儿，有权代位继承大哥应继承的你母亲的遗产份额。依据民法典第1127条的规定，原则上第一顺序继承人不包括儿媳，但如果丧偶儿媳对公婆尽了主要赡养义务，则可以作为第一顺序继承人。而根据你的描述，大嫂常年在外为照顾你的父母，不满足尽主要赡养义务的条件，故无权继承你母亲的遗产。其次，根据民法典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继承人尽了主要抚养义务的继承人，分配遗产时可多分。若你长期照顾父母，则可主张多分。最后，关于你大哥遗留的3万元，若大哥去世时，母亲已合法继承了这3万元，那么这笔钱就属于你母亲生前的合法财产，在你母亲离世后，需要与你母亲的其他遗产一并进行继承。
0: 听众咨询，去年孩子所在的初中组织春游，导游公司带团，孩子玩规定范围内的娱乐项目时，被后面排队的同学拉了下来，摔掉了门牙。当时报告了班主任和带团老师，次日就医，做了表面治疗和修复，治疗费已走，意外险报销，但医生说后期还要定期检测和治疗。自己想查看当时的受伤视频，来作为责任划分的依据，但保险公司以超过1个月为由不予提供，想咨询程律师该怎么来维权。
1: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若保险公司无理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你可通过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也可向可能保存视频的学校、导游公司要求提供受伤视频，用于明确责任主体以及各方应承担的责任。首先，保险公司以超过1个月为由拒绝提供受伤视频，无法律依据。你作为孩子的监护人，有权查阅该视频，你可继续向保险公司提交书面查阅申请，若仍遭拒绝，你可向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投诉，要求其提供。你也可直接与学校或导游公司沟通，因为活动是由学校组织，导游公司带团，他们可能留存现场视频。若被拒绝，你可向相应的教育行政部门或文化和旅游局投诉，要求其督促提供。其次，在获取视频证据后，若视频证明孩子受伤，是因同学故意或重大过失拉拽导致，依据民法典第1188条，该同学的监护人需承担主要侵权责任。初中的孩子通常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学校与导游公司若未尽安全保障义务，如未及时制止危险行为，依据民法典第1200条、第1198条，学校与导游公司也应承担部分责任。最后，建议妥善收集证据，如视频、就医记录等，与学校、导游公司、涉事同学监护人协商赔偿事宜。若协商不成，可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侵权损害赔偿，要求相关责任方承担后续治疗等费用。
0: 听众咨询，小区因地库违规施工，造成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环境局检测数值严重超过国家标准，对健康影响巨大。且合同上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如今却仍未交房，开发商无任何赔偿方案。本人已购期房1年，并还贷款1年，该情况下是能不能申请退房？
1: 听众您好，根据你。

0: 的描述，若你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可能会因过了一年的解除权行使期限而无法得到支持，但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主张解除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品房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出卖人迟延交付房屋，经催告后3个月未履行，解除权人可解除合同。未催告的，解除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解除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逾期消灭。合同约定的交房时间为2024年6月30日，至今已逾期超过一年。若您未催告开发商交房，解除权自2024年6月30日起算，至今已超过一年，解除权已消灭。你可考虑依据《民法典》第577条的规定，要求开发商承担逾期交房的违约责任。若经环境局检测，地库里 TVOC 含量严重超标，可认定为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地库作为小区配套设施，其空气质量直接影响业主使用，如停车、通航，属于根本违约。因此，你虽然不能以逾期交房为由要求解除合同并退房，但是因为房屋质量问题严重影响正常居住使用，你可以以房屋质量问题为由要求解除合同。最后，你可以根据环境局的权威检测报告，向开发商发书面催告函，保留证据，要求解决 TVOC 超标问题，并交房或解除合同。若开发商拒绝，向法院起诉，主张解除合同及逾期违约金。
1: 听众咨询：2014年自己贷款购买一套房产后，没有拿钥匙近8年多。去年计划收房拿钥匙，却发现楼顶漏水，物业公司以房屋超过开发商保修期为由不予处理，还要求自己支付8年的物业费，期间物业也没有催收。现在自己计划拿钥匙进行装修，想咨询程律师，物业费该怎么支付？屋顶漏水应该由谁负责？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需要根据你未收房的原因来判断物业费应如何支付。若屋顶漏水过保修期，你可申请物业用维修资金进行维修。首先，根据物业管理条例的规定，若你未拿钥匙近8年，属于开发商未履行交付通知义务，如未书面通知收房，则物业费由开发商承担。若开发商已通知收房，你因自身原因逾期未收，物业费从通知收房之日起由你承担。若当地存在空置房有物业优惠的规定，可按照当地优惠比例支付。物业主张8年物业费，但未催收，根据民法典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为3年，若物业在2022年12月前未催收之前的物业费，该部分已过时效，业主可拒绝支付。其次，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规定了屋面防水最低保修5年，从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至2025年已超5年保修期，开发商不再承担保修责任。因屋顶属于业主共有部分，保修期满后，维修需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物业应协助业主启动维修资金程序，如组织业主表决、申请资金、联系施工单位。最后，物业费问题建议索要开发商交付通知记录，若未通知则拒绝支付收房前物业费。对超时效部分提出时效抗辩，对于屋顶漏水问题要求物业出具维修资金申请流程。若物业拒绝，向当地住建部门投诉，或联合其他业主或业主大会启动维修资金程序。
1: 听众咨询：自己领证3天后发现对方在服用治疗精神分裂的药物，对方全家隐瞒自己，后来对方把病历拿出来，医生说他的病是精神分裂，自己但是录音了，想咨询程律师，可以撤销婚姻吗？
0: 听众你好，根据你的描述，你遇到的情况属于法定的可撤销婚姻的情形，你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首先，精神分裂症属于母婴保健法规定的重大疾病范畴， 根据《民法典》第1053条，一方患有重大疾病的，应当在结婚登记前如实告知另一方。不如实告知的，另一方可以向人民法院请求撤销婚姻。请求撤销婚姻的，应当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提出撤销诉讼。其次，若你想撤销婚姻，应在知道此事一年内提起撤销之诉。你提到的病历和录音是核心证据，请务必妥善保存全部病历材料和录音。此外，尽可能收集其他辅助证据，如你陪同对方去医院时，有除你和对方家属外无利害关系的第三人在场，其证言也可能起到积极作用。根据《民法典》第1054条，婚姻被撤销后，你作为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比如无过错方因筹备婚姻、共同生活而实际支出的合理费用，如彩礼、婚礼开支、装修款等。赔偿金额需结合实际损失、过错程度、共同生活情况等因素综合确定。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以上就是今天法治安徽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欢代表节目主编高天畅、监制许鹏，感谢各位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1: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3: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95.5，
3: 淮南 FM103.6，
2: 滁州 FM102.9，
3: 定远 FM98.5，
2: 明光 FM92.3，
3: 凤阳 FM87.9，
2: 天长 FM87.7，
3: 陆安 FM94.9，
2: 霍山 FM94.2，
3: 霍丘 FM105.1，
2: 金寨 FM107.4，
3: 马鞍山 FM91.3，
2: 芜湖 FM99.2，
3: 芜围 FM100.1。
2: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0: 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八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小满。民间谚语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也代指夏熟小麦籽粒慢慢的趋于饱满，即将步入成熟阶段。那么小满时节雨水开始增多，据合肥气象最新的消息，预计合肥市今天多云到阴天，22号到26号多降雨过程，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再来看全省天气，22号到26号我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4号到25号我省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7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气温方面，21号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全省气温会升高，28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28到31度。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小满节气的故事，小满时节到。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问一问大家，五谷丰登里边的五谷，大家知不知道指的是哪五谷呢？参与我们的话题啊，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心中的答案。

0: 刑满是24节气中第8个节气，夏季的第2个节气。这个时候，田间籽粒渐渐饱满，但还没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过后，万物进入蓬勃生长的阶段，田间庄稼也慢慢走向成熟。古人把小满的世界变化化作了3个独特的自然信号。田间的苦菜长势旺盛，肆意生长。喜爱阴凉的细软小草抵挡不住阳光，渐渐枯萎凋零。这个时候，田野里的麦子慢慢成熟，籽粒渐渐饱满，即将迎来丰收。小满是默默沉淀的节气，愿我们踏实努力，悄悄蜕变，迎来美好绽放。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满时节到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小女孩叫悠悠和爷爷啊，在小满节气呢，他们开始了一场漫步自然的旅程。他们在田野里看这个麦穗啊，慢慢的饱满，在溪边听雨水的传说。这个故事呢，以趣味的传统神话人物形象，讲出了小满节气的物候和习俗。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着悠悠和爷爷一起来发现大自然的秘密，一起来感受古人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小满时节到了，悠悠和爷爷高兴地走在小路上，他们要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大自然有什么样的变化。来到了田野边，悠悠啊，看到大片大片的麦子，饱满的麦粒啊，他惊喜地告诉爷爷说：“爷爷，爷爷，你看这些麦子啊，看起来都是胖嘟嘟的呢。”爷爷告诉小满说：“这就是小满节气的特点，小满小满啊，意思就是麦粒渐满。这个时候呢，麦粒慢慢的开始变得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爷爷呢告诉悠悠说：“你看，这个麦子在风中啊，轻轻的摆动，是不是好像非常开心的在告诉别人说我快要成熟啦啊，也非常非常的可爱。”爷爷还告诉悠悠说啊，从前有一个勤劳的农夫，在小满这一天虔诚地向土地公公祈祷，那年他的麦子啊就比别人家长得更加的饱满，收成也特别好。从那以后，人们都在小满的时候更加精心照亮庄稼了啊。边听故事，他们边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旁，溪水欢快地流淌。悠悠好奇地问说：“爷爷，为什么溪水变得这么多了呢？”爷爷解释说：“小满时节，雨水就会开始增多啦，江河湖泊都慢慢的满起来了，这就叫做小满大满江河满，也就是啊，到了小满大满的时候，这个河水里边的水就开始满起来了，就开始变多了。小满前后呢，不仅是雨水多，而且还经常会打雷。”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天上的雨神和雷公他们是好朋友，每到小满他们就一起下凡。他们下凡干什么呀？雨神呢就负责下雨，雷公啊就敲着大鼓给他助威，这样呢就会让雨水均匀地洒在大地上，滋润万物了。走着走着，悠悠啊又看到一丛嫩绿的草，草尖上呢还开着小黄花。他问爷爷，爷爷爷爷，这个是什么草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爷爷告诉悠悠说，这个呀叫苦菜。小满节气到了，大自然呢有三点变化，其中第一个变化就叫做苦菜秀，也就是说小满这个时候到了啊，苦菜长得是最茂盛的，也是开得最漂亮的。为什么说这个苦菜呢？哎，苦菜啊，其实啊，是很多的以前的人们啊，靠苦菜度过了难关的。什么意思呢？老一辈人说，从前呢，一些村子闹饥荒。什么叫饥荒啊？就是没得吃啊，没有粮食可以吃啊。那么在小满的时候，大家就靠着漫山遍野的苦菜度过了难关。所以大家呢，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吃啊，对吧？那肚子又饿呀，吃什么呀？那就吃苦菜。为什么叫苦菜秀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啊，漫山遍野都是苦菜啊，苦菜长势很旺盛，所以叫苦菜秀。那么你们知道吗？苦菜也被看作是救命的吉祥菜。正说着说着，有一只小燕子从他们的头顶飞过，悠悠呢，眼睛一亮，就问爷爷说，爷爷爷爷，这小鸟在干什么呀？爷爷说，这是燕子忙着抓虫子呢。小满的时候，天气就变得越来越暖和了，动物们也开始变得更加的活跃了，所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啦。他们走着走着，又来到了一棵大树下，爷爷又给悠悠讲起了小满的传统习俗。小满的时候，人们会做什么呢？会祭车神。什么是车神呢？传说车神是一条白龙，在水车灌溉农田的时代，人们在水车旁会放上鱼肉和香烛来祭拜它，祈求水源比较旺啊，这样呢庄稼也会有一个好收成。那小满呢还是祈蚕节，就是蚕宝宝在小满时节开始吐丝，开始节俭啦。蚕呢对古代的纺织业来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人们呢会举行仪式，祈求蚕神来保佑蚕茧的丰收。今天对悠悠来说啊，真的是收获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知识啊，跟着雨神的旗帜，雷公的鼓声啊，走进了小满江河渐满的诗意节气，在故事当中也读懂了自然的节奏，也是感受到了中国传统节气的魅力。不知不觉太阳就渐渐的西斜了，悠悠和爷爷回到了家里，这个时候啊，奶奶已经做好饭菜等着他们了，桌子上就有一盘小满时节的凉拌苦菜。悠悠想起了欢快的溪水，还有神奇的传说，他决定呢要把这些有趣的故事说给小伙伴儿听啊，他要让大家都知道，小满其实是藏着大自然的秘密，也藏着人们对生活的期盼，每一个节气啊都有很多温暖又奇妙的宝藏。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凉拌的这个菜是什么菜呢？哎，就是凉拌苦菜啊，那尝一口这个凉拌苦菜啊，也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大自然是非常的神奇的。闹饥荒的时候，人们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啊有漫山遍野的苦菜可以吃，所以度过了难关。好，那接下来我要考一考大家，看大家对这个故事啊是否

就是麦子，是吧？好，那么小满会下很多的小雨，你觉得下雨对庄稼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这个时候啊，这些庄稼他们需要喝饱水，对不对啊？所以呢，下雨对庄稼来说是有很多很多好处的。那么小满有吃苦菜的习俗，那问问大家哈，你有见过或者吃过一些什么样的苦菜吗？那我们也看到小满时节，悠悠和爷爷走到了户外啊，那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夏天到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呢？好，这是我们所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啊所感受到的。好，那么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啊，初夏渐盛，万物丰盈。我们了解小满的物候特征，田间的麦穗日渐饱满，大地的雨水逐渐充沛，山野草木啊也开始啊很繁盛的在生长了，苦菜呢也是在肆意的生长，到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初夏的生机。除了自然物候知识，也是展现了小满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吃苦菜，祭蚕神、车神啊，让我们感受到了每一个节气啊背后都是有文化底蕴，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祈愿丰收的质朴心愿和生活智慧。那么也是了解到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在心中种下珍惜粮食、热爱生活、敬畏自然的美好的种子，也让传统文化在童真岁月当中悄然生根，慢慢的绽放。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定式效应。俄国社会心理学家鲍达列夫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向两组大学生出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出示之前向第一组说照片上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向另一组说他是一位大科学家，然后让两组大学生用文字描绘照片上人的相貌。第一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证明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证明沿犯罪的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表明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表明在知识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等。这就是定式效应，人们在认知活动当中习惯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的问题，也会因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接受事物。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即使我们遭遇困境，也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式思维所致。所以只要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道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0: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郜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1: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庭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2: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3: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体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4: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5: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6: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7: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5: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8: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9: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5: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
1: 就两口。

0: 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2: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3: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3: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2: 广德 FM 一百点九，
3: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2: 池州 FM 九九点五，
3: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2: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3: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2: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4: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定会眨眼睛呀。
1: 孩子，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2: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0: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1: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2: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五谷丰登里边的五谷啊，具体指的是哪五谷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琪琪说，我知道的是有麦子和稻子。花花说，稻、黍、稷、麦、菽。小乐啊，他说我知道的是有黄米。好，不错，大家其实在说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我们整个的答案都给它拼出来了啊。我们经常会说五谷丰登啊，五谷杂粮，是吧？那这个五谷啊，就是我们每天会吃到的。那具体这五谷到底是哪五谷呢？啊，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是说了啊，这个五谷呢指的就是稻、黍、稷、麦、菽。稻我们都很清楚，水稻、大米，是吧？我们每天吃的大米饭。黍呢是黄米啊，一般我们吃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这种黄米糕啊，是用黄米做出来的。稷呢就是小米啊，就是小米，它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粮食，被誉为百谷之长，很耐旱啊。麦就不用说了啊，今天我们说这个小满节气，说到的就是小麦渐渐的成熟啊，我们吃。

的很多的一些面条啊馒头啊都是小麦磨成的面粉然后制作出来的。书呢就是草字头加一个叔叔的叔啊，这个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是有点陌生的啊，它指的是豆类的总称，主要指的是这种大豆啊。所以我们说了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啊指的就是稻黍稷麦菽啊，这是大家普遍提起来的时候就会想起到啊这个稻黍稷麦菽。其实还会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叫麻黍稷麦菽啊，这里边的麻呢指的是这个做这个织布的大麻啊。那其实我们现在一般提的会比较多的啊可能还是稻黍稷麦菽。好，那下一次你就可以把这个小知识分享给别人啊，可以去问问别人，哎，我们都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这五谷到底是哪五谷啊？哎，正确答案就是稻黍稷麦菽。

0: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中闪光。
5: 学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6: 好，学习赋能站，那我们今天肯定就要来说一说小满这个节气了啊。在绿意渐浓的五月啊，我们迎来了一个名字非常可爱的节气——小满。一般它是在每年的五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之间啊，来到我们身边。那今年呢，是在五月二十一号，也就是今天到来。它呢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我们中国来说的话啊，叫做最有智慧的节气之一了。那可能有人不理解哈，说为什么这个节气最有智慧呢？那就要看一看它的名字为什么叫小满。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提到现在的这个小麦啊，慢慢的饱满、充足，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杯子里的水满了啊，叫满。那古人就说啊，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就说这个时候北方的小麦等下属作物籽粒已经开始灌浆饱满，虽然啊已经开始饱满，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而不是大满。你们可以想想看哈，就比如说你吃一颗青绿色的葡萄，虽然说有一点点甜，但是还没有到最甜的时候啊，这个是跟庄稼有关。这是第一个满。第二个呢，说的是跟雨水有关。在南方有一句谚语叫做小满大满江河满，就是说小满时节降水会增多啊，江河湖泊的水涨起来了，农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那水满，但是呢并没有泛滥，这也是一种小满。所以哈，古人用小满两个字就把天气和庄稼的变化给装进去了，是不是非常的聪明呢？那小满还藏着很多古人的生活智慧，他们认为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就是说啊，做任何事情不要太满，留一点空间啊，才是最好的。所以二十四节气当中，小满啊没有大满啊，小满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宋代的诗人欧阳修啊，他还用短短的四句诗就写出了小满最美的样子：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说的是什么呢？夜莺在翠绿的柳枝间歌唱，皎洁的月亮唤醒了宁静的夜空。诗人最喜欢啊，这个田垄上灌浆饱满的麦穗，它们在风中啊轻轻的摇摆，仿佛在笑着送别春天的落花。所以诗人就说，这浆满未满的麦田，哎，就是小满最动人的风景了。那我们之前也说过，每一个节气啊，它其实呢都是会有三个大自然的秘密信号啊，就是大自然告诉我们说，哎呦，你看到现在的景物了吧，这个就是哎，我送给你们的秘密信号，你们看到了就知道它到了哪一个节气了。那么在小满节气呢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叫做苦菜秀，这个在哪看呢？叫在田野看。这个时候苦菜长得格外的茂盛，开出星星点点的小花。在古代粮食不足的时候，苦菜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虽然味道很清苦哈，但是它清热解暑。再过了五天呢，来到第二候了， 这个叫迷草死，哎，这个信号有点特别啊，说的就是那些细软的喜欢阴凉的小野草啊，受不了现在越来越强大的阳光了，开始慢慢的枯萎了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夏天真的来了，阳光开始有了真正的力量了。那第三候，也就是这个季节的最后的五天，叫麦秋至啊，这是第三个信号。麦秋啊，可能有人说，哎，是秋天到了吗？哎，不是秋天到了啊，而是指麦子的秋天到了。我们经常会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所以说麦子收获的季节快来了。啊，这个时候麦穗它是由青转黄，田野里开始泛起了浅金色的光芒，所以你们想想看，农民伯伯看到这个景象是不是特别的开心呢？唐代诗人元稹还写了《咏念四气诗·晓满四月中》啊，他把这三候啊都写到了他的诗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晓满气全时，如何迷草催，田家思暑季，方伯问蚕丝。杏麦修连山，蓬渠树棘藜。向来看苦菜，独秀也何为。诗里是说，小满时节阳光很充足啦，喜阴的这种迷草啊，他们不喜欢太大的太阳，于是开始枯萎了。哎，你看这是不是已经说到的二后的迷草死了啊？然后后面又说啊，这个暑和季，哎，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五谷丰登里边的五谷指的是稻、黍、稷、麦、菽啊，稻水稻，黍黄米，稷是小米，麦是麦子，菽是豆类啊，所以他在这诗里面提到了田家思暑季啊，也就是说农家忙着照看黍米高粱啊，方伯问蚕丝，也就是地方官开始关心着啊蚕的收成是怎么样了。那这个时候杏子麦子也快成熟了啊，所以要赶紧修好镰刀，竖起篱笆啊，再看一看那些苦菜啊，为什么长得这么的茂盛啊，独自秀美啊，你看这就是已经说到了我们之前说到的一后，叫做苦菜秀，所以整首诗都充满了初夏的忙碌和生机的样子。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小满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智慧，也知道了小满节气到来是大自然给到我们三个秘密信号啊。那哦，小满时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首先跟大家要说到的就是要做祭车神。在过去啊，水车是非常重要的灌溉工具，人们在小满这一天会祭祀车神啊，车神啊，会弄上一些鱼肉啊、香烛啊，祈求风调雨顺，有一个好收成。除了祭车神，还有祈蚕节，养蚕的南方这个时候蚕宝宝结茧了，人们呢会去蚕神庙啊去祈福，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宋代有一位诗人哈，他曾经就写过叫做玉粒剪来知小满，又愁因酒爱缠绵，意思就是说你翻开日历就知道小满到了，但是又会发愁阴雨天气太久会影响蚕宝宝睡眠结蚕。刚才已经说了两个习俗了啊，一个呢是

0: 叫做祭车神，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和蚕有关的祈蚕节，还有呢，就是跟吃有关，就是吃苦菜了啊。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就说这时候吃点苦菜、苦瓜，有苦味的食物，帮助我们适应炎热的夏天。因为吃点苦的东西，它可以清热解暑啊。小朋友也可以尝一尝啊，你可以先吃一吃苦菜，然后再吃一点甜甜的水果，去体会一下爸爸妈妈经常跟我们说的叫做先苦后甜。啊，那么小满这个节气啊，好像呢，也就是为我们在听节目的小朋友量身定做的。你看，田野里的麦穗，它们灌浆饱满，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像正在学习和积累知识的你们一样，每天呢都是在进步，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的饱满。还有天上的月亮，小满时节。月亮慢慢的变圆，但是也没有完全满啊。就像我们做事学习，不要追求一下子做到最好，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去享受不断进步的过程。那么这也就是大自然的智慧啊，它告诉我们，最好的状态不是全部拥有，而是不断成长。就好像你画一幅画，最美的时候，可能不是画完了最后一笔，而是一笔一笔让它变得越来越生动的过程。所以，小满节气到来了哈，这个周末你不妨和爸爸妈妈到郊外去走一走，去找一找那些将满未满的美好。去看看池塘是不是小满了啊？水是不是变多了，但是还没有漫出来？去尝一尝树上能吃的果子啊，是不是有点点甜，但还没有到最甜的时候？小满未满，未来可期啊！所以希望大家都能像这个节气一样啊，怀着小小的充实，保持着大大的期待，在夏天稳稳的。快乐的成长。
1: 小满是24节气中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这个时候，田间籽粒渐渐饱满，但还没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过后，万物进入蓬勃生长的阶段，田间庄稼也慢慢走向成熟。古人把小满的时节变化化作了三个独特的自然信号。田间的苦菜长势旺盛，肆意生长。喜爱阴凉的细软小草抵挡不住阳光，渐渐枯萎凋零。这个时候，田野里的麦子慢慢成熟，籽粒渐渐饱满，即将迎来丰收。小满是默默沉淀的节气，愿我们踏实努力，悄悄蜕变，迎来美好绽放。
2: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3: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2: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3: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2: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4: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赵匡胤“忘胞弟不忘布衣时事”。乾德开宝间，天下将大定，唯河东未遵王化，而疆土实广，国用丰县，尚欲节俭，工人不及200，尤以为多。又宫殿内围挂青布圆帘，飞绢帐，紫绸褥，御衣只褶袍，以绫罗为之，其余皆用绢。晋王以下因试验晋中，从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尔不计居甲马营中时也？上虽贵为万圣，其不忘布衣时事，皆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乾德开宝年间，天下即将安定统一，只有河东还没有尊奉朝廷。然而大宋的疆土已经很辽阔了，国家的财富

0: 逐渐丰盈，而皇上却更加节俭，工人不到200名还认为太多了。另外，宫殿内只允许用价格低廉的青布帘子、飞绢帐子、紫绸褥子，皇上穿的衣服只有黄袍，采用绫罗制作，其余的衣服皆用绢。晋王赵光义等人借在宫中侍寝宴会的机会，从容地说起服用药物太草草。皇上立刻板起脸来，郑重地说：“难道不记得居住在甲马营的艰难时刻了吗？”皇上虽为万圣之尊，但一直不忘记布衣百姓时候的事儿。这段话讲述的是赵匡胤节俭的品质。赵匡胤字元朗，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登基称帝，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北宋。赵匡胤成为宋朝开国皇帝，庙号太祖。作为唐末五代十国混战局面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赵匡胤的一句家训：“你难道不记得居住在甲马营中的艰难时刻了吗？”胜过千言万语，告诫弟弟不忘本来，珍惜当下，保持简朴本色。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1: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2: 惊弓之鸟。战国时，魏国有一名著名的弓箭手，名叫更雷。一次，更雷陪魏王出去打猎的途中，看见天空中飞过来一只大雁，更雷就对魏王说：“
3: 大王，只要我拉一下弓弦，这只大雁就会掉下来。”
2: 魏王说：“
3: 这是不可能的，只拉一下弓弦，大雁怎么可能掉下来呢？”
2: 更雷说：“
3: 当臣子的绝不敢在君主面前说大话的。”
2: 说完，更雷就拿起弓，瞄准了那只大雁，拉了一下弓弦，只听啪的一声，大雁便应声而落。魏王惊讶地看着落在地上的大雁说：“
3: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神箭手啊，今天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
2: 更雷说：“
3: 大王，这并不是我的箭法好，而是因为这只大雁曾经受过箭伤，它对弓弦拉动的声音很敏感，只要听见弓弦拉动的声音，它就会使劲地振翅往上飞，想躲开弓箭，但是它一用力，就会把以前的伤口撕裂，剧烈的疼痛会使它无法继续前行，于是便掉落了下来。”
2: 魏王说：“
3: 那你是如何知道他曾经受过箭伤的呢？”
2: 更雷说：“
3: 刚才他飞过时发出了凄凉悲哀的叫声，而且飞得又低又慢，所以我才能看出来他是一只受过箭伤的大雁。”
4: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5: 各就各位，预备，
4: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分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2: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3: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4: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5: 啊，这是我们自己家林子里种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6: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7: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1: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8: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五星天。
9: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0: 合肥 FM95.5，
9: 淮北 FM92.1，
10: 亳州 FM101.3，
9: 蒙城 FM102.7，
10: 涡阳FM88.9，
9: 宿州 FM92.1，
10: 泗县 FM92.5，
9: 砀山 FM90.5，
10: 蚌埠 FM87.9，
9: 五河 FM90.0，
10: 固镇 FM94.5，
9: 阜阳 FM99.9，
10: 界首 FM98.5。
9: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1: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2: 接下来，爱你在路上。
13: Yeah，come on。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
14: 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爱你在路上，一路轻松陪伴。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爱你在路上节目，我是慧文。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最新的天气变化，暴雨和大暴雨要来了。根据中央气象台发布的消息，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开始一直到23号，新一轮的大范围降水啊会影响我国部分地区呢，会有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强对流天气。像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黄淮还有东北地区有小到中雨，局地呢是大到暴雨。江汉南部、江淮、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者是大暴雨，并且伴有雷暴大风还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根据安徽气象预报显示呢，近期安徽多雨，那多地呢会出现像暴雨啊还有大暴雨的天气。在22号，也就是明天一直到27号呢，我省仍然是多降水的过程的。其中24号沿江江北部分地区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呢会有大雨，局部会有暴雨。28号之后全省转晴到多云的天气。再来看一看气温方面啊，未来一周除了23号到25号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呢气温略高之外，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是在25到29度。28号全省气温会升高，28到29号全省的最高气温会达到28到30度。再来看一看全省的具体预报，22号，也就是明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大别山区和江南部分地区呢会有中雨，局部大雨。23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和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啊会有阵雨或雷雨。24号，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江江北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25号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啊会有大雨，局部暴雨。26号全省阴天，淮河以南有阵雨或者雷雨，其中沿江江南的部分地区中雨，局部大雨。到了27号，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雷雨或者是暴雨，局地中雨，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到了28号，淮河以北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晴天。那到28号呢，基本上啊，咱们安徽省已经没有雨了。具体呢，再到合肥市，合肥市22号到26号呢多降雨过程，受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那最近呢，还是降雨比较多的，提醒大家，如果外出的话，一定要带好雨具，注意交通安全。

0: 绝信息焦虑，只要新鲜提炼。今日新鲜会，每日热点精装版，上车即享。
1: 今日新鲜会，我们来聊一聊关于茶叶的事儿啊。不仅仅啊，咱们中国产茶，还有茶零食，还有茶文旅，非常非常多新鲜的事儿。今天呢，而且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茶日，是以中国为主的产茶国家首次成功推动设立的农业领域国际性的节日。近年来呢，我国的茶产业版图啊，在不断的延伸，为茶消费增长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行业数据显示说呢，仅茶零食这个细分的领域，中国的市场规模已经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到了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均增长率达到18.6%。还有像茶、酒茶，还有烘焙等等的茶产品呢，这些品类啊，都已经正在快速的发展当中了。中国茶怎么从单一的饮品成长为了万能搭子呢？我们来听报道。
2: 翻翻你的办公桌上或零食包中，是不是能找到与茶有关的饮食呢？近年来，除了奶茶等新式茶饮，茶叶正以吃的形式全面进入消费者的日常饮食。福建省三明市永安市某食品企业近期推出铁观音茶梅饼、茶香橄榄、绿茶瓜子等新品。店员于凤清说，不少年轻消费者会将这些新品与传统茶叶一起搭配购买。相比普通零食，这类产品更加突出天然茶香与层次感，也更符合当前消费者对于轻养生、新中式口味的偏好。
3: 那像铁观音茶梅饼的话，我们是把铁观音茶粉融入到那个饼皮里面的，吃起来回甘的话会更明显。茶香橄榄则是在传统蜜饯的基础上增加一个茶香层次。绿茶瓜子的话也和普通的潮货也有区别，会有比较清香的绿茶香气。那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原本只能喝的茶变成大家平时也能吃的产品。
2: 于凤清表示，推出茶零食一方面是为了满足年轻消费者对新口味新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是希望拓展传统茶叶消费场景。记者走访商超、烘焙店等场所，看到有的商家推出茶系列新品，覆盖零食、乳品、饮料等多个品类；有的商家推出彩青春茶冰淇淋、龙井抹茶馅蛋糕等春茶主题蛋糕等。江苏淮安市民蒋小雨表示，茶类零食不甜腻，有茶的清香，这是他喜欢的主要原因。
4: 那我平时选择茶零食呢，主要就是看重它的这个口感，要有茶的清香，味道也要适中一些，太甜或者太苦的我就不是很喜欢。
2: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多数消费者选择茶味零食的原因之一是觉得茶的热量更低、更健康。在零售商超，茶零食正在加速占领货架。行业数据显示，仅茶零食这一细分领域，中国市场规模已从2019年的33亿元增长至2023年的65亿元，复合年增长率达 18.6%。 茶酒、茶零食、茶烘焙等茶家品类正在快速发展。中国农业科学院茶业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表示，茶零食还有很大的发展前景。
5: 现在大家对零食的要求呢，除了要好吃以外，更希望能够吃得更健康、更安全、更有文化。茶本身就具有这么多的消费者需求的价值点，所以说我觉得茶在零食的应用是有很大的发展前景的。
2: 初夏时节，广西南宁横州的中华茉莉园里，千亩茉莉长势喜人。依托优越的自然条件，横州市孕育出享誉世界的茉莉花产业。这里也是国内为数不多以茉莉花茶文化为特色的生态观光茶园景区。横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负责人之一黄雅芝介绍，
6: 来中华茉莉园参观的人一直很多，特别是节假日人气非常旺，最高的一天接待了近3000人。大家走在万亩的茉莉花海里，都能感受到浓浓的茶香和花香。
2: 传统茶叶园大家并不陌生，但茉莉茶的原料很多人没有见过。今年国际茶日的中国主场活动在广西南宁举办，为中华茉莉园带来了一波客流潮。黄雅芝表示，
6: 为了迎接这个属于全世界爱茶人的节日，我们提前做了不少准备。园区里不仅有茉莉花采摘的体验区，在园区内的茉莉集萃园还有专门的茉莉花产业发展介绍和茶文化的讲解，让游客来到杭州不仅能看花闻香，还能亲自体验制茶的乐趣。
2: 日前，工信部等5部门联合印发

0: 超100亿元的茶产业集群，全产业链规模达1.5万亿元的目标。也明确支持建设茶研学基地、茶庄园等文旅新业态。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研究员陈富桥认为，当前一些地方在茶文旅产品上挖掘的还不够，可以结合各地的特点，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茶文旅产品，形成更丰富的产品线。
1: 茶文旅的发展一定要结合自身的文化的底蕴啊，产品的特色啊，打造一些能够让消费者留下来的文旅产品，伴手礼以及茶文创产品怎么去开发好，还有一些除了茶园的旅游以外，那我觉得可以结合茶叶加工的这种工厂旅游，就是让消费者能够沿着产业链去感受一片叶子怎么变成一杯茶的，通过这个过程呢，增加消费者的体验感。
0: 中国茶文化源远流长，然而很多外国消费者对中国茶的印象还停留在传统茶馆或高糖奶茶的阶段。陈富桥认为，通过国际茶日，可以将中国茶的新吃法、新玩法传播到世界。
1: 我们要用一些简单的、直白的、可体验的方式，可以让国外的消费者感知到我们的文化。这些年，新茶饮出海是一个发展的热点。他可能通过喝一杯中国的新茶叶，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带动他们去更多的认识我们传统茶，消费中国的传统茶。

0: 上，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如果说产业集群是长三角的硬实力，高铁网络是区域联动的大动脉，那么政务服务、营商环境、人才流动，就是让这片土地真正有温度的软实力。而软实力是否真正过硬，恰恰要看那些尚未完全打通的环节，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须直面的深层考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播出第四篇，沪苏浙皖的软联通与硬支撑。
2: 上海市民倪女士没想到自己不用回江苏启东，在本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就顺利提交了异地医保报销材料。倪女士经历的正是长三角一网通办日常的一幕，过去往返奔波耗时费力的跨省市业务，如今在长三角已经实现远程办、快速办。虚拟窗口的背后是政务服务一体化的深层变革。走进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通透敞亮的办事大厅内，远程虚拟窗口可以随时连线长三角各地政务点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就能通过音视频交互、屏幕共享、远程身份核验，为企业群众提供异地帮办与远程办理服务。以总部位于黄浦的某意大利餐饮品牌为例，这家企业依托长三角政务服务，仅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就完成了门店开设的全流程办理，顺利在苏浙皖落地八家分店。在更广范围内，跨省通办正在精准匹配企业实际需求，成为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位于安徽芜湖市的真蓝仪表科技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过去企业在办理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往往耗时费力，如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公司员工周荣霞：
3: 现在我们利用安徽政务服务网芜湖企业开办窗口，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上传相关资料，就连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都可以线上直接生成了，一个二维码电子签合就能办理成功，全程不需要往窗口跑，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4: 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本质是打破行政壁垒，重塑服务体系，最终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服务同质均等。截至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现已开通政务服务事项300多项，累计全程网办业务超过1532万件，实现40类高频电子证照共享互认，电子亮证超1468万次。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交换数据181.75亿条。但数据通了不代表办事就顺了。安徽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研究员孔令刚在调研中发现，技术接口容易接通，各地标准却存在梯度。
5: 一市三省政务系统的建设的规模、技术水平，包括上网这个时间前后都不一样。比如我注销一个企业，上海比较容易，在安徽和江苏呢，所需要的资料清单完全是不一样，往往造成无法在技术规范上统一。技术接口易通，但是数字血液难流。
4: 跨省办事的难度，表面上是距离远、窗口多，根子上却是各地标准不一、流程各异、数据不通，企业常常一头雾水。要打破这种行政壁垒，必须从法治层面立下共同规矩。今年5月1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实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意味着长三角跨省办事从城市之间帮忙升级为制度统一保障。沪苏浙皖四地海联合制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成立政务服务专题合作组，组建14个攻坚专班，300多名业务技术骨干，聚焦25项重点任务集中攻坚，全方位破解跨区域办事壁垒。
2: 政务服务的畅通直接推动了人才流动。今年初， 上海静安区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变化。一家企业急需把一位核心外籍专家派到南通分公司，按老办法办完跨省备案要30到45天，但静安区和南通市联动，采用专员陪同跨省联办模式，全程不到2小时就办好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指出，这背后正是制度软联通再加速。
6: 人才跨区域流动的最堵点，其实是在人才生活享受的社保方方面面制度的制约。对于很多人才而言，社保福利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比其他的人才公寓、人才补贴更为重要的。各级政府其实有两个很重要的可以去发力的举措，一个呢是社保账户跟人走，建立长三角统一社保权益的记录平台，实现缴费年限互认、医保异地实时结算以及公积金的跨区域提取。第二个呢是教育学籍随人转，推动跨区域之间的学籍互认以及异地的中考资格、高考资格的互认。
2: 像这样的探索在长三角各地越来越多。根据沪苏浙皖共同制定的第二批实施项目，三省一市居民服务一卡通事项已从78项拓展到113项，长三角招聘专区数据共享平台即将落地，求职者可跨省一键投递简历，年度归籍岗位不少于150万个。卫生健康领域，长三角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方案正在修改完善。医保方面，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已实现跨省直接结算，社区市全覆盖。
4: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纵深推进，更多软隔阂将被打破，让硬支撑更加坚实。长三角的软联通最终连接的不是系统，而是千千万万长三角人，这是制度对人最实在的关照。

0: 您好，打扰一下，我们是社区养老险宣传的，想跟您说下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缴费政策。
1: 哦，养老保险呢？我是自由职业，没交过养老保险，这个我能交吗？
0: 当然可以，只要您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不是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也没有参加过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就可以在户籍地参加这个养老保险。您这种情况正好适合参加城乡居民养老险，给自己攒一份晚年保障。
1: 但是我平时接稿收入不稳定，怕缴费压力大。
0: 您放心，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档位非常灵活，从200元到9000元16个档，收入高的年份可以选高多交点，收入少的时候就少交一点，完全可以跟着自己的节奏来，而且线上就能缴，缓视通、支付宝、微信随时都能交，特别适合您这种时间不固定的情况。
1: 那交了之后老了能领多少钱啊？
0: 交得多领得多，交的时间越长以后的养老金也越多，现在每月少喝几杯咖啡攒下养老钱，等您不想熬夜加班的时候就能按月领养老金，不用再担心收入波动，给自己一个稳稳的晚年。
1: 这确实挺实在的，你教我一下用手机怎么交，现在就把今年的交上。
2: 自由职业不裸奔，养老保障稳落地，为自己的未来投资，让自由人生更有底气。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

0: 折我面上桃花。
1: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0: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人呢？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0: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0: 剧不迷路，看点先抓住，台前幕后精彩放送，剧情热点一手捕捉，从主角故事到幕后花絮，用声音带你看透光影温度，爱影驿站，伴你同行。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影驿站。光影世界到底有什么样的魅力？电影到。

0: 聊一聊这个马上就要上映的电影《今晚正好》。这个电影呢是马思纯和陈浩森第一次合作，两个人在片场呢就像多年的老友一样，特别有默契。而且陈浩森还透露说，他一开始其实很担心自己演不好这个角色，是马思纯安慰他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才让他慢慢的有了信心。两个人还一起设计了很多这个角色的一些小动作，比如说抠手啊、不敢对视啊，这些很细致的东西，让这个角色更加的真实。这个电影呢，还在北京的街头取景。马思纯说，他在拍的过程当中，重新感受到了北京的美好和幸福。陈浩森也说，他觉得北京特别有生活气息。
1: 对，这个电影真的让我非常的期待，尤其是他们两个人的这种互动啊，然后包括北京的这些夜色啊，都让人非常的期待。那我们就开始吧。
0: 我们第一个要聊的呢，就是角色的魅力啊，就是马思纯和陈浩森他们在这个电影里面演绎的这个不一样的爱情。
1: 嗯，
0: 然后我们先来聊一聊他们两个人扮演的这个角色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1: 马思纯这次演的是一个在北京漂了10年的一个设计师，然后他这个角色呢，就是非常的自信，非常的独立，又很成熟，又很洒脱，又带着一点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的那种防备，但是他又很坦然的去面对自己的感情，面对自己的欲望，是一个非常有现代感的一个女性。陈浩森呢，他是演一个就要离开北京的一个作家，他就是身上有那种少年感，又有那种野性，又很温柔，又很真诚，他就是在都市里面的一个异类，就是他是一个很慢热的人，但是他又很执着，就他很像一个从以前那种老电影里面走出来的人。
0: 哎，你觉得他们两个人在对戏的时候，最让你觉得眼前一亮的这种互动的方式是什么？
1: 就是他们两个人的那种搭配，就是那种成熟御姐和那种年下狼狗的这种搭配。
0: 对。
1: 然后他们两个人的这种气场又很不一样，所以他们两个人同框的时候，你就觉得整个那个气氛就变得带电了一样，就很有张力。很有张力，
0: 听起来很有化学反应。
1: 对，他们就是那种在片场就会有很多这种即兴的互动，然后也会有很多这种玩笑啊，就是让他们的这个对手戏就非常的自然流畅，导演也会非常鼓励他们说让他们自己去发挥。
0: 嗯，
1: 所以他们就会有很多这种新鲜的这种火花就会出来，所以观众也会觉得他们两个人特别有默契。
0: 你觉得这个电影里面的这种爱情故事有什么特别的地方是跟现实生活有连接的？
1: 他把现在很多年轻人那种很短暂的，但是又很热烈的这种情感经历拍得非常的真实，然后他就是那种很热烈的投入，但是又不追求一个结果的这种爱情观，正好就是跟现在很多都市里面的人对感情的看法是很像的，又加上他们两个人的这种表演，让这个电影非常的有共鸣，非常的有感染力。
0: 我们要聊的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个电影的特色。
1: 嗯，
0: 这里面呢，我特别想问的就是这个今晚正好，这个电影在叙事上面有什么特别的地方？然后它带来的是一种什么样全新的体验？
1: 这个电影的叙事呢，它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创新。
0: 嗯，
1: 它把整个故事浓缩在了12个小时之内。
0: 啊哈，
1: 就两个主人公在一个夜晚，在这个城市里面游走的这么12个小时，然后它就是完全没有那种传统的爱情片的那种复杂的情节的铺陈和那种老套的误会梗啊什么之类的，它就是直接就聚焦在他们两个人在这个有限的时间里面真实的情感的碰撞，
0: 所以它更像是一个现实生活的切片。
1: 对，没错没错。然后它这种现实漫游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呢，就非常符合现在都市年轻人的这种快节奏的生活和情感的需求。对，就是它这种高浓度的体验和低承诺的这样的一个氛围啊，特别容易让Z 世代和北漂的这些观众有共鸣。
0: 嗯，
1: 对，就是把爱情还原成了一个就是当下的一个纯粹的心动，而不是一个天荒地老的承诺。
0: 然后这个电影在台词和这个角色的设定上面有什么让人觉得很新鲜或者说很特别的地方？
1: 它的台词是非常的接地气的，就是它完全没有那种老套的爱情片的那种矫情。
0: 嗯，
1: 它反而是用一些很幽默很荒诞的表达来拆解这个浪漫的假象。比如说他有一个人说，就是现代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这个垒球理论，就把这个上床和接吻的这个顺序都给你颠覆了。然后还有包括他会用一些北京地铁线路图来形容这个触感，就是非常的 巧。

0: 妙又很逗乐。
1: 对，
0: 包括他的这个女性角色是一个非常主动的去表达自己欲望的人，男性角色反而是一个比较腼腆、比较内敛的，这种啊设定都打破了很多传统的这种套路，让你觉得这个故事里面的人物啊，他们的对话呀都非常的真实，很有新意。
1: 然后这个电影在展现北京的夜色上面有什么特别的美学追求吗？
0: 它就是把北京的一些地标性的夜景啊，像亮马河啊，然后胡同啊，包括 CBD 啊，都拍得非常的有生活气息。它不是那种只是一个背景啊，它就是把这些地方都当成了这些漂泊的人、孤独的人、渴望归属的人的一个情感的容器。
1: 所以观众会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0: 对，没错。然后导演还特别喜欢用一些环境的声音，比如说是这个夜里的暖气片的排水声啊，这种东西来传递出这种夜深人静的时候你那种隐秘的心情，再加上他的这种纪实的风格和蒙太奇的一些巧妙的运用啊，把这个城市的孤独和温暖都给你拍得非常的细腻，让你觉得好像是跟这个故事里的人心意相通。
1: 然后咱们再聊一聊创作初衷吧，就是这个电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出发点，想传递一个什么样的核心的想法。
0: 其实这个电影的导演就是因为他自己也是在北京漂了11年，他就是非常能体会到这种都市里面的孤独和你想靠近又害怕受伤的那种感觉。
1: 对，
0: 然后他身边的很多朋友也都是这样的状态，所以他就想要拍一个这样的电影，就是给这些不敢爱的人一个温柔的拥抱。
1: 所以这个故事其实非常的有现实温度。
0: 对，而且这个电影里面的70%的细节都是来自于导演和他朋友的真实生活，就是他就是把这些北漂的无助啊，然后被骗啊，生活的窘迫呀，这些东西都很真实的放到了这个故事里面，他就是希望能够用这些真实的东西去鼓励大家能够大胆的迈出那一步去表达自己的感情。
1: 哎，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在表达情感的这个态度上面跟传统的爱情片最大的不同是什么？
0: 他完全不追求那种天荒地老和所有的事情都很圆满，他反而是把重点放在了当下，就两个人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真实的靠近，用心的去交流。
1: 所以他更强调此时此刻的心动。
0: 对，就是这样，他就是用这种即时浪漫和这个现在进行时的这个态度，给大家展示了一种不要去害怕短暂的温暖，也要勇敢的去抓住现在的幸福。
1: 对，
0: 把爱情还原成了每一个当下的真实的选择。
1: 那你觉得今晚正好这个电影在人物的设定和这个叙事的方式上面有哪些突破性的东西？
0: 就是这个电影里面的女主，她是一个非常自己可以主导自己生活的人，然后她对于感情也是非常的主动的去争取。她的这个男主其实他的人设也不是那种传统的很自信的人，他其实是一个比较腼腆的人，他对于情感是非常认真的。他们两个的这个搭配就把很多固有的印象都打破了。
1: 听起来就是人物的层次感很强。
0: 对，然后包括就是这个导演他还用了很多幽默和一些荒诞的东西去包裹住这些很复杂的情绪，他整个的这个叙事是非常的贴近年轻人的这种说话的方式和他们的生活节奏。他也没有那种刻意的去制造一些戏剧化的冲突，他都是一些很日常的琐事，让你看到自己的影子，让你看到性别和情感的表达其实是可以有更多的可能性的。
1: 对，我觉得听你这么一分享啊，就是这个电影不光是在讲一个夜色下的浪漫，更多的是在给大家温柔的打气。对，就是让我们都能够勇敢的面对自己的情感，也许看完电影我们都能多一点爱的勇气。
2: 正在为您规划一线。
3: 你不会真约他见面吧？
4: 为什么不见啊？我化了全妆哎！
5: 救命！
6: 12
7: 二。
6: 刘昊然的男朋友真太不友好了。
4: 你装一喇叭要多久？
8: 这张重的话，只要1秒就够了。
4: 报我多少？
8: 1.5。
9: 你小时候在单位相处，谁都不会有压力。
8: 哪怕是喝一杯，
4: 你上头只需要1秒，
10: 要不要直接来？
8: 这样会真的上头。
4: 我们这晚上倒是挺像一部电影啊。

0: 这里是地铁一号线的哦。那我们现在在哪？
1: 心脏。
0: 在哪条？
1: 三里公园。
0: 这条呢？
2: 给你偏离导航。给你偏离导航。
3: 你知不知道现在人一垒是上场，二垒才是日线文？
2: 给你偏离导航。
1: 那是谁的？
2: 正在为你重新规划路线。
1: 这样的喜欢真的是为一个晚上吗？我明天还想见到你。
4: 跟大家聊一聊最近刚刚发布了定档预告的这个电影《偷偷藏不住》啊，这个电影呢，其实讲的就是桑稚啊，这个女孩她藏在心底的这个暗恋和段嘉许之间那一点点温柔的青春的故事啊，由这个张雨迪导演啊、朱洛宁、周浩奇还有夏浩然他们主演的这么一个电影啊，定档在了6月12号。
5: 哎，说到这个电影呢，其实它里面的这个关于暗恋的这个悸动啊，还有成长，我觉得还是很能够引起大家共鸣的。 OK，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啦。
4: 咱们来进入第一个板块啊，咱们先来聊一聊这个电影的亮点。
5: 嗯，
4: 啊，这个电影到底在呈现青春暗恋这一块，它到底有哪些可圈可点的地方？
5: 就是它这个电影啊，其实是根据晋江文学城的一本非常热门的小说改编的。然后呢，它这个原著呢就被很多人夸是暗恋题材里面的天花板。它这个电影呢，就是把这些让大家心动的瞬间非常细腻的搬到了大荧幕上。
4: 好，
5: 你比如说它这个藏在课本里面的小卡片呀、还有它这个补课的时候两个人悄悄的互动啊、还有这个从教室的窗边望过去的那个视线啊等等吧，就是这些让你能够回想起自己学生时代的一些小的细节啊，它都拍得特别有共鸣。
4: 这些细节确实很容易让人带入啊。
5: 而且它这个电影呢，用了大量的这种少女的视角啊，然后包括一些成长的心事啊，包括一些藏在这个牛奶瓶里面的秘密啊，还有一些纸星星里面的秘密啊等等吧，就是它用了很多这种女性编剧和女性导演的这种细腻的表达，把这个暗恋的那种忐忑啊又很勇敢的感觉拍得特别自然。
4: 嗯，那你觉得这个电影在选角上面和这个情感表达上面有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地方？
5: 就是他这个主角啊，是选了三个非常有新鲜感的演员，然后他们就把这个青春期的那种悸动啊，还有那种成长的感觉诠释得特别自然，就是那种特别像我们身边的真实的朋友。
4: 哦，那看来确实很有生活气息。
5: 对，而且他的这个剧情啊是不光是还原了那个小说里面的那种暗恋的小细节啊，他还把这个从13岁开始的那种懵懂的喜欢到后来的那种勇敢的靠近啊都拍得特别细腻啊，就是让你跟着他一起揪心一起甜蜜那种感觉啊。
4: 对，你觉得这个电影它在这个视觉呈现上面和这个故事的节奏上面，它是怎么去把这个青春暗恋这个主题表现得这么细腻的？
5: 它是用了很多那种温暖的色调啊，然后包括一些很轻柔的那种镜头的运动啊，让你好像重新回到了那个夏天，那个你也曾经暗恋过的夏天。它的这个剧情的节奏呢，是那种一点点的慢慢的铺开来啊，先给你展现出那种暗恋的小心翼翼啊，后面再给你展现那种勇敢的表达，它是这样的一个节奏，所以让你特别容易被这些纯粹的情感所打动，就是你会觉得好像青春里面的那些心动啊、遗憾啊，都被温柔的放大了。
4: 然后咱们来聊一聊演员阵容啊，就是这几个新演员到底能不能给我们带来惊喜啊？首先第一个想请你聊一聊，就是朱洛宁在这个电影里面演桑稚，你觉得他的表现怎么样？
5: 嗯，他就是中央戏剧学院的一个新人，然后他就是那种自然带着一种少女的那种软糯又很坚强的那种感觉，他那个眼神真的特别特别清澈，你就觉得他特别像一个刚进入青春期的一个小姑娘，非常的符合这个角色啊。从一开始的那种懵懂的暗恋啊，到后来的慢慢的勇敢起来啊，他的那种成长的轨迹你都能看到，是非常细腻的，
4: 就很有那种青春片女主的那种灵气。
5: 对，而且她的那种甜美的气质啊，和这个角色也是非常贴合的。然后再加上她是第一次演电影，大家都说她把这个角色拿捏得特别准，就是那种自然的演技，把桑稚的那种可爱啊，包括她的那种心事都演活了，就非常值得。

0: 期待。
1: 你觉得周浩齐在这个电影里面把段嘉许这个角色演绎的怎么样？
0: 他就是那种很干净、很温柔的气质嘛，然后又带一点点那种脆弱感，就和这个角色是非常贴合的。他的那种治愈感啊，包括他的那种深情，都从他的一举一动里面流露出来。
1: 对，
0: 而且他的那种少年感也特别强，所以他和这个女主在一起的时候，整个那个氛围就特别的纯粹。
1: 对，
0: 所以他这个角色选的真的是非常的准。
1: 那你觉得这个电影的导演在选演员方面到底有什么独特的考量呢？
0: 他就是完全没有用任何的流量明星，全部都是选的这种气质、外形和角色高度贴合的新人，让整个这个故事都带上了一种自然的青春的气息，然后每个人都很真实，你就很容易带入。
1: 难怪大家都说这个电影有真实感。
0: 而且他们几个主演的这种化学反应特别好，就是他们的那种互动啊什么的都特别自然，然后把这个故事里面的那种温暖啊、成长啊都演绎得非常的细腻，也让这个电影成为了今夏最值得期待的青春片之一。
1: 然后咱们来聊第三个部分，就是跟这个剧版的比较了啊，就是这个电影版的《偷偷藏不住》在定档啊和这个宣传上面到底有哪些巧妙的地方。
0: 他这个电影版的选在了高考结束之后马上就上映，然后又是正好赶上这个毕业季的这个热潮啊，所以他这个时机抓的还是非常的准的啊，他就是直接对准了毕业生的这个情绪的需求，打出了这个高考后第一部青春片这样的一个旗号啊，所以就非常的有这个仪式感和话题性。
1: 哎，那确实是这个时间点选的确实很容易引起共鸣。
0: 然后他这个宣传上面就是用了很多分屏啊，还有这种五彩斑斓的这种设计啊，来突出这个暗恋的双向的这个感觉，再加上他的这个主题曲啊是五月天写的，还有就是这个言人中唱的这个推广曲啊，都是非常的青春啊，非常的抓耳，所以就是整个的这个氛围就把你这个夏天啊、毕业啊、暗恋这些东西全都串起来了。
1: 哎，那你觉得这个电影版的《偷偷藏不住》在制作上面有哪些特别的地方，或者说有哪些突破？
0: 首先他的这个导演是一个得过金鸡奖的新人导演啊，然后他对这个青春的这个题材非常的有自己的想法。整个的这个主创团队呢又是以女性为主，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少女暗恋的这个心事啊拍得非常的细腻，有很多小的细节啊都是非常还原原著的那种感觉。
1: 女性视角的表达，这个确实很让人期待。
0: 然后全部都是启用的新演员啊，就是他们的那种年纪啊还有气质上面都非常的贴近角色啊，再加上他们这个在剧情上面也做了一些升级啊，就是把这个暗恋的这个成长啊和这个双向救赎的这个过程啊都做了一些重点的呈现啊，所以就是让这个故事呢又很真实又很有张力。
1: 哎，那现在这个电影版呢也出来了，那大家对于这个选角啊，对于这个整体的表现，大家是怎么看的？
0: 有很多人是很喜欢这个新的演员的，就是他们觉得这些新演员非常的有那种学生气啊，然后很清新，跟原著的这个感觉非常的贴合。但是也有一些观众，他们是比较忠实于剧版的，他们觉得这些新演员没有办法去超越他们心中的那个白月光。
1: 看来就是评价还是挺分化的。
0: 对，就目前的这个网络上的讨论来看的话呢，是支持者和反对者可能各占一半吧啊，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电影版的在还原这个原著的名场面啊，然后在这个少女暗恋的这个细节上面是做得非常用心的啊，只不过就是说片长有限啊，所以很多人担心他没有办法把所有的故事都讲得很完整啊。还有就是说这个最终的这个票房和口碑还是要等上映了之后才能够见分晓，但是它确实给这个青春片市场带来了一些新的活力。
1: 好吧，那今天我们就把这个电影的亮点呢、演员的表现啊，包括这个跟剧版的一些不同啊，都给大家聊了，然后大家就一起期待吧。我觉得这个电影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在这个6月12号走进电影院去感受一下属于我们的青春，属于我们的暗恋。
2: 喂，你作业本我让我室友给你送过去了。
3: 小心。
4: 故意把作业本落你哥那儿，就是为了诓他来见老师。行，哥哥替你去挨骂。
5: 干嘛呢？
6: 他到底有什么好的？
7: 加油！
8: 哪儿都很
9: 好。嘉许哥让你来就来，我说什么你都不听。
4: 怕什么呢？
10: 你喜欢的那个人，他是什么样的？
11: 连名字都不知，
12: 他人很好的，对我也很好。

0: 我的喜欢只能藏着，忍着。
1: 像是一夜长大，有了属于自己的，不能跟任何人说的秘密。嘉许哥，
0: 祝你
1: 天天开心。
2: 好啦，那这期节目咱们就到这里啦，然后咱们6月12号一起去赴这个青春的约会吧，拜拜，
3: 拜拜。

0: 油站加注汽油，使用易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胡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3: 好啊，
2: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4: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5: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2: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1: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2: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3: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4: 合肥 FM95.5，
3: 宣城 FM103.6，
4: 宁国 FM104.4，
3: 广德 FM100.9，
4: 铜陵 FM88.7，
3: 池州 FM99.5，
4: 安庆 FM99.5，
3: 岳西 FM95.3，
4: 宿松 FM106.8，
3: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6: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7: 1950年11月8日，
8: 2024年1月7日凌晨，
9: 在杭州。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10: 今天是5月21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27年5月21日，湖南国民党反动军官许克祥在长沙发动反革命政变，袭击省总工会、农协，捕杀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因21日电报代日运木为马，史称马日事变，这是继412后又一反革命暴行，标志大革命在局部地区失败。1944年5月21日，中共中央扩大的6届七中全会在延安杨家岭开幕，会议历时11个月，系统总结党的历史经验，通过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立毛泽东思想指导地位，为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奠定。

思想与组织基础。1949年5月21日，中共与英方就紫石英号事件正式交涉。此前英舰闯入长江战区遭炮击，我方严正要求英舰撤离中国领水，彰显新中国成立前夕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1949年4月20日，渡江战役发起前，英国海军紫石英号护卫舰闯入长江，遭我军炮兵炮击，紫石英号遭重创搁浅，两次挂起白旗。这是英国海军舰艇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第一次向中国军队挂起白旗。英国海军随后接连派出多艘舰只，企图抢回紫石英号，均被我军击退。与此同时，我党我军也与英国方面展开激烈的外交斗争。7月30日夜，紫石英号紧贴一艘顺流而下的商轮，一路溜出长江口。有意思的是，紫石英号后来在本色出演以这一次事件改编的电影时，因模拟解放军炮火的特效炸药药量过大，炸伤舰体结构，使当年我军炮击造成的旧伤进一步恶化，最终只能分解拆毁。紫石英号能够顺利逃跑，对外界来说一直是个谜。直到1957年11月8日，毛泽东在莫斯科期间会见英国共产党领导人时，才揭开了谜底。他说，英国曾派紫石英号兵舰到南京去接部队，被我们打中了一炮，后来他说是跑了，实际上是我们让他走的，他当时的燃料不足，我们给了一点油。1982年5月21日，中国男子羽毛球队在伦敦击败印尼，首次夺得汤姆斯杯，这是中国羽毛球走向世界的里程碑，开启国羽辉煌时代。

0: 什么？
1: 我奶奶得了关节炎，再也不能弯下来剪脚指甲，于是我爷爷总是给她剪，这就是爱。
0: 爱是什么？
2: 爱就是当你告诉一个男孩你喜欢他的衬衫，他就每天都穿着它。
3: 爱就是你一整天扔下你的小狗狗不管，而他却仍然舔你的脸的时候。
4: 爱就是在你累的时候让你笑起来的东西。爱就是爱你在路上。

北京时间18:05，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这个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到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那其中江淮之间南部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地区大雨。全省偏东风三级左右，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和江南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17到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4到26度，其他地区27到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3号的白天，全省多云转阴天，淮河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啊会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呢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地区会有大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看合肥市的天气。省会合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是阴转小雨的天气，最低温度19度，最高温度27度。那接下来看一看咱们省内其他的城市，像亳州、宿州、淮北、阜阳、蚌埠、淮南、潞安、滁州和马鞍山、芜湖、宣城，这些地区呢都是阴天转小雨的天气。铜陵还有安庆、池州都是。

三秒解锁实用妙招，两句道破暖心诀窍。无论是城市穿行的行囊，还是人生路口的方向，今日锦囊为你充电续航。

0: 锦囊，我们来说一说一种水果，最近啊，这个还是比较火的，是什么呢？就是杨梅。啊，为什么说呢？因为近日啊，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呢是被发现一些杨梅啊收购点存在违规，还有浸泡防腐剂、滥用疑似三无甜味剂的行为，引发了广泛关注。那这些防腐剂还有三无甜味剂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会用在杨梅上呢？杨梅的保鲜应该怎么做？我们来听一听。
1: 现在所在位置是福建漳州的陇海，这个时候正是杨梅集中上市的时机。但是我深入当地的十几家杨梅收购点暗访以后，我发现一个触目惊心的一个行业潜规则：这里竟然用药水来浸泡杨梅，而且还是用了三无的添加剂和防腐剂。
2: 近日，福建电视台报道，正值杨梅上市季，福建省漳州市陇海区一些杨梅收购点违规浸泡防腐剂，滥用三无甜味剂。
1: 我们就看到它其实用的就是脱氢乙酸钠作为保鲜剂。那还有一个它加的甜味剂呢，其实就是复合甜味剂，它上面写的是甜度可以达到8000倍，但是那产品的成分没有标明，显然这是一个三无的产品。
2: 根据该报道，这些商户使用的所谓保鲜剂叫做脱氢乙酸钠，以及使用了复合甜味剂等添加剂。中国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童伟向中国之声记者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2760-2024 明确，新鲜水果禁止添加脱氢乙酸钠。
3: 脱氢乙酸钠呢，属于食品添加剂里头就是违反水果添加的保鲜剂。国标2760-2024这个里头明确就规定，脱氢乙酸钠是不允许用在水果上的。长期使用呢，就是会对人体有一些这个伤害；短期呢，就是说对肠胃啊有一些刺激性；然后长期呢，可能对这个肝肾呢不太好。
2: 浙江大学果树科学研究所所长李先进一步表示，根据规定，新鲜杨梅不允许使用任何防腐剂、人工甜味剂，更不用说三无添加剂。
4: 国标2760-2024是写的比较明确的，允许非常少量的一些表面的被膜剂或者是保鲜剂。明确禁止使用新鲜水果的添加剂呢，包括了脱氢乙酸钠、甜氯素、糖精钠，还有阿斯巴甜、纽甜，还有三无的复合甜味剂等等。
2: 据悉，这些泡药杨梅发往了浙江、上海等地的批发市场。5月15号，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特别发布了相关消费提示，浙江、宁波、舟山等地已对来自福建的杨梅进行专项抽查。杨梅无外皮保护，水分高，成熟季节适逢高温高湿度气候，常温保鲜期仅1到2天，业内形容一日未变，二日色变，三日全变，因此杨梅保鲜技术尤为重要。童伟表示，根据规定，杨梅仅在采摘前允许使用极少量的合法保鲜剂，但因为对用量要求极其严格，非专业人士很难控制。被曝光的这些商家之所以使用禁用的脱氢乙酸钠，是因为它无味，不易被察觉。
3: 按照国标2760这里头，就是有这个二氧化氯，还有二氧化硫，还有三氯酸钾。这些是国标里允许的，但是呢，它为什么要用脱氢乙酸钠呢？因为脱氢乙酸钠气味很小，你用了之后基本上一般人你闻不出来。这个二氧化氯呢是可以用的，每公斤用量在水果上是0.01克，很微量的。二氧化氯呢，它就是说它有漂白的这个作用，如果你用不好呢，杨梅就是会发白。如果说你不是专业人员呢，你用完之后这个杨梅就是坏掉了。
2: 即便如此，随着消费者越来越追求饮食的绿色健康，如今杨梅主产地并不使用这类化学手段保鲜，而是依靠先进的物

0: 理保鲜技术。童伟介绍，当前杨梅保鲜主要靠设施栽培、产地预冷、低温保鲜、冷链运输等技术，可把商品货架期稳定拉到3到7天。
1: 第一步先分级挑出坏果还有程度很高的果子，然后呢2个小时之内吧进行预冷，根据短期储藏的这个果子，就是一般就在5度左右预冷范围储藏个短期的运输个1到3天，像现在这个快递物流啊就够用了啊。如果说长期的像这个中长期就储藏着5天以上，就需要0度储藏，要快速的降温。降温之后呢全程就要控制冷链，如果说像这个批发市场呢就要走这个冷链来运输。如果电商包装呢就要及时的加入冰袋密封然后再运输。
2: 那昨天呢，福建漳州市市场监管局啊也发布了通报，说5月15号媒体呢在反映漳州龙海区福公镇和白水镇部分杨梅收购点存在违规使用添加剂浸泡杨梅的问题。漳州市呢立即启动了应急响应，成立工作专班，第一时间组织多部门啊赶赴两镇去开展联合执法，迅速的查处，对媒体曝光涉及的杨梅收购点逐一核查，发现实际涉事收购点共5家，查处了问题杨梅225公斤和一批违规的添加剂，并且呢立案调查，持续溯源查处违法问题，追回问题杨梅540公斤，查扣违规添加剂20.1公斤。那行政立案12起，刑事立案2起，刑事拘留5人，对查处的问题杨梅和查扣的违规添加剂已经全都销毁了。从5月15号开始，漳州市呢立即组织开展为期45天的专项整治行动，时间段覆盖杨梅采摘上市全周期，派出干部呢下沉一线驻点，覆盖所有的杨梅收购点，开展全过程监督，严格的落实杨梅的检查，还有合格之后的销售，承诺达标合格证、外运报备、收购商黑名单等制度，全面加强杨梅从收购、储存再到销售的全过程监管，坚决杜绝问题杨梅流入市场。5月16号到5月20号的12点呢，是共检查杨梅639批次，全都合格。

0: 爱你在路上，听说大家都在听。
1: 北京时间18:18，我们继续爱你在路上。今天啊，5月21号，咱们是迎来了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过后呢，气温会慢慢的升高，雨水增多，天气的湿热感会明显的加重。小满养生讲究啊，恰到好处，贵在有度。那小满节气，咱们怎么养生呢？我们来听听。
2: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7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缓解困倦。
3: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啊，力度呢以酸胀感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每次呢要持续2到3分钟，能促进。

0: 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1: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进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2: 小满时节气候特点呢是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哪些皮肤病高发又该怎么科学预防呢？
0: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3: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一天一到两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两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地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0: 在路上。Yeah, come on！ 刚刚下班的你，今天忙个不停。打开收音机，爱你在路上，我说给你听。大事小事天下事，搜索的引擎。爱你在路上，和你一起前行。爱你在路上，让我一路爱着你。
1: 今天的爱你在路上就到这里了，我是慧文，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接下来将转播中央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小薇啊，帮你妈注册一个账号，今天有空吗？
3: 外面聚会呢，晚点去哈。嗯，
4: 我和父母同住一个小区，但我们总有时差。
5: 妈，你嗓子怎么哑了？
4: 嗨，感冒有一阵了，怕你担心，没告诉你。
6: 我和父母在同一座城市，但我们之间有好几天的时差。
7: 与父母分享快乐，没有时差。
8: 妈妈，你跳广场舞的时候，我给你录像。
7: 和家人欢聚，没有时差。
9: 祝老爸老妈越活越精神，干杯！
7: 对父母的挂念，没有时差。
8: 爸妈，我们都来了。
9: 爷爷奶奶。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95.5，
0: 淮北 FM 92.1，
1: 亳州 FM 101.3，
0: 蒙城 FM 102.7，
1: 涡阳 FM 88.9，
0: 宿州 FM 92.1，
1: 泗县 FM 92.5，
0: 砀山 FM 90.5。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四，农历4月初五，今天是24节气中的小满。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茶叙，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
2: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
2: 海关总署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20项具体举措，提升市场一体化水平。
1: 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各地抢抓天气窗口期，开展小麦抢收作业。
2: 外交部发言人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 伊朗外交部称正在评估美方最新谈判意见，特朗普称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茶叙。习近平指出，多年来，我同普京总统保持频密交往，共同引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推动两国睦邻友好更加深入人心，开创了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范式，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持续注入宝贵的稳定性。我同普京总统又就推进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为者长城，行者长治，相信在双方不懈努力下，中俄关系一定会延续高质量发展态势，竿头日进，更上层楼。普京表示，此访务实高效，成果丰硕。我同习近平主席共同回顾了俄中关系的发展历程，就广泛议题深入交换意见，明确了下一步两国合作方向，有利于确保俄中关系始终保持蓬勃发展势头。俄方期待继续同中方保持密切沟通，加强战略协调，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稳定性为世界和平繁荣做出新贡献。两国元首还就乌克兰危机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参观传承中俄世代友好树立大国关系典范图片展。习近平和普京不时驻足仔细观看，听取讲解，并愉快忆及中俄两国近年来友好交往合作的瞬间。两国元首指出，中俄友好的伟大事业顺应历史大势和时代潮流，牢不可破，必将行稳致远，一往无前，不断续写新的精彩篇章。图片展由新华社和俄罗斯塔斯社共同举办，生动呈现新时代以来两国元首之间的密切交往，全面展现中俄睦邻友好合作迈出的坚实步伐。当晚，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普京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宜勤等分别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和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地区

0: 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开展一年来，全国共查究涉企行政执法突出问题的案件线索6.6万多件，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的任务是动真碰硬，纠治涉企执法的突出问题，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3: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近19%。
2: 行政检查是行政机关日常最重要的监管方式，与企业生产经营关系极为密切。胡卫烈强调，
3: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

0: 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规范检查，不会放松监管，而是让监管更加切实有效。
1: 乱罚款是企业反映比较强烈的突出问题。司法部行政执法协调监督局局长刘波介绍，
2: 对罚没收入增长超过20%的地方呢，重点进行关注，各地各部门啊，深挖这些乱罚款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把下达罚款指标、将罚款和考核变相挂钩等等，作为重点进行了全面的排查和清理。
3: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5个方面20项具体举措，为加快推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规则衔接机制对接是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深度融合发展的重要支撑。本次若干措施围绕对接、共享、协同3个关键词推出系列举措。在标准对接和信息共享方面，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

0: 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海关总署综合司司长林少斌介绍，
1: 例如来往港澳小型船舶是连接内地和香港澳门的水上货运通道，这一次若干措施提出，提升小型船舶卫生监督效能，使小型船舶往来三地更加便利。
0: 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深圳海关副关长潘楚雄介绍，
2: 保障创新研发要素通得快，对进口研发测试用但是呢没有注册备案的医疗器械及零部件，海关呢将在核实用途后免于验核相关的备案注册证，支持免税科研用品共享益。针对已免税进口的科研用品，如果我们的相关的主体因科研的需要确需频繁的更换使用地点的，海关允许了每季度集中报告变更情况。
3: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明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总台记者丁飞、徐大为、乌俊达报道。
4: 贸易部长会议是 APEC 每年固定举行的主要部长级会议，今年 APEC 合作主题为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设置开放、创新、合作三个主线。明天起 APEC 各经济体贸易部长将按照 APEC 中国年的主题和主线开展深入讨论，并将于5月23号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国际司司长林峰表示，当前亚太经贸合作进入更加复杂的深水区，
5: 今年我们在苏州举办部长会议，亚太经贸合作进入了更加复杂的深水区，议题内容呢，在传统的基础上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包括数字经济、绿色低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这些新兴领域，目的是助力培育经济的新动能。
4: 本届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和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两方面议题进行讨论，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连日来，一系列配套活动、延伸活动陆续举行。在今天上午举行的亚太工商界伙伴关系对话会及2026苏州全球招商大会上，不少外方嘉宾表示希望与中国携手前行，共同发展。美国某全球性制造企业首席财务官罗伯特，
6: 随着我们的客户在中国不断增长，我们就会在中国持续加大我们的投资力度，预计今年我们在中国的投资比过去3年任何一年都要多。
7: 以丝路茶香共治共享为主题的2026年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今天在广西南宁启幕。总台记者朱敏、傅奇恩报道。
8: 本次活动邀请了越南、老挝、缅甸、斯里兰卡等茶叶主产国和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相关代表、国内有关部门、优质本土茶企以及茶叶行业专家前来参加，共计300余人，旨在通过交流对话、实地考察等形式积极推动茶产业国际务实合作。活动期间将同步举办丝路茶香成果展及以 AI 赋能全球茶与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为主题的高端对话。老挝茶叶企业代表李桂云，
9: 这是专门来选茶叶质素，要把茶叶变成怎么样的胃口啊，怎么样用 AI 来帮助我们做茶叶，学到好多的。我们在那边还没有用这样的 AI 来帮助做茶叶的。
8: 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表示，国际茶日中国主场活动落地广西，将进一步提升中国茶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为推动全球茶产业合作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世界共饮一杯茶，对于茶文化的认同感大家还是比较一致的，那么在这个方面，我们广西茶文化的走出去呢，可以深化东盟地区人民对我们中国文化的一个认同感，更加的促进中国与东盟地区国家的一个传统有域的巩固和提升。
3: 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保障群众生命财产。

0: 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昨天到京城，广东阳江、江门、中山、深圳、惠州等地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茂名、湛江、汕头、潮州、广州、东莞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受暴雨影响，国铁广州局今日对广湛高铁、深湛铁路、京广铁路、广茂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此次降雨过程中，阳江市有13个气象水文观测站点突破历史记录。受强降雨影响，莫阳江出现接近20年一遇洪水，强降水还导致阳江阳春市多地发生内涝，部分群众被困。在阳春市河口镇，救援人员启用橡皮艇将受困村民护送至安全区域。阳春市河口镇镇长刘义豪：
2: 经过抢修，目前全镇的供电逐步恢复，已成功转移安置人员1655人。下一步，我们继续开展抢险救灾工作，抓紧恢复受灾区域的供水以及各项民生保障工作。
1: 广东省三防办自然资源厅今天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预警，截至今天12时，广东全省累计组织转移16126人。
3: 湖南常德市石门县5月17日起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多处道路被损毁。今天，湖南省应急管理厅航空应急救援中心的直升机在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开展空中搜寻排查、灾情勘探、应急物资转运及被困人员救援等任务。在常德市石门县湖平山镇，消防救援人员携带应急生活保障物资，前往车辆无法抵达的灾区进行抢险救援。常德市消防救援支队石门县永固消防救援站站长程鹏：
4: 成立了5个搜救组，对金家河村附近进行搜救10人人员，还有一个总队的寻宝支队搜救组，在湖平山镇附近搜救10人人员。
3: 目前石门县辖区水位逐步回落，防汛救灾、民生保障、灾后重建等工作正有序推进。
5: 5月18日至19日，贵州省贵定县受突发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部分区域出现洪涝滑坡灾害。洪水退去后，贵定县全域灾后卫生防疫攻坚战全面打响。在贵定县昌明镇铁索岩村，疾控中心工作人员深入沿街店面、公共区域及受灾农户家中，对淹没过的墙体、地面、家具等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杀。贵定县疾控中心副主任李世奎：
6: 目前我们消杀组派了6辆特种作业车，60余名消杀人员对已经清理完毕的沿街店面、民房、公共区域进行消杀。
7: 眼下，我国冬小麦主产区自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河南、四川、湖北等地抢抓天气窗口期，统筹调度收割机械，开展小麦抢收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河南南阳内乡县马山口镇正湾村的麦田里，麦浪滚滚，一台台收割机在田间穿梭作业，一派繁忙景象。农户郑江宝：
9: 连续下了几天雨，天一晴，我赶紧都得收麦呀，忙我的10里多亩地麦都收完了。
8: 今年内乡县小麦种植面积达53万多亩，预计5月25日前后进入大面积收获阶段。内乡县农业机械技术中心党总支副书记王胜辉：
10: 目前我们组织本地和从陕西渭南等地引进的收割机具已达900多台套，其中履带式收割机有200余台。我们将实时监测天气变化，科学调配农机资源，严密组织抢收作业。
11: 在湖北荆门市沙洋县稷山镇郭店村的百亩高产小麦示范田里，抢收工作有序开展。针对近期阴雨天气多发的情况，沙洋县组织农技专家奔赴田间地头，现场讲解机收减损、病害防控、晾晒储存等关键技术，全程指导农户抢抓天气窗口期，因地制宜开展抢收工作。沙洋县稷山镇农业技术服务中心主任潘华清：
12: 能成熟的我们要求积极抢收，能烘干的烘干，不能烘干的趁雨的空隙之间把小麦收获呢进行摊晾或者摊晒。
13: 眼下四川南充阆中市32.27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在阆中市百鸭镇富乐庙村的一个家庭农场，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穿梭在田间，一气呵成完成收割、脱粒、秸秆粉碎还田、粮食装车等工序。农场负责人李小军：
14: 一共今年预计能收400多万斤小麦，小麦收完过后就跟着下种玉米和水稻。
0: 商务部发言人今天表示，如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1: 近日有媒体报道，欧委会正在抓紧制定一项新贸易工具，以应对中国所谓产能过剩问题。对此，何亚东表示，
15: 如果因为存在贸易顺差就贴上产能过剩的标签，那么欧盟出口的汽车、药品、葡萄酒、化妆品是不是都存在产能过剩？我们关注到了有关国家正在调查欧盟的产能过剩问题，欧盟更不应该在这种情况下采取双重的标准。我们敦促欧方正视现实，回到对话磋商的正确轨道上，做真正有益于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事儿。如果欧方执意推动出台所谓的新工具，并对中国企业或产品采取歧视性的限制措施，中方将坚决反制。
11: 在回答有关中国采购美国农产品的相关问题时，何亚东表示，农产品贸易是中美经贸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15: 经过近期的经贸磋商，中美就推动解决双方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达成了一系列积极的共识，并且原则同意将相关的产品纳入到对等降税的框架安排，同时还设定了扩大农产品双向贸易的指导性目标。双方因为双向的农产品贸易创造有利的条件，推动恢复并且不断地拓展农产品领域贸易合作。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2026年全国计划招聘农村义务教育阶段特岗教师8594名，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商务部发布数据显示，中俄贸易额已连续3年超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达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
7: 截至今年4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75元、70元。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多花3块钱。
7: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西洽会共签约项目212个，正式合同额超1500亿元。
0: 为期5天的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今天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本届文博会汇聚6312家参展主体线上线下参展，展出文化精品超12万件。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关美对台军售问题的提问时表示，中方敦促美方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17: 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同中国台湾地区开展官方往来，坚决反对美国向台湾出售武器，这一立场是一贯明确坚定的。中方敦促美方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重要共识，兑现所作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停止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错误信号，以实际行动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中美关系稳定发展态势。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伊朗媒体21号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如果美国和伊朗能达成协议，他愿意多花几天等待伊方消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当地时间20号，据沙特阿拉伯方面消息人士称，伊朗和美国将于5月底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举行新一轮谈判。据伊朗方面21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方正在评估美方通过巴基斯坦转交的最新谈判意见。伊朗方面消息称，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21号将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旨在进一步推动伊朗和美国的谈判。20号晚间，巴加埃就伊美局势、 霍尔木兹海峡安全以及美国对伊施压表态。他称，尽管美方过去一年半的行为留下负面记录，但伊朗仍以认真和善意态度推进外交进程，不过对美国保持强烈且合理的不信任。当地时间20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被媒体问及是否愿意与伊朗达成一项仅涵盖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有限协议，以延长停火。对此，特朗普表示他不急。特朗普还称，自己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伊朗问题上立场一致。当天，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愿意等待几天，以便从伊朗方面得到正确回应。综合以色列和美国方面的消息，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20号再次通话，讨论了伊朗问题。这次通话气氛紧张，长时间且戏剧性。通话后，内塔尼亚胡极度焦虑。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0号发表声明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6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及其他商业船只。而同一天，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正在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20号，美军已迫使90艘船只改道，并瘫痪4艘船只，以确保各方遵守封锁措施。
7: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0号表示，阿联酋正在建设一条绕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东西向输油管道，项目已完成近50%，预计将于2027年建成投运。
0: 据美国媒体报道，两名匿名的美方官员表示，特朗普政府已开始制定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方案。美国情报机构也在研究古巴对美国军事行动的可能回应。
7: 德国政府20号正式发布德国高科技议程详细路线图，包括量子技术领域、生物领域、人工智能领域等。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程慧、演玲、姚一斌，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6: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爱曾经感动，所以不会忘记。年代金曲，
1: 带你聆听时光的故事，寻找属于你的音乐记忆。

岁月回声，音乐记忆，年代金曲，欢迎您的收听，我是雨峰。今天是夏天的第二个节气小满。小满是夏熟作物的籽粒开始灌浆饱满的时刻。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在初夏集市中写道，晴日暖风生麦气，绿荫幽草盛花时。在这满眼青绿的初夏，新的生命正在孕育。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感受生命的力量。现在我们听到的是苏永康的《生命色彩》。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价值，正如花谢花开、春去秋来一般。生命之妙在于它将原本单调的时间线条谱写成起承转合的乐章，呈现出不同的色彩。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王菲、那英合唱的《生命之河》，这首歌是电影《夺冠》的片尾曲，不仅歌唱了中国女排不懈奋斗的时代乐章，也同样在歌唱每一个普通奋斗者的生命之河。一道

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现在我们听到的是汪峰2005年创作演唱的《怒放的生命》，这是一首激昂高亢、充满热情和力量的励志之歌。

生命的美不在它的绚烂，而在于它的平和。在这首《路过人间》中，郁可唯用歌声描绘出人生际遇中的各种情绪，体悟生活中的相聚与别离，带听众感受人世间的温度。嘿、hey。

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它的价值，而阶段性的迎来送往，不只意味着消逝，更大程度上意味着新的开始。我们来听骆先森乐队演唱的《华年》，歌曲唱出的是对青春逝去的不舍。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年代金曲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满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1: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4: 妈妈，我饿了。
5: 饭菜马上就好了。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5: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7: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5: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4: 妈妈，
8: 妈
4: 妈，妈妈，
9: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5: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7: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10: 哎，来了。
11: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9: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11: 妈，我来了。
5: 天天就知道往沙发上一躺，什么都不干，你倒是出去走走呢。
9: 世界那么大，别让沙发成为你的全部。走出去，看看那蓝天白云，感受那风的轻抚，听听那鸟的歌唱。每一次踏出家门，都是对未知的拥抱；每一次呼吸新鲜空气，都是心灵的洗礼。
12: 不做沙发土豆，做世界的鉴赏家。出发吧，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灵感受生活。
13: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14: 淮南 FM 103.6，
13: 滁州 FM 102.9，
14: 定远 FM 98.5，
13: 明光 FM 92.3，
14: 凤阳 FM 87.9，
13: 天长 FM 87.7，
14: 六安 FM 94.9，
13: 霍山 FM 94.2，
14: 霍丘 FM 105.1，
13: 金寨 FM 107.4，
14: 马鞍山 FM 91.3，
13: 芜湖 FM 99.2，
14: 无为 FM 100.1，
13: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5: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

0: 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1: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2: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3: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4: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0: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分享。
5: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2个节气，小满。民间谚语说，小满小满，江河渐满。小满中的满指雨水之盈，也代指夏熟小麦籽粒慢慢的趋于饱满，即将步入成熟阶段。那么小满时节雨水开始增多，据合肥气象最新的消息，预计合肥市今天多云到阴天，22号到26号多降雨过程，受到降雨的影响，最高气温普遍在30度以下。再来看全省天气，22号到26号我省仍多降水过程，其中22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24号到25号我省还会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有大雨到暴雨，局部有大暴雨。27号之后全省转为晴到多云天气。气温方面，21号到26号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5到29度，28号全省气温会升高，28到29号全省最高气温28到31度。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这是一档聚焦心理学习成长全维度的陪伴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下午4点到5点，重播时间晚上7点半到8点半。那么今天节目的上半段，我们要分享的就是小满节气的故事。小满时节到，今天啊，我们要跟大家互动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问一问大家，五谷丰登里边的五谷，大家知不知道指的是哪五谷呢？参与我们的话题啊，可以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说出你心中的答案。

0: 小满是24节气中第8个节气，夏季的第2个节气。这个时候，田间籽粒渐渐饱满，但还没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过后，万物进入蓬勃生长的阶段，田间庄稼也慢慢走向成熟。古人把小满的时节变化化作了3个独特的自然信号。田间的苦菜长势旺盛，肆意生长。喜爱阴凉的细软小草抵挡不住阳光，渐渐枯萎凋零。这个时候，田野里的麦子慢慢成熟，籽粒渐渐饱满，即将迎来丰收。小满是默默沉淀的节气，愿我们踏实努力，悄悄蜕变，迎来美好绽放。
1: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2: 各就各位，预备。
1: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3: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小满时节到啊。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位小女孩叫悠悠和爷爷啊，在小满节气呢，他们开始了一场漫步自然的旅程。他们在田野里看这个麦穗啊，慢慢的饱满，在溪边听雨水的传说。这个故事呢，以趣味的传统神话人物形象，讲出了小满节气的物候和习俗。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跟着悠悠和爷爷一起来发现大自然的秘密，一起来感受古人对生活的美好期盼。小满时节到了，悠悠和爷爷高兴地走在小路上，他们要去看一看这个时候大自然有什么样的变化。来到了田野边，悠悠啊，看到大片大片的麦子，饱满的麦粒啊，他惊喜地告诉爷爷说，爷爷爷爷，你看这些麦子啊，看起来都是胖嘟嘟的呢。爷爷告诉小满说，这就是小满节气的特点，小满小满啊，意思就是麦粒渐满。这个时候呢，麦粒慢慢的开始变得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爷爷呢告诉悠悠说，你看这个麦子在风中啊轻轻的摆动，是不是好像非常开心的在告诉别人说，我快要成熟啦啊，也非常非常的可爱。爷爷还告诉悠悠说啊，从前有一个勤劳的农夫，在小满这一天虔诚地向土地公公祈祷，那年他的麦子啊就比别人家长得更加的饱满，收成也特别好。从那以后，人们都在小满的时候更加精心照料庄稼了啊。边听故事，他们边继续往前走，走着走着，他们来到了一条小溪旁，溪水欢快地流淌。悠悠好奇地问说，爷爷，为什么溪水变得这么多了呢？爷爷解释说，小满时节雨水就会开始增多啦，江河湖泊都慢慢的满起来了，这就叫做小满大满江河满，也就是啊，到了小满大满的时候，这个河水里边的水就开始满起来了，就开始变多了。小满前后呢，不仅是雨水多，而且还经常会打雷。

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呢，天上的雨神和雷公他们是好朋友，每到小满他们就一起下凡。他们下凡干什么呀？雨神呢就负责下雨，雷公啊就敲着大鼓给他助威，这样呢就会让雨水均匀地洒在大地上，滋润万物了。走着走着，悠悠啊又看到一丛嫩绿的草，草尖上呢还开着小黄花。他问爷爷，爷爷爷爷，这个是什么草啊？非常非常的漂亮。爷爷告诉悠悠说，这个呀叫苦菜。小满节气到了，大自然呢有三点变化，其中第一个变化就叫做苦菜秀，也就是说小满这个时候到了啊，苦菜长得是最茂盛的，也是开得最漂亮的。为什么说这个苦菜呢？哎，苦菜啊，其实啊，是很多的以前的人们啊，靠苦菜度过了难关的。什么意思呢？老一辈人说，从前呢，一些村子闹饥荒。什么叫饥荒啊？就是没得吃啊，没有粮食可以吃啊。那么在小满的时候，大家就靠着漫山遍野的苦菜度过了难关。所以大家呢，那个时候没有别的吃啊，对吧？那肚子又饿呀，吃什么呀？那就吃苦菜。为什么叫苦菜秀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啊，漫山遍野都是苦菜啊，苦菜长势很旺盛，所以叫苦菜秀。那么你们知道吗？苦菜也被看作是救命的吉祥菜。正说着说着，有一只小燕子从他们的头顶飞过，悠悠呢，眼睛一亮，就问爷爷说，爷爷爷爷，这小鸟在干什么呀？爷爷说，这是燕子忙着抓虫子呢。小满的时候，天气就变得越来越暖和了，动物们也开始变得更加的活跃了，所以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景象啦。他们走着走着，又来到了一棵大树下，爷爷又给悠悠讲起了小满的传统习俗。小满的时候，人们会做什么呢？会祭车神。什么是车神呢？传说车神是一条白龙，在水车灌溉农田的时代，人们在水车旁会放上鱼肉和香烛来祭拜它，祈求水源比较旺啊，这样呢庄稼也会有一个好收成。那小满呢还是祈蚕节，就是蚕宝宝在小满时节开始吐丝，开始节俭啦。蚕呢对古代的纺织业来说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人们呢会举行仪式，祈求蚕神来保佑蚕茧的丰收。今天对悠悠来说啊，真的是收获了特别特别多的一些知识啊，跟着雨神的旗帜，雷公的鼓声啊，走进了小满江河渐满的诗意节气，在故事当中也读懂了自然的节奏，也是感受到了中国传统节气的魅力。不知不觉太阳就渐渐的西斜了，悠悠和爷爷回到了家里，这个时候啊，奶奶已经做好饭菜等着他们了，桌子上就有一盘小满时节的凉拌苦菜。悠悠想起了欢快的溪水，还有神奇的传说，他决定呢要把这些有趣的故事说给小伙伴儿听啊，他要让大家都知道，小满其实是藏着大自然的秘密，也藏着人们对生活的期盼，每一个节气啊都有很多温暖又奇妙的宝藏。那大家想一想，这个凉拌的这个菜是什么菜呢？哎，就是凉拌苦菜啊。那尝一口这个凉拌苦菜啊，也是能够让我们知道大自然是非常的神奇的。闹饥荒的时候，人们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啊有漫山遍野的苦菜可以吃，所以度过了难关。好，那接下来我要考一考大家啊，看大家对这个故事啊是否了解的很熟悉了。小满节气，田里什么庄稼开始慢慢的变得饱满了呢？
哎，没错，就是麦子，是吧？好，那么小满会下很多的小雨，你觉得下雨对庄稼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哎，这个时候啊，这些庄稼他们需要喝饱水，对不对啊？所以呢，下雨对庄稼来说是有很多很多好处的。那么小满有吃苦菜的习俗，那问问大家哈，你有见过或者吃过一些什么样的苦菜吗？那我们也看到小满时节，悠悠和爷爷走到了户外啊。那么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夏天到来有一些什么样子的变化呢？好，这是我们所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啊所感受到的。好，那么这个故事也是告诉我们啊，初夏渐盛，万物丰盈。我们了解小满的物候特征，田间的麦穗日渐饱满，大地的雨水逐渐充沛，山野草木啊也开始啊很繁盛的在生长了，苦菜呢也是在肆意的生长，到处都是蓬勃向上的初夏的生机。除了自然物候知识，也是展现了小满的传统习俗，比如说吃苦菜，祭蚕神、车神啊，让我们感受到了每一个节气啊背后都是有文化底蕴，也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知道古人顺应时节、敬畏自然、祈愿丰收的质朴心愿和生活智慧。那么也是了解到了传统的民俗文化，在心中种下珍惜粮食、热爱生活、敬畏自然的美好的种子，也让传统文化在童真岁月当中悄然生根，慢慢的绽放。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1: 各就各位，预备，走！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耶！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2: 言辞化解尴尬与矛盾，将负面情绪转化为前进的动力，一起做情商小达人。

0: 定式效应。俄国社会心理学家鲍达列夫曾做过这样一个实验，他向两组大学生出示了同一个人的照片，在出示之前向第一组说照片上的人是个十恶不赦的罪犯，向另一组说他是一位大科学家，然后让两组大学生用文字描绘照片上人的相貌。第一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证明内心的仇恨，突出的下巴证明沿犯罪的道路走到底的决心。第二组大学生的评价是深陷的双眼表明思想的深度，突出的下巴表明在知识道路上克服困难的意志力等。这就是定式效应，人们在认知活动当中习惯用已有的知识经验来看待当前的问题，也会因为在固定的环境当中工作和生活，久而久之形成固定的思维模式，也习惯于从固定的角度来观察、思考和接受事物。能够把人限制住的只有人自己，人的思维空间是无限的，即使我们遭遇困境，也只是因为我们固执的定式思维所致。所以只要跳出当前的思维模式，就一定能够找到前行的道路。
1: 大家好，我是尹建立，是好妈妈胜过好老师的作者。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是一档聚焦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的陪伴节目，希望大家一起来收听，锁定 FM95.5，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2: 大家好，我是安徽省心理危机干预学会副会长高玉，欢迎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到5点的节目《陪你成长》，陪你成长，让童年闪闪发光。
3: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我是合肥市翠天苑小学校长赵成瑜，祝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4: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南门小学党委副书记、校长何伟。锁定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收听每天下午4点至5点播出的《陪你成长》节目，让我们共同守护孩子的美好未来。
5: 大家好，我是合肥市奥吉小学校长杨健。收听 FM95.5 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一起陪伴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6: 大家好，我是儿童文学作家糯米姐姐许诺晨，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祝安徽综合广播陪你成长节目收听长虹。
7: 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8: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9: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7: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10: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11: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7: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
1: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宣城 FM 一零三点六，
1: 宁国 FM 一零四点四，
0: 广德 FM 一百点九，
1: 铜陵 FM 八十八点七，
0: 池州 FM 九九点五，
1: 安庆 FM 九十九点五，
0: 岳西 FM。九十五点三，
1: 宿松 FM 一零六点八，
0: 黄山 FM 一零三点六，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0: 成长路上每个问题都是一颗小星星，点亮智慧的夜空。
1: 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这里是陪你成长声音电台。
2: 我知道怎么和坏情绪做朋友啦，
3: 数学题变成了寻宝游戏。
4: 原来爸爸妈妈发脾气也是无能为力的表现。
0: 我们一起聊聊你关心的事情，解答你困惑的问题，
1: 陪你成长，让每个问号变成惊叹号，陪你成长伴你。

成长不设限，陪伴无边界。大家好，欢迎收听 FM95.5 安徽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少儿节目陪你成长，我是主持人高翔。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是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是晚上的7点半到8点半。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问了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五谷丰登里边的五谷啊，具体指的是哪五谷呢？欢迎大家通过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琪琪说，我知道的是有麦子和稻子。花花说，稻、黍、稷、麦、菽。小乐啊，他说我知道的是有黄米。好，不错，大家其实在说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把我们整个的答案都给它拼出来了啊。我们经常会说五谷丰登啊，五谷杂粮，是吧？那这个五谷啊，就是我们哎每天会吃到的。那具体这五谷到底是哪五谷呢？啊，其实刚刚我们已经是说了啊，这个五谷呢指的就是稻、黍、稷、麦、菽。稻我们都很清楚，水稻、大米，是吧？我们每天吃的大米饭。黍呢是黄米啊，一般我们吃的比较多的可能是这种黄米糕啊，是用黄米做出来的。稷呢就是小米啊，就是小米，它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粮食，被誉为百谷之长，很耐旱。啊，麦就不用说了啊，今天我们说这个小满节气说到的就是小麦渐渐的成熟啊，我们吃的很多的一些面条啊、馒头啊，都是小麦磨成的面粉然后制作出来的。菽呢就是草字头加一个叔叔的叔啊，这个可能对有些同学来说是有点陌生的啊，它指的是豆类的总称，主要指的是这种大豆啊。所以我们说了五谷丰登，五谷丰登啊，指的就是稻、黍、稷、麦、菽啊。这是大家普遍提起来的时候就会想起到啊，这个稻、黍、稷、麦、菽。其实还会有一种常见的说法叫麻、黍、稷、麦、菽啊。这里边的麻呢指的是这个做这个织布的大麻啊。那其实我们现在一般提的会比较多的啊，可能还是稻、黍、稷、麦、菽。好，那下一次你就可以把这个小知识分享给别人啊，可以去问问别人，哎，我们都说五谷丰登，五谷丰登，这五谷到底是哪五谷啊？哎，正确答案就是稻、黍、稷、麦、菽。

0: 陪你成长，学习心理与成长的全维度陪伴。
1: 爸爸，恐龙为什么会消失呢？
2: 妈妈，爸爸睡觉为什么会打呼呀？
0: 让父母听懂孩子的心声，让孩子理解世界的温柔。
3: 我喜欢听妈妈讲故事。
4: 爸爸妈妈，我爱你们。
0: 让爱在倾听中生根，让成长在互动。

0: 习不是独木桥，而是探索世界的望远镜。从量子物理到诗词之美，从学科难点到高校级，学习赋能站，答案就在这里。知识原来如此有趣。
1: 好，学习赋能站，那我们今天肯定就要来说一说小满这个节气了啊。在绿意渐浓的五月啊，我们迎来了一个名字非常可爱的节气小满。一般它是在每年的五月二十号到二十二号之间啊，来到我们身边。那今年呢是在5月21号，也就是今天到来。它呢是夏季的第二个节气，也是我们中国来说的话啊，叫做最有智慧的节气之一了。那可能有人不理解哈，说为什么这个节气最有智慧呢？那就要看一看它的名字为什么叫小满。满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意思啊，比如说提到现在的这个小麦啊，慢慢的饱满充足，对吧？我们经常会说，哎呀，这个杯子里的水满了啊，叫满。那古人就说啊，小满者物至于此，小得盈满。就说这个时候北方的小麦等下属作物籽粒已经开始灌浆饱满，虽然啊已经开始饱满，但是它还没有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而不是大满。你们可以想想看哈，就比如说你吃一颗青绿色的葡萄，虽然说有一点点甜，但是还没有到最甜的时候啊，这个是跟庄稼有关。这是第一个满。第二个呢，说的是跟雨水有关。在南方有一句谚语叫做小满大满江河满，就是说小满时节降水会增多啊，江河湖泊的水涨起来了，农田得到了充分的灌溉，那水满但是呢并没有泛滥，这也是一种小满。所以哈，古人用小满两个字就把天气和庄稼的变化给装进去了，是不是非常的聪明呢？那小满还藏着很多古人的生活智慧，他们认为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就是说啊，做任何事情不要太满，留一点空间啊，才是最好的。所以二十四节气当中，小满啊没有大满啊，小满就是最好的状态了。宋代的诗人欧阳修啊，他还用短短的四句诗就写出了小满最美的样子：夜莺啼绿柳，皓月醒长空，最爱陇头麦，迎风笑落红。说的是什么呢？夜莺在翠绿的柳枝间歌唱，皎洁的月亮唤醒了宁静的夜空。诗人最喜欢啊，这个田垄上灌浆饱满的麦穗，他们在风中啊轻轻的摇摆，仿佛在笑着送别春天的落花。所以诗人就说，这浆满未满的麦田，哎，就是小满最动人的风景了。那我们之前也说过，每一个节气啊，它其实呢都是会有三个大自然的秘密信号啊，就是大自然告诉我们说，哎呦，你看到现在的景物了吧？这个就是哎，我送给你们的秘密信号，你们看到了就知道它到了哪一个节气了。那么在小满节气呢，有三个啊。第一个呢叫做苦菜秀，这个在哪看呢？叫在田野看。这个时候苦菜长得格外的茂盛，开出星星点点的小花。在古代粮食不足的时候，苦菜是重要的食物来源，虽然味道很清苦哈，但是它清热解暑。再过了五天呢，来到第二候了，这个叫迷草死，哎，这个信号有点特别啊，说的就是那些细软的喜欢阴凉的小野草啊，受不了现在越来越强大的阳光了，开始慢慢的枯萎了啊，这就是告诉我们夏天真的来了，阳光开始有了真正的力量了。那第三候，也就是这个季节的最后的五天，叫麦秋至啊，这是第三个信号。麦秋啊，可能有人说，哎，这秋天到了吗？哎，不是秋天到了啊，而是指麦子的秋天到了。我们经常会说秋天是收获的季节，所以说麦子收获的季节快来了。 啊，这个时候麦穗它是由青转黄，田野里开始泛起了浅金色的光芒。所以你们想想看，农民伯伯看到这个景象是不是特别的开心呢？唐代诗人元稹还写了咏念四气诗《晓满四月中》啊，他把这三候啊都写到了他的诗里，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啊。晓满气全时，如何迷草催，田家思黍稷，方伯问蚕丝，杏麦休连山，蓬渠树棘藜，向来看苦菜，独秀也何为。诗里是说小满时节阳光很充足啦，喜阴的这种迷草啊，他们不喜欢太大的太阳，于是开始枯萎啦。哎，你看这是不是已经说到的二后的迷草死了啊？然后后面又说啊，这个黍和稷，哎，我们刚才已经说了，五谷丰登里面的五谷指的是稻、黍、稷、麦、菽啊，稻水稻，黍黄米，稷是小米，麦是麦子，菽是豆类啊。所以他在这诗里面提到了田家思黍稷啊，也就是说农家忙着照看黍米高粱啊，方伯问蚕丝，也就是地方官开始关心着啊蚕的收成是怎么样了。那这个时候杏子麦子也快成熟了啊，所以要赶紧修好镰刀，竖起篱笆啊，再看一看那些苦菜啊，为什么长得这么的茂盛啊，独自秀美啊。你看这就是已经说到了我们之前说到的一后，叫做苦菜秀。所以整首诗都充满了初夏的忙碌和生机的样子。那我们已经知道了小满这个名字非常的有智慧，也知道了小满节气到来是大自然给到我们三个秘密信号啊。那哦，小满时节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习俗呢？首先跟大家要说到的就是要做祭车神。在过去啊，水车是非常重要的灌溉工具，人们在小满这一天会祭祀车神啊，车神啊，会弄上一些鱼肉啊、香烛啊，祈求风调雨顺，有一个好收成。除了祭车神，还有祈蚕节。养蚕的南方这个时候蚕宝宝结茧了，人们呢会去蚕神庙啊去祈福，感谢大自然的馈赠。宋代有一位诗人哈，他曾经就写过叫做玉历剪来知小满，又愁因酒爱蚕眠。意思就是说你翻开日历就知道小满到了，但是又会发愁阴雨天气太久会影响蚕宝宝睡眠结蚕。刚才已经说了两个习俗了啊，一个呢是叫做祭车神，还有一个呢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和蚕有关的祈蚕节，还有呢就是跟吃有关，就是吃苦菜了啊。春风吹苦菜长，荒滩野地是粮仓，就说这时候吃点苦菜苦瓜，有苦味的食物帮助我们适应炎热的夏天，因为吃点苦的东西它可以清热解暑啊。小朋友也可以尝一尝啊，你可以先吃一吃苦菜，然后再吃一点甜甜的水果，去体会一下爸爸妈妈经常跟我们说的叫做先苦后甜啊。那么小满这个节气啊，好像呢也就是为我们在听节目的小朋友量身定做的。你看田野里的麦穗，它们灌浆饱满，还没有完全成熟，就像正在学习和积累知识的你们一样，每天呢都是在进步，每天都在变得更加的饱满。还有天上的月亮，小满时节月亮慢慢的变圆，但是也没有完全满啊。就像我们做事学习，不要追求一下子做到最好，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去享受不断进步的过程。那么这也就是大自然的智慧啊，它告诉我们最好的状态不是全部拥有，而是不断成长。就好像你画一幅画，最美的时候可能不是画完了最后一笔，而是一笔一笔让它变得越来越生动的过程。所以小满节气到来了哈，这个周末你不妨和爸爸妈妈到郊外去走一走去找一找那些浆满未满的美好，去看看池塘是不是小满了啊，水是不是变多了但是还没有漫出来，去尝一尝树上能吃的果子啊，是不是有点点甜但还没有到最甜的时候。小满未满， 未来可期啊，所以也希望大家都能像这个节气一样啊，怀着小小的充实，保持着大大的期待，在夏天稳稳的快乐的成长。
2: 小满是24节气中第八个节气，夏季的第二个节气。这个时候田间籽粒渐渐饱满，但还没完全成熟，所以叫小满。小满过后，万物进入蓬勃生长的阶段，田间庄稼也慢慢走向成熟。古人把小满的世界变化化作了三个独特的自然信号。田间的苦菜长势旺盛，肆意生长，喜爱阴凉的细软小草抵挡不住阳光，渐渐枯萎凋零。这个时候田野里的麦子慢慢成熟，籽粒渐渐饱满，即将迎来丰收。小满是默默沉淀的节气，愿我们踏实努力，悄悄蜕变，迎来美好绽放。
0: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3: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0: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3: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0: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4: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来聊一聊赵匡胤忘胞弟不忘布衣时事。乾德开宝间，天下将大定，为河东为尊王化，而疆土实广，国用丰县，上欲节俭，工人不及200，尤以为多。又宫殿内围挂青布圆帘，飞绢帐，紫绸褥，御衣只褶袍，以绫罗为之，其余皆用绢。晋王以下因试验晋中，从容言服用太草草，上正色曰：“尔不计居甲马营中时也？上虽贵为万圣，其不忘布衣时事，皆如此。”这段话的意思是，乾德开宝年间，天下即将安定统一，只有河东还没有尊奉朝廷。然而大宋的疆土已经很辽阔了，国家的财富逐渐丰盈，而皇上却更加节俭，工人不到200名，还认为太多了。另外，宫殿内只允许用价格低廉的青布帘子、飞绢帐子、紫绸褥子，皇上穿的衣服只有黄袍，采用绫罗制作，其余的衣服皆用绢。晋王赵光义等人借在宫中侍寝宴会的机会，从容地说起服用药物太草草，皇上立刻板起脸来，郑重地说：“难道不记得居住在甲马营的艰难时刻了吗？”皇上虽为万圣之尊，但一直不忘记布衣百姓时候的事儿。这段话讲述的是赵匡胤节俭的品质。赵匡胤字元朗，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登基称帝，改元建隆，国号宋，史称北宋。赵匡胤成为宋朝开国皇帝，庙号太祖。作为唐末五代十国混战局面的终结者和大宋王朝的开拓者，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重要人物。赵匡胤的一句家训：“你难道不记得居住在甲马营中的艰难时刻了吗？”胜过千言万语，告诫弟弟不忘本来，珍惜当下，保持简朴本色。本期千秋家训，编辑播音慧文。
5: 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小典故，领悟人生大道理。成语小故事，
6: 惊弓之鸟。战国时，魏国有一名著名的弓箭手，名叫耕雷。一次，耕雷陪魏王出去打猎的途中， 看见天空中飞过来一只大雁，更雷就对魏王说，
7: 大王，只要我拉一下弓弦，这只大雁就会掉下来。
6: 魏王说，
7: 这是不可能的，只拉一下弓弦，大雁怎么可能掉下来呢？
6: 更雷说，
7: 当臣子的绝不敢在君主面前说大话的。
6: 说完，更雷就拿起弓，瞄准了那只大雁，拉了一下弓弦，只听啪的一声，大雁便应声而落。魏王惊讶地看着落在地上的大雁说，
7: 果然是名不虚传的神箭手啊，今天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
6: 更雷说，
7: 大王，这并不是我的箭法好，而是因为这只大雁曾经受过箭伤，它对弓弦拉动的声音很敏感，只要听见弓弦拉动的声音，它就会使劲地振翅往上飞，想躲开弓箭，但是它一用力，就会把以前的伤口撕裂，剧烈的疼痛会使它无法继续前行，于是便掉落了下来。
6: 魏王说，
7: 那你是如何知道他曾经受过箭伤的呢？
6: 更雷说，
7: 刚才他飞过时发出了凄凉悲哀的叫声，而且飞得又低又慢，所以我才能看出来他是一只受过箭伤的大雁。
0: 成长的路上有风有雨也有阳光，从蹒跚学步到勇敢奔跑，
8: 各就各位，预备，
0: 从懵懂孩童到青春飞扬，你的每一步都有我们同行，陪你成长，见证每一个蜕变的瞬间。

好，为学习赋能，为心灵导航，为成长助力，我们今天的陪你成长就到这儿了。我们节目呢每天首播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重播时间呢是7点半到8点半。了解节目的详细内容，可以搜索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回听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见。

0: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1: 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2: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3: 哎妈，咋了？
4: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3: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4: 等着你们啊。
0: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5: 我们回来了，
6: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2: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4: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0: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7: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0: 哎，
6: 长大了呀。
8: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9: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 95.5，
10: 淮北 FM 92.1，
11: 亳州 FM 101.3，
10: 蒙城 FM 102.7，
11: 涡阳 FM 88.9，
10: 宿州 FM 92.1，
11: 泗县 FM 92.5，
10: 砀山 FM 90.5，
11: 蚌埠 FM 87.9，
10: 五河 FM 90.0，
11: 固镇 FM 94.5，
10: 阜阳 FM99.9，
11: 界首 FM 98.5，
1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1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3: 聆听书语，品味书香。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

了嵇康的家训。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

一本书很厚，一纸书页很薄，每一次阅读都如同一程短暂的摆渡，一场微小的跋涉。好书推荐，共享好书。

听众朋友，今天的好书推荐中，我们首先向您推荐的是《芥末辣椒酱》，作者王晓峰，作家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王晓峰的新书《芥末辣椒酱》共收录10部首次结集的短篇小说、3部中篇小说。王晓峰将市井百态融入于文字，在柴米油盐的褶皱里藏着生活的悲欢。芥末辣椒酱、家宴、夜饭花、回到那个初夏等，以独特视角切入家庭生活，勾勒小人物的悲欢。黑斑、窃贼、金钱票等是职场浮生绘，是生活的切片，也是心灵的画像。水边的蓝风猴虎、抄表记等，在奇幻与现实的碰撞中，探寻人性的幽微与生命的深邃。生活或许布满荆棘，但人性的微光始终在裂缝中闪烁。作者敏锐捕捉社会变化，既关注生活本身，还能保持适度的先锋性，并有新的符合当代语境的探索。尤其是写实与虚构、真实与荒诞、象征与隐喻等融合，赋予小说更大的意义空间。芥末辣椒酱营造了城市人物与心的双重困局，实现了生活荒诞与真实的统一，在主题上挖掘了绝境的意义与生命的张力。今天向您推荐的第二本书是《新首尔公园软糖嘉年华》，作者是韩国的赵义恩，由山艺翻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一家新开业的名为新首尔公园的游乐园里，正在分发一种吃下就能永不分开的软糖。接过软糖的人，包括在家庭中缺乏理解与关爱的孩子，在亲密关系中失去自我的伴侣，为生活奔波而略显狼狈的父母，在职场中默默承受压力的年轻人，他们渴望软糖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治愈空洞的心。但真的会如此吗？长篇小说《新首尔公园软糖嘉年华》虚构了这一都市预言，在粉红童话的外壳下，作者刻画出人类探索亲密关系的终极想象图景，并追问真实而温暖的连结何以可能。作者赵怡恩出生于1993年，作为从征文赛事崭露头角的韩国当代青年作家代表，他在2025年韩网决定韩国文学未来的青年作家读者

0: 的票选中名列首位，被誉为韩国文学的宝石。代表作有短篇集《爱》《鸡尾酒》与《生化危机》。
1: 一句家训是穿越千年的智慧回响，
2: 一段传承是融入血脉的精神密码。
1: 从修身立德的谆谆教诲，到处世安邦的至理名言；
2: 从耕读传家的质朴箴言，到勤俭持家的传世良言。
1: 锁定安徽综合广播，与千秋家训相遇，共赴一场家风传承的文化之约。
3: 欢迎大家收听千秋家训，今天一起聊一聊嵇康。人无志非人也，人无志非人也，但君子用心，所欲准行，自当量其善者，必拟意而后动。若志之所知，则口与心事守死无二，耻功不待，期于必济。若心脾体泄，或迁于外物，或累于内欲，不堪尽患，不忍小情，则易于去咎。易于去咎，则二心交争，二心交争，则向所以见义之情胜矣。或有中道而废，或有不成一篑而败之。以之守则不顾，以之攻则怯懦，与之事则多为，与之谋则善泄，临月则似情，处意则极意。故虽繁荣意义，则节秀之勋，中年之勤，无一旦之功，此君子所以叹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人没有志向就算不上真正的人，但有德的君子行事，凡是想要付诸实施的想法，自然会衡量其中合乎道义的部分，必定先反复斟酌，然后才行动。如果是心智所专注的目标，便会心口相应，立下誓言，至死都不会改变，以自身不能践行志向为耻辱，立志一定要实现目标。倘若内心倦怠，身体松懈，或是被外界的事物所牵绊，或是被内心欲望拖累，承受不住眼前的忧患，割舍不下琐碎的私情，就会盘算着是否放弃。一旦盘算去留，内心就会产生两种念头的争斗，那么先前被私情物欲驱使的想法就会占领上风，最终有的人半途而废，有的人差最后一点儿就功败垂成。用这样的心态坚守不会稳固，用这样的心态进取会怯懦软弱，与其立誓多半会违誓，与其谋划机密容易泄露。面对享乐就放纵情欲，身处安逸就恣意挥霍，因此即便是表面光鲜亮丽，也没有真正卓越的功绩。整年辛勤奔波，也换不来一朝一夕的成效，这正是君子为之叹息的缘故啊。这段话出自嵇康所作的家训。嵇康字叔夜，安徽涡阳人，三国时期曹魏思想家、音乐家、文学家。嵇康以阮籍、山涛、向秀等人被称为竹林七贤。竹林七贤的事迹和遭遇对于后世的社会风气与价值取向产生了较大影响。在家训中，嵇康所说的立志是儒家反复强调的事志于道，也就是做一名仁人君子。除立志之外，在为人处事方面，家训还要求子弟要善处浊世，小心谨慎，凡事要讲仁义礼让恭谦廉耻忠烈，言语不可不慎，因为言多语失，祸多由此生。要注意交往中的礼节，学会保全性命的人生智慧。千秋家训，本期编辑播音慧文。
1: 总有一些书和文章会在我们的生命中留下深刻的印痕，大家读
4: 读大家，一起朗读，用文字温暖岁月。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读书会，我是梅兰。今天的《大家读读大家》中，我们将欣赏丹麦童话作家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装》。
1: 作者简介：
2: 安徒生是中国小朋友最熟悉的作家之一。他于1805年出生在丹麦奥登塞市一个贫寒的鞋匠家里。14岁那年，怀揣着14元钱离开奥登塞，只身闯荡哥本哈根。22岁写作成名，最终成为世界童话史上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安徒生一生当中写了211篇童话，6部长篇小说，50部各类戏剧，3部自传和1000余首诗，为世界儿童带来了无尽的欢乐。皇帝的新装被收进了教科书，成为中国儿童的启蒙读物之一。由王波朗读。
1: 许多年以前，有一位皇帝，他非常喜欢穿好看的新衣服。他为了要穿得漂亮，把所有的钱都花到衣服上去了。他一点也不关心他的军队，也不喜欢去看戏，除非是为了炫耀一下新衣服。他也不喜欢乘坐马车逛公园，他每天每个钟头都要换一套新衣服。人们一提到他时，总是说皇帝在更衣室里。一天，王国里来了2个骗子，他们说能织出谁也想象不到的最美丽的布。这种布的色彩和图案不仅是非常好看，而且用它缝出来的衣服还有一种奇异的作用，那就是凡是不称职的人或者愚蠢的人都看不见这衣服。皇帝很高兴，他给了骗子很多钱，让他们马上织出这样的布来。骗子们摆出2架织机来，装作是在工作的样子，可是他们的织机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们接二连三地请求皇帝发一些最好的生丝和金子给他们，他们把这些东西都装进自己的腰包，却假装在那2架空空的织机上忙碌的工作，一直忙到深夜。过了一段时间，皇帝派了一个诚实的老部长去看看骗子的进度，因为皇帝觉得他是自己最称职的大臣。可是这位善良的老部长什么也没看到。骗子让他走得近一点，问他布的花纹是不是很美丽，色彩是不是很漂亮。这个可怜的人什么也没看见，但他不想让人知道他是个不称职的人，所以回到皇帝那儿，他称赞那是世界上最好的布料。2个骗子又要了很多钱，更多的丝和金子，他们说这是为了织布的需要，他们把这些东西全装进腰包里，连一根线也没有放到织机上去。过了一段时间，皇帝又派了

给一个大臣去看布织的怎么样了，那个大臣同样什么也没看见，回去把片子描绘这块布的话对皇帝说了一遍。城里所有的人都在议论着美丽的布料，皇帝就很想亲自去看一次。 他选了一群特别圈定的随员，来到片子的地方。那些大臣们都在称赞，多么美丽的花纹，多么美丽的色彩。皇帝什么也没有看见，他害怕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皇帝心里想：我什么也没有看见，这真是荒唐。 难道我是一个愚蠢的人吗？难道我不配做皇帝吗？这可是我从来没有碰见过的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啊，他真是美极了！皇帝说：“我表示12分的满意。”于是他点头表示满意。 跟他来的全体随员也仔细地看了又看，可他们也没有看出更多的东西。不过，他们也照着皇帝的话说：“啊，真是美极了！”他们建议皇帝用这种新奇的美丽的布料做成衣服，穿上这衣服，亲自去参加快要举行的游行大典。 皇帝赐给骗子每人一个爵士的头衔和一枚可以挂在纽扣洞上的勋章，并且还封他们为御聘之师。在头天晚上，这两个骗子整夜不睡，点起16支蜡烛。他们装作把布料从织机上取下来，他们用两把大剪刀在空中裁了一阵子。 同时又用没有穿线的针缝了一通，最后他们齐声说：“请看，新衣服缝好了。”皇帝带着他的一群最高贵的骑士们亲自到来了。这两个骗子每人举起一只手，好像他们拿着一件什么东西似的。他们说：“请看吧，这是裤子。” 这是袍子，这是外衣。这衣服轻柔的像蜘蛛网一样，穿着它的人会觉得好像身上没有什么东西似的。这也正是这衣服的妙处。皇帝把身上的衣服统统脱光了。 这两个骗子装作把他们刚才缝好的新衣服一件一件地交给他，他们在他的腰围那儿弄了一阵子，好像是系上一件什么东西似的。这就是后裾。皇帝在镜子面前转了转身子，扭了扭腰肢。上帝呀，这衣服多么合身啊！ 式样裁得多么好看啊！大家都说，多么美的花纹，多么美的色彩，这真是一套贵重的衣服。皇帝说：“这衣服合我的身吗？”于是他又在镜子面前把身子转动了一下。 因为他要叫大家看出他在认真的欣赏他美丽的服装。那些将要拖着后裾的内臣们都把手在地上东摸西摸，好像他们真的在拖着后裾似的。他们齐步走，手中拖着空气。他们不敢让人瞧出他们实在什么东西也没有看见。皇帝就在那个富丽的华盖下游行起来了。站在街上和窗子里的人都说：“乖乖，皇上的新装真是漂亮！他上衣下面的后裾是多么美丽，衣服多。”

0: 么合身，
1: 谁也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看不见什么东西，因为这样就会暴露自己不称职或是太愚蠢。皇帝所有的衣服从来没有得到这样普遍的称赞。
0: 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穿呀。
1: 一个小孩最后叫出声来，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啊。
0: 有一个小孩说他并没有穿什么衣服啊，
2: 他实在是没有穿什么衣服啊。
1: 最后所有的老百姓都说，皇帝有点发抖，因为他似乎觉得老百姓所讲的话是对的。不过他自己心里却这样想，我必须把这游行大典举行完毕。因此他摆出一副更骄傲的神气，他的内臣们跟在他的后面走，手里托着一个并不存在的后居。

0: 皇帝的新装，通过描写皇帝爱穿新装的离奇故事，挖掘出了皇帝及官吏的丑恶灵魂，揭露了统治阶级头子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卑鄙愚蠢的真相，无情地剥去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画皮。作品具有明确的针对性和深刻的现实性。皇帝的新装以新装为线索展开故事，首先写皇帝喜欢新装，接着写骗子假作新装，然后写大臣和皇帝查看新装，最后写皇帝穿着新装游行出丑。皇帝的新装中的故事以骗开始，以孩子揭穿真相结束。作者正是在真实生活的基础上，把当时现实世界中偶然的现象和必然的因素统一了起来，创作出具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因而不同于凡响。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读书会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梅兰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4: 老板，结账
1: 来嘞。
3: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5: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5: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5: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5: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5: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5: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5: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5: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7: 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8: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9: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

0: 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情系万家冷暖，关注百姓民生。收听前，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通过 FM95.5 AM936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正在为您送出的《正风行风热线》节目。我是文丽，向全省的听众朋友问好。《正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钟到12点钟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走入我们今天的新规早知道。
2: 最新政策动态，权威深度剖析，就业何方向，养老咋保障，消费啥福利，主播文丽为您全面解读。新规早知道，让我们一起紧跟政策步伐，享受美好生活。
1: 本栏目由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支持播出。新规早知道，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正式印发关于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行动的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行动。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当中，市场监管部门将统筹全覆盖监管与靶向治理，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网络食品消费安全。此次专项行动将重点整治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虚假宣传行为，例如普通食品却通过各种手段明示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保健防病，保健食品夸大功效暗示自己可以治病。二是违法广告行为，例如对食品的产地、成分、功能等胡编乱造、张冠李戴，利用所谓的专家学者白大褂站台背书，误导消费者。三是平台机构违法行为，例如对于虚假宣传放任不管，甚至纵容造假。专项整治行动期间，市场监管部门将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对纯天然、治病、减肥等高风险用语实施全网监测，开展减肥食品、运动营养食品、保健食品等网红食品的靶向抽检，建立线索发现地牵头、生产销售地配合的协查联动机制，实现违法线索一查到底、全链打击。此外，针对当前网红食品存在的虚假宣传、制假售假、两超一非及超范围、超限量、滥用添加剂、非法添加有

明确入网食品销售者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日前，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会议分别表决通过了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也是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护航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又一重要成果。规定通过之后，共计已有七部全本协同的长三角区域协同立法。规定聚焦跨省办事中的堵点难点，从协同机制、服务体系、数据支撑、协同创新、共享实效等五个方面作出制度安排。在协同机制上，规定明确三省一市省级政府研究推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工作，统筹协调跨省市、跨部门、跨层级政务服务领域重大事项。在服务体系上，实现清单管理，畅通线上线下服务渠道，推行异地事项接续办、关联事项集成办、政务服务免申办。在数据支撑上，依托全国一体化政务大数据体系，推进电子证照、电子印章、电子签名等跨省市、跨部门、跨层级互通互认，并扩大在

到公民身份信息变更一件事、医保领域政策直达快享等重点事项落地见效。此次规定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协同起草，共同推进，统一发布，标志着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迈入制度化、法治化、标准化的新阶段，为安徽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为摸清家装市场情况，日前省消保委组织开展家装市场调查，结合2025年合肥市573件家装投诉，安徽省消保委揭示家装市场四大问题，并发出六条消费提示。问题一，误导消费，低价诱饵后是加价陷阱。调查发现，部分装修公司以低价全包、免费设计为噱头吸引消费者，后期不断增项加价，材料以次充好，消费者往往在施工中才察觉实际费用远超预算。消费者蒋某便是受害人之一，他被某装修公司诱导绑定团装享受购房折扣，但对方后续服务怠慢，设计低效，半年仅出一次效果图，且合同中的霸王条款是蒋某需要承担全部损失。问题二，定金纠纷，法律概念被刻意混淆。从调查和消费者投诉的案例中发现，一些消费者在尚未见到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明细前，就被销售人员以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等话术催促，匆忙交纳了数千至数万元不等的现金。然而当消费者发现后期实际报价过高、设计不满意和工程延期等原因而要终止合作时，退款便困难重重。不少装修公司在收据上刻意使用定金、设计定金、意向金等，为后续拒绝退款埋下伏笔。消费者于某委托某装修公司设计室内效果图，对方不仅一拖再拖，且设计理念与于某诉求不吻合，终止合作时不仅拒绝退还定金，还耽误了整体装修进度。问题三，合同陷阱，条款模糊，责任不对等。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些合同存在重要条款约定模糊问题，部分装修合同对于装修材料仅写品牌，却不标注具体系列、型号和环保等级，为施工时以次充好留出了空间。还有部分合同存在违约责任等不对等等问题，对消费者延期付款设置高额违约金，对自身工期延误、质量问题却设置低额赔偿，甚至无任何约定。更有甚者，在合同中罗列诸多霸王条款，例如约定开工前支付60%，中期验收付35%，使消费者在工程过半时已支付95%的款项，完全丧失了对工程质量的约束能力。约定竣工验收后，装修公司视为履行完全合同全部义务，消费者不得再以任何理由主张权益，实际上是免除了装修公司质量保修责任，严重损害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问题四，工程质量不达标，隐蔽工程，劣质材料难发现。在20个被调查工地中，发现一些施工中常见的典型质量问题。首先是隐蔽工程问题尤为突出，水电安装不规范等专业性问题当场难以发现，后期极易引发跳闸、漏水、墙体发霉等问题，且维修难度大。另外，部分施工人员不专业或者未赶工期敷衍了事，导致瓷砖铺贴空鼓率高、墙面不平、门窗安装不严、漏风或者是隔音差等质量问题频发。六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针对家装市场存在的问题，安徽省消保委发出了六条消费提示，手把手教消费者避坑。一是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公司，查验营业执照、施工资质，了解装修公司口碑；二是理性对待低价诱惑，切勿相信不实承诺，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报价要提高警惕；三是谨慎交纳定金，在未确定详细设计方案和预算前尽量不交或少交定金，并明确退款条件。四是细化合同重要条款，使用正规合同文本，明确材料品牌型号、施工标准、工期、付款方式、违约责任等，对口头承诺务必写入合同。
五是加强施工监督，关键节点亲自验收，特别是隐蔽工程可聘请第三方专业把关。六是妥善保存相关证据，如合同原件、聊天记录、宣传资料、支付凭证等，一旦出现消费纠纷时及时请求。

0: 消保委组织协调或者市场监管部门等行政部门投诉等渠道解决。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呢，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好，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和文丽走入我们今天的记者出击。
1: 记者行动，舆论监督，听众投诉，迅速出击。政风行风热线，记者出击。
0: 近日，家住安庆市大关区蓬莱街八号的龚先生向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反映，他们那儿沿街的一棵大树生长得过于茂盛，给居民的生活造成了诸多不便，希望相关部门能够尽快修剪。那么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有没有人管呢？来听安庆台记者孙锦、程俊的报道。
2: 龚大爷告诉记者，沿街的这棵树高达四五层楼，枝叶紧挨着居民楼阳台和窗户，严重影响家中日常采光与衣物晾晒。反映人龚大爷，
3: 现在一直长到五楼了，到这边是窗子了，一点阳光也没有，它这个枝叶全部撑到这个窗台这边来了，一起大风的时候它就摇晃扫这个窗台，所以搞得对这采光啊、安全啊都很有影响。
2: 家住三楼的王奶奶也诉苦，她家东侧窗户常年被大树枝叶遮挡，无奈之下窗户常年都不开。三楼住户王奶奶，
4: 一年四季都这样，他的树上这个也不修剪，反正它太高，你看长这么高。
2: 带着居民们的期盼，记者陪同龚大爷来到辖区滨江苑社区，安庆市大关区滨江苑社区党委副书记邵倩。
5: 这个树我们每年都往上面去反映去报了，但是因为那棵树可能是园林局它的设备有限，因为它那个设备很大，我们那个人场地有限，你要是那么高去剪呢，它要很大的一个场地，然后他们一直这个设备呀，可能没有调进来。
2: 随后记者联系安庆市大关区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到现场查看，工作人员表示，大树周边不足五米区域有电线线缆，给修剪工作带来安全隐患。安庆市大关区城市管理局市政公用管理站工作人员何小畅，
6: 接到群众的投诉之后呢，我们及时的对现场进行了一个查看，经过查看我们认为这个树离高压电线过于近，出于施工安全的考虑，我们没有对此进行修剪。
2: 社区工作人员表示，针对此情况，他们正积极协调解决。安庆市大关区滨江苑社区党委副书记邵倩，
5: 下一步我们是联系了我们的联建共建单位国网安庆共建公司，将这棵树作为我们的一个安全隐患树木报给他们，排期做计划，下一步进行修剪。
1: 听民生，查民情，解民忧，聚民心。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一诺千金。
0: 走入今天的一诺千金，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直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在赢诺星星当中关注近期热线投诉的反馈情况。好，我们来关注一下近期向政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问题的调查情况。近期同龄的朱先生和政风寒风热线反映说，自己2010年被同龄一政府单位招聘为清洁工，2025年退休，2023年至2025年的工资为1650元，低于2060元的同龄最低工资标准，希望能够补足期间的差额。接到了朱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人社厅取得了联系。安徽省人社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查，根据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调整全省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规定，同龄是2023年到2025年8月执行的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2060元，包含劳动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同龄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与朱先生所工作的安徽华虹物业公司、蓝顿物业公司潼关区分公司、安徽碧云物业公司联系，调取了朱先生工作期间的工资表。经查，上述单位工作期间应发工资均高于同龄市的最低工资标准。近期肥东的王先生向政风寒风热线节目反映，他说呢，我的房子是拆迁回迁房，交房拿钥匙时发现房屋混凝土断裂，房屋不同程度的出现了漏水，找开发商，开发商说要用注胶的方法进行堵漏，我不同意，认为治标不治本，要求重新浇筑混凝土。目前呢，已经有5-6户出现了房屋质量的问题，希望能够得到帮助。接到了王先生的反映之后，我们立刻和安徽省住建厅取得联系。安徽省住建厅高度重视，立刻责成属地进行调查。经过核实，王先生所反映的住宅项目是肥东县牌坊乡赵坊新村安置小区建设，于2022年7月开工建设，建设单位是肥东县重点工程建设管理中心，勘察单位是安徽建材地质工程勘察院有限公司，设计单位是中澳建工管理有限公司，施工单位是安徽金黄建设集团有限公司，监理单位是安徽南艺建设项目管理投资有限公司。项目的竣工时间是2024年的4月28号。经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核查，该小区于2025年10月22号移交拆迁安置户。建设单位接到了10号楼402、14号楼1701、303的用户反映，客厅卧室顶棚现浇板夯出现了开裂情况。肥东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会同建设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共同去现场勘验核查。经目测，10号楼402客厅有一道裂纹，长度约4米，14号楼1701、303卧室有一道裂纹，长度约1米。随后由建设单位委托监测单位安徽建工检测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对10号楼204、14号楼1701进行初步勘察后，出具检测方案。检测单位在业主、社区物业、监理单位的见证下，对裂缝进行了检测。检测单位反馈并且出具了检测报告。施工单位承诺，等检测报告结论出具之后，将根据检测结果拿出专项维修方案给予维修处理。肥东县住建局将继续跟踪维修处理情况，并且和投诉人王先生取得了联系，对反映问题的处置情况进行反馈。王先生对此表示知晓。
1: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好的，我们的节目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文丽。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啊，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看新闻，有些地方的那个电动自行车充电啊，引发了火灾，造成了非常大的损失。我有的时候在车库充电，就感觉非常的害怕，怕是要起火就麻烦了。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或者预防措施呢？”其实想要告诉一下您啊，锂电池在过充短路或者是遇到挤压碰撞的时候，确实是容易导致快速升温，引发冒烟、起火甚至爆炸，尤其是在密闭的空间，比如说楼道、电梯或者是家里。那么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严重危害公共安全。我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以及这位微信平台上的网友哈，您在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的时候啊，一定要选择安全规范开放的集中充电场所，这样呢才能够最大限度地降低安全的风险。那刚才呢，文丽也是和大家说了，锂电池因为热失控引发的火灾，毒气是严重危害公共的安全。那据我了解到啊，目前咱们安徽省计量院正在开展锂电池热失控方面的技术研究，已经立项市场监管总局的科技计划项目，将重点研究锂电池的热失控预警算法，开发电池远程监控平台，当发生充电过热或者起火问题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手机短信、APP 等方式及时发现预警的信息，并且切断电源对外放电，保障充电的安全。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文丽你好，我在代购店买了一块手表，后来回家发现啊，保修卡日期写错了，导致保修卡失效，现在呢就无法享受保修的售后服务。现在呢表一直在我的手里，我也和卖家协商退款了很久，但是卖家一直不同意，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呀？”想要告诉一下您哈，您能否主张退款，其实取决于双方是否明确约定了交付保修卡，那这属于买卖合同的主要义务。首先啊，如果您与这个代购店是明确约定了交付手表的时候必须同时提供可以作为所购买手表保修凭证的保修卡，那么代购店就构成违约，您有权要求代购店另行交付手表及其相匹配的无瑕疵的保修卡。那如果您与代购店没有明确约定必须提供无瑕疵的保修卡，而在买卖合同或者是代购合同当中，合同的主要义务只是标的物的交付，也就是手表的交付，手表保修卡是属于从给付义务或者是附随义务。那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啊，在没有证据证明双方约定了提供保修卡属于主给付义务的前提之下，如果您以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为由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款，可能法院就是不予支持了。但是代购店仍有配合您更换保修卡的义务，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提供购买记录等相关凭证，向品牌方申请更换保修卡。那无法更换或者代购店拒绝配合的呢，建议您保留相关的沟通记录。如果后续手表损坏但因代购店提供的保修卡有瑕疵无法保修的，您可以要求代购店承担赔偿责任。最后呢，也要提醒一下您，为了维护您的权利呢，您其实不仅仅可以起诉，您也可以通过拨打12315消费者投诉热线来进行投诉，那或者呢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的。
1: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修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0: 稍后是我们的半点广告，广告之后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继续为您送出。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继续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给我们留言，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广告之后我们再回来。
7: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 中国石油逆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逆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8: 嗨，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9: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购买很多付费项目，我不敢再看电视了。
8: 别担心，你说的问题安徽省广播电视局已经在专项治理了，现在你再打开电视35秒内就能直接进入直播频道界面，不用担心找不到喜欢看的频道，而且大部分的内容都是可以免费收看的、哦、真的是免费更多更便捷，收费更少更透明，
9: 真的太好了，想不到短短几个月收看电视又变得这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0: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1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

0: 张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95.5，
0: 宣城 FM103.6，
1: 宁国 FM104.4，
0: 广德 FM100.9，
1: 铜陵 FM88.7，
0: 池州 FM99.5，
1: 安庆 FM99.5，
0: 岳西 FM95.3，
1: 宿松 FM106.8，
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

0: 分享。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2: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3: 半点广告之后，欢迎各位听众继续通过 FM95.5 AM936 安徽综合广播的空中频率收听政风行风热线下半段的节目内容。我是文丽。政风行风热线由省直效能办、省文明办和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我们的节目在每天的11点到12点首播，晚上的9点到10点重播。如果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反映，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您在给我们发微信反映问题的时候，请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码，这样我们在收到您的微信咨询之后，就可以和您直接联系，核实相关细节，为您解决问题了。接下来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
1: 破难题促发展，
4: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都快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5: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1: 办实事解民忧，
6: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7: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1: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3: 何文丽走入今天的热门处事热心说。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网友的咨询。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想咨询一下宅基地有没有面积限制，是不是随便想申请多大都可以啊？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处的处长周策来回复一下。周处长，
8: 这个关于宅基地面积，我们省啊有个规定，就是农村村民一户只能申请一处宅基地，宅基地的面积从低到高啊有3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呢，是在城郊、农村集镇和围区以及山区丘陵地区，这样一般情况下每户啊不超过160平方，皖北的淮北平原每户不超过220平方。如果农民啊是利用荒山啊荒地建房的，那么每户呢不超过300平方。当然这个是省里面规定的一个原则性的标准，因为各个地方情况也不尽相同，那么在一些地方呢，如果不违反上面的规定情况下，也可以结合实际制定进一步细化的规定标准。根据我们现在的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宅基地啊属于农民集体所有，只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才能依法申请宅基地。那么宅基地申请呢，还要符合以下6个方面的条件。一是没有宅基地的。第二个呢，是因为结婚等原因确实需要分户建房的，而且原来宅基地面积低于规定标准的。第三呢，是因自然灾害或者是实施村庄规划需要搬迁的。第四个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可以回原籍落户的，而且没有宅基地的。第五个是原有宅基地被依法征收，或者因为公共设施、公益事业被占用的。第六个呢，就是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规定的其他条件。
3: 有位网友发来咨询说，我看到科技厅网站公示了

0: 你立项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想问一下，如果想申请的话，要符合什么样的条件呀？项目经费有多少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省科技厅基础研究与科研条件处的二级主任科员王磊来回复一下。
1: 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完善基础研究项目组织、申报、评审和决策机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梁、担重任重要指示精神，我们借鉴沪苏浙，特别是江苏基础研究有关做法，组织实施省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支持一批青年科学家开展从零到一的重大原创研究，为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提供源头支撑。一是按方向选人，按人定项目，我们采取预申报和可行性论证相结合的组织方式，先遴选确定青年科学家，再由青年科学家组织团队形成项目计划任务书，经省科技厅组织论证后立项实施，赋予青年科学家更大技术路线决定权、经费支配权和资源调度权。在项目实施期满后，对取得原创突破、应用前景明确、有望取得变革性技术原型的结合实际情况研判给予延续资助。二是突出需求牵引，鼓励前沿探索，仅确定重点支持方向，不设具体研究内容，避免量体裁衣、对号入座，鼓励科学家围绕重点支持方向开展长期研究，不追热点，敢于挑战最前沿科学问题，在独创独有上下功夫。三是突出原创导向，优化学术环境，注重标志性成果的原创性、科学价值和应用价值，推行代表作制度，破除唯论文不良导向，营造勇于创新、敢于啃硬骨头和学术民主、宽容失败的学术环境。那么我们聚焦量子计算、合成生物学、催化科学、通用人工智能的新范式、新模型与新算法、量子材料与器件等五个重点支持方向，组织开展了重点项目。我们申报和评立项工作共支持立项20项，资助的经费1100万元。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一位网友发来微信说，我想开一家民宿在合肥，咨询是否需要去消防队办理手续，需要怎么办，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这问题请安徽省消防救援局法工处的副处长唐一鸣来回复一下。
2: 这个经营的民宿啊，它是属于我们公共聚集场所中的一种，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的规定呢，属于我们开检检查的办理的范围。按照农家乐建筑防火导则的要求呢，如果您打算开办的民宿经营用房的客房数量不超过14个房间，最高4层，且建筑面积不超过800平方呢，可以不纳入我们开检检查的范畴。那么目前按照消防法的规定呢，我们公共聚集场所开检检查呢，我们的申请人可自主选择告知承诺或不采用告知承诺的方式进行办理。如果选择告知承诺办理的方式呢，我们的申请人可以通过我们场所所在地的消防受理窗口或者我们的在线政务平台填写我们公共聚集场所投入使用前营业前的消防安全告知承诺书，做出符合消防安全要求、具备许可条件的承诺，并且提交营业执照、场所平面布置图、消防设施平面图等相应的材料。那么对于到消防业务受理窗口提出申请的材料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当场做出决定。对通过政务服务平台提出申请的，收到申请我们会在1日内进行办结。对不采用告知承诺方式进行办理的，通过我们消防窗口或者政务平台提交消防安全检查申报表、营业执照、场所布置平面图等材料的话，我们会在受理10日内进行检查，自检查3日之内做出相应的决定。对符合条件的，我们会予以出具消防安全检查意见书，对不符合要求的，我们会出具不同意投入使用营业前的决定书。那么建议大家在开设民宿这类公共聚集场所建筑的时候呢，要尽量使用或租赁我们合法的建筑和房产进行经营，特别要注意尽量避免建筑存在先天性的火灾隐患，比如耐火等级不足、缺少安全疏散楼梯等。如果大家没有把握的话呢，可以联系我们开办地的这种消防部门，我们将会提前帮您把关，以防人力物力不必要的浪费。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咨询说，听说现在有针对退役军人的正校企培训，想问一下这是什么培训啊？那这个问题我们想请省退役军人事务厅就业创业处的三级调研员吴怡来回复一下。
3: 我厅印发了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年的活动方案，全力促进退役军人高质量就业创业，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是落实方案的重要举措，旨在建立入学即签约、结业即上岗的就业保障制度，有效整合政策扶持、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三方要素，通过订单式课程设计、沉浸式企业实训、直通式就业通道，帮助退役军人快速掌握核心技术，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我们在芜湖举办了首期的示范培训班，聚焦工业机器人、PLC 系统控制等专业，奇瑞、比亚迪等企业定向提供了51个就业岗位，深受广大退役军人的欢迎。当前全省各地正在陆续举办正校企合作的职业技能培训班，退役军人朋友们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咨询当地退军事务部门报名参加。
4: 畅通民意渠道，服务百姓民生，安徽综合广播听众服务专线全面开通，0551-6345-8937，工作日9点至11点30，14点30至17点30，专人值守。您的心声我们认真倾听，您的诉求我们全力跟进。0551-6345-8937，0551-6345-8937，期待您的来电。
5: 党委政府与人民群众的连心桥，了解社情民意的显示屏，纠正不正之风的监督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4: 破难题，促发展。
6: 周围啊，小区比我们这边高了1米多，下水不畅。
7: 违反朝阳规定嘛，随便铲除麦苗嘛。
4: 办实事解民忧，
8: 从我账户上扣的钱，我自己都不知道。
9: 遇到这样的情况怎么办？政策到底是什么样的？
4: 政风寒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为您送出的政风行风热线，热门处事热心说，我是文丽。如果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有想要咨询的政策的话呢，可以通过关注安徽之声微信公众号的方式给我们发送过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搜索公众号安徽之声，加关注就可以和我们留言互动了，期待您的参与。请您在发送问题的时候务必用文字的方式，并且留下一路能够联系到您的电话号。我们在收到您发送的政策咨询之后呢，会进行系统的梳理，并且联系政府职能部门的相关负责同志进行权威解答。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梳理的听众的咨询。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有网友提问咨询说，我家的孩子成绩一般，如果选择职业学校，孩子未来的成长路径会不会变窄呀？那这个问题啊，我们请省教育厅职业与成人教育处处长饶庆梅来回复一下。
10: 孩子如果中考选择职业学校的话，对他的未来成长的路径来说，应该说选择会更加宽。我们全国应该从国民教育体系当中来说呢，除了普通教育，还有一种教育类型与普通教育呢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那就是职业教育。国家印发了《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里面提出要构建八大体系，其中之一就是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普通教育是以基本的文化素质培养为核心，而职业教育呢，则侧重于为学生提供与特定职业相关的技能和知识的教育，主要是定位于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直接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023年，我们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加快职业教育 改革发展，服务现代化美好安徽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一体化的设计中职职业专科职业本科这样一个培养体系，推动各个层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以及培养过程的衔接贯通。目前我们省的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除了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等路径以外，另外还有四种特定的学历提升通道。一呢，就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二是应用型本科对口中职毕业生的招生；三是高职院校五年一贯制的培养；四是中职和高职衔接的3+2分段制培养。下面呢，我给你这个逐一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是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这个是我们省每年在高考前，一般是在4月份前后，为高职院校单独组织实施的招生考试，实施的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这样一种考试评价方式，主要是面向中职毕业生，是单独切分指标，单独划线，录取以后呢，就读高职的和高职专科。需要注意的是，已经被录取的考生呢，就不能再参加当年的高考了。与夏季普通高考相比，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考试录取率比较高，学生选择空间较大，竞争压力呢也比较小。第二类呢，就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对口招生，这一类的考试招生主体主要是省内的应用型本科高校，只面向中职毕业生，实行的也是文化素质加职业技能的考试评价方式。这一类考试的招生规模和招生范围在逐年扩大，在2014年之前，我们省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只有5所，招生计划一年也只有800名。但是从2025年起，我们参与此类招生的本科高校已经达到了20所，招生计划已经超过了6600人。第三类升学途径呢，主要是高职院校的五年一贯制培养，这种类型的考试只面向初中起点的中考应届考生，录取以后由高职院校培养5年，中间也不需要再参加普通高考，毕业后可以直接获得高职高专的学历。第四类途径呢，就是中职和高职3+2的分段培养，这一类的考试同样也只面向中考的应届考生，由中职和高职分别进行3年和2年的分段培养，毕业后可以获得高职高专学历。与5年一贯制相比，这一类的培养形式相对更加灵活，学生可以根据自身学业情况进行多种选择。一是在中职学习3年，通过转段考试可以直升对口的高职院校；二是学业特别优秀的，可以在中职毕业年份直接参加应用型本科对口高考。第三类呢，对于那些学业比较困难、升学意愿不强的，可以选择3年后直接就业。目前我们省已经有105所中职与50所高职开展了3+2的贯通培养。第五类呢，就是普通高考、成人高考、自学考试，这也是我们省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以及成人的升学路径，对于中职学校的毕业生来说同样适用，可以通过这些考试方式提升自己的学历层次。另外需要补充一点的是，中职学生通过高职院校的分类招生、5年一贯制培养或者是3+2分段培养取得高职高专学历以后，还可以继续参加专升本的考试，取得本科学历。这是由省教育厅主办的，由省级统考加上院校自主命题相结合的选拔性考试，仅仅是面向省内的应届高职专科毕业生。目前我们省已经有40所普通本科高校面向高职院校接受了专升本学生的培养。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上还有一位网友，他咨询说想问一下，到底什么是高标准农田啊？选址有没有什么讲究？自己去申请可不可以呢？有没有相应的补贴？那这个问题呢，我们请省农业农村厅农田建设管理处的处长陈威东来回复一下。
11: 中办国办印发的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建成高标准农田实施方案，这个里面提出来了真正把具备条件的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 要建成十一跟踪、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现代化良田。那么高标准农田呢，它又是一些有条件限制的啊，首先要具备条件。这个首先是要耕地，田块要平整，要十一跟踪，要集中连片。第二个呢，其实管排设施啊，水源要有保障，田间道路啊的那个设施要完善，要配套。第三个就是土壤要肥沃，自然环境要好，要适宜啊耕作，要适宜种这个粮食，耕地质量等级要高。第四个就是这个防灾能力要强，要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就是要通过了总体上啊，就是要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要达到耕地质量高、防灾能力高、移植能力高、这个科技含量高、粮食产能高的这一个目标。中办国办印发的这个实施方案，对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一个选址的地方也有一些要求啊，就是优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空间布局和施水安排啊，它是讲具备条件的耕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能建高标，优先在东北黑土地、平壤地区具备水源供给条件的，以及粮食产量高或增长潜力大的啊地方来建设高标准农田，严格限制在生态脆弱区、沿海内陆滩涂25度坡以上的耕地，严格管控类耕地，还有生态保护红线、退耕还林、还木还藻还湖区啊等建设高标准农田，也就是我们高标准农田建设由重点建设区啊，也就是我们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还有粮食生产功能区、重要东南北保护区，还有限制建设区和这个禁止建设区。那么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大家也可以啊上我们厅的相关的网站上可以去查一下啊，我们在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和中办十三号文里面也都有一些详细的这些规定。那么个人来申请高标准农田建设，我们国家也是鼓励支持种粮大户、家庭农场、龙头企业、合作社等等吧啊，这些东西来参与建设高标准农田。这个呢可以通过你可以自己单独的来申报，也可以通过几个联合起来的申报。
5: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0: 岗，化解社会矛盾的稳压器，为人民群众办实事的服务台，安徽广播电视台政风行风热线，中共安徽省委综合考核工作领导小组效能建设办公室，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好的，到这儿我们今天的政风行风热线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的最后呢，文丽代表本次节目监制许鹏感谢您的收听陪伴，也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继续为您送出的精彩节目。更多节目详情请关注安徽视讯客户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2: 欢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3: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4: 将军，
5: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0: 锁定 FM95.5，快乐老友记。
2: 全美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3: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6: 老伙计们，干杯，
7: 下一站快乐。
0: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0: 中午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快乐老友记，每天午间的12:30准时相约，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左霞。今天呢，我们迎来了24节气当中的第8个节气小满，热情洋溢的盛夏正向我们走来。那在24节气当中呢，小和大往往是对应出现的，像小暑大暑、小雪大雪、小寒大寒，唯独小满之后啊，没有大满。古人的哲思正体现于此：月盈则亏，水满则溢，将满未满，恰到好处。愿我们的听众朋友，您都保持小满的状态，不急不徐，知足常乐，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和满足。
1: 血压血糖要稳住，养生谣言别轻信。快乐老友记特邀专家坐镇，用最接地气的方式解答健康疑惑，让健康生活简单又快乐，健康有道。

0: 健康有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小满时节我们的养生健康到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我们知道小满过后呢，气温攀升，雨水会增多，天气的湿热感也会明显的加重。那小满养生讲究的是恰到好处，贵在有度。日常起居、运动、饮食该如何顺应节气来调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1: 小满养生运动宜缓不宜烈，以微微出汗为宜，避免在高温闷热环境高强度锻炼，防止耗损阳气，加重身体疲乏。散步、慢跑、太极拳等舒缓项目最适配当下节气特点。日常饮食建议保持七分饱，优先选择冬瓜、苦瓜、绿豆等清淡祛湿食材，好消化助排湿，同时少吃鸽子肉、鳝鱼、榴莲、荔枝等温热食材，避免加重体内积热。小满昼长夜短，作息可顺势调整，建议晚间10:30到11:30入睡，清晨5:30到6:30早起，贴合日出节律。成年人保证每日7小时睡眠即可，午饭后可小憩15至20分钟，养心安神。

0: 缓解困倦。
1: 小满时节呢，气候湿热，很容易导致脾胃运化功能呢减弱。那么我们推荐大家呢，可以通过穴位按摩来祛湿健脾。那么这个穴位呢，就可以选择阴陵泉。那么这个穴位呢，它在小腿的内侧，具体呢在胫骨内侧踝后下方的凹陷的一个地方啊。按摩的方法呢也比较简单，用拇指点按或者是轻敲力度呢以酸有酸胀感

0: 小满、闷热潮湿，容易打乱人体体温调节机能。日常尽量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高温时段外出，出门做好防晒。室内空调温度建议不低于27摄氏度。一旦出现头晕、乏力等轻度中暑不适，立即转移至阴凉处补水休息。若情况较重，需及时就医处置。此时适合常吃苦菜、苦瓜、蒲公英等时令苦味食材。苦菜凉拌清爽解腻，苦瓜可凉拌也可清炒，蒲公英能煮茶熬粥食用，既能舒缓暑热烦躁，又能补充营养调理身心。
1: 苦味的食物呢，多具有清热燥湿、泻火解毒的功效，那么正对应小满湿热的气候特点。那么现代药理学呢，也研究发现苦味的食材呢，它富含生物碱呀、苷类呀、有机酸呀，它可以促进消化液的分泌，那么同时呢，促进消化啊，增强免疫力呀、可以抗菌消炎啊等等，有这些作用。但是要注意的是，不是所有的人群呢都适宜吃苦味的，像脾胃虚寒的这个人群呢，它是进食的。那么有一些像肥胖的呀、容易上火的呀、大便便秘的呀，这些患者呢，适合的。
2: 小满时节的气候特点呢，容易诱发多种皮肤问题。那么哪些皮肤疾病高发，又该如何科学的预防呢？我们来听这份小满时节护肤指南。
0: 痱子多因汗腺堵塞、汗液堆积引发，日常保持皮肤干爽清洁，重点做好颈部、腋下等褶皱部位护理，勤清洗，保持干燥，可有效预防。夏季皮炎多发于成年人，遇热瘙痒加重，核心防护就是降温祛湿，室温合理调控，穿着宽松透气衣物，用温水清洁皮肤即可。虫咬皮炎多由螨、隐翅虫等叮咬导致，外出做好防虫喷涂，从野外归来及时换衣洗澡，减少蚊虫接触机会。日光性皮炎暴晒后易引发红斑、水泡，日常牢记防晒三件套，涂广谱防晒霜，戴遮阳帽，尽量避开午间烈日时段出行。面部过敏性皮炎女性高发，易出现泛红、脱屑、刺痒，护肤尽量给皮肤减负，停用功效类化妆品，只做基础温和保湿，帮助修复皮肤屏障。
3: 这里给大家提个醒，日常护肤防护不用复杂，重点呢是做好皮肤的基础护理。清洁呢，我们用温凉水搭配温和的洗面奶，一天1到2次就足够了。防晒呢，我们要选择覆盖 UVA 和 UVB 全波段的广谱防晒霜，但是呢，户外每2小时要补涂一次。在补水方面，我们可以随身带保湿喷雾，喷完呢要及时轻轻地拍至吸收，避免水分蒸发，反而会损伤皮肤。同时呢，我们要尽量待在通风阴凉的地方，然后减少湿热对皮肤的刺激。
2: 听众朋友，小满时节呢，各地都是陆续进入了夏季，天气也是逐渐的炎热起来，同时呢，降雨会增多。正如明艳云：“小满小满，江河渐满。”那高温多雨、空气闷热潮湿也是小满的气候特征。中医上认为啊，暑湿困恶胃阳，易使腠理开泄过度而耗气，湿邪粘滞，又易阻碍阳气生发，那湿邪更容易侵入人体潜伏。等到暑热旺盛，湿邪主气之时呢，暑气湿邪就会里应外合，引发各种疾病，比如说风湿病、脚气、水肿、肠胃病等等。那素来身体脾胃虚弱的人呢，以及许多耐不住炎热而贪凉食冷的人，要注意健脾祛湿，可以呢适当的多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物，也可以通过呢穴位按摩来维护增强脾运化水湿的能力。那么具体我们应该吃哪些，又该按摩哪些穴位呢？下面就一一给您介绍。首先我们来说一说小满养生的四个药膳哈。第一呢，就是马齿苋粥。马齿苋呢，可以取100克，粳米50克，食盐和葱。

适量。将马齿苋清洗干净，入沸水当中焯一下，切碎。那油锅烧热以后呢，放入葱花煸香，再加入马齿苋、食盐炒入味儿，出锅备用。将精米淘洗干净，放入锅内啊，加入适量的清水蒸煮成粥之后，放入马齿苋烧煮片刻即可。那么这个药膳粥呢，马齿苋粥啊，是有助于清热解毒、散血消肿、利尿。这是第一个推荐给您的马齿苋粥。第二个给您推荐的药膳呢是芡薏老鸭汤。那具体的食材呢是老鸭250克，芡实20克，薏仁呢20克，还有麦冬10克，生姜2片，料酒食盐适量。可以将芡实、薏仁洗净，清水浸泡1个小时。将鸭肉洗净切块备用，麦冬呢也是洗净备用。上述食材啊放入汤锅当中，大火煮沸之后，加入料酒、生姜，转小火煲1个小时左右，加盐调味即可。那么这个给您推荐的芡薏老鸭汤，是有助于祛湿健脾、清热养阴。第三位给您推荐的是荷叶粥。食材是鲜荷叶1张，大米100克，冰糖适量。鲜荷叶洗净切丝，大米淘洗干净，锅中呢倒入水，加入大米、荷叶丝煮成粥状，加少许冰糖调味即可。这个药膳呢是有助于清暑化湿、健脾和胃，适用于夏后有食欲不振等一些症状的人群。那么第四位给您推荐的这个药膳啊是陈皮薏仁汤。食材是陈皮10克，薏仁50克，白糖适量。陈皮薏仁洗干净之后放入锅中啊，加入适当的清水，煮沸之后呢改小火煮30分钟，去渣取汁，加入适量的白糖调味即成。那么这个药膳呢是有助于健脾利湿，促进消化，适合暑湿烦闷、食欲不振、脾胃不和、消化不良、呕吐腹泻者饮用。好，刚才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小满养生的四味药膳。第一个是马齿苋粥，第二呢是芡薏老鸭汤，第三是荷叶粥，第四呢是陈皮薏仁汤。除此之外呢，也可以通过按摩穴位来维护增强脾运化水湿的能力。那么究竟有哪些穴位呢？在这里也同样的给大家推荐4个穴位。第一个穴位呢叫丰隆穴，它的位置在哪里呢？是在我们小腿的外侧，膝眼与，就是我们膝盖眼与外踝间的中间，也就是在小腿中间的位置哈，外侧，在外踝尖上8寸的位置，距离胫骨前缘2横指的距离。那么，丰隆穴呢是临床祛痰的一个主要的穴位，具有祛痰，配合足三里长期的坚持按摩，能够清除浊湿。第二个穴位叫阴陵泉穴。阴陵泉穴呢是位于小腿的内侧，刚才我们说到丰隆穴呢是位于小腿的外侧，而这个穴位呢小腿的内侧，膝下胫骨内凹陷处，与阳陵泉穴呢是相对的，它在小腿的内侧。那么这个穴位呢是有按摩这个穴位啊，是有健脾益气化湿、通利三焦、消胀利水的功效。这是第二个给您推荐按摩的穴位，叫阴陵泉穴。那么第三个给您推荐的穴位呢，也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知的，叫足三里。足三里呢是位于小腿前外侧，外膝眼下3寸，距胫骨前缘1指处。那么也就是我们经常会说在膝盖下面我们4指的距离，这里就是足三里哈。作为健脾胃的第一要穴，足三里啊对消化系统疾病具有调理的作用。
按摩足三里穴呢，可以增强抗病的能力，调理脾胃，疏风化湿，扶正驱邪。最后给大家推荐的需要按摩的穴位也同样在我们的腿部，叫承山穴。承山穴是位于人体的小腿后面正中间的位置，尾中与昆仑穴之间。当伸直小腿或者是足跟上提的时候，腓肠肌肌腹下面就会出现尖角凹陷处，这个时候呢，这个地方就是承山穴。那么承山穴是足太阳膀胱经上的祛湿要穴之一，能够振奋膀胱经的阳气，排出人体的湿气，同时呢，也是治疗小腿痉挛、腿部转筋、脱肛、痔疮等病的常用有效穴位。好，以上呢给大家介绍的这些呢，都是我们在这个小满节气之后啊，可以适当的多吃一些利水渗湿的食物。刚才推荐了有四药膳，那么就是马齿苋粥、芡薏老鸭汤、荷叶粥和陈皮薏仁汤。也可以通过按摩四个穴位，丰隆穴、阴陵泉穴以及足三里和承山穴。

0: 早上被阳光叫醒，午后一杯咖啡配好书，晚上约上老友唠唠嗑，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1: 快乐生活派带您解锁健康小妙招，种草旅行好去处，还有才艺大比拼，让每一天都闪闪发光。和快乐生活派一起把日子过成诗。听众朋友，今天做客我们快乐生活派的这位老友呢，他叫张玉兰，我们一起去认识他。
2: 大家好，我叫张玉兰，来自马鞍山，50岁退休，我今年69岁，我今年退休18年了。我退休以后，反正以唱花梅戏为主，就是开始没有学啊，开始带孙子嘛，没得时间，是吧？就这近几年就学唱花梅戏，然后我还包了一块菜地，我觉得种菜蛮有意义的，好的吧？也能锻炼身体，然后也能吃到那个天然的蔬菜，无公害的，我觉得这个蛮好的，我蛮挺喜欢的。他这一块地，每一家都把它割好。然后一块一块的，然后你自己去种，你也可以包给他种。我觉得包给他就没得意义了，好的哦。我就是为了去种菜，去找一点乐趣嘛，好的吧？我就包给他种有什么意义呢？里面好多呢，青菜、那个菠菜、茼蒿、原香菜、大蒜，那什么紫菜苔、白菜苔，然后西兰花、花菜，然后那个娃娃菜。大白菜，我种了好多莴笋、生菜，我种了好多种，我种了十几种菜。开始是不会种啊，我是就是去年才开始种的，我也不会种。他边上都大家都在种，然后跟他们去取经嘛，他们种什么菜我就种什么菜嘛，问他们这个菜是怎么种的，我就跟他们学嘛，蛮好玩的。种的菜那肯定好吃。我女儿呢不吃茼蒿。不吃芸香菜，然后我今年种的他都爱吃，他家妈妈跟那个外面菜市场买的就是完全不一样。那要种的菜那个要是采摘的回来的时候在楼下碰到谁就给谁嘛，吃不完嘛，碰到老年人呐、于是买菜没得时间出去买菜的，反正见过面的那一栋楼没天天见面嘛，然后碰到谁就给谁。然后下次人家碰到，或者阿姨，你那个菜种的真蛮好的，我蛮好吃的，他家宝宝又蛮爱吃的，还有老年人他家，哎呦，谢谢你哦，你还给我的菜哦，你种的菜蛮好的，蛮好吃的，还的哦，也觉得比较开心。唱黄梅戏唱的有2-3年样的，然后偶尔的时候听一听，有时候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听一听，学一学。我又不是谱，就全靠自己在里面琢磨，自己听。我唱一段啊，我清唱一段啊，唱那个。

耳熟能详的，那个驴驸马上面的那个经典，经典段子啊，唱个春风送暖啊，春风送。

0: 好的，今天的快乐生活派呢，我们一起认识了张玉兰张姐，也是感谢她给我们的分享。她呢是一边学黄梅戏，一边种自己的菜，这哪里是退休啊，分明是把日子过成了田园诗哈。那张姐也是用行动告诉我们，快乐不需要惊天动地，找到自己真正喜欢的事儿，哪怕只是一段戏、一齐菜，也能够把每一天的日子都过得有滋有味儿。那这里呢也是欢迎更多的老友朋友们，如果您或者是您身边也有这样一些身怀绝技或者是生活有光的老朋友，也别藏着掖着，欢迎您做客我们的快乐生活派，让我们一起去认识您。报名的方式也很简单，只要关注安徽之声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下方的对话框当中呢给我们留言，报名参加快乐生活派就可以了，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和您取得联系。好的，也欢迎更多的老友参加到我们的快乐生活派，期待您的参与。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相约。
1: 山峦妩媚，春雨温润，一如林清玄的禅意盎然。水流潺潺，清风徐徐，一如朱自清的卷袖沉郁。书像是一面镜子，优美的文字能引领我们欣赏万千美景，阅读亦是阅人生，让我们突破自我局限，品味百态人生。
2: 各式各样的书籍散发着各自独特的魅力，却以不同的形式抵达到了同一种和谐之美，他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1: 畅游书海的人们，每个人都拥有独立的思想，却因书的陪伴邂逅了同一份纯粹与美好。我们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2: 徜徉在烂漫的时光里，遨游在文学的世界中，捧起一本书来，你我各美其美，美美与共。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福安康。
1: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2: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3: 哎呀，哪里来的强光？
2: 哦，飞天说话了。
3: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2: 哎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3: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4: 正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5: 连局，一点小意思。
4: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5: 是我不好意思。
4: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5: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4: 小意思，小意思。
6: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7: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8: 合肥 FM 95.5，
7: 宣城 FM 103.6，
8: 宁国 FM 104.4，
7: 广德 FM 100.9，
8: 铜陵 FM 88.7，
7: 池州 FM 99.5，
8: 安庆 FM 99.5，
7: 岳西 FM 95.3，
8: 宿松 FM 106.8，
7: 黄山 FM 103.6。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9: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
10: 还记得吗？当年咱们翻墙逃课，就是为了看那场露天电影。
11: 迎闯入时光游乐场，这里没有年龄结界，只有
12: 三号桌的范儿好了，
13: 将军，
14: 最新 AI 段子生成中，
9: 锁定 FM 95.5，快乐老友记。
11: 全媒矩阵，火力全开，电台声波穿越城市，短视频捕捉温暖高光，直播间随时空降名场面。
12: 来啦，您的快乐外卖已送达，
15: 老伙计们干杯，下一站快乐。
9: 年轻是种状态，而我们永远正在年轻。FM 95.5，安徽综合广播，快乐老友记，现在出发。
16: 听众朋友，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快乐老友记，我是您的朋友索霞。听众朋友，您是否曾被失眠困扰，翻来覆去睡不着呢？睡前运动到底是能够帮助我们睡眠，还是会让人更清醒呢？

0: 我是祝愿每个朋友都睡好觉的贺超。啊，
1: 我呀，是每天都睡不好觉的您的老朋友金佩良。
2: 哟，金大哥是有什么心事吗？
1: 还能有什么心事？最大的心事就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到什么程度？
1: 每天晚上往床上一躺，困的啊，可睡不着觉，数羊吧，数到一万只了还睡不着呢。啊，
2: 数到天亮了是吧？
1: 那可不嘛。
0: 我觉得您那是白天太闲了啊，您闲得发慌，心里没事儿，您可不就闲着数羊啊，就不想睡觉吗？我给您支一招。
1: 什么招呢？
0: 晚上睡觉前您咔咔咔做一组运动，哎呀，做累了，睡觉特别香。
2: 肯定不行，就是睡前绝对不能做剧烈运动，就好不容易酝酿出那点困意哈，您一做剧烈运动，立刻就精神了。
0: 这样一知半解的，只有运动能解决这个睡眠质量不好的问题。
2: 你这运动是
0: 我累的，我连呼吸的劲儿没有，我直接就睡过去了。
2: 但是不能睡前运动。
1: 打住。你们俩说的吧，我觉得都有一定的道理。嗯，但是我这个拿不准啊。你说听他的一通折腾，
2: 您信我肯定精神了啊。
0: 您信他他是错的，就是运动消耗身体多余的
2: 能量。行，我也不跟你争了。咱社区老有专家来做客，咱听听科学的行不行？
0: 可以。我们今天现场为大家请到的是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董潇松，来有请董主任。
3: 董潇松，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睡眠医学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中国睡眠研究会理事，中国医师协会睡眠医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4: 我可以这么说，两位主持人都有一定的道理。首先我们说贺超老师说的这个运动是不是有助于我们睡眠，首先呢，适度的运动肯定是对我们睡眠是有帮助的。
1: 你看看
4: 为什么咱们运动能够促进睡眠呢？是因为我们一动起来，我们的肌肉也要消耗一些能量，这老百姓都理解。
0: 对，
4: 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刺激我们大脑去分泌一些多巴胺呀什么的，让我们相对来说兴奋开心的这个情绪多一点，那我们就很容易去睡的时候就比较开心一点。但是运动本身的强度啊，是要掌握的，我们叫适度的轻中强度的运动啊，对，舒缓性的就是让我们比较放松的剧烈运动是不推荐的，所以强度上我们要注意。第二呢，就是时间啊，就是第一是运动的时间段，刚才琪琪老师说的晚上睡觉前不能使劲运动，这个是有道理的。第二呢，就是时间的长短，就是舒缓的运动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我们像年轻人能做的瑜伽，老年人打打太极拳，就这些舒缓的运动啊，不要让他特别兴奋，那种的就是不利于咱们睡眠的。
0: 那主任，比如说像金大哥这样的，他晚上确实睡不好，如果他也想通过运动来改善睡眠的质量，他应该提前多久来锻炼是有效果的？
4: 应该是白天在有太阳光的情况下进行户外运动，比如说我去走走路、溜溜弯、打打太极拳、跳跳广场舞，这都是可以的啊。但是这个时间段最好是在下午、中午稍微太阳光充足的时候你去运动，
0: 就优选白天。
4: 对，
0: 晚上四肢。
5: 对，我给主任汇报一下，我练了五六年的瑜伽了，就结合我练瑜伽的经验呢，其实睡前是可以做一些扭转和拉伸的动作的。
4: 对，
5: 就是瑜伽稍微强一点的这种课程，基本上都是上午、中午、下午这个时段，晚上的时候可能都是以一些拉伸扭转为主。
4: 对对对，
1: 琪琪老师这个咱来不了，但是不要紧，我有秘招。
0: 什么秘招啊？哎，
1: 当着主任我得亮亮褪黑素。
5: 现在还挺流行吃褪黑素，
4: 很有名的，
1: 是不是？大家都说这个有效，但是主任来了我得请教一下，吃这个是不是真的有效？而且我们这个
0: 吃褪黑素能助眠，主任您刚好评判评判，就像他这样睡不着的，做这个行为就吃褪黑素这事儿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4: 其实啊，褪黑素我们现在真的好多人都爱用，睡不着了我来一片吧。
1: 是。
4: 那褪黑素本身呢，它是我们人体分泌的一种激素，是我们大脑中的这个松果体分泌出来的。那么它呢，喜欢黑暗，害怕光线，所以白天它分泌的就受抑制了啊，有光照这些都抑制它的分泌。那么到晚上天黑了，暗下来了，我们的褪黑素就开始分泌，一点一点升高，然后就会让我们觉得有困意，促进我们的睡眠，还能让我们的睡眠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啊，也容易促进我们的深睡眠。
5: 我怎么听说就是褪黑素不能乱用呢？
0: 是所有人都适合吃还是不适合吃的也有人群？
4: 对，
1: 我想知道它有没有

0: 副作用？
1: 这个我们得一个一个回答。我们来看看哪些人适合褪黑素。首先就是季大哥最关注的老年人，他适不适合来吃褪黑素啊？我们所有的脏器啊，随着年龄的增长，它都有一点趋向萎缩的这个状态，松果体其实也是会萎缩的，所以到了我们老年人，他褪黑素的分泌本身就是会少于我们年轻的时候，所以我们叫褪黑素分泌的不足啊。那这种不足呢，其实补充点褪黑素是非常非常有益的，所以对您来说它是适合的。那么它还适合什么人呢？就是我们说的睡眠的这个周期节律出现问题的。那么什么叫周期节律？那就是我们本来应该是10点钟上床，我就困了，想睡了，该睡了，但是我这个时间我又上不了床，比如熬夜班的人，坐飞机倒时差，就这些人其实也适合。那么还有一些人呢，就是我们叫夜猫子型的睡眠行为的这种习惯啊，那这些人他们要是老是晚睡晚起，他就影响他白天工作，那么他就需要往前移他的这个睡眠时间，那这个时候就是褪黑素也能给他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说这几类睡不好觉睡不着觉的人，他是适合我们吃褪黑素的。
2: 那像这种褪黑素能长期服用吗？
1: 当然我们是不推荐长期服用的啊，因为褪黑素它即使是不被当作药物管理的哈，其实呢它也有一定的肝脏的损害，或者说增加了肝脏和肾脏的负担，所以我们长期吃它肯定是不太好的。同时呢，老是外源性的刺激它也会抑制我们内源性的分泌，让你自己的这个褪黑素分泌的更不好了
3: 啊，有依赖性了，是吧？
1: 对对对，也是不主张的。另外呢，吃的多了它还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比如说做噩梦呀，或者有一些人会出现幻觉呀，都有可能。所以就是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其他的措施来帮助我们睡眠。
4: 专家提示，晚上做一些放松身心的舒展运动有助于睡眠，但要避免做剧烈运动，优选白天阳光充足的时候进行运动。褪黑素的确有助眠作用，能够加快入睡时间，促进深度睡眠，但仅仅适用于老年人这类褪黑素分泌不足的人群，以及睡眠周期节律紊乱，例如需要倒时差调整入睡时间的人群。另外要注意，如果长期服用褪黑素会增加肝肾代谢排毒的负担，影响内源性褪黑素的分泌，可能还会导致一些不良反应。
2: 那董主任，既然您说了哈，不推荐长期吃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咱们能激发自身
3: 对
2: 就分泌褪黑素的能力啊？
1: 确实有这些办法。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掌握呢，我们就总结了五个字：上下
3: 不
1: 动静。
2: 这什么意思？
3: 对，到底是什么含义呢？这个
1: 上和下呀，其实也好理解，就是我们上床的时间和下床的时间，就是起床的时间，我们要按时的上床和按时的起床，
2: 就睡眠规律，
1: 对对对对，
2: 定点。
1: 我们自己的这个醒睡规律和大自然的规律符合，那是最好的啊。所以我们就经常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这是最符合咱们人体的这个规律的。
2: 我想抢答一下这个不，就睡前不剧烈运动。
3: 我是觉得这个真的是因人而异，睡前合理运动，不要剧烈运动是可以的。
1: 对，
2: 那我觉得还得加一个，就是不能看那个手机啊，不能看平板电脑。
1: 对对对，您强调的这点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这个不字其实特别强调的就是我们晚上不能有光，特别强的光，蓝光这些啊，那这些光就跟我们褪黑素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3: 对，
1: 那么另外呢还有一些大家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能吃或者不能喝那些比较刺激性的东西啊，
2: 咖啡，
1: 对，
2: 燕茶，
1: 对，奶茶也不行，
2: 因为奶茶里面也有茶，
1: 奶茶里头有咖啡因，
2: 哦，
1: 咖啡因很高的啊，所以呢，就是这几方面都需要注意。另外，睡前3到4个小时之内是不要吃大量的东西的啊，就是油腻的东西，这些食物都不需要吃。对，因为胃肠道其实它也有生物钟，那胃肠道告诉我们我要使劲工作，不能睡觉，那它就反馈给大脑，告诉大脑说不睡觉，不睡觉，所以这时候你就也是睡不好的。
3: 所以吃的过饱的时候，睡觉就会有问题。
0: 哎，主任。您举这个牌，我这后头俩字我不明白了，又动又静，这是怎么个意思？
1: 动就是咱们开始讨论的那个问题，白天要给一个适当的适量的运动，那么晚上可以有一些舒缓的轻度的运动。那么最后一个字呢就是静，那这个静呢其实是我们要做一些让我们心静下来的动作，是可以让我们 更好的进入睡眠的状态啊，就是大家经常会说的，哎，我酝酿酝酿能不能睡着，这个酝酿困意也是我们中医说的先睡心后睡眼。那让我们心静下来呢，也是有一定方法的，就是正念呼吸法。
2: 那我们一起来感受一下吧。
1: 好呀。那正念呼吸呢，其实就是我们坐着站着躺着的时候都是可以做的。呼吸的时候呢，是要用鼻腔吸气，感受这个气体呢从鼻子进入气道进入肺里，感觉我们这个腹部的这个起伏，我们用腹式呼吸，吸气四秒慢慢吸，然后屏气屏两秒钟，然后再慢慢呼，啊，呼气六秒啊，那这个其实我们看吸和呼十二秒钟，这我们是特别缓慢的一个呼吸方式了。我们每天练个5到10分钟，也可以让我们放松下来。做这个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关注在我们呼吸上，万一我们这心思跑了怎么办？慢慢慢慢拉回来，回到我们的呼吸上，不要自己说，哎，我怎么又想走了？这样不要评价自己，
2: 就是关注呼吸，
1: 对，
2: 内观自己，
1: 对，这就是我们的正念呼吸法。
0: 我还有一小妙招呢，早点上床往这一躺，准备着，哎，我想着我要睡觉了，早上床就能早睡着。
3: 肯定是错误，
0: 不能。
3: 我读过一本书，特别说了，就是当你睡不着的时候，要下去转悠转悠，有困意了再上床。睡不着，你躺着躺一天也睡不着。
0: 你想啊，你躺着你就想，哎，我要睡着了，我要睡着了，哎，睡着了。
2: 对，就是有的时候第二天我要直播要录像，然后其实我就特别想早点睡，但我发现你不到你那个生物钟那个点儿，你早点上床没用，他依然睡不着觉。
1: 对，我们也是不建议失眠的人早上床的。第一呢，就像琪琪老师说的，我们确实是有这个生物钟的啊，你到那个点儿上床可能更容易睡着。
2: 对。
1: 第二呢，就是对失眠的有一个认知行为治疗，第一点就是要限制卧床时间。我睡不着我非要上床去睡，你和床的关系就变成了我躺在床上不是为了睡觉，就是床就会告诉大脑我这个床不是睡觉用的，所以躺在那儿睡不着是一定要离床的。
2: 我觉得就是我睡不着，就是我早点上床躺着哈，会增加我的焦虑，这个睡觉成一个负担了。
1: 对，
2: 就越睡不着我越急，我就想，哎呀，第二天我有正事儿，我得早起，我怎么还睡不着？
1: 对，就是我们如果睡不着硬睡的时候，其实是容易让我们更焦虑的，就失眠导致焦虑，焦虑导致失眠，让我们这个睡觉睡不着变成了一个恶性循环。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是适得其反的。那么如果我们躺在床上了睡不着怎么办呢？我们可以下地活动活动，有了困意以后再上床。
0: 这得了，我呀本来想着是早点躺下，先站上床，然后自己安慰自己我要睡啊，结果听主任这一解释，谣言，这是，
3: 哦，您这条谣言呢得把它粉碎了。
2: 那董主任，除了刚才的褪黑素哈，那还有什么方法能辅助我们入睡呢？
1: 确实有啊，那今天我也给大家带来了几样宝贝，我们来一起看一看。
0: 好啊，嗯，
1: 那大家可以来闻一闻它们有什么共性啊。
2: 这水果嘛，肯定是香气是很，
3: 我坐这儿都闻到薰衣草的味道了。这是什么呀？
2: 这是什么草？
3: 这是薰衣草，这是薰衣草，紫色的。
2: 这闻着好像像薄荷。
3: 是薄荷吧？
1: 对，
2: 您看看，
3: 那我尝尝。
1: 是薄荷，
3: 所以都很香，
1: 这些味道，对，嗯，很清新。
3: 对，
2: 我听说过这种芳香疗法。
1: 对，那芳香疗法呢，其实就是我们天然的这种气味，嗯，啊，它通过我们的这个鼻黏膜上面的这个嗅细胞，到了我们的大脑里头的这个中枢，那它也发挥这种安抚、平静啊这样的一些作用，那么它也可以促进我们的睡眠。
0: 嗯，这主任这一说咱明白了，就是所有带来这是纯天然的自然的这种芳香的东西，闻完以后很心情舒畅，然后自然的就入睡。
3: 您保证还没明白该怎么做。
0: 嗯嗯，
3: 睡觉的时候把这个在床头放一个。
1: 对，
2: 有人就是用这个薰衣草做枕头嘛。
3: 对对
0: 对
3: 对
0: 对 对, 对，
1: 或者是拿那个纸巾包一下放到咱们枕头旁边，嗯，就可以。
2: 哎，我就
3: 打算不行啊，
2: 我喜欢这种纯天然的，因为有一些就是这个香薰蜡烛哈，它可能是用这种化学添加剂做的，
3: 对对对，那个不行，
2: 它虽然那个味道很浓郁，但我觉得要冲鼻子。
1: 对对对，那种就确实是不太好的啊，而且那种不单单说那个成分哈，它可能对我们的呼吸道反而是一种不好的刺激。
2: 嗯，
1: 对对对，
0: 这个主任，怎么助眠啊？咱是学到了。不过呀，这个我身边这几个老哥哥老姐姐常跟我说，
1: 嗯，
0: 你老焦虑说睡觉那个时间，上岁数觉少自然大，
1: 嗯，
0: 都这么说。我就想问问您，
1: 嗯，
0: 说这个上岁数觉少是不是自然大？
1: 那您一般是几点睡几点起啊？
0: 我呀、差不多11点12点，
1: 嗯，
0: 那早上四点来钟就醒了。
2: 哟、那这是睡了
1: 那这个
2: 5-6个小时
0: 啊、
3: 但是我身边的老人就是睡觉睡得少啊，一个是睡得少睡不好起得早，
0: 所以这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

0: 你看看，您要让我判断，我觉得这条是正确的。我也觉得是，家里人都这样。因为我母亲她就是每天早上起来5点她就起床了，确实有很大一部分老年人，她确实是会较少的。这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褪黑素分泌，老年人却减少了啊，这是一方面。再一个呢，咱们老年人他确实退休了，不工作了，他活动量也减少了，精神压力也降低了。那这些呢，其实我们叫睡眠的压力。 也减少了，就是让你睡的这些东西，让你需要睡眠的这种东西也减少了，所以呢，很多老年人他的这个睡眠时间就是缩短了，同时呢，结构也有一些变化，这个结构的变化是和我们这个褪黑素分泌减少是密切相关的啊，就是浅睡增加了呀，中间容易醒了，然后还有就是他可能会更容易早醒啊，那这些都是我们老年人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变化。
1: 它基本上还是在一个正常范围之内。那这一天4、5个小时算是睡够了吗？还是说其实还是不够的？
2: 一定要看白天的状态。老人如果睡4到6个小时，但是他白天精神头很好，他做什么工作都能做得比较好。再一个呢，就是他没有什么内科疾病，没有什么高血压、糖尿病或者控制的不好，这种情况下就是还是可以的。
1: 那我们就知道，就老年人较少是一个正常的生理现象。
0: 对。
1: 那有没有什么情况，就老年人较少是不正常的？
0: 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老年人本身就是好多病，或者是要吃好多药，还有就是它是我们睡眠疾病的一个高发人群。第一呢，就是睡得不好，老醒，那醒来以后干嘛？频繁的上厕所，这个是不对的。第二个就是早上起来嘴干，白天犯困，爱打盹儿，那这些呢，其实都提示我们可能他有潜在的睡眠问题。 那么还有就是，有的人就发现自己的那个高血压控制的不好了，比如说他早上起来血压高了，那这也是说可能他睡眠就是密切相关的，他睡得短或者是睡得有毛病了，或者是过短了啊，那小于4个小时了，那也是不正常的呀，太短的睡眠是增加我们心血管风险的，所以老年人较少不代表睡眠对老年人不重要啊，就是老年人也需要高质量的睡眠，也需要健康的睡眠。
1: 得，
3: 看来呀，就我这。
4: 条也得进粉碎机了，说的不够确切，不确切，全面得了。没有困意时强行上床睡觉的做法是错误的，这样可能会使您精神过度紧张。建议大家做一些放松身心的活动，等有困意再上床，也可以在床边放一些具有天然香气的水果或花草，用芳香疗法来助眠。 老年人较少不代表一定是正常现象，如果白天身体精神状态都很好，则没有睡眠问题；如果睡眠时间少于4小时或频繁起夜，白天感到疲劳易困，则需要引起足够重视，可能有其他疾病问题。那主任，你给我们讲讲关于睡眠的诊疗方面，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前沿的技术和发展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其实呢，我们。
0: 一旦有了睡眠相关的问题，我们都需要去就要看医生了。那看医生，我们原来最金标准的一个检查叫多导睡眠监测。那一听说这个多导，大家就想，哎。 可能有很多的导链啊，那这可能导链就包括了我们要贴头部的电极啊，贴眼睛旁边这个下巴颏头上要贴一堆，然后还有这个胸腹绑带、指脉氧，还有我们的这个鼻气流。我们靠那个头部电极呢来分析我们的睡眠，然后再分析我们的呼吸呀、心跳呀、血氧呀，然后来看我们有没有病。那么这种情况下，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哈，我那绑那么多东西特别不方便，也不舒服，可能就睡得不好，还要换环境。 那么，所以呢，这个就有时候还会影响一些病人的睡眠。现在的这个科技进步呢，就有几方面的进展。第一就是我们这个多导简化了，轻了，有一些便捷的或者我们叫便携式的睡眠监测，不要脑电了，我们就带简单一点的，带个鼻气流，带个胸腹绑带，我们就能去筛查睡眠呼吸暂停了。那么我们不带脑电了，我们怎么知道他睡没睡呢？我们就有这种，哎。 万事的啊，叫体动仪，跟我们大家戴的那种智能手环、智能手表有一定的这个相似性，因为它也是有一个运动的传感器在里边的。那这个运动的传感器呢，就告诉我们这个人动没动呀，他老动，他肯定是没睡呀，就是靠这个。那么它是帮助我们识别一些特殊的失眠类型、周期节律障碍啊等等啊这样的一些疾病的。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更简单的，哎，我戴个指环，戴个戒指。 它也是测量我们的血氧的，那么通过测量我们这个血管里的这些血氧含量来提示我们它有没有睡眠呼吸的问题。那么当然呢，它也测我们的脉率，那么通过脉率呢也来计算一下在睡眠中的一些情况。

0: 么它里头也有一个体动的检测，也是帮助我们跟这个起到同样的作用，告诉我们哎睡没睡，睡得好不好。那这里头的数据呢，这个是通过有线传导啊，就有数据线就把它给导到我们的电脑上了。那这个呢，它其实是可以无线的啊，就我们蓝牙就可以传到我们的 pad 上或者是我们的手机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整晚的数据。这样子的话，我们医生和技师就可以分析病人的睡眠情况。
1: 感谢董主任的做客哈，帮助我们每天都有一个好睡眠。
2: 好，听众朋友，通过刚才的节目呢，我们了解到啊，轻度运动是有助于睡眠。睡前呢，不应该剧烈的运动，运动时间呢，也不宜过长，30分钟到一个小时为最佳。在这儿呢，也祝愿我们收音机旁所有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的老友们都能够拥有好睡眠。日子有盼头，生活有乐头，快乐老友记今天。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2: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0: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1: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0: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1: 涡阳 FM 八十八点九，
0: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1: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0: 砀山 FM 九零点五，
1: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0: 五河 FM 九零点零，
1: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0: 阜阳 FM 九九点九，
1: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0: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叱咤的年代，革命浪潮翻滚抵挡，血肉相连的兄弟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3: 一方面接受了你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4: 你们是什么人呢？
5: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2: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
6: 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7: 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楼的董建昌办公室内，董建昌正在和属下谈事。
8: 谁捅的汪主席那儿的？
9: 苏俄顾问团。
8: 那些苏俄人都怎么个指控法？贪污？
9: 那倒不是，苏俄人不满意蒋校长任意送钱给自己的部下，指责黄埔财务混乱。
8: 那些苏俄人懂什么？钱这玩意儿，挣起来不容易，花起来也不易，花钱也要有本事的。项羽倒是很抠门，结果让刘邦做了天下。要我看，刘邦就是钱撒得好。
10: 杨小姐，
8: 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们妇女部打印了。这事儿我处理，我去跟蒋校长说。
9: 是。
8: 来来来，请请请，里边请。这次应该格式不会弄错了吧？啊啊！
11: 你还真会演戏呀、啊！
8: 哎呀，让我抱抱。哎呀，都是我不好，我给你道歉了好吗？来来来来，哎呀，
11: 你别碰我！
8: 我知道我这个人很虚伪，我很虚伪。
11: 到此为止吧。分开这段时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束缚你了。你这么大的一个官，不要因为我变得一点尊严都没了。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
8: 这是实话吗？难道你去了趟上海就要跟我说这个？
11: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分开了这段时间，让我有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就这样吧，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看见我给你寄的东西。
7: 说完，丽华走了出去。董建昌急忙在信堆里翻找，他找到了一个牛皮信封，撕开来发现了一把房门钥匙。在妇女部内，丽华一进门就对着徐霞说道：
12: 咱们党部 怎么会有些不三不四的人呢？
13: 你怎么才回来啊？廖夫人要去慰问杀妻残负伤的妇女，让我们一块儿去医院呢。快点吧，夫人就在楼下呢。嗯。
7: 在黄埔军校的靶场上，一排军官生持枪握姿射击，
14: 至少有五发脱靶。
7: 范希亮领着六班的军官生后卧在不远处的高台下。
14: 你信不信我头一回放枪就打着人了？
15: 你就吹吧。
16: 行了，都给我记住，上去以后以实战动作进入射击位置，不要拖泥带水，照我事先交代好的那么打，明白了吗？
17: 明白了。可是条令规定，
14: 靶场就是战场，条令也得服从战场。
16: 刘排长，到，把你的人带过来。
18: 是，
16: 全体起立。

0: 生地板刚刚移位，六班就一阵风似的低姿鱼贯跃入射击位置，动作干净实用。
1: 六班，
0: 戚队长还在和五班说着事儿，这边六班的枪就响了。戚队长又气又恼，冲了过来，大声地叫着：“
2: 集合！集合！”谁让你们打的？
1: 报告陈队长，六班射击完毕。
2: 妈了个巴子！就你们六班显摆是吧？老子口里还没下，你们就出路完了。幸亏是打靶，要是真在战场上，你们以为敌人都是活马子？卡呀！放心，
1: 走，
2: 带回去。
1: 是，立正。小友追，他不走。
0: 在黄埔军校的饭堂内，全体军官生坐在饭桌前，面对着饭盆，纹丝不动。区队长走了进来，一声哨响，军官生们同时动手，风卷残云。区队长在旁边看着手表，军官生们狼吞虎咽。区队长将哨子再含进嘴里，用力一吹，军官生们全都放下了餐具，正直坐立。区队长大声地发令：“
3: 举筷子，饭盆高高举过头顶，到！”
0: 军官生们把饭盆举到了头顶，未吃干净的军官生则被淋得一头一脸的菜汤。三七六班的餐桌前，人人高举饭盆，除了老范，人人满头满脸的汤水淋漓，狼狈不堪。区队长在一片静寂声中走了过来：“
3: 六班长，
1: 有。
3: 你们班学员都未能在条令的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就餐呢。”“
1: 回长官，都怪我督促不力。也是这段时间大家体力消耗太大。”“
3: 不要想理由，你们心里还有没有条令？军校颁布的437项条令是什么？是王法，每一条都得做到了，身体力行。”“
1: 明白，长官。”“
3: 我看这样吧，你们六班推举一个人出来，为全队标范，他的一举一动都要符合条令。”“
1: 是。”“
2: 您，杨立新，站起来。”“
4: 到，长官。”“
2: 你来做这个，你来做这个肉条令。”“
4: 是，长官。”“
2: 一个星期之内，我会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对你实行检查击中。从现在开始，你就是条令，肉条令。”“
4: 明白，长官。”“
2: 大点声。”“
4: 明白，长官。”“
2: 执行吧。”

0: 李青，是不是以后你在安徽会展上看见我就行了？摸摸摸！
1: 哎呀，你瞎摸什么呀你？哎，
0: 还是抹牛肉好看，哎，比帽子好。啊，
1: 就是你，你看这李青平时饭量比我们大，这脑门上的饭量比我们还大。
2: 别碰我！
3: 于石，哎，
4: 毛巾，给。我他妈找找感觉。起来。
3: 起来。我现在不是我了是吧？我现在是条令了。 是他妈的肉条令，是不是班长？
2: 是。
3: 从现在开始，我每迈出去一步，都是条令上规定的75公分，是不是班长？
2: 看上去应该是这样，
3: 是不是班长？
2: 是的。

0: 刚刚好，不多不少，正好75公分。
1: 哎，班长，那个沥青要是拉屎呢，那也要符合条例吧？
2: 当然得符合条例。一，不得随地大小便；第二，如果再扣上，必须请假。
3: 那要是不准呢？
4: 憋着。

0: 夜晚，杨立新和范希亮两人在值班。
1: 老范，
2: 嗯，
1: 这一星期的肉条令当下来，快憋死我了。
2: 你小子行嘞，熬过来了。
1: 咱们黄埔是新型军校，可区队长沿用的还是旧军阀那一套。要都这样，我还不回家跟我爹学了。
2: 立青，别计较，区队长他人不坏。
1: 咱班多亏有你了，老范。有你在这戳着，别的班同学羡慕死。
2: 立定，向左转。退步五道。别这么讲，黄埔的兵员素质好，一个个人精似的，给点亮就发光。
1: 可是我觉得时间太短了，才七个月，学得完吗？
2: 黄埔用的是速成法，头一个月就让你放枪，熟练瞄准、射击、装退子弹、用刺刀，这在旧军队里不能想象。苏联顾问们把在十月革命时期武装工人的那一套搬到黄埔来了，好处是明天有事拉出去就能打。
1: 哎，老板，你是做旅长的，原来是不是这套东西对你来说特别方便？
2: 不，挺受启发的。立定，向左转，起步走。
1: 我爹跟我说，在古代战争中，培养一名马上弓弩手需要3年的时间。
2: 那可是力气活，又需要高度技巧。你得在飞奔的马上把箭射到150米以外去，还得要有准确的杀伤力，很难的。
1: 可现在使用的是步枪啊，标准化大量生产，使用也简单，对参战人员不再需要那么专业的要求。
2: 所以啊，战争到了今天，取胜之道就变得明了了。谁能争取到最广大的民众，谁就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1: 听起来是真的有道理。
2: 至于动员民众的能力，共产党实在是要优于国民党。这方面，人家共产党是大师，国民党是学生。
1: 这很重要吗，班长？
2: 决定最后的胜负，你说重要不重要？所以才有今天国共两党合作的黄埔。不管你喜欢不喜欢，
1: 向共产党学习。
0: 黄埔军校的课堂内，徐恩教官夹着讲义夹走进了课堂。
3: 全体起立，坐下。
4: 今天我要讲授是作战期间革命军对民众实行的宣传和动员。大家知道，革命战争其最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武装的人民革命推翻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革命的性质决定了战争的方式。
5: 革命军区别于任何反动军阀的部队，就在于他每一项的军事目标都符合于最广大的民众利益。
4: 也因此，未来的革命战争绝不是也不应该是单纯的军事行动，它必然伴随着大规模的民众运动。也因此，宣传民众、动员民众，是我们每一名黄埔军官生在未来战斗中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和能力。今天的科目，我不想弄成我个人的演讲，而是要让大家都上来演讲。你们可以3人一组，一个人担任演讲，另一个人担任会议主持，剩下来的那个可以练习会议的记录，然后再相互融化。
6: 对的。
4: 总之，
5: 你们就当自己
6: 从周世龙的言谈话中，我能感觉到，他们就要
0: 在黄埔军校课堂外的走廊上，杨立仁和楚才边走边说：“
4: 他让你进一步接近我。”“
6: 是的，他想让我通过你，能了解校长的一举一动。”“
4: 吴汉民是在找死呢。”“
6: 他们真的要对校长下手？”“
4: 问题复杂就复杂在这里。他胡汉民的政敌不止校长一个人，细数起来。”排在第一位的应该是廖仲恺。
6: 廖仲恺，
4: 汪精卫也算一个，可论能力声望，廖都在汪之上。整个国民政府的钱袋子都缠在廖的腰上，廖实际上总揽政府事务，更何况廖是党内最为亲共的总派，理论上就是胡汉民的死敌。
6: 我好像明白一点了，果然是在争头一把交易。
4: 你刚刚说粤军第四军的人也和他们搅到了一起，
6: 我偶然撞上了，他们在和胡汉民的弟弟开会。
4: 这个细节太重要了，对于校长来说，徐崇智的威胁远比胡汉民要大，毕竟整个粤军都掌握在他徐老总的手上。
6: 那如果胡汉民和许崇智的粤军联起手来，
4: 所以李仁，你现在明白校长为什么要把根本立足于黄埔之上了吧？没有一支值得信赖的不世之军，你能做什么？什么也做不了。
0: 此时从不远的课堂里传来了黄埔军官生们的讲演练习声，似乎是杨立清的声音。在课堂内，杨立清站在讲台上，宛如面前有千百民众，他正练习对他们宣传讲演。
7: 大家记住我们的装束，一点没错。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我们的军服整齐，请大家一定认清楚。
8: 我说杨立清同学，你这是做政治演说呢，怎么扯上装束了？
7: 这个问题提得好。同胞们，我们黄埔的军服是独一无二。你们一定要把我们和旧的军阀部队区别开来。军服是什么？军服也是一种武器。你们就记住，我们不仅在外在和旧的军阀部队不同，我们的宗旨跟他们也截然不同。
9: 好，
10: 好，好。
7: 那请问我们的宗旨是什么？我们的宗旨是保护人民的，绝不和反动军阀一样抽军收税，也不和其他的军队一样骚扰人民。我们是打军阀除奸贼光明正大的军队，我们是保人民安地方公正和平的军队。
0: 在黄埔课堂外走廊边的林荫小路上，杨立仁对着楚才说道：“
6: 这个小混蛋也变得人五人六了。
4: 黄埔的特色，共产党员的教官教政治。
6: 我看了一下一二三期学员名单，共产党学员占了很大部分。
4: 是啊，一西两雄，奇斗炎炎。
6: 长此以往，校长能容忍？”
4: 该忍时忍，不能气短；该狠时狠，不能手软。
6: 这是你的话还是校长的态度？
4: 这有区别吗？校长也难呐，苏俄人、共产党人、汪主席、廖公、许崇智，还有胡汉民，三头六方八面来风。所以立人呐，要学会借力打力。你要继续不动声色地与周世农周旋，弄清他们行动的所有细节。记住，千万不要惊动他们。
6: 明白了。
1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
0: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却有不同的信仰，他们踏上各自的人生道路。
1: 一方面接受了你的情感，另一方面你背叛了他的思想主张。
2: 你们是什么人呢？
3: 大共产党啊！我哥怎么可能放得过他呢？
0: 分分合合的兄弟相争，胜负成败的殊死较量，一段惊心动魄的家国春秋，一曲谁主沉浮的历史长歌。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出品人周丽，总策划黄信、陈辉，总监制蒋小平、任彤，策划石卫平、方国康，监制王海龙，责任编辑赵达，编导胡俊，录音胡俊，制作张坤，解说史毅，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
4: 接着来，
5: 我谢雨石，湖南长沙人，入校前系湘雅医学院三年级预科生，
6: 在黄埔军校部科第五连六班宿舍内正在开着班务会，同学们相互做着自我介绍。
7: 能治病吗？
5: 比一般人略通一点。
7: 行了，将来咱们负伤不用愁了，有人救护。
4: 接着来，
8: 我杨立清，入学前游手好闲，舅舅不疼，外婆不爱，狗都嫌。完了，
4: 坐。杨立清同学还是有长处的，测绘出身，了不得。接着来。
9: 我吴荣，东吴中郎的吴，其乐融融的荣。
10: 说来惭愧，我原是来替我们东家大少爷代考黄埔的，结果我录。

0: 接着来。
1: 我穆振芳，入校前武昌铁路工人，粗通文墨，擅长搬刀叉。
2: 这就是我的一点长处。
0: 坐下。搬刀斧可了不得，决定走哪条道？你跟钟山先生同行嘞。我也做个自我介绍。我范希亮，被指定为六班班长。其实我不想做官，我来黄埔本意是求学来的。别不信，本人入校前系老贵军十五旅旅长。
3: 哟，旅长，那还不得少将吗？
0: 没什么，广州的旅长多如牛毛，兵无实额，枪无实数，队伍零落，系统紊乱。我那个旅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完全就是个草台旅。所以我来黄埔是来求带兵打仗的真学问。
4: 不得了，自降身价甘做普通学员啊。
5: 嘿，你别说，咱们六班还真是藏龙卧虎，什么样的鸟都有。
3: 应该这么说，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
6: 在黄埔军校的操场上，军校区队长正在大声训斥着：
7: 不科第六班，口令声软绵无力。怎么是没吃饱饭呢？啊，安全是娘们，看着我第三名。
6: 排在第三的正是杨立清。
7: 你
8: 看我。小子，你在藐视我啊？你的神情告诉我，你不服气是不是啊？你完全没有听懂我刚刚说的话。
9: 不是我没有。
7: 谁让你说话？我让你说话了啊？六班长到。
10: 下操后关他一小时刑地。
7: 是。
10: 什么？嫌长？
9: 没有啊。
10: 那就两个小时。两小时刑地。
7: 是。黄埔军官生，毕业以后面对的不是你们这帮鸟人，而是成千上万的队伍。你们现在就给我准备好了，懂了？不要以为它是一句简单的口令，记住了吗？
11: 记住了。
7: 大点声。
11: 记住了。
6: 在禁闭室外，六班除杨立清都在洗澡冲凉。此时从禁闭室的方向传出了立清的口令练习声，大家的目光不由得一起投向了禁闭室。在禁闭室里，光着膀子的立青以队列的姿态在黑暗中站得笔直。
9: 立正！
5: 哎，你们说这个区队长别的班不整，咱整咱们六班呢？
12: 还不是你这医科生啊，嗓子眼细，连一个面条都塞不进。
8: 你老穆倒是嗓子粗，就是不搭调。
12: 你才不搭调，天生的公鸭嗓子。
8: 你放屁！
12: 怎么听啊？中下叫春，
8: 你放屁！
12: 你放屁！放屁！
8: 你放屁！
0: 行了行了，都这样了还有什么闹？
9: 要我说啊，别的班的班长只是班长，只有咱们六班的班长是旅长，出头的团子，不整你整谁啊？关立清的禁闭也是杀鸡给猴看。
13: 吃不走。

0: 李晴，行，吃饭吧。这事不能全怪你。向前一步走。凡事都有技巧，口令这东西，你眼前得有对象。向前一步走。想象自己就是军团长，面前全是你的军团，怎么喊就都有了，走吗？走。
1: 当兵，就得学会服从和忍受不公。

0: 晚上，在广州的文华堂，穿着便装的杨丽人出现在了门口。丽人大模大样地走了进去。
1: 请，
2: 请。
0: 在别墅里，两个打手架住了丽人的两只胳膊，不由分说地将他拖了出去。这时有一个人站了起来，走了过来，
1: 看看，
0: 他就是周世民。
3: 干什么？放开，放开口。
0: 这时候手下们已经将丽人按倒在了别墅外的草坪上。
4: 枪倒没有，就一军官证，看看
1: 他是谁。妈的，蒋校长的人，
4: 黄混参谋。
1: 哎呦，杨丽人，快把他扶起来。哎呀，还真是丽人。
4: 周哥，你认识他？
1: 我们是生死弟兄，你们去吧。
4: 周哥，
1: 哎呀，看看，还真是丽人。我说怎么到了广州就没你的消息了，原来是去了黄埔啊。
5: 都是些什么人，
1: 流氓地痞，都是一些下大力的粗活，像你这样的书生干得了吗？

0: 被请回别墅的杨丽人对着周世农说道：“
1: 啊，怎么不对劲儿？有股子杀气。别瞎说，我干过杀手，我知道。我那把左轮手枪里装满六发子弹后，就是这么股劲儿。即使在人堆里坐着，也觉着特孤单。”你当都像你一样一介书生，当时选定你就是个极大的错误，矮庄子绊倒人，你懂吗？你看那几个不起眼的，那都是从澳门请来的真正玩家。
0: 这时候有几名粤军军官下了楼来。
2: 都是些什么人？
1: 粤军第四军的人，
2: 梁鸿凯的人。
1: 别打听那么清楚了，这跟你没什么关系啊。哎，你和楚才还有联系吗？
2: 哎，别提了，人家攀上了校长的高枝，比以往生分多了。
1: 要我说你呀，你还是自视清高。你人呐，听我一句劝，该放下身段就得放下身段。那黄埔那地方谁的天下，这不是明摆着吗？
2: 我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真正属于不要钱不要命的人。
1: 哎，我明白。我告诉你啊，你还是没有跟对人。
0: 在黄埔军校校内，全副武装的三七军官生们在做五公里越野，泥水里沥青等人匍匐低姿穿越铁丝网，区队长在旁边大声地催促着，军官生们在斥责声中穿越高低矮墙，跑向障碍终点。

0: 刘班长，有。
1: 主公差，你带六班马上去火车站的仓库，一批上海定制的军服到了，帮着搬运入库。
2: 是。向谁报道？
0: 军务部杨参谋。
3: 是。哪个杨参谋？
0: 你闭嘴。
2: 是。
3: 喷着白烟的机车汽笛长鸣，一身精致打扮的丽华站在了月台上。
4: 黄埔军校院务部参谋杨立人奉命接收被俘装具。
3: 立人？怎么会是你？
4: 怎么就不能是我呢？
3: 行，这些是士兵的胶靴，还有那些是军官用的武装皮带，都是最好的皮革。
4: 最后面那些是校级军官的毛料冬装，英国的面料。笑什么笑？上海的裁缝是一等一的好，广州这边根本做不了。
1: 好了，别跟我说，说了我也记不住。
0: 六班全体顺着月台跑步，丽华发现了在军官生队列中的沥青，
2: 这是沥青，
0: 也发现了李人。
2: 肖有肯去，
0: 李人对范希亮说道：“
5: 班班长。”
6: 让你的人穿戴起来，看看背装效果。
7: 是，
8: 执行命令。
7: 好的，
8: 拿着。
7: 哎，
8: 过来。
7: 行。
8: 哎，怎么样？帽子戴上，
7: 这不像火吗？
0: 是是。

0: 这个假账和咱们的弟弟不认识，他生怕让他的伙伴看到他可能会受到照顾。你像苏联厨师，苏联厨师是不行。
1: 我说上海海关为什么要查扣这些伪装？那完完全全的是苏俄胡军志士彻底的被赤化。
2: 你不要妄加评论。
3: 我告诉你，每一个款式都是蒋校长亲自定夺的。我看看啊，我下不下？范道长，
4: 咱们拉直路。
2: 你像苏联吗？苏联难道你？抓紧时间，动手！你把去给我拿来。这是本党的机密，
3: 我们有资格知道。
2: 当然。
3: 来来来，给我给我
4: 来来快！
3: 烧！
4: 走！
3: 快点快点！
2: 接着，我说你怎么停住青云呢？ 原来是搭了楚少爷的车呀！
5: 马齐了，马齐了！
6: 丽华，你们女人搭车恐怕会更方便一些。我拿当哪派，什么人能挡得住女人的微笑？
7: 这是你做哥哥应该说的话吗？
5: 自己的妹妹我还不了解。
8: 马好，
5: 抓紧装卸，今晚务必返回校内。
8: 是。
9: 大家动作快点！
10: 快快快！
11: 来来来，怎么样？
2: 好，丽青，好，丽青，接着，丽青，就你，我没有，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啊！接一下，来来来，快点，
6: 在丽华的公寓里，姐姐杨丽华对着狼吞虎咽的杨丽青说道：“
2: 慢点吃，看你这副吃相，都去关声了，丽青。”
12: 黄渤吃相就这样训练出来的，是不是你们平时的伙食特别不好？
6: 50鸡蛋，做这么大一桶汤，如何舀出蛋花来，下勺子是最大的学问，交给你啊。是谁
2: 帮你请的假呀？
12: 还能是谁啊？
2: 屈恩啊。
12: 他是共产党，我们区队长能听他的。
2: 董建昌。
12: 他怎么知道我回来了？肯定是老董，老董发了话了。哼，
2: 都叫上老董了，
12: 那叫什么叫姐夫啊？你乱扯什么呀你！姐，老董挺好的，说话挺直爽的。
2: 嗯，是，笼络人心是他的长项。
12: 我觉得瞿教官更纯粹一点。 他就是我们黄埔军官生心中的偶像，才华横溢，很有魅力。哼，这两个人根本就没法比。你看嘛，还不是吗？你要是对屈恩没有好感，你怎么会把我介绍给屈恩呢？你怎么没把我介绍给董建昌呢？那个董建昌是他自己舔着脸非得帮我，我可没找他。
2: 哎，我都成熟，我成熟，我成你个老董之间的调情工具了。你怎么这么说话呀？端起碗吃肉，放起筷子就骂人。
12: 所以啊，姐，你得跟我交句实底儿啊。这两个人，你到底更倾心于谁？我也好有个分寸，是吧？哎，你觉得他们两个谁更好些啊？你。 他们俩谁更好一些啊？哼，这不好说，一个搞政治的，一个耍枪杆子的，一个激情理想，一个江湖之道，不好说。你说说去。
2: 说实话，我没想好。<笑>
12: 你骗谁呢你？
2: 笑什么笑？
12: 你瞒着谁？你瞒得了我？董建昌，屈恩，喜欢谁？还没想好。我告诉你，屈恩，屈家一家三口把我当自己家人似的。你以为我不知道？拿我当傻子？屈妈妈，屈霞一直在撮合你们俩之间的事儿呢。
2: 是啊。 我是很喜欢这个红色家庭。

但是仅仅是喜欢而已，记住了吗？还有，你别再沾董建昌的光了。

0: 我已经决定从他这里搬出去了。在广州国民党中央党部楼的董建昌办公室内，董建昌正在和属下谈事。谁捅的汪主席那儿的？
1: 苏俄顾问团。那些苏俄人都怎么个指控法？贪污？那倒不是。
0: 苏俄人不满意蒋校长任意送钱给自己的部下，指责黄埔财务混乱。那些苏俄人懂什么？钱这玩意儿，挣起来不容易，花起来也不易，花钱也要有本事的。项羽倒是很抠门，结果让刘邦做了天下。要我看，刘邦就是钱撒得好。 杨小姐，哎呀，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又麻烦你们妇女部打印了。这事儿我处理，我去跟蒋校长说。是。来来来，请，里边请。这次应该格式不会弄错了吧？啊！你还真会演戏呀！哎呀，让我抱抱。哎呀！
2: 都是我不好，我给你道歉了好吗？来来来来，哎呀，你别碰我！我知道我这个人很虚伪，我很虚伪。
3: 到此为止吧。分开这段时间，我已经想得很清楚了，我不想再束缚你了。你这么大的一个官，不要因为我变得一点尊严都没了。我不想再这么下去了。
0: 这是实话吗？难道你去了趟上海就要跟我说这个？
2: 没错，我就是这么想的，就是因为分开了这段时间，让我有了独立思考问题的能力。就这样吧，我们已经有了各自的生活。
4: 看见我给你寄的东西。说完，丽华走了出去。董建昌急忙在信堆里翻找，他找到了一个牛皮信封，撕开来，发现了一把房门钥匙。
5: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人间正道是沧桑》，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文艺广播制作。在黑暗

0: 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2: 咋个又拿得多啊？
3: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呀，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我是好人家的闺女。
3: 孙悟空火眼金睛将其识破，奋起将商标法之金箍棒向白骨精打去。白骨精唰的一下幻化成一缕青烟，他跑了。紧跟着，白骨精又变成了盗版书籍《慈祥老妪》，一个老太太。
5: 这本书啊，引人入胜。
3: 又被孙悟空识破了，三十弟沙僧用著作拳法的月牙铲将白骨精的肉身打死。可是这唐僧他肉眼凡胎不识妖怪啊，反而责怪孙悟空连害无辜母女二人，自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专利权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6: 我这个专利呀，很厉害。
3: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专利法的猪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5: 罪过，罪过。
3: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不知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之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脸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她！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显得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2: 雨水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3: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至。
14: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12: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我是科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2: 十一月、十二月的集体生日会，
3: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4: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5: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就想他是吗？
4: 你写了啥？
2: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0: 最近就是考得非常好。
6: 学校体育老师说话知道吗？
7: 好，
6: 不哭了吗？你乖啊！
7: 生日快乐，
5: 你们
8: OK。哎呦，
5: 吃了三块，
0: 吃了三块呀！
9: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5: 开心，
10: 开心。
11: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敢哭，把眼泪擦了，不敢哭。怎么要哭呀？有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2: 我想
11: 爸爸妈妈的是吗？
12: 因为说。

0: 赶紧灭火，焚烧行动！灭火器呢？
1: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0: 啊？这么严重啊？
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3: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4: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5: 刘翔科普时间到，
4: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5: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6: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8: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更危险行为 say no。
9: 千万不要，防骗知识要牢记，帮你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1: 啥？
12: 你若被吓，
13: 诈骗避不了。
14: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拿。
15: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16: 坚持刷单，别去碰，怕洗个无底洞。
17: 如果不听要去干。
18: 最终把你钱来骗，
1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0: 先让赚钱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21: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2: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23: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24: 商家无方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26: 跑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7: 裸聊10分钟，后悔半辈子。
28: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亲情付出。谁知道？
29: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
30: 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
31: 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我想试试。
32: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33: 让一下，让一下。 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和十才对。
34: 多少钱？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随便怎么买卖，不借也不行。有虚假风险。
35: 上海家可不是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3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3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你看看，遇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36: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35: 看这本书畅销，《混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36: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35: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36: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35: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36: 不行，违反电影法。
35: 我调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36: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35: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36: 对，4月26日是世界。

0: 业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0: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部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8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的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吧？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从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责任。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小姐，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我是谁？他最重要的日子，也许我会迟到。
3: 老婆，对不起啊，我们俩的婚礼再一次推迟了。
2: 他们孤独时，也许我不在。
4: 一两个月我也看不到他。
5: 后来让我说走就走。
6: 过年过节陪不了你们。
2: 他的第一面，也许没有我。
7: 孩子第一面见他爸爸就问你是谁。
2: 但每一个警铃响起的时刻，我在。
8: 祝我们的家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不好意思，下出警。
2: 每一个烈火肆虐的现场，我在。
9: 这是一个职责所在，使命所在。
2: 每一个高空险峻的时刻，我在。
10: 在呢，在呢，在。
2: 每一个波涛汹涌的堤岸，我在。
11: 村子里还有没有人？我们是消防救援人员，来接大家撤离的。
12: 一二三。
2: 每一个并不安宁的深夜，我在。
13: 我抓住你的保护伞，好了，
14: 担架，担架。
2: 我不怕四百摄氏度的烈火。
15: 当时你由不得多想，必须先处理。
2: 我不怕朔风吹一身冰甲，
16: 衣服就脱不下来了。
17: 每走一步，我们都能听到他们身上冰片碎裂的声音。
2: 我不怕扛几百个沙袋的重量，
18: 一袋五十斤，不停的不停的抬，
19: 感觉你这个胳膊要扯掉那种感觉。
2: 我不怕几十个小时不眠不休，
18: 刚坐在地上说吃点饼干休息一下，又接到命令了。
20: 很累啊，坐在那舒舒久久，连下雨都睡着了。
2: 但我害怕身处险境的你孤立无援。
21: 大姐，你要坚持住啊！我们现在正在瓦斯爬，坚持住啊，不敢睡着。
2: 害怕有人疏忽大意，酿成人间悲剧。
22: 有人说我呢，夜不寐，我这是不能干。
2: 警铃就是命令，
23: 在灾难面前，我们就是逆行者。
2: 时间就是生命，
15: 再累也要一起能够快乐。
23: 我要对得起我们这位消防的素质，对得起我这一身火焰蓝。
21: 消防员他们会救出来了，
24: 除了消防员来了，我们心里就踏实了。
2: 我是谁？我是中国消防员。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

0: 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类型，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0: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是一场特殊的考试，每一道题如同每一步前行，不同的答案书写不同的人生。时代在出题，我们在答题，你将如何作答？

0: 只要开始，就会离成功更近。
1: 全力以赴，是否就能乘风破浪？
2: 挫折会为你指引正确的方向。
1: 足够努力，我们会和梦想再靠近一些吗？
3: 干也好，爱也好，把自己热爱的事业一直坚持下去，
1: 走出困境，或许就能走向远方。也许遇到的每一道题都会非常的艰难，但是每战胜一次拦路虎，都会让我们信心更足。满怀勇气，用大的勇气，
4: 只要足够坚定，就没有什么可怕。
1: 相信希望，更能创造希望。
5: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1: 汇聚星火，熠熠发光，这是我们的时代，这是我们的答卷。去尝试，去追寻，
0: 去追梦，去坚持，
6: 去热爱，去奋斗，
7: 去拼搏，去冲刺，
8: 去造梦，去担当，
9: 去创新，
10: 去突破，
11: 去追寻，去奋斗，我们都是答卷人。
1: 每个人打好自己的人生答卷，就是最好的时代答卷。

0: 可能是我不招人喜欢吧，所以他们才会欺负我。不能告诉爸爸妈妈，不然他们会更生气的。如果我沉默，或许他们下次就不会再欺负我了。
1: 孩子，你没有错，如果在学校里遇到任何人对你拳打脚踢、恶言相向、故意排斥你、孤立你，请不要害怕。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了家庭、学校、社会、网络、政府、司法具体责任，共筑保护之盾，保护少年的你。所以如果你勇敢寻求帮助，谁也不能欺负你。
2: 为什么别人的爸爸妈妈都是笑眯眯的，而我的爸爸妈妈总是很愤怒？或许我更听话一些，他们就不会那么生气了。
3: 孩子，别哭，你不仅仅是父母的孩子，更是国家的孩子。现在是依法带娃的时代，家庭教育促进法要求父母对待孩子不能随心所欲，不能放弃对孩子的抚养和教育，更不能殴打孩子，否则可能会被批评教育、撤销监护权，或者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所以孩子，如果你勇敢对家暴的父母说不，全社会都会来帮你。
2: 爸爸妈妈不在家，没人能保护我，如果我沉默，大家就不会发现我的秘密，也不会有人嘲笑我。
4: 孩子，别怕，我们都能保护你。根据强制报告制度，教育、医疗、看护等密切接触未成年人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在发现未成年人身心受到疑似受到侵害或面临其他危险情形时，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民政、教育等有关部门报告。如果你勇敢，即使爸妈不在身边，也有很多人保护你。
5: 孩子，别怕，遇到伤害勇敢说出来，我们一直都在。
6: 很幸运能见证这份独一无二的成长。第一次看你戴上红领巾，我的内心满是期待。
7: 待会儿啊，不要紧张，表现得自然一点就好。
6: 第一次听你在国旗下讲话，那份骄傲至今难忘。小小身体蕴含着的能量，总是能带给我惊喜。有时是一声嘹亮的号角，
8: 拿起精神来，告诉我能不能坚持。
9: 能。
6: 有时是一行坚强的眼泪，
8: 做得不错。
6: 每一颗你认真种下的种子，都被你一点一滴浇灌成果实。
8: 你真是太厉害了，真棒。
10: 去了初中要好好学习，做一名优秀。
6: 看着你长大的我，时常会问自己，作为一名少先队辅导员，真的有带你学到东西吗？
11: 老师，在你身上我学到了很多。
12: 记得红领巾是
11: 我特别喜欢你，喜欢你甜甜的笑容，
12: 抬头挺胸。
11: 喜欢你经常鼓励我。
13: 首先我要保持绝对的安静。
11: 喜欢你的责任。
14: 三个手指轻松的。
11: 喜欢你的陪伴。
8: 没事吧，快把他送医务室。
11: 也喜欢你的关心。
8: 没事的，马上就到了，疼不疼啊？
11: 因为有你在，遇到再大的困难我也不怕。真希望有一天我也能成为你的模样。
6: 很幸运，在成长的路上，能碰见这世上独一无二的你。
15: 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
9: 看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5: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9: 秋木露成霜花降，地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5: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9: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5: 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6: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5: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17: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18: 我是阎维文，
19: 我是吕继红，
20: 我是陶虹，
21: 我是哈辉，
22: 我是张燕，
23: 我是刘媛媛。
24: 参与禁毒，从我做

0: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2: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3: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4: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5: 干杯啊！
6: 来！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4: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3: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7: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2: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8: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3: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9: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0: 海南，我来了，
11: 欢迎来到海南。
9: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1: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9: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12: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9: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13: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9: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啊？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方行囊，如今风景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望不尽牵挂肠。
1: 我不是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个还在外面等我？
2: 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3: 回来了，
4: 妈，我回来了。
1: 姑娘，好。
5: 妈妈，
4: 妈，
1: 妈，
4: 妈，哎。
6: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7: 快乐生不起劳动的创造最光荣。
6: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2: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1: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2: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1: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为建设美好的营商环境，艰难跋涉来到市场国。市场国里住着一个白骨精，他残暴狡猾，善用伎俩，密谋要吃唐僧肉，刮起破坏市场环境的阴风。白骨精假冒商标，成了一个美丽的村姑。
4: 小女子

0: 人故意行凶。于是白骨精第三次化身为假砖力拳老丈，来到了唐僧的面前。
1: 我这个砖力呀很厉害。
0: 孙悟空一眼就认出来，他大喊了一声：八戒，看你的。就见猪八戒腾的一下奋起，将这砖力法的九齿钉耙将这妖怪打跑。白骨精一计不成又生毒计，他假冒佛祖之名降下白绫，责怪唐僧处事不公，佛心不成。
2: 罪过，罪过。
0: 唐僧不明真相，贬走三个徒弟，重计就擒。危急时刻，这三个徒弟怀抱商标法、著作权法、专利法三部大法，救出唐僧，把白骨精送到天庭绳之以法。师徒四人又同心同德，踏上了建设美好营商环境

0: 500年前，你和我是一家人。
1: 5000年前，你和他也是一家人。
2: 再往前5000年，我们都是一家人。
3: 百家姓，中华民族的生存简史，炎黄子孙的精神地图。
1: 百家姓，中华民族共同的。

0: 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1: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0: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1: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0: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1: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0: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

0: 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1: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

0: 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随心所欲，不逾矩。
1: 五声而有涯，而知也无涯。
2: 无论你在生命旅程的哪一段，学习总是你最好的伙伴。

0: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边，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赏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看看这女的，连整过多少回了，还这么丑，真是惨不忍睹。喷她！
3: 哥，书上说了，人有短，切莫揭；人有私，切莫说。
2: 切！这人天天转发慈善，虚伪。真以为自己是个大慈善家，喷他！
3: 哥，书上说了，道人善，即是善，人知之，欲思勉。
2: 妈，你管管妹妹，书没读两本，倒开始教育我了。
4: 这一点呀，妹妹说的没错。即便在网上，你也要对自己的言行负责。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都要自己思考，不能动不动就说出伤害别人的话。
2: 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胡乱喷人了。
4: 要做一个遵守道德的人，无论是在生活中
2: 还是在网络上。

0: 间的十分空，一个人的房屋算不算很孤独？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
2: 在历史长河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3: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4: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2: 不同的岁月里，同样的爱国心。纪念广场上，我听到这样的声音：
5: 你听，红旗渠是把河山重安排的豪迈乐章。
6: 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2: 青春正奋进，殷殷爱国情。生活中我听到这样的声音：白衣天使救死扶伤，
7: 你只有往前冲，没有后退的余地。
2: 体育健儿奋勇拼搏，
8: 拼命打四号位，哥哥得卡好位，把球垫起来，敢打，
9: 好球
8: 好球。
2: 劳动者书写新时代的壮丽华章，
10: 从螺丝钉到机床，从线路到元器件，他们都是我心中的艺术品。
2: 国之重器，挺起中国制造脊梁。
11: 上百万次试验，让我们能够摆脱技术掣肘，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
2: 厚植爱国情怀，争做奋斗者。热爱祖国是每个中国人的责任和义务。
12: 提到节气，我总会想起雨水这两个字。孟子有云：天悠然作云，沛然下雨，则苗勃然兴之矣。我站在家乡的田野上，小麦绿芽刚冒出来，父亲在不远处望着打理了半辈子的土地。天气氤氲起来了，周围的一切都是静静的。渐渐的，一滴两滴的下起了雨，连连绵绵的。我们没有离开，只是站在那里，好像能听到小麦蹭蹭生长的声音。泥土味很香，满眼都是绿色和生机。

0: 是两个字，二十四节气是一首歌，每个节气的背后都有故事。当人们为自然物候命名的时候，又倾注了怎样的情感呢？
1: 妈妈，惊蛰是什么意思？
2: 我们相遇是在那年的冬季。
3: 谷雨时节，北斗星的斗柄指向东南方的蝉类，雨蝉，这就是我名字的来历。
4: 从立春到大寒，二十四节气仿佛是一本书，早就写满了你我和每个人一生的故事。

0: 的深处，父母总是以身作则，践行着那些珍贵的老传统。
1: 他们出门总是自带手帕，减少一次性纸巾的使用。他们习惯随手关灯，不让能源白白浪费。他们骑着老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小巷。
2: 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却是他们对自然的敬畏，对资源的珍惜。时代在变，初心不变。
3: 妈，我明天提前20分钟出发，不开车上班了。
4: 购物带上环保袋，装啥都不赖。
5: 离开房间时随手关闭电源，节约每一度电。
0: 每一个小小的行动，都是对父母低碳传统的传承，都是对美丽家园的守护。让父母的老传统成为我们生活的新风尚。
2: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之美早已静静地等了你千年。
6: 几处早莺争暖树，谁家新燕啄春泥的春天。围庄总会回忆起江南的好时光。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2: 黄梅时节家家雨，青草池塘处处蛙的夏夜，赵师秀敲着棋子，等候迟迟不来的客人，竟然将灯花都一朵朵震落。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花。
6: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的深秋。杜甫登高感叹，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2: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清晨，李白被大雪飘飞银装素裹所惊艳。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
6: 在中国诗词里，四时风物，人间冷暖，都化为隽永的文字和不绝的美学传承。
2: 常读诗词，在诗里尊重生命，敬重一首诗，在诗里追寻你的远方。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就是天。长大后，天涯路远是思念。
1: 咋个又那个多？
2: 姑娘爱吃。

0: 灶台桌边，现在的你守在电话前。大风行囊，如今风情掠过是归乡。守候相望，放不尽牵挂肠。
1: 我不说过吗？我明天回，你咋的还在外面等我？回家。
0: 千言抵不过一句。
2: 回来了，
3: 妈，我回来了。
1: 妈妈，
4: 妈妈，
3: 妈，
1: 妈，
3: 妈，哎。
5: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每个季节都有属于自己的美，每一段人生之路也因为它独特的风景而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现在退休了，我们有了更多的时间享受岁月静好，读书、旅行，和友人喝喝茶，谈谈见闻，自创一道美食，我们每天都充实而有趣。春华秋实，寒来暑往，愿朋友们收获人生好时节，幸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2: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3: 爷爷是苦不是虎，
4: 艰苦奋斗，对江泽人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这个精神传承下去。
5: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6: 有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7: 有一首歌
6: 在心里头铭刻，
7: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6: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8: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9: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
10: 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11: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12: 快跟上。
13: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14: 跟上我们的卡路，
1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8: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回家过年真好。
1: 好烫啊，注意点哦。
0: 有口福了。

0: 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1: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2: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3: 我是一颗南方红豆杉，已经1200多岁了。
4: 嘿，老寿星，我是法院资源环境审判庭的法官。2025年，国务院公布了《古树名木保护条例》，这可是保护你的有力法宝。你瞧，我们把村民召集到一起学习这个条例，大家保护你的热情可高了。
3: 都看到了，条例说要建古树名木档案。我活了千年，终于有身份证了。
4: 今天在这棵千年古树下审理破坏林木案，就是要让伤害古树名木的人受到法律的惩罚。被告人还会被酌情判处补植复绿、寻林护绿，用实际行动弥补对生态造成的伤害。
3: 好啊，好啊，这就叫让破坏者为生态买单。
4: 古树名木是站着的历史，活着的文物，我们一定要让它们永远生机勃勃，郁郁葱葱。
5: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主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救命啊！救命啊！
5: 有人落水了！有人落水了！
6: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7: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8: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6: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9: 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嗯。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3: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兄，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兄，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你扛起工作的重担，只为追逐的梦想能更近一些。
1: 将成为我们未来增长的重点。
0: 你双腿如梭，
2: 测试都完成了吗？
0: 想让世界记住我们的身影。你满怀期待，有更多的人能分享到你眼中绚烂的光影。
1: 面对复杂的外部环
0: 境，
1: 公司将根据
0: 前行的路上
1: 战略规划，
0: 不会永远一帆风顺。
3: 我们公司在海外受到了恶意指控，
4: 那我们的货物发过去很可能会被扣留，
0: 被打压。
4: 这不是我拍的吗？
0: 被盗用。
5: 账上的资金确实不多了，我们得先回去。
6: 好的，我知道了。
0: 没有资金支持，
7: 我先好好考虑一下。
0: 你也会因此动摇，
7: 先不发火。
0: 进攻还是防守，坚持还是放弃？
4: 明明是你们不对，是你们盗用了我的图片啊。
8: 没有我们，你这些破图有人看吗？你还得感谢我呢。
9: 27号，深圳市六届人大常委会第29次会议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以及12项法规修改决定等。
10: 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经过2次修改，在此次会议上表决。
4: 我的就是我的。
10: 条例分别对知识产权保护的
11: 再坚持一把，
10: 行政执法、公共服务、信誉监管等方面内容。
11: 我们一定要办。
0: 别担心。
4: 我要投诉。
0: 你的背后有我守护，
12: 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和管理。
13: 我认为这次遭遇的海外调查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将会积极应对。
14: 局里对你们的情况非常重视，接下来我们会全力协助你们完成应处。
15: 您这种情况可以申请专利自由，我们还有天
0: 去面对挑战。
4: 你好，请问我是能够帮你的？由于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将我拍摄的作品用作商业用途。
3: 调查程序终止，我们胜利了。
0: 去追逐梦想。耶耶！我们相信，知识将得到尊重。创作的人会受到保护，公平正义终将获得胜利。鼓励你是我的责任，守护你是我的义务。知识产权就在您的身边。
1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17: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18: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17: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18: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7: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18: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 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轩，祈愿和平。

0: 我是客帆中心小学的黄火英，我不仅是一名乡村教师，还有个特殊的身份，代理妈妈。
1: 小心小心。
2: 天阴沉沉的，
0: 其实作为留守儿童来说，对父母的思念是最多的。五年级开始，我的爸妈就去外地做生意嘛，哈，然后有时候自己遇到，就是一些不舒服的时候，也很想他们。代理妈妈的话就更关注她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比如说她生病啊，我们第一时间就要带她去看啊，然后平常有什么不开心的要及时的开导她。那我带你去剪一下头发，头发又长了哈，好不好？来去剪一下头发啊，把垃圾桶拿出来。看他很久没有剪头发，头发都非常长，带他出去剪一下头发。那后面我就买了一套这个理发的工具，想说平常等他长的话可以帮他理一理剪一剪。他家里的情况就比较特殊，看其他小孩子哭了，爸爸妈妈都会来接哈，那他也会自己一个人悄悄那边落泪哈，那我们就也会安慰他开导他。一开始一进来都自己坐教室里面，后面就会跟大家一起跑一跑玩一玩，就更适应了我们学校的生活。
3: 11月、12月的集体生日会，
4: 你们是爸爸妈妈心中永远的家。
5: 妈妈祝你每时每刻的快乐，爸爸妈妈永远都爱你。
6: 爸爸的，我就会打电话。
0: 你会想他是吗？
5: 那你写了啥？
3: 代理爸爸、代理妈妈们给我们的外同学送上礼物。
7: 中心这次考得非常好。
8: 学校听老师的话，知道吗？好，不哭了吗？你乖啊！
9: 生日快乐，
10: 你们
11: OK OK。哎呦，吃了3块，
0: 吃了三块呀！
12: 妈妈看到了，祝你们生日快乐！你们今天开心吗？
13: 开心，
14: 开心。
15: 露露是怎么啦？你为啥哭了呀？不想哭，把眼泪擦了。不想哭，为什么要哭呀？为什么？你有什么想说的？你跟妈妈说，你别哭。
14: 我想，
15: 就想爸爸妈妈了是吗？
14: 因为说是在会。
15: 明年妈妈就在家里，就不出来了。明年就在家里面哭着你们，好吗？
0: 盖起来吗？薛建平来，
16: 请同学们做好熄灯前的准备。
0: 好，保护好了。
17: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8: 熄火了！救命啊！着火了！
19: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17: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9: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20: 啊，这么严重啊！
21: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9: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22: 熊强科普时间到，
19: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23: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9: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23: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9: 网络诈骗千万，我已不变应万变，防骗知识要牢记，帮您守住人民币。
10: 冒充公检法，发布通缉令。
13: 啥？
24: 你若被吓
13: 到，啥？
24: 骗避不了。
25: 冒充熟人和领导，务必先把电话打。
9: 核实身份最关键，守住钱财免遭骗。
24: 兼职刷单别去碰，大洗购无底洞。
25: 如果不听要去干，最终把你钱来骗。
9: 网络贷款不可靠，借钱不成反被套。
24: 先让赚钱做担保，骗完他就挨溜了。
10: 网络交友要谨慎，引导投资别去信。
25: 骗你钱来骗你情，人财两空最悲情。
9: 抖音会员要扣费，你若信了就遭罪。
10: 百万保险别轻信，那是骗子设的计。
24: 张家银行贵，千万记得长心眼。
25: 不扫陌生二维码，走好密码验证码。
10: 好男千万别裸聊，四字头上一把刀。
25: 裸聊十分钟，后悔半辈子。
26: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27: 谁知道
26: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28: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

0: 我想试试。
1: 我先讲，维斯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2: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3: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4: 给我钱，我记账，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5: 恐怖识别诈骗嘞，还有最后一点，96110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6: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7: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6: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7: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6: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7: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6: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7: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6: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7: 不行，违反电影法。
6: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7: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6: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7: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6: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7: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8: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这是我们每个人打小就会背的一首诗。从小到大呢，父母都叮嘱我们，吃多少盛多少，千万别浪费。从古至今，我们接受言传身教，养成了珍惜粮食的习惯。你知道一粒米要走过多少路才能抵达我们的餐桌吗？想要吃到香喷喷的白米饭，首先要种水稻。种稻之前，必须先将稻田的土壤翻过，使其变得松软。这样一个过程呢，又叫整地。随后育苗、插秧、除草除虫、施肥、灌排水，每一个环节都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风调雨顺之年，等到水稻丰收，干燥、筛选、脱壳、去碎米、提纯等等这些环节也是不容忽视的。包装、入库、仓储、物流，一袋袋大米从生产转向销售，沿着四通八达的交通系统运往千家万户，被端上餐桌，构成中国人主食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粮食作物育种技术的不断进步和连续多年的惠农政策，让中国仅用了世界上7%的土地，就养活了世界上约20%的人口。但是在自动化、机械化的现代，一粒米走到我们的餐桌上，依然需要经历时间的打磨。今年受异常气候的影响，蝗灾给非洲北部、阿拉伯半岛和南亚各国的农业生产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粮食欠收带来的危机已经初见端倪。根据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等机构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新冠疫情可能导致新增1.3亿名饥饿人口，全世界将有6.9亿人处于饥饿状态。研究报告甚至警告，全球或将迎来50年来最严重的粮食危机。可能有人会担心，世界上这么多国家都出现了粮食危机，我们会不会买不到粮食呢？这个呀，大家大可放心。国储局表示，个别国家限制出口对国内面粉、大米等口粮供应基本没有影响，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保证国内粮食供应。从库存的情况上来看，稻谷、小麦都能满足一年以上的消费需求。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2020年全国夏粮总产量2856亿斤，比去年增长了0.9%。中国饭碗端得更稳，端得更牢了。居安思危，长期以来我国大豆对国外进口的依赖程度较高。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数据显示，中国在2017年年产粮食6.18亿吨，位居世界第一。但因为有着14亿的庞大人口基数，人均年产粮量为446千克，在世界范围内排名第40。随着经济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格局逐渐的开启，在努力发展生产的同时，珍惜粮食也应该成为我们的共识。想要中国人的饭碗装中国粮，需要农业的现代化，也需要每一个手捧饭碗的人尊重这份来之不易的劳动成果。从要求浪费之风务必狠杀，到要求厉行节约反对浪费，作为人口大国的中国，粮食消费量大，人均耕地少，粮食生产和安全更是维护政治稳定和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首要战略问题。今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分国家已经出现了疯抢粮食、扫空货架的场景，为我们敲响了警钟，更加凸显了粮食安全的重要性。面对庞大的人口基数和复杂的世界形势，我们始终要有着忧患意识，提倡文明点餐。点餐从实际就餐需求出发，不看面子和排场，用完再加餐，避免浪费，提倡光盘行动，用不完的打包带走。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从光盘行动到遏制舌尖上的浪费，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八个字的背后，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我们每个人都能身体力行的事。请善待每一餐饭，认真对待每一粒粮食，正如多年前爸妈告诉我们的那样，吃多少，盛多少，别浪费，

0: 老张，小李，我这新车坐着感觉怎么样？
1: 嘿，真不错啊。哎，你右手边那红色跑车我从来没见过，看起来很酷啊，线条流畅，设计时尚。嘿，凑近一点，让我看看啥牌子的。
0: 那车可贵了，我退避三舍都来不及，哪还敢靠近它？万一碰一下，修理费比我车都贵。而且豪车的制动和加速性能都比较好，它紧急刹车时能停下来，我没准就追尾了。
2: 红灯！
0: 吓我一跳，刚刚前面过去了一辆大货车，我都没看见这儿有个红灯。
1: 哎呦，我这个小心脏，你跟得太近了。
2: 小王，你可得注意开车，尽量别跟着大货车。如果说靠近豪车是考验钱包，靠近货车可就考验你的命了。
0: 这是啥意思啊？
2: 你看大货车的块头那么大，这种体积大的车，司机的视觉盲区也大，如果你紧跟在他后面，司机压根儿看不到你。
1: 况且货车很笨重，不好驾驭，尤其是在转弯和刹车的时候，司机就算能发现异常，也很可能来不及采取应对措施呢。
0: 那他要是开得慢，像我这种小车只能跟在他后边慢慢走啊。
1: 要想超货车的话，得在距离他100米以外就开始打灯鸣笛提醒他呢。还有公交车也容易挡着视线，我好几次跟在他后面根本看不着红绿灯。
2: 小王，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我得提醒你啊，除了这些车，还有些车最好也离远一点，比如说出租车和外地车。
0: 这我就不明白了，为啥呢？大车要躲着，可这些不都是小车吗？
1: 你想啊，没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发现路边有人招手，就得想办法靠边停车，而且他们一般呐开车技术好，擅长在安全的前提下灵活的并线刹车，你行吗？
0: 不行，那还是防着点吧。
2: 小李说的没错，咱再说外地车，倒不是车的问题，主要是司机很有可能对路不熟，偶尔出现手忙脚乱或者突然变道的情况，咱们要是靠近了，很可能来不及反应被蹭一下，那多冤啊！万一再发生更严重的情况，可怎么办？
0: 说的对，开车最重要的是安全。这些车啊，以后我都要注意保持距离。哎，多谢老司机提醒。
3: 保持安全车距，保障行车安全。

0: 我们国家是人口这么多，人均耕地这么少，像我们这样的年纪啊，过过那个三年困难时期的，没有饭吃，要饿死人的。中国人的饭碗拿到自己手里面，不要靠人家，这是非常正确的。
1: 是把一抹红线要保，要严格的出台这个政策，不能突破。为这个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2: 对中国这样体量的大国，必须满足自身的基本粮食需求。中国和世界上其他小国不同，粮食需求规模巨大，一旦出现全球性的灾害，就算是全世界可交易的粮食全部都卖给中国，也填补不了缺口。耕地呢，就是中国粮食安全的备胎。你只有拥有可信的自给能力，进口才是安全的。这个能力就是耕地储备。
3: 所以十八亿亩呢，是我们一个红线，是一个粮食安全，我们应该保多少耕地。那永久基本农田呢，原则来说应该保最优等的那些个耕地，它是我们的所谓的压舱石、口粮田。
4: 城市的发展不能一味的摊大饼，我们要想办法在有限的城市用地、工业用地上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尽量少占耕地。
5: 我们强调耕地保护是一个一贯的政策。我们觉得当前我们应该认真地做点反思，把耕地保护从过去比较多的强调外延性的保护，就是强调一个面积，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这个不能突破，更多的配合中央现在所强调的质量效益性的增长方式，而过去是粗放的数量性增长，现在要转为质量效益性增长。那我们要在耕地保护上呢，配合这个转型，更多的强调耕地的质量安全和那个数量安全呢同等重要。
6: 进入生态文明发展阶段后，耕地保护具有了更丰富的内涵。在经济价值之外，耕地还具有生态价值和社会文化价值。保护耕地，开发农业的多样功能，让延续千年的农耕文化焕发新生命。
7: 作为农民，我们会好好的保护耕地，让地越种越肥。
8: 保护耕地是我们每个人共同的。
9: 我是耕地小卫士。
10: 今天我想向大家呼吁，节约集约用地，严守耕地红线，
4: 像保护大熊猫一样的保护耕地。
11: 加入我们的队伍。

0: 鼠大鼠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补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飞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成长，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3: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2: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4: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5: 我是阎维文，
6: 我是吕继红，
7: 我是陶虹，
8: 我是哈辉，
9: 我是张燕，
10: 我是刘媛媛。
11: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4: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2: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3: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2: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4: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5: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十年了。来来来，干杯！
16: 干杯！
17: 来来来来。
18: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啊，他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5: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4: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9: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

0: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3: 海南，我来了！
4: 欢迎来到海南。
2: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4: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2: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5: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2: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6: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2: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我上网。
5: 我也上网。
4: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6: 我们传播谣言。
4: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7: 我们吐槽骂街。
4: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4: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9: 我们攻击别人。
4: 我上的是互联网，
10: 我上的是胡来网。
11: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2: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
13: 酒且斟响，偶去便来。
12: 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14: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2: 酒后驾车非害他，千万不能逞英雄。
15: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四十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
16: 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
17: 不去。
16: 哎，
17: 我不偷不抢的，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
16: 哎，你可别说，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
17: 哦，你说说。
18: 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17: 哎，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
16: 那是啊，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
17: 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
19: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1: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2: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3: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2: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
4: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5: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2: 哎，
4: 理解，尊重，爱。
0: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6: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7: 陈明先生
8: 死了，快走啊！
9: 等一等，
6: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小的。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1: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2: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1: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1: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3: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9: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0: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1: 讲文明树新风。
12: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真爱全靠真心累积，这肺腑的话要你聆听仔细。虽然说不上什么死心塌地，我些许的过去你要是在意，就等你想通，我一直在这里。雨过应该就会天晴吧。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0: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1: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2: 你是谁呀？
1: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3: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4: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5: 无论工作再忙，
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3: 立春，雨水春回大地，带来了复苏的消息。
7: 春色柳梢藏，霜雁过南窗。
3: 惊蛰春分，品物皆春，花红柳绿，春水冰融。
7: 天亮得越来越早了。
3: 清明谷雨，方圆绿野自行时，春入瑶山碧四围。走呀，去踏青了。
8: 春天总是最好的季节，你看春风拂起万千绿，你听雁过人间叫声急。
9: 懵懵懂懂，惊蛰好惊蛰啦。
10: 清明时节，麦场散街，
11: 谷雨前后，种瓜点豆。
3: 春天随节气的更替起舞，享受富饶的自然赠予。世间万种美妙，不过都为奔赴一场春天的约会。
12: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假如我们不慎溺水，这时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心慌意乱，一定要保持头脑清醒。二，冷静地采取头顶向后，口向上方，将口鼻露出水面，此时就能进行呼吸。三，呼气要浅，吸气宜深，尽可能使身体浮于水面，以等待他人抢救。四，千万不要将手上举或拼命挣扎，因为这样反而容易使人下沉。
5: 谢谢，谢谢你们救我上来，
6: 也要多亏你能够冷静自救啊。
4: 溺水莫惊慌，切记要冷静。
7: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他是国家的根本法，他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好。
2: 好，好，好。
0: 妈，要记得多喝水啊。
3: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4: 哎，好，乖孩子。
0: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5: 你是否还记得小时候有双温暖的手轻轻抚摸过你的头发，岁月如梭，曾经给予我们无尽关爱的手却渐渐变得颤抖。他们是我们的父母，是我们的长辈，他们曾经为家庭付出一切，如今却独自面对孤独的岁月。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常常忽略了他们的感受，他们渴望陪伴，渴望交流，渴望那份来自家人的温暖。让我们携手传递爱，为他们送去一份温暖，一份陪伴，一个电话，一次探望，都能让他们感受到家的温馨。他们需要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心灵的慰藉。关爱老人，让爱传递每一个角落，让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更加和谐。

0: 乐天秀，可是又想到故人了。
1: 是啊，父母早逝，元稹走了，唯残乐天在，白首向江东。
2: 太爷爷、白爷爷，君儿备了些醒酒、护肝的汤药。
1: 好一个孝顺的孩子。
2: 您在十二时辛孝文中不是说，身如松柏色兼正，莫学于人多饮酒。
3: 乐天秀，你我都成愚人了。哦，不不不，渔翁，渔翁。
1: 渔翁好，渔翁好啊。虽如耄耋之年，移山之志不倒，后世子孙无尽，薪火相传。

0: 暗帮，彰显我大厨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1: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0: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2: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史弗宣，祈愿和平。
3: 每一部电影都有不为人知的倾情付出，
4: 谁知道
3: 一个扣人心弦的片段背后是他夜以继日的撰写。一首经典流传的主题曲背后是他对每个音符的精雕细琢，一帧精美的画面背后是他们数以千计的原画草稿，120分钟的光影盛宴背后是他们不畏艰苦的创作。保护电影创作，保护知识产权。
5: 难道你不想改变这世界，让天下无诈吗？
6: 天地之间再无人阻挡。
7: 我想试试。
8: 我先讲，为师可从来不会在家长群里乱收费，小心骗子冒充我。
9: 让一下，让一下。你有什么成仙速成补习班？孩子突然加你 QQ 要报补习班，催你赶紧交钱的，那就是骗子。
10: 没错，无论是什么理由让你转账汇款的，同学们和家长可要在三河食材队。
11: 别老找我计较，电话卡、银行卡还有实名制账号。
12: 恐怖识别诈骗嘞，
13: 还有最后一点，9611的电话你一定要接。
14: 嘿，您老有学问啊，您说说这发家致富有没有诀窍啊？
15: 没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是老理儿啊。
14: 你看看鱼了不是，想发财您得问聪明人。
15: 是吗？那您给讲讲，让大伙儿也长长见识。
14: 看这本书畅销，浑水摸鱼倒印它500本，
15: 这可不行，违反著作权法。
14: 这驰名商标的商品畅销，我照猫画虎仿冒的400件。
15: 别的呀，这违反商标法。
14: 那这部电影热卖，我照葫芦画瓢再弄个剧本。
15: 不行，违反电影法。
14: 我巧取豪夺混个产品专利权证书。
15: 歇菜吧，违反专利法。
14: 哎呦，这空手套白狼咋都不行呢。
15: 对，4月26日是世界知识产权日，想发财啊，走正道您得好好学习知识产权法。
14: 知识产权是人类智力劳动产生的智力劳动成果所有权，法律赋予符合条件的著作者、发明者或成果拥有者在一定期限内享有的独占权利。
15: 保护知识产权是良好营商环境的保障。
2: 保护知识产权，学法守法，人人有责。
3: 如果说我是一把大伞，我愿为你遮风挡雨。如果说我是一缕阳光，我愿为你驱散阴霾。我是法律，自从你出生，我就呵护你。

0: 护送你前行，保障你安全。无论你在何时何地，在做什么，我都在你身边。我保护你，我支持你，我是法律。
1: 当你意识到法律就在身边，而且能够将法律运用于生活，法律才有了意义和价值。
0: 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依法治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2: 毒品问题日趋严重，抵制毒品，我们需要一道新的长城。我是濮存昕，
3: 我是阎维文，
4: 我是吕继红，
5: 我是陶虹，
6: 我是哈辉，
7: 我是张燕，
8: 我是刘媛媛。
9: 参与禁毒，从我做起。
2: 现在就行动，筑起一道禁毒的人民长城，拒绝毒品，众志成城。
10: 妈，这两天净惦记您做的菜了。哎，我发现多了一双漂亮的筷子，这是做什么用的？
11: 这是咱家新添的公筷，要夹菜用公筷。
10: 自家人吃饭还这么讲究啊？
12: 卫生健康从家开始。
13: 时间过得真快啊，毕业都10年了。来来来，干杯！
14: 干杯！
15: 哎，今天的聚餐很有仪式感，还每人两双筷子，一长一短。
13: 对，长的是公筷，短的自己用。
12: 老朋友在一起最好，两双筷子有区分最好。
16: 浅色长筷大家用，深色短筷自己用，家里常备公用筷，保卫健康真有用。
11: 这么多年了，家里一直用公筷，
17: 孩子从小就用，都养成习惯了。
12: 在家在外常备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相伴。
0: 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
18: 海南，我来了！
19: 欢迎来到海南。
0: 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19: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0: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20: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0: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21: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0: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0: 这些白线是什么？
1: 是人行道。
0: 人行道是什么呀？
1: 是专门给行人走的路，只有走人行道，过马路才能安全。
0: 姐姐，你给我系的是什么呀？
2: 是安全带。
0: 为什么要系安全带呢？
2: 系好安全带，大家更安全。
0: 哥哥，喝完牛奶啦，盒子扔了吧？
3: 等会儿下车再扔。
0: 扔到车外不行吗？
3: 不行，这既不安全也不文明。
4: 言传身教才是最好的交通安全课。
5: 我上网。
6: 我也上网。
5: 在我们分享信息的时候，
7: 我们传播谣言；
5: 在我们解决问题的时候，
6: 我们吐槽骂街；
5: 在我们互相帮助的时候，
8: 我们围观起哄；
5: 在我们表达善意的时候，
8: 我们攻击别人。
5: 我上的是互联网，
6: 我上的是互来网。
9: 互联网很大，容得下自由，容不下胡作非为。让我们善意上网，文明在线。
10: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真香，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0: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1: 千年，中华文明长河奔流不息。40年，中国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在中国共产党引领下，一条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华民族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2: 在新时代，迎着梦想的阳光，我们笃定前行，走向民族的伟大复兴。走，咱们去看看普法教育活动。不去，
3: 哎，我不都不想呢，我本本分分一好人，法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2: 哎，你可别说。 这法律跟咱们每个人的关系都大着呢。哦，你说说，你看，出行有道路交通安全法，上学有义务教育法，毕业找工作有劳动法，创业投资经营有公司法，买房有物权法，消费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结婚成家家长里短有婚姻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
3: 哎，得得得得，让你这么一说，我是一天都离不开法律呀。那是啊。
0: 法律啊，与我们的生活那是息息相关，衣食住行样样都离不开。那赶紧的，一起去参与普法教育活动吧。走。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 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乘客您好，今天有需要帮助的乘客让个座，我们向您表示感谢。
1: 有时候文明离我们只不过是几厘米的宽度，有时候可能只是一张纸的厚度。你我同行，共创文明。
2: 小时候母亲总说，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现如今我已身为人父，母亲的话依然萦绕在耳边。回家的路很短，让我们常回家看看。
3: 妈，帮我把衣服洗一下。
4: 妈，待会帮我把饭端过来。
3: 妈，你快点，我还得上班呢。唉，
5: 其实妈妈应该听到这样的声音。
6: 妈，您辛苦了，还是我来吧。
3: 哎，
7: 理解，尊重，爱。
1: 每年有110万棵树被砍伐，地球正一点点失去原有的颜色。
8: 绿色成就未来生活。
9: 陈明先生
10: 死了，快走啊！
11: 等一会儿等。
8: 路堵了，大家的心也堵了。如果大家都能让一让，路通了，大家的心也通了。

0: 想的。
1: 你家我家消防安全靠大家。
2: 放学了，孩子们要回家了，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在等着呢。司机师傅，您的车辆在行经学校门口时，请注意减速慢行，给孩子们让条路。
3: 水发源于点滴，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如果失去了它们，世界将会怎样？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4: 走出户外，亲近大自然，除了留下歌声和笑声，请不要留下任何痕迹。
2: 我爱花香，不爱花，我不摘它。
5: 我爱树荫，不爱树，我不砍它。
2: 我爱美景，又爱美，垃圾我要带走它。
6: 哎，怎么停下来了？
7: 红灯。
6: 现在不是没有交警吗？也没有监控。走吧走吧，没事的。
8: 交通规则不是束缚，而是责任。
9: 普法宣传我来带，法律法规心中记，违法行为不可碰，小姨我天天学法律，太乙真人把我挂。
10: 为师再补充两句，遇事要找法，办事要依法，解决问题要用法，化解矛盾要靠法。
1: 牛奶要不要？玩具要不要？
4: 爸爸不抽烟了，要不要？
11: 吸烟危害的不仅仅是你一个人的健康。
12: 过马路，绿灯亮了咱再走，安全。坐公交，咱不挤，一个挨着一个排队上车，那多好。去饭店说话咱可别大吵大嚷，嘘，小点声。
13: 讲文明树新风。
14: 清晨我喜欢一个人踩着单车去上班，随着双脚摆动的节奏，晒着早晨柔柔的阳光，微笑写在脸上。低碳生活，快乐你我。低碳，你今天行动了吗？

有人长大，你还爱我吗？你爱我吗？随流过。

0: 年的一天。
1: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2: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香格里拉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1: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2: 带我去看，
1: 早就灭绝了。
2: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1: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3: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4: 这个人步履蹒跚，行动越来越不便。这个人越来越不被人需要。这个人使用的吸管、拐杖、轮椅，像不像我们曾经使用的奶嘴、学步车和摇篮？这个人经常擦拭着相框里热闹的全家福，身边却连一个说话的人都没有。这个人明明跟你生活了几十年，却叫不出你的名字。
5: 你是谁呀？
4: 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你的父亲、母亲。这个人是你，是我。
6: 每一个人都会变老，关爱今天的老人，就是关爱未来的我们自己。
0: 音符让音乐有了旋律，运动让生命充满健康。

0: 密码错误，请再次输入。
1: 你咋老记不住密码？你看我的，一二三四五六，多好记呀！
2: 那么简单，会不会不太安全啊？
3: 哎呀，你们弱爆了！你看我设的，又好记又安全。
2: E T D H B L K，
4: 这哪里好记了？
5: 不懂了吧？这就是一条大河波浪宽，拼音首字母连起来，是不是又好记又安全？
4: 哦，厉害！
5: 哎，哪里哪里，不过呢，密码口令要多样化，生日连号这种啊是不安全的。
2: 哦，对了，听说电话号码还有工作当中使用到的专业术语、职业特征等个人信息也不能作为密码哦。
5: 没错，
1: 学到了学到了，我这就改我的密码，让我的网络账户更安全。
4: 密码如牙刷，常换莫分享。
6: 天气开始变冷，他们总说，
7: 哎，你忙你们的就行，我们这不是都挺好的吗？天气凉了，你们也得记得多穿件衣服啊。
8: 吃晚饭的时候，他们总说，
9: 哎妈，咋了？
10: 饭菜都做好了，啥时候下班啊？就等你们回来吃呢。
9: 我这还没忙完呢，还得等会儿。
10: 等着你们啊。
6: 回家探望的时候，他们总说，
11: 我们回来了。
12: 回来了哈，怎么又买东西了？都说了，我们啥都不缺，不用老往家拿东西，人回来就行。
8: 分别的时候，他们总说，
13: 这个来来，把这些都带上，路上吃啊。
6: 想你的时候，他们总说，
14: 哎呀，我知道你忙，有时间呀就给我们打个电话就行了啊，不用总往家跑。
6: 哎，
15: 长大了呀。
6: 时光匆匆，珍惜幸福每一刻，
16: 温情陪伴，让爱如影，紧相随。
17: 从小到大，我们总是这样。
18: 妈，我饿啦！
19: 饭菜马上就好了。
18: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19: 来，妈看看，这两个分数啊。
20: 妈，你说我怎么办呢？
19: 我特别理解你，那建议你可以。
18: 妈妈，
21: 妈妈，
22: 妈。
18: 妈妈，
17: 妈妈总会也总能第一时间解决我们的问题。可现在，
19: 小帅啊，这个智能手环我还是不会用啊。
23: 这会儿特别忙，回头我再给你打过来好吗？
20: 哎，来了。
23: 妈，我知道了，改天再说啊。妈，过两天再回复您。
17: 当他需要你时，能否像他对你一样，给他第一时间的回应？
23: 妈，我来了。
24: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25: 合肥 FM 九十五点五，
24: 淮北 FM 九十二点一，
25: 亳州 FM 一零一点三，
24: 蒙城 FM 一零二点七，
25: 郭阳FM 八十八点九，
24: 宿州 FM 九十二点一，
25: 泗县 FM 九十二点五，
24: 砀山 FM 九零点五，
25: 蚌埠 FM 八十七点九，
24: 五河 FM 九零点零，
25: 固镇 FM 九十四点五，
24: 阜阳 FM 九九点九，
25: 界首 FM 九十八点五。
24: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26: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
27: 爱生活，爱健康，
28: 面对生活小烦恼，生活百科有妙招。
27: 生活百科，让您智慧生活，更会生活。
28: 生活百科。听众朋友您好，积极的生活态度，科学的生活理念，丰富的生活智慧，欢迎收听安徽综合广播的生活百科，我是萧红。好，先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在生活小常识当中跟您说说为什么只有小满没有大满。在约会健康当中告诉您，经常失眠或早醒的人，你的身体可能缺镁了。在生活提示当中，我们细数伪科普背后那些常被忽视的四大代价。生活小常识，好，听众朋友，首先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小常识，我们要说的是为什么只有小满没有大满。今年的5月21号是小满节气，那您知道小满的满是什么含义吗？在北方地区，小满的满一般呢指的是冬小麦等一些夏熟作物进入灌浆期，籽粒渐渐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成熟。小满小满，麦粒渐满，正是形容这样的情形。而在南方地区呢，由于受季风的影响，暖湿气流活跃，华南江南等地区往往雨水增多，小满的满指的是雨水丰盈。关注24节气的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小暑之后有大暑，小雪之后有大雪，小寒之后有大寒，为什么小满之后没有大满呢？从物候学的角度来说，小满节气之后的芒种指的是小麦的籽粒饱满，长出尖尖的芒刺，等待收割。芒种呢，这一词就体现了节气与农时活动的紧密联系，比大满更符合古人指导实际农事的需求。小满的满也饱含着人们对雨水适度的期盼之意。对于农事活动来说，小满时节如果雨水适度，会有利于作物的丰收，雨水不足则会影响作物的产量。但是如果雨水过多，不仅对农事活动不利，江河还会有洪涝的风险，所以大满一词并不符合人们的期盼。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不设大满节气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满招损，谦受益，月满则亏，水满则溢，江满未满，小得盈满的小满状态才是刚刚好，充分体现了24节气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小满既是反映物候的节气，也是古人智慧的体现，彰显了中华民族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传统。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
2: 医学实用的养生方法，积极向上的健康理念，我们一起约会健康。
0: 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约会健康。我们要说的是，经常失眠或早醒的人，你的身体可能是缺镁了。说到镁，很多人对它并不熟悉。其实呢，从肌肉活动、骨骼代谢到心血管功能、免疫调节，都离不开镁的参与。最近呢，中美科学家联合完成的一项研究显示，镁与睡眠关系密切，补足镁可以显著改善睡眠质量。这项发表在美国临床营养学杂志上的研究，由我国复旦大学和美国的马萨诸塞大学、塔夫茨大学团队共同完成。研究人员通过问卷评估了613名参与者的膳食镁的摄入量，并通过血检测定血清镁水平，随访的时间为6年。结果发现呢，在无糖尿病的健康人群当中，每日额外多摄入100毫克的镁，失眠的风险可降低58%。补镁对缓解入睡困难、早醒等一些常见睡眠问题的效果最为突出。研究还指出，无论是通过天然食物还是膳食补充剂补镁，对睡眠的改善作用

用都差不多。这也提示普通人完全可以通过日常饮食安全且温和地提升睡眠质量。不过呢，研究同时提醒，这一结论并不适合所有的人。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盲目补镁不仅难以改善睡眠，反而可能产生不利影响。对于其中的机制，有学者认为，镁缺乏会导致大脑中的一种名为伽马氨基丁酸的神经递质减少，这种物质与放松、睡眠密切相关。缺镁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出现几种异常。多项研究表明，很多中年之后高发的慢性病，比如说冠心病、高血压、糖尿病，都与体内的镁的含量降低有一定的关系。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高健介绍，当身体里的镁不足的时候，就可能会出现以下几种问题。第一个，肌肉抽搐、眼皮跳。镁缺乏症最常见的表现之一呢，就是眼皮跳。这是因为镁能够调节肌肉运动。如果说体内的镁水平比较低，身体许多部位的肌肉就会发生痉挛或抽搐。第二个，疲劳乏力。人体需要镁来激活三磷酸腺苷，为各种生命活动提供动力，缺镁自然会感到疲劳乏力。第三个是心慌。镁是保持正常心率的重要营养元素之一，缺镁可以导致心律失常。第四个是骨质疏松。钙与镁的关系密切，充足的镁可以减少钙从骨骼中流失，但是补钙过量呢，又会竞争性的抑制镁的吸收。第五个，血管钙化。镁可以帮助钙透过血管壁到达它该去的地方，但是如果体内缺乏镁，钙呢就可能会沉积在血管壁上，从而加速血管的钙化。第六个，慢性疼痛。镁呢能够调节激素，松弛肌肉。研究显示，偏头疼、痛经等一些严重程度和发生频率都与体内的镁含量有关。第七个，抑郁。镁呢能够改善人体的激素调节和大脑血清素的水平，有利于维持血糖平衡和情绪稳定。缺镁的人更容易抑郁焦虑。中国居民膳食指南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18岁以上成年人需要摄入每天330克的镁。综合来看呢，以下这几类人最容易缺镁，需要引起重视。第一类人呢，就是挑食的人。不良的饮食是镁摄入不足的重要原因。生活当中挑食、厌食、盲目节食，饮食当中缺乏含镁的食物，都容易导致镁缺乏。第二，患有某些疾病的人，比如说酗酒、肠道疾病、二型糖尿病等，有可能会导致镁的丢失增多。利尿剂、抗生素、化疗药物、甲状旁腺激素、胰岛素等可能影响镁的正常代谢。第三个是有家族史的人。遗传因素呢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家族性的低镁血症会影响肾脏对镁的吸收力，使镁的流失增加。第四个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吸收消化功能下降，有可能会导致镁的摄入不足。那么我们怎么样安全有效的补镁呢？中国营养学会建议，植物性食物当中有不少的含镁大户，大家可以经常吃。谷物，比如说荞麦面、小米、玉米、高粱面等。豆类，比如说黄豆、黑豆、豌豆等，
坚果类比如说有腰果、南瓜子、花生、核桃仁等。果蔬类有苋菜、芥菜、干蘑菇、冬菇、紫菜、杨桃、柿子、香蕉等。通过食物仍然无法获取足够镁的人，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镁补充剂。如果本身肾脏功能不好，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评估才能够补充镁。需要注意的是，任何补充剂都应该适量的服用。镁摄入过量呢，可能会导致镁中毒，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影响心脏功能。最后要提醒大家，通过膳食合理的摄入镁，有助于减少失眠和早醒。但是生活中关乎睡眠的因素有很多，及时减压、规律运动、合理日晒等都能够改善睡眠，大家可以结合着来。

0: 生活百科近万家，
1: 健康你我他。
0: 听众朋友，欢迎您走进生活百科节目。讲明科学原理，倡导健康生活，生活提示。好，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生活提示。我们要说的是伪科普背后那些常被忽视的四大代价。事事不亏，图个安心，这是许多人面对伪科学骗局时的第一反应。在很多朋友眼里，伪科学产品无非是花点钱买个心安，大不了损失这些钱财，不会带来什么严重的后果。然而，伪科学骗局带来的危害从来都不止于骗钱。那些被忽视的隐形的代价，比如说被悄悄瓦解的科学认知，被不断耽误的时机，被长期扭曲的判断力，往往更为深层，更致命，也更难弥补。今天呢，我们就来细数伪科普背后那些常被忽视的四大代价。第一个代价就是亲情在争辩中消磨。家中有人陷入伪科学骗局的朋友，常会痛心地发现，善意的劝阻有的时候反而会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索。越是出于关心去纠正，对方反而越执着，越是变本加厉的坚信和投入。于是呢，劝说、否定、争吵，这样的对峙场景在不少家庭中反复上演。子女手持检测报告和权威科普文章，试图拆穿父母购入的所谓的量子手环、磁疗床垫，却常常激起对方激烈的情感防御。他们会说，你们就是舍不得给我花钱，你们年轻人懂什么？我自己的身体我自己清楚。子女摆出的科学证据越确凿，父母越感到自身的尊严和人生经验被挑战，被全盘否定。这种越反驳越固执的悖论，正是逆火效应在代际关系当中的残酷显现。家人的关心在被伪科学深度影响者眼中被扭曲为不理解乃至于不孝顺，劝阻者苦口婆心却是屡屡碰壁，最终心力交瘁。执迷者困于骗局构筑的幻象，愈发的偏执，原本和睦的亲情纽带在一次次的争执、冷战与误解当中被不断的消磨，最终双方都是伤痕累累，而亲情本身成了这场骗局中无辜的牺牲品。第二个代价就是健康在延续中消耗。亲情若受损，可能还有补救的可能，但是病情被耽误了，后果常常是无法弥补。可悲的是，许多伪科学营销就是瞄准了患者，用所谓的量子疗愈、能量养生等一些话术来包装产品，诱导受害者逐渐地远离正规医疗。患者身体出现不适时，他们不再寻求专业的诊疗，反而深陷于虚假的疗愈的骗局。伪科学产品最阴险的话术之一，就是在于刻意混淆无害与有效的界限。销售人员常常说试试又没害，暗示产品即便无效也不会造成损失。然而无害绝不等于无代价。世界医学会2020年发布的一项关于伪科学与疗法的声明当中，就曾经明确指出，伪疗法导致患者放弃自己已被证实的有效治疗，不仅可能会造成严重疾病治疗失败，甚至可能直接导致死亡。疾病不等人，健康不重来。在伪科学编织的无害的谎言背后，真正的代价往往是再也回不去的健康。 第三个代价就是认知在封闭中僵化。许多消费者坚信自己选择相信某一个产品，全都是基于个人判断的理性选择。殊不知，从信息获取到决策形成的全过程，早已落入伪科学营销精心构筑的认知包围圈。许多人自以为在自由选择相信的对象，实则呢，早已深陷于一个精心编织的封闭信息场。伪科学骗局深谙群体传播与认知操控的心理机制，他们精心构建起信息单一、高度同质化的社群圈层。比如说，清晨的晨会上，有些人呢以专家的名义套用科学名词，灌输疗效的原理，社群当中轮番晒出所谓的成功案例与亲身经历，加上算法推送对同类信息的持续强化，在这个封闭场域内，科学质疑被禁言，唯有同类声音通过反复的曝光，不断的固化错误认知，甚至谎言因重复而被当作真理。长此以往呢，受害者便深陷信息的茧房之中，耳中只剩单一的叙事，系统性的过滤科学与质疑的声音，认知由此变得狭隘而偏执。这些受害者丧失的不仅是独立的判断力，更是反思与纠错的原认知能力。第四个代价就是受害者沦为帮凶。最可怕的是，一些对伪科学深信不疑的受害者，甚至开始为虎作伥。当受害者在伪科学产品中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之后，自己受骗这一事实呢，将引起强烈的认知失调。为了缓解这种心理不适，他们会下意识地说服自己产品确实有效，进而通过分享行为来强化这一信念，拉亲友进群，推荐购买，转发所谓的成功案例。与此同时呢，群体归属感与身份认同机制也在暗中发力。在长期话术浸染和社群裹挟之下，受害者会发展出强烈的群体依赖，将伪科学信仰内化为自我认同的真理，出于维护社群纽带的需要，亦或是为了证明自身选择的正确性，许多人从最初的受骗者异化为骗局的无偿代理人，主动向亲友推销产品，扩散成功案例。更为危险的是，这种卷入往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性，一旦入局，受害者将被诱导持续追加金钱与情感投入，从小额尝试逐步滑向更深层的难以抽身的陷阱。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健康需要用心守护，但绝不能够寄托于伪科学。心安可以有，但是不应该靠骗局来维系。更何况，受骗者失去的远不只是钱财，而是在争吵中消磨亲情，在延误中损耗健康，在茧房中萎缩独立思考。

这些代价骗子多少钱都赔不起。好，听众朋友，今天的生活百科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肖红代表节目监制张海龙，感谢您的收听陪伴。欢迎您继续收听安徽综合广播接下来的节目。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本台节目。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最近你又追了哪部剧啊？
1: 哎呀，别提了，我都好久没开电视了。现在电视开机太复杂，想看的频道又很难找到，不小心呢还会误操作。

0: 么便捷优质了，那我赶紧回家追剧去了。
1: 收看更轻松，服务更优质，我的电视我做主。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3: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5: 老板结账
3: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啊、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
5: 哎，对嘛，
3: 给你们抹个零啊。
2: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3: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2: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3: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2: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1: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合肥 FM 95.5，
6: 淮南 FM 103.6，
1: 滁州 FM 102.9，
6: 定远 FM 98.5，
1: 明光 FM 92.3，
6: 凤阳 FM 87.9，
1: 天长 FM 87.7，
6: 六安 FM 94.9，
1: 霍山 FM 94.2，
6: 霍丘 FM 105.1，
1: 金寨 FM 107.4，
6: 马鞍山 FM 91.3，
1: 芜湖 FM 99.2，
6: 无为 FM 100.1，
1: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六，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巴基斯坦总统就中巴建交75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互致贺电。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我国出台20项举措，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
1: 在长三角，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解密人形机器人背后的产业协同密码。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贵州贵定一小学凌晨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生命安全。
1: 伊朗称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所有战线战争，美国再威胁伊朗交出浓缩铀。
0: 美国驻丹麦大使称美国总统放弃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基斯坦总统扎尔达里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5周年。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

0: 共的好朋友和前天后战略合作伙伴。建交75年来，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巴友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两国长期保持高水平政治互信、高水平务实合作、高水平安全合作、高水平国际协作，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愿同扎尔达里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5周年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全方位合作，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中巴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力量。扎尔达里表示，巴中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历久弥坚，成为地区和平稳定与发展的坚定支柱。巴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富有深远意义的系列全球倡议，高度珍视习近平主席坚定致力于深化巴中关系，推动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巴中命运共同体。巴方衷心感谢中方坚定支持巴基斯坦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将继续在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支持中方，进一步将巴中友谊提升到新高度。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努力，加强团结协作，积极打造中巴经济走廊 2.0 升级版，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夏巴兹表示，巴中关系以相互信任、主权平等及共同追求和平与发展为基础，巴方坚定致力于高质量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断开辟巴中合作新领域。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粮食安全，必须把种子牢牢攥在自己手中，要坚持农业科技自立自强，从培育好种子做起，加强粮种技术攻关，靠中国种子来保障中国粮食安全。15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助力端稳中国饭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93岁的汉区小麦育种专家梁增基，已经在这片黄土地上与小麦打交道了60多年。他最近常常来到陕西咸阳长武县旱作小麦育种试验中心的试验田，查看长优672品种的小麦长势。这一最新培育的小麦品种目前正处于灌浆阶段，有望于今年通过省级审定。
4: 这个东西，
5: 这是个很好的东西，是优质麦，又强筋，抗性又好，产量也好，必须由中国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
3: 2022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农业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时强调，
6: 种业安全关系到国家安全，必须下决心把我国种业搞上去，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3: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加强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健全商业化育种体系，强化育种联合攻关，培育高产优质、抗逆广势新品种，提升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种业振兴，技术是关键。在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里，一个名为小海的智能育种加速器正在颠覆传统育种方式。它融合了人工智能、机器人、离子树、生物等多学科技术，让育种效率提升了60倍以上。中科合肥智能育种加速器创新研究院研究员王鹏，
7: 我们现在的这台可以在这个舱里面实现对光、温、水、肥等多种植物生长的因素进行一个精准的控制，大大的加快我们的中物育种的速度。比如说原来一年只能有3代或者4代的这种育种的速度，那现在可以实现8到10代的一个快速的育种。
3: 从实验室育种攻关到田间推广应用，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实施种业振兴行动的指引下，我国种业科技创新整体进入世界第一方阵， 一些关键技术和重大品种取得突破，种源安全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如今，我国农作物自主选育品种面积占比超过 95%， 实现了中国粮主要用中国种。种业振兴平台是支撑，在山东济宁嘉祥县现代种业产业园内，38家大豆种子企业联动60多家科研院所，共建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等省级以上创新平台。其中11家大豆种子企业入驻海南南繁基地，累计收集保存大豆种质资源4万多份，培育251个自主知识产权品种。嘉祥县农业农村局现代种业发展科科长汪忠民：
4: 现在全县大豆良种繁育面积常年稳定在14万亩，年繁殖总量超2亿斤，种子推广面积超2000万亩，市场份额达70%以上，真正成为黄淮海地区大豆种子库、炎黄七路粮仓、大豆核心仓。
3: 从浙江的土豆高产新品种推广，到辽宁的百合优质种求研发，从福建的白羽肉鸡打破进口依赖，到黑龙江的红鳟鱼新品种填补国内种质空白，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正深入实施作物种质资源改良计划，让更多当家品种牢牢攥在自己手里，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副司长杨海生：
8: 15五时期是种业振兴实现重大突破的关键阶段，我们将深入实施种业振兴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安全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大力推进有组织科研，体系化育种攻关，加强种业知识产权保护，推动种业振兴取得重大突破，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有关工作，审议通过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会议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近年来，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取得积极成效和重要进展，但仍需持续用力，久久为功。要纵深推进相关制度建设，进一步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市场退出等制度，做到有章可循、有法可依。要纵深推进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畅通经济循环，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要纵深推进重点领域市场统一，以点带面，点面结合，让群众和企业更加可感可及。要以更大力度打通卡点堵点，破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壁垒，充分释放市场活力和潜能。会议指出，应急管理关乎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关乎改革发展稳定大局。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加快建设现代化应急体系，深化应急管理改革创新，完善协同应对机制，推动构建大安全大应急格局。要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要优化应急力量布局，强化全要素支撑，夯实基层应急基础，统筹落实好人防、技防、工程防、管理防等措施。要全链条推动重点行业领域安全整治，压紧压实各级各方面责任，切实形成齐抓共管、协同联动的良好局面。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修订《中国人民银行法》是完善我国金融法律体系的基础工程，要加强金融法治建设，加快完善中央银行制度，依法全面履行好中央银行职责。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2: 本台消息，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 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以文脉传承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筑牢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文化根基。要以数字化赋能激发文化改革发展活力，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创造蓬勃旺盛的文化生态。要落实保护第一和最小干预原则，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要强化用文化同世界对话的理念，进一步扩大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本届论坛主题为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由中宣部主办。
0: 海关总署近日出台海关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若干措施，从五个方面提出20项具体举措，以更大力度助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迈上新高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若干措施提出，对港车、澳车北上、粤车南下实施一站式监管，畅通粤港澳三地跨境通行，依托香港国际机场与港珠澳大桥空桥联动，与东莞香港国际空港中心空海联动物流网络，便利相关鲜活农食产品输入内地。同时，联合港澳研究编制并发布大湾区对外货物贸易统计数据，推进与港澳互认合作。今年前四个月，大湾区内地九市机电产品进出口2.4万亿元，同比增长19.4%。若干措施围绕要素进出境、境内流动以及跨境科研协同等领域，推出系列支持措施，助力科创主体加速发展。
2: 国新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规范涉企行政执法专项行动一年来，已为企业挽回经济损失307亿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0: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介绍，专项行动聚焦乱收费、乱罚款、乱检查、乱查封、违规异地执法和趋利性执法等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整治，取得了明显成效。
11: 各地开展综合查一次、分级分类检查、扫码入企等行政检查的总量同比下降了34%，发现问题的比率平均提高了19个百分点。
10: 专项行动期间，全国共查处违规自立项目、设立服务费等违规收费案件5900多件，退还企业13亿多元，纠治行政乱查封案件440多件，释放资金近20亿元。目前，司法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统一赋码形式、执法码内容、检查流程，既给企业减负松绑，也为执法人员减负增效。
11: 规范涉企检查，规范的是乱检查、滥检查，而不是要求检查越少越好，更不是不检查，而是要严格依法检查。对食品药品安全生产等与人民群众健康和安全密切相关的领域，要坚持最严的标准，实行最有力的监管。
0: 在长三角地区，一台人形机器人从下单到组装发货最快仅需几个小时。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记者沿产业链实地探访，解密一台机器人背后互苏浙皖钻制成拳的协同密码。总台记者盛锦瑜、肖冰毅、陈阳报道。
12: 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人形机器人研发制造企业生产车间里，工作人员正在对机器人进行交付前的最后一轮行走和动作测试。一台机器人从零件到整机约1个小时就能完成组装。企业供应链负责人詹坤介绍，
13: 我们去年一年的时间大概实现了5000台机器人批量的量产，那今年到年底我们甚至要达到几万台的量产。
12: 企业联合互苏浙皖30多家核心供应商，建起了一个小时级协同圈。上海龙头牵引，整机跑出了加速度，而小时级响应的底气藏在江苏的核心零部件配套里。常州基地专攻核心空心杯电机的精密制造，无锡基地则负责关节模组的最终总装。一家头部关节组件企业的负责人陈万凯，
14: 这种地理上的临近呢，不仅降低了我们物流的成本，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一个快速的响应和协同创新。我们还和上下游企业已经组建了一个跨区域联合攻关的团队。
12: 有了灵活有力的关节， 机器人还需要敏锐的感官来感知世界。在嘉兴，全国首个柔性电子多模态数据采集训练平台今年四月正式投用。一家具身智能实训中心技术专家徐婷，
15: 柔性触觉感知末端呢，可以无缝贴合在机器人的指尖、手臂等复杂表面，这为解决人工智能在物理世界的感知盲区提供了全息的路径。

0: 当大脑会思考，感官能感知，机器人还差最后一块关键拼图，精准的力知，才能完成捏、拿、拧这类精细动作。安徽省科学技术厅人工智能处四级调研员赵辉表示，目前安徽在伺服控制器、惯性导航等多个关键零部件上均实现自主突破，形成了完整的核心零部件产业集群。
1: 我们安徽目前已集聚各类优质企业200余家，有效破解高端 MAPS 芯片核心传感器对外依赖问题，补上了人形机器人触觉感知的关键硬件短板。
0: 从上海的研发量产牵引，到江苏的零部件快速配套，再到浙江的数据训练反哺算法，最后到安徽的核心传感器自主突破，这个小时级协同圈转出的不仅是不断攀升的量产速度，更是中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攥指成拳参与全球竞争的系统性合力。
2: 大旗在基层一线飘扬。
3: 5月19号凌晨3点，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遭洪水突袭。危急时刻，学校党员干部挺身而出，全力守护692名住校学生的生命安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4: 对，那这个村子在六楼，你都推前面。推了多少个粑粑都堆积啊！快！
5: 5月21号中午，贵州省贵定县昌明经济开发区实验小学洪水已经退去，曾被大水淹没的教学楼、宿舍楼、活动室一楼到处是残破的物品和大量的淤泥。学校有63名老师，其中14位党员同志。昌明实验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廷玉坤今年45岁，贵定县昌明镇本地人。他说：“少见18号晚上那么大雨。”放心不下学校里住宿的学生，他赶紧往学校赶。
6: 9点开始就像瓢泼一样倒下来，雨一直下，我们学校刚好又处在低洼地带，我一看天气预报橙色预警转为红色预警，我就开着我的车来学校里面，每隔一个小时我就巡查一下。
5: 19号凌晨3点02分，廷玉坤还在教学楼巡查，他发现地面的水位开始迅速上涨。
6: 在操场水到小腿的时候，我就担心要糟了，赶快转移。刚好有一个老师和我一起，我俩就给所有的老师打电话，打通一个算一个。
5: 宿管老师杨远志第一个接到电话，
7: 所有的宿管叫他们起来，男生女生，一楼的先往二楼转移，水位再上到大概1米的时候，所有的人全部到3楼。那时候天没亮，大概4点多钟，水淹没了1楼的窗户。
6: 3点半的时候，水就到我的胸了，当时就只想全部都是孩子。
5: 全校上下反应迅速，齐心协力，692名住校生全部平安避险。昨天记者在昌明实验小学看到不少其他学校的党员干部、老师们、志愿者、消防救援人员和武警官兵都来帮忙清淤泥、扫场地。
6: 淤泥估计要连续清个5-6天，能用的东西全部把它清洗完，洗完之后要对整个校园进行消杀，然后要等专家进行评估是否能够复学。
8: 国家林草局今天公布，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我们现在的幼蝇呢，它现在呢，它那个毛色已经开始逐渐变黑了。
10: 作为活跃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内的雨林精灵，海南长臂猿不仅是我国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还是我国特有物种。去年我国海南长臂猿新出生3只幼猿，使种群数量增长到7群44只，成为全球长臂猿中唯一持续增长的种群。国家林草局野生动植物保护司一级巡视员张闪宁表示，
11: 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重点保护陆生野生动物和野生植物种数保护率达到80%以上。
10: 近年来，我国持续加强野生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保护，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国家植物园体系，实现重要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整体性保护。
3: 本台消息，在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前夕，当地时间5月20号，中国纪录片《塞尔维亚》展播活动在贝尔格莱德启动。 此次展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心挑选了习近平的文化情缘、习主席的来信等重点专题片，帮助塞尔维亚观众深入了解习近平主席领导中国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壮丽实践。中华考工记、本草流芳等多部优秀纪录片，从文化传承、科技创新、人民生活等维度，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新时代中国。总台精品节目将在塞尔维亚国家广播电视台、政治报网站等主流平台陆续播出。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全国文化企业三十强和2026全国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昨天发布，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影产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等入选本届文化企业三十强，中国东方演艺集团有限公司、中国文化传媒集团有限公司等入选成长性文化企业三十强。
8: 中国民航局昨天公布，四月份民航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678.8万人次，同比增长5.8%。
3: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开幕，本届文博会主会场展览面积16万平方米，共8个展馆，共展出各类文化精品超12万件。本届文博会还首次设立 APEC 经济体展区，集中展示亚太文旅资源，全球42个国家和地区的148家企业线下参展。
8: 第八届中国西部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昨天在重庆开幕，来自5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1400家企业参展参会。本届西洽会共设综合形象、生产性服务业、产业融合发展、国际和区域合作4大主题展区，期间将举办投资贸易对接、消费促进等近40场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说，伊朗必须交出其拥有的高丰度浓缩铀，美国拿到后很可能会将其销毁。伊朗消息人士当天早些时候表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已下达指令，要求接近5气级的铀必须留在伊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1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现阶段谈判重点是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美国方面2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伊朗在过去6周已经重启部分无人机生产，情报显示伊朗军事能力重建速度远超预期。美军中央司令部21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对伊朗港口实施的封锁行动已迫使94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天说，在过去24小时内有31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驻丹麦大使肯尼斯·豪维里21号在丹麦自治领地格陵兰岛首府努克出席美领事馆新址启用仪式时称，美总统特朗普已排除使用武力接管格陵兰岛的可能。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成员无人出席当天的仪式，数百名民众在领事馆新址附近举行抗议活动。
3: 波兰内政和行政部长21号说，已下令启动正式程序，将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列为不受欢迎的人。以色列海军18号拦截了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坚韧船队。以色列外交部21号在一份声明中宣布，所有参与近期加沙全球坚韧船队的外国活动人士均已被驱逐出境。
8: 乌干达卫生部21号发布声明说，该国出台一系列加强该国与刚果金边境管控的最新措施，其中包括暂停往返航班，减少跨境人员流动，以严防埃博拉疫情输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今天起在江苏苏州举行，来自21个 APEC 经济体和国际组织等代表共约700人参加， 将为十一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将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筹备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今年的主题为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当地时间22号，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 U17 男足亚洲杯决赛，中国队将与日本队争夺冠军。中国队时隔22年将再次在该项赛事决赛中亮相。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方第11次审议大会当地时间22号将在联合国总部闭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将于当地时间22号抵达瑞典赫尔辛堡，出席北约外长会议。美国调整在欧洲的军事部署以及施压提升北约国家军费等议题备受关注。凯文沃什将于当地时间22号宣誓就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一职。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勇、潘荣，主播方亮、程亚。

0: 广播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农历4月初6。
2: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2026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陈吉宁、信长兴、王浩、梁延顺、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2: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举行，陈吉宁致辞，信长兴、王浩、梁延顺、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出席。
1: 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0次主席会议，张西明主持并讲话。
2: 前四个月，全省经济运行稳中有进，工业和外贸增势强劲。
1: 安徽各地积极推广新农技，为乡村振兴。

0: 上科技翅膀。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20号至21号，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上海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浙江省委书记王浩、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出席会议。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同志应邀出席会议。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以奋楫扬帆十五五、启航开拓新征程为主题，深入分析十五五时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围绕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等展开深入讨论，明确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持续走深走实的若干重大事项。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长三角地区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项目清单等成果。会议指出，过去一年三省一市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进展，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跨区域协同不断深化，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更加完善，高层次协同开放扎实推进，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持续强化。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所取得的显著成效，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三省一市要进一步坚定忠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共抓十五五规划开局，落实高质量发展新蓝图，统筹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统筹龙头带动和各扬所长，统筹硬件联通和机制协同，统筹生态环保和经济发展，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为牵引，发挥苏浙皖比较优势，进一步提升长三角区域创新能力、产业竞争力、发展能级，进一步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的突破，持续巩固提升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作用，努力在中国式现代化中走在前列。会议指出，要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促进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新提升，着力加强基础研究合作，支持长三角优势力量共同实施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以企业需求为牵引，组织联合攻关计划，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推动区域技术市场互联互通，培育壮大技术经理人队伍，充分发挥长三角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功能，探索以共保体等保险机制，强化科技保险风险保障。会议指出，要共育世界级产业集群，锻造实体经济新优势，聚焦重点领域，加快产业集群化发展，完善跨区域供应链管理机制，保障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推动先导产业、积后城市、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未来产业培育壮大，加快提升长三角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国际竞争力，协同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加强算力资源跨区域调度。

0: 强化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跨省市应用场景开放，深化数字长三角建设。会议指出，要共推高层次协同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在国家相关部委统筹指导下，总结评估上海自贸试验区政策实施效果，结合各地方实际，探索将有关开放试点政策有序拓展至长三角其他自贸试验区，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构建信息、资源、服务等协同的出海服务生态，加快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建设，优化长三角世界级港口群功能布局，合力推动航贸数字化平台扩围提质放量，优化完善长三角高等级航道网，提升长三角世界级机场群能级，加快中欧亚班列集结中心及节点城市建设，优化轨道交通一体化运营质效，合力推进省市对接通道项目，提升区域交通互联互通水平。会议指出，要共创美丽中国先行区，实施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方案，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机制，健全入海河流总氮协同管控机制，加强跨区域建筑垃圾执法协作，协同推动长三角生态环境领域执法尺度统一，共同打造绿色低碳发展高地，加快行业数字化、智能化同绿色化深度融合，共建长三角新型能源体系，有序推进深远海风电等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共建绿色低碳供应链公共服务平台。会议指出，要共促公共服务便利共享，构建一体化发展新机制，提升长三角一网通办服务能级，推动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养老服务标准互认，推进教育资源共享，联合培育专业技术人才，加快文化旅游体育跨区域融合发展，联合举办长三角消费活动，加快长三角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推进区域重点领域标准统一衔接，强化知识产权协同保护，加强突发事件应对协同联动，深化城市安全风险联防联控，筑牢安全底线。会议指出，要共筑区域合作发展新局，拓展高质量发展新空间，在中央区域协调发展领导小组领导下，推动长三角区域合作三级运作机制高效运转，统筹落实各项重点任务，高标准推进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推动 G60 科创走廊沿沪宁产业创新带建设走深走实，进一步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服务辐射能级，加快建设安徽联动发展区，推进上海与苏州重点领域同城化发展，嘉兴与上海全面接轨发展，共建长江口产业创新绿色发展协同区，开展苏浙皖省际毗邻地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政策研究，深化沪苏浙与皖北地区城市结对合作。21号上午，在圆满完成座谈会各项议程后，举行了成果发布会。陈吉宁代表与会各方通报了此次座谈会以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主要成果。公正、刘晓涛、刘杰、王清宪分别代表三省一市讲话。公正说，上海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与苏浙皖三省相互赋能，共拉长板，深化落实“十五五”实施方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长三角新篇章。我们将在重大攻坚突破上精准发力，合力建设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合力建设世界级产业集群，合力建设统一大市场先行区，携手打造增长极，在重点区域先行先试上持续用力，大力推动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功能提升，提升虹桥国际开放枢纽辐射能级，推进都市圈同城化发展，携手共建样板区， 在体制机制高效协同上凝聚合力，持续推进高层次协同开放、软硬件衔接共享、高能级平台合作共建，携手实现长三角共同发展。刘晓涛说，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与沪浙皖携手并进，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全面融入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数字经济赋能能力、人才集聚能力。在增强经济韧性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更大力度挖掘内需潜力，融入全国统一大市场，助力畅通国内大循环，更好连通国际循环。在促进共同富裕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深化公共服务便利共享，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在完善区域协作机制上主动作为，协同联动，强化规则标准衔接，促进要素高效流动，加强软硬设施联通，构建长三角区域发展共同体。刘杰说，浙江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入践行八八战略，在上海龙头带动下，与苏皖两省一道，共同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取得新突破，强化创新生态共建共享，全方位参与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携手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产业链供应链融合协作，加速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携手增强产业集群国际竞争力，强化硬设施加软环境双轮驱动，共同打造最优开放环境，携手提升高水平对外开放能级，强化双碳引领全面绿色转型，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携手创建美丽中国先行区，强化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携手探索共同富裕实践新路径。王清县说，安徽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全力抓好会议成果落实。我们将以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为引领，探索新型举国体制安徽实践具体路径，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全面增强科技创新策源功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传统产业升级，新兴产业壮大，未来产业培育，加快服务业扩能提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常态化对接上海五个中心建设，在创优一流营商环境等方面打造首创性差异化改革品牌，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和民生工作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加强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和公共服务便利共享，让群众享受更多一体化红利。会议期间，长三角三省一市领导考察了上海未来起点社区和区块链创新应用相关进展，参观了上海人民城市实践展示馆，同时并行召开了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党委政府秘书长座谈会、党委政府研究室主任座谈会，举办了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会议首次创新设置边会活动，围绕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形成行动共识。会议确定2027年度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在安徽省召开。
1: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上午，第八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举行，与会人士围绕新征程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新形势新任务展开深入交流，共话合作，共谋发展。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代表会议轮值主办方致辞，江苏省委书记信长兴、浙江省委书记王浩、安徽省委书记梁延顺、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龚正、江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晓涛、 浙江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安徽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县

0: 中央财办、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同志出席论坛。陈吉宁在致辞时说，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为三省一市在新征程上推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将持续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和重要指示要求，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在，同苏浙皖一道，以钉钉子精神和跑好接力赛的坚韧执着，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把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的国家战略贯彻好、实施好，奋力打造高质量发展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聚焦加强基础研究，共同打造世界级科技创新策源地，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深化区域创新联合体建设，探索跨区域人才联合培养模式，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开放共享，科学数据互联互通，聚焦科技和产业协同，共同培育世界级产业集群，深入推进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牵头实施重点产业强基认链行动，加强未来产业统筹培育，鼓励跨区域联合开发应用场景，研制国际标准，共建产业园区，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聚焦改革创新探索，加快完善一体化发展体制机制，进一步提升政策制定统一性、规则一致性、执行协同性，深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便利共享、生态环境共保联治，完善都市圈同城化发展体制机制，促进要素资源跨区域自由流动，更好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肖卫明在论坛上致辞，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院长阮清、IDG 资本管理合伙人王静波分别围绕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加强基础研究、股权投资助力长三角科技创新策源做了主旨演讲。论坛上介绍了企业出海服务协同发展、联合推进航贸数字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治等边会成果，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事项目清单、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长三角省际交通高质量互联互通行动。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委政府秘书长、三省一市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企业家和媒体代表、长三角区域合作办、示范区执委会有关负责同志等参加论坛。本届论坛由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联席会议主办，解放日报、新华日报、浙江日报、安徽日报共同承办。
1: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省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暨13届60次主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贺信、重要回信精神，研究部署贯彻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张西明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参观天坛时在中南海小范围会晤和会见随同访华的美国企业家，以及在欢迎宴会上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致辞精神，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按照省委部署要求，立足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和职责使命，就我省与美国地方在经贸、卫生、农业等领域深化交流合作议政建言，更好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和安徽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的重要贺信和有关重要回信精神，团结凝聚广大政协委员，围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创新链条，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以及生态文明建设、劳动群众权益保障等方面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 在省委坚强领导下，发挥提案和社情民意信息的民主监督作用，聚焦“十五五”规划实施，深入协商议政，用高质量履职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审议通过了省政协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暨资政会议程草案等文件，省政协党组成员和主席会议成员参加会议。
0: 安徽台消息，5月21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84次主任会议在合肥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陶明伦主持会议，副主任张运生、刘明波、韩军、魏晓明和秘书长杜延安出席。会议听取了关于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草案、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修订草案、安徽省知识产权保护与促进条例草案、安徽省矿山生态保护修复条例草案审议结果的汇报，关于亳州市住宅小区物业管理条例、马鞍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跨市域轨道交通运营和执法管理若干问题的决定审查结果的汇报，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和人事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决定将上述法规草案表决稿、报批准的条例和决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报告、人事任免案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全体会议表决。
1: 今年以来，安徽经济运行呈现稳中有进、起步有力的良好态势。前四个月，工业生产和对外贸易表现尤为亮眼。请听报道。
2: 前四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1.3%，进出口总额3929.5亿元，同比增长34%，进出口增速居全国第四位，长三角及中部第一位。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服务部主任张贝尔：
3: 制造业向上向新的趋势明显，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动力源和压舱石的作用。前四个月外贸规模持续扩大，特别是民营企业出口占比过半，汽车和新三样出口翻番，反映出我省开放型经济结构向优向好的趋势特征。
2: 在投资方面，基础设施和高技术服务业投资保持较快增长，市场销售平稳增长。前四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8112.4亿元，同比增长2.3%，金融存贷款稳定增长。四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余额103475亿元，同比增长8.8%；人民币贷款余额97557亿元，同比增长7.4%。
0: 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开幕，请听报道。
4: 安徽展团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携108家企业参展，展区面积1053平方米，紫云山文创园、芜湖神山文化科技产业园以及部分县市区的重点园区集中亮相。科大讯飞、零次方机器人等一批科技型文化企业带来最前沿的机器人产品，百戏入园、文房四宝等去年安徽出圈出彩的文化成果也惊艳登场。一大批特色新产品展现了安徽在文化产业创新领域的最新成果。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文化产业规划发展处处长谢广岭：
5: 与全国优秀文化企业同台竞技，加强合作，促进交流，提升竞争力，进而推动安徽文化产业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1: 安徽各地积极推广新农技，新装备、新技术正让农业生产变得更高效、更轻松，为乡村振兴插上科技翅膀。安徽台综合报道。
6: 立夏过后，安庆望江县52万亩油菜进入收获期。在油菜高产示范片华阳镇中东家庭农场里，170亩油菜基地里鸡声隆隆，大型收割机往来穿梭。农场负责人汪中东：
7: 采取的是机械化分段式收割，相比其他方式减少寄生率15%到20%，还可以利用油菜的后熟性增加成熟度，预计今年亩产可以达到400斤以上。
6: 而在芜湖繁昌区平铺镇五华村的油菜田里，一台搭载新型杂粮收割台的收割机正在来回作业， 这款歌台针对山区小块田地优化设计，操作灵活性大幅提升，收割范围覆盖田块边角，有效降低了收获过程中的菜籽损耗。村民蒋春根：
8: 收割油菜这一块可。

0: 效率得到了提升。
1: 眼下正值水稻育秧大忙时节，在滁州莱安县苏皖农机专业合作社，一条水稻育秧自动化流水线正高效运转，摆盘、铺土、播种、淋水、覆土、叠盘、码盘等七道工序全部实现自动化、机械化，一气呵成。一粒粒稻种均匀铺放在秧盘中，从流水线另一端整齐地走出来。合作社负责人贾新柱：
2: 这款自动化育秧成套设备每小时生产1200盘，只需要3个人就能高效运转，可以稽查到60亩地。而传统育秧育这么多盘的话，至少需要12名工人才能尽力完成，省工省时省力又省成本。合作社今年计划育秧24万盘，能达到12000亩地左右。
1: 在合肥庐江县白湖镇荸荠种植大户张建波的泥水田里，一台采收机正在作业，一个个带泥的荸荠不断被翻出地面，工人紧随其后捡拾装运。这款荸荠采收机采用柔性低损采挖和高效水土分离技术，能实现去草、挖果、分离同步作业，大幅提升作业效率。目前每天可收3亩左右泥水田，相当于40位工人的工作量。种植大户张建波：
3: 过去荸荠种植啊，全部是人工采收，工人难找，用工量大。现在自己采收嘛，这可是大面积种植。
4: 安徽台消息，昨天下午，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与安徽广播电视台在合肥联合发布安徽 IPTV 智能体与 AR 智学两款智能产品。
5: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斌，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4: 了解本栏目详情，请搜索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

0: 国石油实惠日来了，认准中国石油实惠日，每月三波惊喜，逢十准时上线，充值999元起就有专属券包，品质燃油配超值福利，每一程都超省心，赶紧锁定日期来加满能量与惊喜，中国石油为美好生活加油。
1: 养老规划要趁早，省钱省心没烦恼。
2: 安徽工行个人养老金当年最高节税5400元，存款理财基金保险50多款专属产品任你选，
1: 3分钟开户超便捷，存2元解锁专属礼遇，赶快行动吧！
2: 详询工行各网点或95588。
3: 姑娘，这是啥宣传呀？是不是该交医保了？
0: 阿姨你好，是2025年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开始了，现在缴了，2026一整年的健康都有保障。
3: 我家儿子自由职业，自己做自媒体，一直在缴这个医保，多一份保障嘛。
0: 是的阿姨，健康无小事。2025年安徽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到12月31日截止了，只要在这个时间内及时参保缴费，就能享受2026全年医保待遇。
3: 我回家提醒一下我儿子，今年别忘了缴费。
0: 阿姨，今年个人缴费还是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政府的财政补助提高到700元了，补贴力度更大了。
3: 那挺好，我赶紧回去跟儿子去说，把他和小孙孙的都缴上。
4: 医保共济连万家，集中参保暖人心，为家人为自己，请点亮这份健康守护。
5: 从少儿的奇思妙想到老年的岁月故事，从时事新闻的深度洞察到健康知识的暖心科普，从法律条款的清晰解读到政务服务的高效传递，我们为你一网打尽，让每一刻的聆听都成为生活的加分项。安徽综合广播，一键畅听，多元精彩。语音速同步，24小时动态更新，48小时深度剪辑，72小时全方位扫描，365天无缝隙直达新闻现场。资讯与智慧有关，智慧指引方向，前进的方向让我们领航，你来掌握。新闻早高峰，资讯脉搏，新闻天下。

早上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综合广播新闻早高峰，我是主播张丽。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昨天的小满，合肥市是阴天到多云，阳光时不时现身，最低温度19.2度，最高温度27.3度，体感呢还是比较舒服的。不过本轮降水间歇期不会太长，因为新一轮雨水将会在今天登场。预计今天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9到27度，明天合肥会出现雷阵雨或大雨，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29度。同时呢，局部地区的雨量会超过80毫米。我们也提醒大家安排好您的出行规划。

今天的新闻早高峰，您将会听到新闻安徽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系列报道，请听第四篇，沪苏浙皖的软联通和硬支撑。安徽即将全面入汛，各地多措并举筑牢防汛安全防线。合肥夜间消费季启动，超百场活动邀您来。

0: 新闻朋友圈，茶文旅蓬勃发展，中国茶如何从单一饮品成长为万能搭子。昨天是世界脊柱日，要注意防止脊柱侧弯偷走孩子们挺拔的身姿。稍后我们一起来关注详细内容。
1: 特别关注，
0: 如果说产业集群是长三角的硬实力，高铁网络是区域联通的大动脉，那么政务服务、营商环境、人才流动，就是让这片土地更有温暖的软实力。而软实力是否真正过硬，恰恰要看那些尚未完全打通的环节，这也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必须直面的深层考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长三角之声联合长三角近20家广播媒体推出2026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特别策划，共写新答卷，聚力世界级。今天请听第四篇，沪苏浙皖的软联通和硬支撑。
2: 没有想到现在这么方便，我们出上海就能办到医疗发票的报销，确实是帮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和办事成本。
1: 上海市民倪女士没想到自己不用回江苏启东，在本地的行政服务中心就顺利提交了异地医保报销材料。倪女士经历的正是长三角一网通办日常的一幕，过去往返奔波耗时费力的跨省市业务，如今在长三角已经实现远程办、快速办。虚拟窗口的背后是政务服务一体化的深层变革。走进上海黄浦区政务服务中心，通透敞亮的办事大厅内，远程虚拟窗口可以随时连线长三角各地政务点位，工作人员轻点屏幕就能通过音视频交互、屏幕共享、远程身份核验，为企业群众提供异地帮办与远程办理服务。以总部位于黄浦的某意大利餐饮品牌为例，这家企业依托长三角政务服务，仅通过远程虚拟窗口就完成了门店开设的全流程办理，顺利在苏浙皖落地8家分店。在更广范围内，跨省通办正在精准匹配企业实际需求，成为长三角营商环境优化的重要抓手。位于安徽芜湖市的真蓝仪表科技公司总部设在上海，过去企业在办理登记信息变更等业务时往往耗时费力，如今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服务模式，办事效率显著提升。公司员工周荣霞：
3: 现在我们利用安徽政务服务网芜湖企业开办窗口，按照流程进行办理，上传相关资料，就连股东会决议以及章程都可以线上直接生成了，一个二维码电子签合就能办理成功，全程不需要往窗口跑，给企业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4: 长三角政务服务一体化本质是打破行政壁垒，重塑服务体系，最终实现要素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服务同质均等。截至目前，长三角一网通办平台现已开通政务服务事项300多项，累计全程网办业务超过1532万件，实现40类高频电子证照共享互认，电子亮证超1468万次。长三角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累计交换数据181.75亿条。但数据通了不代表办事就顺了。安徽省政府参事、省社科院研究员孔令刚在调研中发现，技术接口容易接通，各地标准却存在梯度。
5: 一是三省政府系统的建设的规模、技术水平，包括上网这个时间前后都不一样。比如我注销一个企业，上海比较容易，在安徽和江苏呢，所需要的绩效清单完全是不一样，往往造成无法在技术规范上统一。技术接口易通，但是数字血液难流。
4: 跨省办事的难度，表面上是距离远、窗口多，根子上却是各地标准不一、流程各异、数据不通，企业常常一头雾水。要打破这种行政壁垒，必须从法治层面立下共同规矩。今年5月1号，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在沪苏浙皖同步施行，这是全国首部政务服务领域的区域协同立法，意味着长三角跨省办事从城市之间帮忙升级为制度统一保障。 沪苏浙皖次地海联合制定政务服务一网通办三年行动计划，2026到2028年成立政务服务专题合作组，组建14个攻坚专班，300多名业务技术骨干，聚焦25项重点任务，集中攻坚，全方位破解跨区域办事壁垒。
1: 政务服务的畅通，直接推动了人才流动。今年初，上海静安区有一件小事很能说明变化。一家企业急需把一位核心外籍专家派到南通分公司，按老办法办完跨省备案要30到45天，但静安区和南通市联动，采用专员陪同跨省联办模式，全程不到2小时就办好了。上海财经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崔丽丽指出，这背后正是制度软联通再加速。
6: 人才跨区域流动的对堵点，其实是在人才生活享受的社保方方面面制度的制约。对很多人才而言，社保福利以及对于孩子的教育，都是比其他的人才公寓、人才补贴更为重要的。各级政府其实有2个很重要的可以去发力的举措，一个呢是社保账户跟人走，建立长三角统一社保权益的记录平台，实现缴费年限互认、医保异地实时结算以及公积金的跨区域提取。第二个呢是教育学籍随人转，推动跨区域之间的学籍互认以及异地的中考资格、高考资格的互认。
1: 像这样的探索在长三角各地越来越多。根据沪苏浙皖共同制定的第二批实施项目，三省一市居民服务一卡通事项已从78项拓展到113项，长三角招聘专区数据共享平台即将落地，求职者可跨省一键投递简历，年度归籍岗位不少于150万个。卫生健康领域，长三角检查检验结果互认方案正在修改完善。医保方面，高血压、糖尿病等10种门诊慢特病已实现跨省直接结算，社区市全覆盖。
4: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向纵深推进，更多软隔阂将被打破，让硬支撑更加坚实。长三角的软联通最终连接的不是系统，而是千千万万长三角人，这是制度对人最实在的关照。
7: 交四海朋友，听天下新闻，新闻朋友圈。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随着汛期临近，我省各地坚持早部署、早排查、早准备，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水利工程薄弱环节、城市内涝风险等重点领域，积极开展应急演练，推进水利建设，强化巡查排查，全力筑牢防汛安全屏障。安徽台综合报道。
8: 这护栏应该原来出现过陷阱，那护栏的意思应该是壁板的点应该稍微好一点。
9: 那我们来一次都宣传一次。
10: 这是池州市东至县光岗镇红范村地质灾害监测员徐石与村民的一段对话。地处皖赣交界的东至县地形复杂，地质灾害隐患点多面广。进入汛期后，当地通过人防加机防相结合的方式，对全县122处地质灾害隐患点实行一对一监控。红范村地质灾害监测员徐石：
9: 汛期我们基本是2天一次，有的甚至是3次4次，这个不一定的。这个暴雨天气我们是一天，最低是1天1次到2次，有的甚至呢，雨大的暴雨情况下，我们是基本上1个小时就来一次巡查。
10: 在宣城市集西县涪陵镇，镇村工作人员正对全镇13个地质灾害点进行常态化巡回排查，重点检查山体边坡、岩土体稳固情况，健全巡查台障，做到隐患底数清、风险情况明。集西县涪陵镇工作人员胡俊雄：
11: 我们现在已经对全镇13个地质灾害点进行了摸排，并做好了相关的台障记录，争取在下一步工作中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争取在汛期做到安稳度汛。
10: 在阜阳颍上县江塘湖新洪区堤防出险加固工程颍上段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程已进入到堤顶路面建设阶段，各类机械正在夯实路面基础。进入5月初，该工程核心节点 防身墙工程已全部完工，覆盖北地核心险段，为后续工程推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作为国家解决水利防洪排涝薄弱环节重点项目，江塘湖行洪区堤防出险加固工程总投资约4.93亿元，承担着筑牢淮河中游防洪防线、保障沿线120,000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使命。江塘湖新洪区堤防除险加固工程引上段施工一标段工程项目经理王科：
12: 我们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项目的2.66公里防渗墙现已顺利完成，北堤的防洪标准也提升至50年一遇，有效补齐了新洪区防洪短板，显著提升区域防洪减灾能力。
10: 近期马鞍山市政处组织开展防汛应急演练，出动移动棒车3台，应急抢险人员20余名，模拟强降雨导致城市道路积水险情的全流程处置。马鞍山市政管理处下水所工作人员秦家才：
13: 市政处将继续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加大排水设施巡查维护力度，强化应急物资储备和人员培训，确保各项防汛措施落实到位，为平安度汛打下坚实的基础。
10: 在铜陵市，当地动态调整全市157座水库的3个责任人，完善22个乡镇、124个行政村的山洪灾害防御责任网络，落实14座煤矿库安全报保责任人，明确15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防灾责任人，同时组建2800多人的防汛抢险队伍，成立17人的市级抢险技术指导专家库，完成主城区排涝泵站改扩建工程。铜陵市应急管理局防汛抗旱科负责人黄清林：
14: 深入开展隐患排查，做到风险隐患早发现早处置，持续完善各类应急预案，组织开展常态化演练，优化物资储备，统筹各类抢险救援力量，全力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工作。
7: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日前，挥动消费，购在合肥，2026年夜间经济消费季暨66购物月正式启动。现场不光有好吃好玩的，还有游客互动的机器人，一起去了解一下。
15: 夜幕还没降临，新粮仓已经是人头攒动，好网货市集、环球味蕾美食区等等一个个摊位前围满了市民和游客。和普通夜市不同的是，这里还藏着不少黑科技。市民王兆硕：
16: 可好玩了，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体验。我刚刚体验跟这个机器人下棋，然后下赢了。
15: 下赢了机器人，小朋友脸上满是得意。而另一边，来自武汉的周芬一家则是专程赶来合肥旅游，恰巧碰到了精彩活动。游客周芬：
17: 这次专程从武汉赶过来，对，过来玩，带了小朋友，非常的热闹。然后晚上集市上全是热闹非凡的人，这里有很多美食大家可以品尝到，然后这里有很多商铺大家都在逛。
15: 市民游客玩得开心，商家更是笑得合不拢嘴。这款围棋机器人的现场演示经理告诉记者，政府搭台办活动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流量。安徽桃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演示经理谢琼：
18: 通过我们政府举办的此次活动，能够去大力的去让我们的整个产品增加曝光，增加销量。
15: 同样收获满满的还有合肥本土的老品牌芳草，此次他们也带来了不少新产品。安徽两面针芳草日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魏云：
19: 我们在不断的创新，我们有很多新的产品，有洗涤类的牙膏，效果非常好，主要这种广告效应啊远远大于它的经济效益，对吧？这也是政府考虑关注民生。
15: 据了解，本次夜间经济消费季将持续到10月中旬，期间围绕夜购、夜品、夜游、夜赏、夜见五大场景，全市将组织超过100场夜间主题活动。同步启动的66购物月则延续1+6+N活动体系，推出线上线下专场活动60多场，支付宝、合肥邮政等平台也同步发放各类惠民消费福利。
7: 新闻事件实时发生，当天新闻抢先发布。安徽今天发生了什么？记者亲口告诉你。新闻安徽。
0: 小满节气前后，安徽歙县新安江畔的20,000亩三潭枇杷迎来丰收。歙县三潭作为我国四大枇杷产区之一，近年来依托丰富的枇杷林资源，当地打造一系列相关产业链，开辟了枇杷类产品在消费市场的新赛道。
20: 在三潭枇杷核心产区棉潭村的成片果林里，部分枇杷品种率先成熟，圆润饱满的果实挂满枝头，处处飘散着清甜果香。由于今年枇杷大丰收，加之果实出众品质，成为了眼下热门时令果品。歙县深度镇棉潭村果农庄先进：
21: 我这一片树有206棵，就光这一片，每一棵呢可以产大果30斤左右，还有后续的小的枇杷成熟的可以熬成枇杷膏的，卖到光头厂是要小一点的，总共的这片产量在10,000斤嘛。价格现在都大果，这个大果昨天呢基本上在10块，略微小一点的基本上昨天在7块。
20: 三潭枇杷因其独特的产地，歙县新安江畔的张潭、棉潭和月潭三个村而得名，已有800多年的栽培历史。这里独特的小气候和良好的生态，赋予了枇杷皮薄肉厚、鲜美多汁的特质，也给予枇杷叶、枇杷花等附属物更高的附加值。几年来，当地通过引进和扶持枇杷深加工企业，成功突破了鲜果销售的局限，开辟了极具活力的衍生品市场，形成了一果卖四季的多元化产业格局，彻底告别了小打小闹的局面。在歙县深度镇的一家枇杷深加工企业的车间里，一瓶瓶枇杷饮正在流水线上有条不紊的产出。自2022年以来，企业一直深耕于枇杷的深加工产业，每年收购枇杷果、枇杷叶、枇杷花等原材料数百吨，深加工成为枇杷饮、枇杷膏等产品。最近他们更新了技术设备，通过从枇杷叶中提取枇杷复合多糖，供应给国内外一些保健品头部企业，开拓新市场。安徽天全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倪林俊：
22: 推出了枇杷饮啊、代用茶、膏方啊、果干果膏等系列产品。今年的话，我们公司呢就是上了新的设备跟新的技术，主要是做枇杷的深加工提取、枇杷复合多糖的一些原材料的那个深加工这一块。预计今年的整个的产值能超过1500万元。
20: 据了解，今年歙县三潭枇杷预计产量达7200吨，综合产值超3亿元。
7: 1937年11月，初冬的杭州。
23: 1950年11月8日，
7: 2024年1月7日凌晨，在杭州。
24: 时光刻度，镌刻人间风云，岁月回眸，见证古今变迁。这里是历史上的今天，触摸时光的温度，聆听岁月的记忆。
25: 今天是5月22日，一起关注历史上的今天。1935年5月22日，朱德总司令在四川彝族地区发布中国工农红军布告，明确提出解放弱小民族、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强调尊重彝人风俗、军纪严明。这份布告为红军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实现彝海结盟奠定了重要基础，是长征中民族团结的光辉篇章。习近平总书记曾表示，长征的时候，红军路过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和我们少数民族同胞就像兄弟姐妹一样，留下了很多美丽的故事。彝海结盟正是这些美丽故事中最璀璨的篇章之一。1935年5月，中央红军由云南巧渡金沙江皎平渡，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进入四川凉山地区。为抢渡大渡河，刘伯承等根据形势的变化，决定取道冕宁，穿越百里彝族聚居区，前往安顺场。彼时，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和四川军阀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彝汉之间隔阂深重，彝族同胞对红军充满警惕，武装抵抗时有发生。但红军始终严守纪律，宁可衣物被扒、物资被抢，也不向彝族同胞开枪。中国工农红军解放弱小民族，一切彝汉平民都是兄弟骨肉。 以朱德总司令名义发布的中国工农红军布告，通过彝语翻译传遍山谷。这份赤诚终于打动了通晓汉语、讲义气的小叶丹。5月22日，刘伯承与小叶丹在彝海边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结盟仪式。虽受条件限制没有酒，但刘伯承说，只要心诚，谁也可以当酒。随即，他便让警卫员舀来彝海中的水，以水代酒。小叶丹则找来一只鸡，杀鸡取血，滴入碗中，两人一饮而尽，结为兄弟。结盟后，刘伯承赠与小叶丹中国移民红军孤鸡支队队旗，小叶丹则亲自带领族人护送红军主力穿越彝族聚居区，为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赢得了宝贵时间。而那面宝贵的队旗被小叶丹的妻子裸乌武加摩缝进自己百褶裙的夹层里，直到1950年解放军解放缅宁，他才取出贴身的彝加红军旗献给驻缅宁的解放军。1962年5月22日，中国影协举行
1: 加油超免单，好运享不停。中国石油一享卡会员福利来了，在中国石油安徽销售自营加油站加注汽油，使用一享卡支付，实付码200元即可参与抽奖，特等奖幸运免单，还有非油兑换券、汽油优惠券、超值洗车券等多重好礼等你来。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湖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5: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5: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美好安徽，迎客天下。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6: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4: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8: 外出装上自带杯，
9: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安徽综合广播，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
11: 合肥 FM95.5，
10: 宣城 FM103.6，
11: 宁国 FM104.4，
10: 广德 FM100.9，
11: 铜陵 FM88.7，
10: 池州 FM99.5，
11: 安庆 FM99.5，
10: 岳西 FM95.3，
11: 宿松 FM106.8，
10: 黄山 FM103.6， 安徽综合广播，焕新出发。